0: 可可。咦
1: 哈，哎，重庆云阳发现哇咔咔了。
2: 云阳，那不就是发现了恐龙化石群的地方？
3: 恐龙群，太棒了！出发，去找恐龙喽！
2: 是恐龙化石群，
4: 还有哇咔咔。
0: 哇咔咔！

0: 前面就是化石长城，恐龙化石就是在这儿挖掘出来的。
1: 如果不是化石，是真的恐龙就好了。哈哈。
0: 再开心一点。
1: 哇，小蝴蝶。
0: 好嘞。
1: 啊。哇，小头爸爸，这里真的有恐龙，活的。
0: 云阳的建设真是好啊，恐龙头也活灵活现的，跟真的一样。
2: 大头儿子，你要不要过去和恐龙拍个照？
1: 我要，我要，来吧。
0: 原来是仿真恐龙，别说这皮肤的触感还挺真实的。
2: 你们两个到处乱摸，也不注意点卫生。
0: 围裙妈妈，你也来啊。
1: 委屈妈妈，快点儿！
0: 快点，快点！仿真恐龙应该不会有口水吧？
1: 恐龙是真的，
0: 这是活的。
3: 地球上的恐龙不是已经灭绝了6500万年了吗？该不会是穿越了吧？我竟然摸到了真的恐龙！
0: 你们再过来，我就不客气了。
4: 这是什么动物的叫声？怎么这么奇怪？
5: 原来他们是在追

0: 切，莫非
1: 啊，那是瓦卡杜卡世界具有时间倒流之力的怀表，瓦卡卡怎么把它带到这儿来了？
0: 这么说来，这些恐龙是瓦卡卡通过怀表复活的？
2: 感谢瓦卡卡让我看到了真的恐龙。
3: 好像有人来了，
0: 恐龙复活要是被发现就麻烦了，说不定还会被带走。
4: 瓦卡卡，
1: 瓦卡卡不想跟他们分开。
2: 小豆爸爸，我们得赶紧把恐龙藏起来。
0: 可他们是恐龙。
4: 瓦卡卡，
1: 瓦卡卡说他们是不会伤人的。
2: 小豆爸爸，我的妈妈。
0: 好吧，好吧，好吧，先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再说。不远处有个天坑，我们先去那里。
3: 天坑？
0: 牌子上写着呢。嗯。
4: 那边
0: 有好玩的。
2: 他在学我们的动作。
3: 都什么时候了还玩？
4: 我看看卡
2: 瓦卡卡太聪明了，他们会追着蒲公英跑。
0: 大头儿子，哎，等等我们。
3: 太累了，恐龙的体力实在是太好了。
2: 啊，伟俊妈妈，两只小恐龙太可爱了，我能给他们起名字吗？
3: 你想起什么名字呢？
2: 他们还是恐龙宝宝呢，就叫大龙宝、小龙宝吧。
0: 绿色那只叫龙宝，橙色那只应该叫乖妹。
2: 乖妹，她好像一点也不乖啊。

0: 大家好，我现在在云阳恐龙化石长城附近，刚刚在这里听见了奇怪的叫声，还发现了可疑的脚印。你们看，这像什么？以我多年对古生物的研究，这里很可能有恐龙。不是幻觉，是真的，是真的。你们要是不信，就跟我一起去看看。
1: Let's go!

0: 瓦卡卡和两只恐龙在一起可真幸福啊，我也想跟他们一起玩。
1: 看来这次想要带走瓦卡卡没有那么容易。
2: 那也得想办法让瓦卡卡带着两只恐龙四处晃荡，先不说恐龙肯定会暴露，搞不好你们瓦卡杜卡星球也会因为这两只恐龙被发现呀。
3: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解决恐龙的问题。大头儿子，
0: 他们在玩捉迷藏。

0: 我不想跟他们一起玩啊！有了，哇咔咔，我把这两只恐龙送给你，你让我摸摸龙宝和乖妹，可以吗？可以吗？
1: 哇咔咔。

0: 刚才的叫声好像是，这是谁干的？这是恐龙的声音。
1: 别出声儿。
2: 这边。

0: 碰恐龙来的。
1: 大妖来了，怎么办啊？
2: 别着急，大胖子，我来想办法。
3: 哈哈，看，终于让我找到了我的大恐龙。嘿嘿，
4: 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3: 你们是谁？
5: 太好了，可算碰到一个人了。我的太太脚受伤了。
0: 哎呦，我这脚实在太疼了。
5: 您能不能帮我一起扶她去最近的医院呢？
1: 哇，宝乖，不要动，脚步声会引来坏人的。
5: 帮帮我们，扶一下。
3: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急事儿。你们要不直接联系救护车？
0: 哦，那倒不用，你来帮个忙，把我扶出去就行。
5: 哎，对，我们的房车就停在那边，我们自己开车去医院更快。您帮忙把他扶到房车那里就行了。哎，谢谢您了。走吧，走吧。
3: 我能不能问一下，您的脚是怎么受伤的？是不是天坑下面遇到了什么？是不是恐龙？
5: 恐龙？哎，小伙子，你也太能幻想了，哪有什么恐龙啊？我太太。
1: 我要出声啊！
3: 恐龙的叫声，真的是恐龙！你们听，我得去找恐龙。
6: 回来。别过去！
5: 你肯定听错了，刚才大概率是什么野熊的叫声。
0: 没错，肯定是什么野狼或者野熊发出来的声音。那里太危险了，咱们还是走吧。

0: 真的有熊啊！哎，那怎么快跑？
1: 别跑，遇到熊快走就行，大步跑反而会引起熊的注意。您的脚好了？
2: 逃命要紧，哪还顾得上疼呢？哎，就是
0: 你也对了。哎，
2: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
3: 还好你的电话手表能发出模拟动物的声音，不知道那个恐龙爱好者还会不会回来，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得赶紧想办法把龙宝和乖妹带到别的地方去才行。可是他们怎么才能听我们的呢？龙宝和乖妹这是怎么了？他们不是最喜欢追蒲公英了吗？他们会不会是饿了？刚才他们一直要出去，是不是想找吃的呀？
4: 我不知道你们地球生物饿了是什么样子。

0: 为了能和恐龙玩，我出来的时候从车上带了好多好吃的。
1: 嘎哇嘎嘎，
2: 嘟嘟嘟嘟哒哒。
0: 咦，龙宝，快吃吧。
3: 哈，太好了。
1: 哇嘎嘎。
0: 怎么样，好吃吗？
4: 谢谢你们让我搭便车。
0: 不客气，再见啊。
5: 再见
4: 再见。天坑什么时候来了熊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奇怪。
0: 终于走了，真正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6: 什么？为什么要送走恐龙？我不同意。
0: 大头儿子，我知道你很喜欢恐龙，可是今天的事情你也看到了，那个恐龙爱好者一定还会回来的。而且万一被一些居心不良的人知道了恐龙的存在，恐龙就更危险了。你也不希望恐龙受到伤害，对不对？
6: 可是就不能有别的办法吗？
5: 大头儿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恐龙送到相关机构，科学家们会把恐龙照顾好的。你想想啊，就算没有坏人，我们怎么照顾恐龙呢？万一它生病了怎么办？对不对？

0: 哎，你听见声音了吗？是大头儿子的手表吧？
1: 哦，是他的手表铃声。
0: 大头儿子，和龙宝乖妹睡得好吗？
1: 大头儿子，你在哪儿？
0: 他手表定位就在这里，可是没看到人呢。这是
1: 大头儿子的手表，怎么回事？大头儿子去哪儿了？
0: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呀，问问嘟嘟大去。
2: 你们快来看，这就是监控拍到的画面。
3: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0: 哎呀，看来是哇咔咔不想我们把恐龙交给科研人员，自己带着恐龙跑了。
2: 快看，
4: 龙宝，乖妹，哇咔咔，龙宝，乖妹，你们到底在哪儿啊？哎呀，哎呀，不会被带回哇咔杜卡星球了吧？
0: 大头儿子一定是去找哇咔咔和两只恐龙了，
1: 我要赶紧去找他们。
3: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2: 龙宝。

0: 死我了！可尊，赵登，
1: 你们来！卡卡，我卡卡卡！卡！卡卡！
2: 萌宝乖妹，你们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啊！哇咔咔，快来看啊！
1: 看，哇咔咔。
2: 龙宝，这是你平时最喜欢吃的火腿肠。乖妹别担心，我还有糖。乖妹，她是不是感冒了呀？
1: 哇咔咔。
3: 不要说恐龙了，这连个人影都没有。
4: 因为太热了，谁会大中午的跑到沙滩上来呢？
5: 这信号不好，定位不准啊！我按照监控视频里他们离开方向的直线距离。
4: 你是想说
3: 你迷路了？
4: 对吗？
5: 云阳真是给人惊喜，还有一片这么好的沙滩。啊，有信号了，是吧，咔咔？距离并不远。
1: 我咔咔。
2: 龙宝的身上都是泥。
4: 哦，泥，
2: 有办法啦！
1: 当当当当！
2: 小头爸爸给我讲过，泥土里有益生菌、矿物质，偶尔玩玩泥巴，对身体免疫力还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就用这些泥土里的益生菌给他们治治病。哦。乖妹，来，让我看看你的喉咙。啊啊！
1: 哇咔咔，哇咔咔！
2: 啊！乖妹，你怎么吃了？乖妹没让你吃，快吐出来！怎么办？我好像惹祸了！我知道了，只能冒险去那里试一试了。不过得先给龙宝乖妹伪装一下。
6: 是什么狗啊？
2: 巨型犬。
6: 我感觉怎么比我还大呀？
2: 医生，您还是赶紧看病吧。您看这只狗狗身上长这样的斑点，而且它还很痒。
6: 等等啊，我戴上眼镜，这狗太奇怪了。
2: 医生，您还是先看病吧。狗命关天。
6: 哎呦，这个斑呐，你们是外地来的吗？
2: 怎么了？
6: 这就是不适应这里的气候，水土不服引起的皮肤病，而且看样子情况还挺严重的，说不定还会继续扩散，严重的话会引起肺气肿，影响呼吸。
2: 啊，这么严重，那有办法治疗吗？

0: 王参谋，秦明怎么样？师座，八路军那边的条件十分的简陋，你让团座跟那帮土鳖在一起，是不是太委屈了？
1: 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也有所了解。只不过当初我已经下了军令，秦明必须戴罪立功，否则现在就把他调回来，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
0: 如果有些人非议我，说我袒护我们杜家的人，这样会更不好。你们应该体谅我才是啊。
2: 师座所言极是。
0: 秦明去八路军处，时间也不短了。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兄弟呀。
2: 我想这段时间，魏长官对待下的失利。 估计这个气儿也消得差不多了，
0: 请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早日能调回来。

0: 谢师座。好了，你下去吧。好。目前辛苦防线，除了国民党的六个集团军，还有八路军的幺幺五师、幺二九师两支部队，你还记得我们突破如月口的伟大胜利吗？我们之所以能够突破晋北防线，就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国民党驻守的如月口作为突破口，所以我认为。 能够解决皇军目前面对的困局，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给国民党的部队施加压力。我们应该把主攻力量放在这个位置。南怀化是新口一线的中央阵地。志野军，你有把握从中央阵地突破吗？志野军，南怀化虽然是国民党的中央阵地。
1: 但是国军已被我军吓破了胆，即便他们再多增加一倍的兵力，我也有必胜的把握。
2: 是，是，
3: 卑职一定尽全力守卫新口。
2: 师座，魏司令怎么说？
4: 还能怎么说？郭谢。
5: 平原相继失守，现在新口是保卫太原最后一道防线了。
6: 司令对我们部的战斗力极为不满，已经下了死命令，
7: 死守新口，
6: 绝不能让日本人从新口突破。
7: 现在新口已经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直接攻击范围之内，他们已经兵分三路，直扑新口，来势汹汹啊！只怕是……
8: 什么意思？
6: 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8: 是。如果此时秦明在就好了。不管来的敌人多么气势汹汹，只要决定一旦抵抗，他一定会奋不顾身，全力以赴。
6: 近段时间，第一战区情况危急，日军发起了。 猛烈的进攻，在座的各位深深的战斗都不轻啊！我们得到情报，日军在宁武县秘密建造了一座军火库，就是为了与我军决战而建立的。所以，魏司令官决定，在我军各部抵抗日军进攻的同时，需要派一支骑兵去偷袭宁武县的日军军火库。 致使日军再也无力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从而扭转整个战局的胜利。现在，我宣布总指挥的命令：八路军独立旅担任此次宁武县武器库攻打计划，万贵部发扬八路军骁勇善战之精神，取得大捷。总指挥。
9: 魏玉成，是。前几天，神木岭一战，桂旅一战成名，在第一战区防卫佳化，
10: 连蒋委员长都通电嘉奖，
6: 希望陈旅长及麾下众兄弟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胜利。
9: 常蒙杜长官看得起我们独立旅，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6: 宁武县强高成深，没有重武器，恐怕很难攻下来。正好，桂旅的炮兵队能派上用场吧。我说陈旅长，可千万不能心疼几发炮弹，别舍不得带上杨志华呀。
11: 当然不会了。
12: 好，祝你成功。
11: 谢谢杜长官。
13: 进来。秦淼。
11: 郑涛，你怎么这么晚来了？好，来坐。
1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我大哥让你来的吧？有什么消息？
11: 让你说对了。今天我正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14: 什么消息？
11: 师座啊，今天召开作战会议，八路军独立旅要攻打宁武县的军火库，而且点名要杨志华参战。
13: 秦明，
11: 我觉得这是一次机会，你一定要想办法参加这次战役。

0: 只要拿下了日本人的军火库，那以官复原职，这也不用说，连卫司令亲自给你加官进爵。
1: 你是说八路军要攻打宁武县城？这不大可能。千真万确啊！
2: 什么千真万确？
1: 你我是第一次上战场吧？攻打县城谈何容易啊！而且就凭他八路军独立旅的意志部队，
2: 清明啊，你看啊，这八路军啊，他是土的。
1: 没准他有土办法，反而出奇制胜呢。
2: 我真觉得这是个机会，你只要成功了，说不定就回来了啊。
1: 那行，那你先回去。如果有什么新的情况和变化，你随时通知我。
2: 放心吧，那时候不早，我先走了。今天来这匆忙，没给你带上，这个慢慢吃啊。
1: 吓死！什么吓死？
3: 要是立了功，说不准就回去了。到时候我亲自摆酒并解放。那就
1: 谢谢了，你路上小心啊。
3: 放心吧，啊。
4: 你的作战计划，我和旅长已经认真的看过了。我觉得想法是好的，但是实施起来啊，有一定的难度。
3: 政委，这宁武县呀是一块肥肉，虽然我们炮兵队现在的火力弱了一点，但是只要旅部给我们支持，我们就能完成任务啊。
4: 昨天的作战会议。 你的作战计划得到了上级的肯定，我们旅的任务是攻打宁武县东门。
3: 是，
4: 大家纷纷主动请缨，希望能配合你们攻打宁武县东门，尤其是33团最为积极。这个团的单兵作战能力很强，所以我跟旅长决定，这次攻打宁武县东门，由李华兵带的步兵连担任主力，另外配备给你们炮弹协助攻城。
3: 行，没问题。
4: 只是任务艰巨啊，以你们炮兵队目前的火力，吕布认为还不足以发起强攻。如果强攻，没有胜算的把握呀。
3: 是，我们炮兵队火力损失过半，完成任务也确实有点难度。
4: 所以吕布经过讨论，决定。
3: 要想顺利的完成这次任务，办法倒是有一个，也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法。什么？
4: 必须有国军的配合。
1: 好。哎，怎么了？我听说你们旅要攻打宁武县城了。
3: 没错啊，第一战区下的命令，我现在想啊。 应该开始准备了。我看啊，这宁武县城可是个难啃的硬骨头啊！要是没有重火力支援，我相信你们是攻打不下来的。所以我建议你还是找个人帮忙。
1: 政委说了，这场仗啊是国共合作一块打。
3: 哦，那就好了。
1: 啊，
3: 那就可以找我大哥帮忙了。
1: 他要愿意帮忙，那当然好了。问题是愿意帮忙。
5: 我来想办法。这里是军事要塞，一定要加强防御。报告石总，杜清明求见。杜清明，让他进来。是。石总，清明，八路军正在准备攻打宁武县城。
3: 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你们先下去吧。
6: 大哥，实不相瞒，我这次来是代表八路军独立旅炮兵队和你谈合作呢。哼，合作。
5: 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大哥，这次攻打宁武县城，是魏司令亲自点头的计划。可我清楚，以八路军炮兵队的火力，要想攻打下宁武县城，那是万不可能的。所以，他们急需我们的炮火支援。原来你来是帮助八路军搬救兵来吗？
6: 大哥，我知道你不想帮八路军的忙，但是你

0: 你说错了，我这次来不是帮八路军挽救兵的，是帮助我自己。
1: 你自己？
0: 对，你曾经说过，我只有立功才能够再次回来。如果我在此役中立了战功，那我自然就能回来。可是以八路军的火力，就怎么可能打胜这场仗？如果不能打胜仗，那我怎么可能立功？所以，急需大哥帮忙。 大哥，你帮的不是八路军，是你弟弟我。嗯，
2: 我听明白了。金明啊，你放心吧，我答应你。
0: 谢大哥，
2: 快回去准备吧。是。
3: 师祖，难道您真的想帮助八路军呢？
4: 宁武县县城是日军的军事重地，重兵把守，要想攻打下来，谈何容易？
5: 是啊，宁武县是日军的军需集中点啊，如果能够将其拿下，那么对我军的火力补充是再好不过的。不过日军的战斗力我们是领教过了，这仗要是打起来，
3: 一定是损失惨重，弄不好是两败俱伤。这样硬碰硬，我们可占不到便宜。不过现在好了，有八路军打头阵，那情况自然就不一样。八路军和日本人对我们可都是威胁，只要他们鹬蚌相争，那咱们自然是渔翁得利。师座，您看呢？
0: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看着宁武县的县城了吧？日军啊，依托地势，进可攻，退可守。侦察兵啊，回来报告说，只有东门防守呢是最薄弱的环节，所以呢，咱们要发起进攻，主要是从东门。
6: 嗯，
0: 哎，回来了。
7: 谭定了，我们新二师的重火力负责把东城的火力点给拿下。
8: 少佐，根据职业大佐的要求，重新调整了火力部署，增加了火力配置，像这样的乘风跑，还有多处。
9: Yes，宁武县非常重要，防御是整整之重，我们千万不能慢活。
10: 李总攻时间还有10分钟了，部队都准备到位了吗？
11: 已经全部到位。
8: 好。
12: 报告。
13: 旅长，有紧急情报。

0: 鬼子到了增援部队，增加了东门的火力。那怎么办？立即改变作战计划，暂停原定计划。好，还有啊，你马上通知杨志华，叫他暂停行动，原地待命。只要他的大炮不响，其他部队就不会擅自行动了。不过杨志华的炮兵阵地。
1: 离咱们这儿可不近呢，这起码也得20分钟左右。可现在只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
0: 管不了那么多了，不管了，你马上去通知杨志华，叫他立即执行命令。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就算把马跑死了，也得把命令给我带到。
2: 是。

0: 正华，时间到了。
1: 各位，按照预定设计的诸员，给我开炮！
2: 是。

0: 这怎么回事？不是说这里的鬼子炮火不行吗？是啊，现在刚打一会儿，我们的伤亡就不少啊！队长，你去找阿卓，告诉他别跟老子抠门，要得用炮给我回老总。是，打，是。
1: 报告师座，前方得到消息，八路军已经向东门发起全面进攻。
2: 好，我知道了。
3: 杨队长，鬼子火力太猛，我们阵地被全面压制，无法前进。
4: 德华，不对劲儿啊！鬼子阻击火力非常强烈，跟咱们事先预定的计划好像有出入啊。
5: 什么意思啊？咱们的情报有误啊！哎呀，这时候啊，咱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啊！所有人给我听着，冲着他们前沿阵地给我狠狠的轰！
6: 队长，吕部有令，由于鬼子加强了宁武县的兵力部署，所以让咱们先停止进攻，等下一步指示。
4: 什么意思？ 都开打了，命令开打啊！那李华兵他们现在都在前面呢，开弓没有回头箭。
6: 不管了，继续给我打。
0: 是。

0: 石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支援八路军啊？
1: 着什么急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石座，如果这场仗再这么打下去，八路军伤亡惨重，没准会撤退，这样团座参战的意义就不在了。
1: 再等等吧，我的目的是让八路军把日军的火力点都给我暴露出来。

0: 狗日的小鬼子，还敢老子扔了一手！
1: 连长，我现在就带人把城门给炸了！
0: 炸什么炸呀？你没看见吗？那城楼上面有枪有炮，你躲得过子弹还跑得过炮子弹吗？还能等你去呢？就炸成马蜂窝了！
1: 连长，现在不能想这么多了，只要现在把城门给炸了，小鬼子就完了！
0: 我知道。
2: 狗日的杨志华在干啥呢？再来几炮不就行了吗？连长，你不常说不能全指着炮兵队吗？站！那是我开玩笑的，你还当真啊？咱们八路军啥时候没相信过战友？杨志华的小子我最清楚了，我接他，给我打！
3: 是。
2: 他娘的，这杜先生是为什么还不开炮？他等什么呢？哎，他不是说好了吗？增援咱们，你自己睁眼看看。咱们的弟兄一个个在前面倒下了，都是因为杜先生的不开炮，打了什么主意啊？
3: 跟我吼什么？我心里不也着急呢吗？再说我怎么知道他不增援呢？
2: 啊？
3: 没准他发现了什么新的战机？
2: 发现狗屁战机！发现什么战机啊？等我的弟兄们全都死光了，他才发现战机啊？哎，你们是不是临阵退缩呀？说实话，他这样做你是不是知道啊？

0: 啊！胡说八道！杨中华，我告诉你，我要知道他是不公的话，我在这陪你们八路军送死啊！
1: 少跟我辩解！我告诉你啊，等我打完这场仗，我来找你算账。
2: 旅长，宁武县那边已经开打了，
1: 我的命令还没有传达到吗？
0: 是的。
1: 宁武县这一开打，肯定会招来大量敌人的援兵。通知各部队，半小时看不动就撤退。
3: 周围部队专打敌人援兵。
4: 是。
1: 杨志华，你得给我安全的回来呀！
4: 老杨，队长，指挥部通员来了。
1: 杨队长，敌人大批部队正向宁武县增援，陈队长指挥其他部队开始打援，日军疯狂增援，打援部队压力很大。陈队长命令你们，如果半小时内攻不破东门，就立即撤退。
4: 好，我知道了。田招娣。
5: 有，
1: 还有几发炮弹，
5: 还有5发，
1: 瞄准火力点，给我狠狠的打。
5: 是。

0: 这样跑就差了那么一点点。隐蔽，
1: 隐蔽，
0: 大家隐蔽，
2: 小心防，
3: 小心。
4: 杨振华，我们的地方已经暴露了，必须马上撤，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5: 不行，必须对敌人的火力点全部摧毁掉以后再撤。天朝地，还有几发炮弹？
4: 就剩一发了，
5: 让我来。
4: 杨振华，你疯了！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就全军覆没了。
5: 松开我，等我打完这发炮弹，我肯定撤。松开，
4: 杨振华，你得给炮兵队留点后路。杜振官，
5: 老陈，大个，快点把杜教官带走。
6: 好，走。
5: 其他的人赶紧撤离阵地，快撤！
0: 杜教官，你等着，杜教官，
6: 快走！
7: 快走！
8: 哎，别聊，别聊，你俩呢？拿那个炮，带着炮弹，跟我对鬼子，进去打进。拿着这个。
0: 出来！保护好队长，
6: 放心了，
0: 小心！
6: 哎，
0: 走！
4: 站在这儿，队长，已经设计太危险了，你开撤吧，让我顺林来。
8: 哪那么多废话，赶紧的，你们顺林，赶紧离开这儿，最后一发炮弹我来。
6: 不行，这儿离城墙这么近，只要一开炮就会暴露，这会被炸平的，留下来就是个死，我不能看着你送死啊！
8: 我是队长还是你是队长？听命令，你要顺林，赶紧撤，顺林，听见没有？
4: 是。
8: 炮弹给我！
6: 出来！你他娘疯了！
0: 铁头，你听俺说，这炮打谁都动不了。
9: 咱炮兵队不能没有队长，这炮俺来打。
6: 你带队长去！
0: 不，
6: 要留也是我留下。你走！
0: 你他娘傻呀！这炮你留下打得准吗？你能完成任务吗？
6: 那就别他妈废话，赶紧带队长走！快走啊！快走！

队长，完成。

0: 用火力点的干将，马上炸开城门！炸药包。
1: 同志们，自己小心！
2: 烟雾。

0: 给死去的战士们报仇！冲啊！
1: 八路军的部队已经把城门炸开了，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战机。命令部队全线攻击，一举拿下牛武县城。
2: 好，站到。
1: 命令部队把所有的战利品都给我拉回来。呵呵，这次咱们这笔买卖可赚大了，我马上回写战报报给卫司令。去吧。

0: 我们已经在宁用县东门已被攻破。好啊。但是什么？县二市之前，他们一直按兵不动，最后他们一起冲进城，拿走很多战利品。
1: 新二师这群王八蛋，他董卿是想干什么？看老子好欺负是吧？
2: 别生气，关键是我们现在已经拿下了县城，先把扫尾工作做好，然后咱们上报魏总指挥，让他定夺。我想，他会给咱们一个公道的。
3: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素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4: 我们顺义世家是十代铸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5: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汇利于民。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被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

0: 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

0: 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明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呢？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
1: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
2: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1: 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
0: 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一个规模，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1: 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
2: 这个是沉甸甸的信任，真的是托付。
3: 重庆卫

0: 是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

0: 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

0: 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从这里到这里一线都是战略要点。接。
1: 刚刚收到消息，宁武县城已被攻破，所有守军全部遇碎。这次是八路军和国民党部队的联合行动。
2: 八哥。

0: 这仗打的真窝囊。虽然最终咱们是拿下了宁武县，但是代价太大了。李化兵的一脸溅圆过半，可以说是伤亡惨重。咱们炮兵连也失去了叶春雷，那可是从打游击就跟着你的老兵。就这么牺牲，打之前部署的这么好，可结果呢？占便宜的是国民党。
1: 咱们吃了大亏，都怨我，在战场上，这形势已经变化了，但是我的作战方案没有变。我拼着命呢，想把最后一个火力点给打掉。说实话，我现在真恨不得。
0: 牺牲的是我，你也别太自责。谁也没有想到鬼子临时增兵，旅长一得到消息就派人通知咱。可是咱们的通讯设备太落后，根本就来不及。再说，杜清时一直按兵不动，你没问问杜清明到底是什么原因吗？
2: 说实话，我认为这杜清明知道的并不比咱们多。哼，这个杜清时啊，就是个王八蛋。这不明摆着吗？想借日本人的手来消耗我们八路军，事先答应提供炮火支援，自己按兵不动，等我们炸开城门渔翁得利。这条老狐狸太阴险了，
0: 老杨。
3: 我觉得这场仗，咱们需要好好的总结总结，也应该好好的反思反思。
4: 是，
5: 杜清明，杜清时为什么不出兵？你给大家伙一交代，
6: 给个交代，
5: 给交代，给交代。
7: 杜教官，大家不想春雷死得不明不白，这样对他不公平。
4: 杜清明，我早就看出来你参加我们八路军就没安好心。
8: 你不是说杜清时的能增援吗？人呢？人去哪儿了？春雷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14岁就跟着我闹革命，他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可现在他就不明不白的就死了，我要给他讨个公道。你赔他一条命。
9: 春雷不能这么白白牺牲，给我们个交代。
10: 对，
11: 给个交代，
10: 给个交代。
12: 你都干嘛呀？啊？打不过小鬼子，起内讧是不是？
13: 哥。
14: 春雷不能白死啊！
15: 杨振华，你今天不能护着他了。咱们这些同志们都是因为他跟他哥才牺牲的，还有春雷也牺牲了，你不能。

0: 春雷牺牲我也很难受，但是你冷静点，好好想想。如果他跟杜青石两个人是一伙的，他就不会出现在战场上。走吧。
1: 可是春雷死的冤啊，他不是被小日本害死的，是被他们国民党害死的，今天必须得给我一个交代。
0: 都散了，散了，都回去。走了。
2: 好的。
0: 弟兄们，春雷的牺牲和那么多弟兄的牺牲，我在战场上亲眼所见，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
2: 你们不就想杜青石给你们个交代吗？我现在就去找他问个清清楚楚。
3: 想走你？
2: 散开！
0: 让他走吧。
4: 房，快！木兰姐，这仗打得太惨了，都怪杜清明，他说好了支援，却按兵不动，都是他跟他哥串通好的。
5: 行了，先别说了，这边的伤员我已经处理差不多了，我去看看那边的。
4: 好。
0: 好，再见。
4: 你先出去。清明啊，你来的正好。卫司令刚刚来过电话，对我们这次联合八路军攻打宁武县县城的战斗称赞有加呀。这次战斗可以说是我们损失最小的一次。我跟卫司令说了，这次战斗的功劳应该记在你身上。
6: 大哥，我今天来不是来领功的，我是想问问。
4: 我军为什么按兵不动？为什么不按事先跟八路军商量好的作战计划行动？为什么？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一见面就来质问你的大哥，你的上级，是不是在八路军的队伍里混的时间长了，把自己的身份也忘了吧？
6: 我是想知道。
4: 我军为什么按兵不动不支援，让八路军去冲锋陷阵？为什么？你必须给我个解释。
6: 放肆！
4: 我的战略什么时候需要向您解释了？我已经写好了一份详细的作战经过的报告，请司令部审阅。卫司令对我军这次的战果十分满意，
6: 应该说这场战斗是大获全胜。
4: 怎么到你嘴里就变得这么不堪入耳了？如果你不是来庆贺的，就请马上离开。
7: 那么多抗日战士，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就是因为我们按兵不动不支援，永远的躺在宁武城下了。
4: 哼，在八路军的队伍里，就待了这么几天。 怎么说话的味道都变了？打仗能不死人吗？怎么？你是来替八路军质问大哥来了？
7: 大哥，
4: 亏你还是个抗日将军，你今天的话对得起军人二字吗？哼，清明，亏你还是一个堂堂从德国留学回来的高材生，是不是？ 被杨志华那个土包子给洗脑了呀？是不是？你还是党国的军人吗？打鬼子重要，消耗共产党同样重要。秦明，你要是还认识我这大哥，就听我一句劝。 安心的待在八路军的队伍，还有，更不能忘了，
6: 你我的肩上还肩负着复兴杜家。

0: 我怎么回去？我没脸回去。王谦，他们见了我，恨不得会杀了我。我怎么？我有什么脸面还在那儿待得下去呢？回到八路军的队伍，是你的唯一选择。你现在一切都是枝野胜男送给你的，你什么都没有。如果现在你不走，
1: 在新二师连给我喂马的机会都没有，
0: 别说上战场了。
2: 你不是想报仇吗？在杨志华那里，你就可以报自己的仇。那你必须给我个交代，
0: 否则我无法回去。交代。好。
3: 哎，小队长。
4: 慢点，真回来了，回去吧。是，向总准。
5: 杜教官，
4: 这什么意思？我把你们的战利品拿回来了。什么战利品啊？一门炮，几发炮弹就把我们打发了？那是几十号兄弟的生命。
5: 白丢了，这杜青石到底说没说呀？为什么不按计划支援我们战斗啊？杨志华，我想各种原因我不说你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你真想从我嘴里听到真相吗？
4: 你不说也可以，把这炮和炮弹都拉回去。
5: 可以。东西你们不要可以，但话我得说明白，死去的战士们。
4: 人死不能复生，但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硬仗要打。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牺牲的可能会更多。老爷，啊，我觉得邢明说的对，我们需要这门炮。
6: 那行啊，那个这么着，听指导员的，把这炮和炮弹都收了，
7: 来吧来吧，都拉这边来，快！
4: 我这人脾气大点儿，但是并不糊涂。在战场上你是怎么表现的，我看的你谁都清楚。我心里面明白，你家在中间呢也不容易。这不是回来了吗？我也挺高兴的。哎，反正我觉得啊，你是第一次拿我们这些人当兄弟。
5: 我既然是炮兵队的教官。 他们就应该是我的生死弟兄，是你把我当外人了。我现在觉得，这个事情也不能完全怪杜青明。
8: 铁头，你这立场也太不坚定了，这一门炮就把你收买了。
9: 我倒觉得铁头说的有道理。大家想，如果真要是跟杜教官有关系的话，那战场上他早就撤了。
10: 不是，你们到底都宰了？还有谁觉得杜教官无辜的？
11: 还有我。
12: 赵爷，
13: 赵爷。
14: 经过这段朝夕相处，杜教官是什么人？我相信你们心里边是有答案的。你们不接受他。 在我看来，这一来啊，是为叶成林同志的牺牲鸣不平；二来，你们是把对杜青石的怨恨转嫁给杜教官。平心而论，这公平吗？杜教官，他已经做了他该做的一切，我希望这件事就到此为止，明白没有？

我觉得眼下最关键的是两件事：一，要迅速地恢复弟兄们的士气；第二呢，要好好总结一下这次战斗的经验。

0: 比如说我们的通讯为什么这么落后，这次战斗要不是通讯落后能败得这么惨吗？
1: 所以我们炮兵队急需一部电台啊，现代战争离不开通讯设备，如果说我们有一部电台可以随时跟指挥部联系，司令部下达指令，
0: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迅速地做出反应。
2: 行，那这事交我了，明儿啊我上旅部要一电台去。
0: 光有电台还不够，还得有专业的通讯人才。
2: 嗯，
0: 否则的话就咱们那些土包子谁摆弄了电台啊。嗯，
2: 哎，说谁是土包子
0: 啊？你呗，你带头就是个土包子，你长这样。
3: 哎，我看看教官，
4: 看到哪了？
3: 山头。
4: 看到吗？来，下一个，你。
5: 哎，大鱼姑娘啊！
3: 我看看，
5: 你国的。
2: 哎，对了，老陈，这杜清明跟我说呀，说咱们的侦查工作有问题。说现在这个侦查呀都叫什么通讯侦查，
6: 对，
2: 反正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哎，这侦查工作真有这么重要吗？
6: 这客观上讲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2: 啊，
6: 通讯侦查工作在现代战场上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掌握了这门技术才能够成功的干扰敌人，一直以来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对炮兵队来说经验几乎是零。
2: 要这么说的话，咱们得找一个这个懂得通讯侦查的这么一个人才啊，哪儿找人家呀？
6: 张政委也许有办法，你去找找他。
2: 张政委？
7: 哎呀，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要人没有，你说的再多也没用啊。哎，你这是啥意思啊？
2: 政委，上场仗我们吃亏了，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得到的消息很晚，我们错过了战机，所以呢，通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炮兵没有通讯人才的话，那我们下一回还得吃败仗。你今天呀，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否则的话我就坐这儿不走啊。
7: 你给我耍无赖是不是？啊，志华，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得体谅组织上的难处啊。
2: 政委，我再跟您说一遍啊，这炮兵它是技术兵种，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先侦察，侦察之后呢，我们要知道精准的敌人坐标，这样呢，我们才能实施有效的打击。通讯人才对于我们炮兵来说是太重要了。
7: 你说的我明白了，这样吧，我去师部再想想办法，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你回去等消息吧。
2: 谢谢政委。
8: 自从八路军打击了神木岭机场，导致我们的忻口战线失去了空中优势，如今宁武县城也被中国人占领，我们的弹药补给已经告急。志野军，这是你决策上的失误啊。
9: 我军之所以迟迟未占忻口，是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忻口一线联合作战，现在山西城区之右，所以我们必须马上摆掉并且破坏国共之间的合作战线，加强对八路军的军事打击，各个击破。
8: 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说吗？
9: 除部分兵力继续留守忻口镇外，大部分兵力沿正太路向太原开进，如此一来在忻口留守的中国守军将会腹背受敌。根据我对国民党的了解，只要太原告急，他们就会方寸到了，放弃忻口继续南扯太原。到时候国共在忻口刚刚建立起来的合作战线就会不攻自破，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集结大部分的兵力对付八路军，将他们一举歼灭。
2: 哎，报告。
7: 进来。
2: 哎，政委
7: 啊，
2: 这么着急找我是不是有好事啊？
7: 什么好事啊？
2: 哎，前两天我管您要人，我的人是不是到了？
7: 想得美吧！啊啊，你一句话我就得赶紧把人领到你面前。你杨大队长也太摆谱了吧你。
2: 哎，我这可不是摆谱啊，我这是着急。你看我们炮兵队现在发展得多好啊，不能因为一个通讯兵就砍。

0: 在这止步不前呀，你赶紧把人给我，给我之后呢，我就能更好的发展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小子这张嘴啊是越来越滑了。你小子的运气好，师部刚刚来了一个通讯队，是从延安康大过来的，里边有一个叫乔小红的女同志，是最优秀的学员之一，我向师部申请了，师部也批准了，同意借调乔小红同志到你们炮兵队。
1: 指导你们的通讯侦察工作。
2: 哎，不是，您说什么？是个女同志啊？
3: 咋了？还挑肥拣瘦啊？
2: 要不要？不要，我可就没人了啊！
3: 哎，要！我现在马上派人去接。
1: 好，去吧。
4: 请出示证件。
3: 啊，同志。
1: 我进去找个人，请出示您的证件。
3: 你看你这位小同志，一看啊，你就是新兵不认识我，是你们王队长叫我来接人的。我出来的急，忘带证件了，就通融通融。
1: 没有证件，一律不许进入。
3: 嘿，我说你这个同志，你怎么这么死心呢？不进人情啊，我都跟你说了，我出来的急，忘带证件了，你通融通融不就行了吗？
1: 军队是不讲情义的地方，这是规定，必须遵守。
3: 嘿，你个新兵蛋呢，你还教训起来我了？
5: 我告诉你，我参加八路打鬼子的时候，你还穿宽裆裤呢。
6: 新兵蛋子怎么了？军队里的军纪是给所有军人遵守的，你一个老兵就能倚老卖老，不遵守军纪吗？
3: 我说这位女同志，你又不是警卫员，你瞎起什么哄啊？
6: 谁瞎起哄了？这叫路见不平。你作为一个老同志，不仅不遵守纪律，还胡搅蛮缠。这里是通讯队，里面都是机器电子设备，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
5: 警员同志，这种人就是不能让他进。
3: 哎，这位同志，你给我站住！
5: 放手！就看
3: 你的样子，你也没当几天兵，跟谁学的嘴这么厉害？
5: 你规矩点，你再炸我喊人了。
3: 你喊啊！哎，你现在就喊，是你们王队长叫我来的，你最好大点声把他喊出来，喊啊！
5: 来人，救个无赖！
3: 哎，无赖，无赖，
5: 来人！
3: 你怎么？
7: 哎，干嘛呢？
5: 无赖！
3: 你王队长，王队长，你们通讯队都招的啥兵啊？你看看这简直就是母老虎！
5: 你骂人？
7: 我没骂人，你那么小，你下嘴这么狠啊？小红，你们俩怎么回事？
6: 队长，他不遵守我们保卫纪律，还倚老卖老，
5: 还对我动手动脚的。
7: 你血口喷人啊？这么多同志都看着呢。不是王队长，我田朝娣在你们眼里就不像好人啊？好了好了。
5: 我当多大点事儿，都是误会。
7: 田班长，你也是，和女同志就别较劲儿了。吕布啊，打过电话，说这两天啊，你要来接人，我是没想到您来这么快。
3: 早知道是这样，打死我都不来。
7: 谁来谁来？
5: 谁请你来了？
7: 嘿，我
5: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
7: 来，
3: 你要接的人啊，就是他，他就是乔小红同志。
5: 什么？他就是乔小红？
6: 是又怎么样？
7: 队长，你把我派去炮兵队就是和这种无赖兵在一起啊？那
5: 我还不想去了。
7: 你爱去不去，我还告诉你，我们炮兵队不欢迎你这种母老虎。
5: 你骂谁母老虎呢？
7: 好了好了好了，
5: 你再说一遍试试。
7: 咋一个个跟小孩似的？小黄，派你去炮兵队那是师部的命令，咋能说不去就不去呢？你是军人，必须得服从命令。再说了，炮兵队确实需要你，你这个时候怎么能耍情绪呢？是不是？
5: 是。
7: 田班长，我有事啊，先走了。哦，对了，你们炮兵队可欠我人情啊，改天得请我喝酒。
3: 哎，王队长，这事儿你找我们队长去，是他非要什么个人来。
7: 好，改天呢，我找杨少华去。先走了啊。

0: 这位女同志，你要我手的事儿，我就不计较了。但是这件事儿也跟别人说，特别是我们炮兵队的。
1: 你当我愿意跟别人说？我还嫌说出来丢人呢。
2: 嘿，
3: 嘿，
2: 你这母老虎，
3: 看将来谁敢找你！
2: 向右转，起步走。

0: 乔小红同志是吧？是，
1: 集合！
2: 我是炮兵队的指导员陈永利，欢迎。
1: 通讯员乔小红向指导员报道。
2: 鼓掌啊！
1: 来热情点！小红同志，你看，大家都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乔小红。
2: 初来乍到，请大家多多帮助。去，严肃点。我补充一句啊，乔小红同志是咱们杨队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师通讯大队请来的通讯专家。从今往后，你们要叫乔老师，明白没有？
4: 明白。
2: 解散吧。解散。
5: 小红同志，哦不，乔老师，哎，我跟杀队长等你很久了，进屋吧，好好给我们上上课。
1: 是。
5: 哎，这可新鲜，师部就给派来这么一丫头片子给咱指导，这上了战场能行吗？
1: 看样子应该是个大学生吧，嘴巴挺厉害的，不像谁能上战场的样子。
6: 大白天的不去操练，骑车干什么？啊，
7: 多教官，这个师部给我们派了一个通讯专家，在里面给队长和指导员上课呢。啊，
8: 是通讯专家。嗯，马上去训练。
9: 是，通讯侦察是正规炮兵部队编制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打胜仗的前提和保障。
10: 其实我们呀，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
11: 这次打宁武线打成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通讯不畅。
12: 对啊，这回吃亏吃大。
13: 杜教官好。
11: 杜教官，开会呢。
13: 哎，我说啊，你来的正好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呢是旅部派来的乔小红，通讯员。小红，这个呢就是杜教官。
11: 杜教官。 杜教官，鼎鼎大名，我早在师部通讯大队的时候就听过杜教官的名字，像杜教官这样留洋归来的高级人才，可以直视我学习的榜样。杜教官，多多指教啊！
12: 过奖了，乔小姐。啊，那你们开会我……
11: 既然来都来了，那就坐吧。
12: 那就打扰了，你们聊到哪儿了？
14: 刚才啊，我们说到通讯不畅给我们带来了很大损失，
12: 所以啊。
11: 我们想弄一部电台，
14: 杨队长，电台呢也不是这么好弄的。比如说我们师部啊，到现在一共只有几部电台。
11: 那怎么办啊？都把你请来了，不找一部电台，你怎么教战士啊？
13: 其实有时候有些法子也可以代替电台，比如说祈雨。
14: 我当是什么新鲜东西呢？
11: 杜教官对祈雨也有研究？
14: 略有研究吧。我跟你们杨队长在讲武堂的时候。
11: 这是我们炮兵的必修科目，其余呢，负责远距离指挥、手语，负责近距离传递信息，这两种方法呀，对炮手开炮有绝对的优势。
13: 是这样的，那你们为什么不用呢？
14: 是这样，我们掌握的其余和手语，敌人也掌握。
11: 如果炮兵队有一套属于自己专用的其余和手语的话，战场上一定大有用处。
13: 乔小姐说的有道理啊，其实我也有心想跟你们杨队长共同商量一套新的奇遇和手语，如果乔小姐有兴趣，可以一起参与一下。真的，我非常愿意和杜教官合作。
11: 可是，手语和奇遇编程非常的复杂，
13: 而且关系重大。我们现在，
11: 我倒觉得没什么问题，
13: 那就辛苦你们了。这事儿交给杜教官还有小红了。是。
15: 接军，接军！
16: 金田君，白垣将军已经按你的计划，命令第五师团和察哈尔派遣兵团一部逼近太原。
15: 太好了，金田君。

0: 缅甸部队随时准备，我预计魏玉成很快就会云驰他援，只要国军一走，共军就会孤掌难鸣。
1: 大家好，今天呢我先教给大家几个简单的手语。数字啊，在炮兵队伍中运用是最为广泛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学习数字手语。
2: 乔老师，这数数谁不会啊？我也会。哎，一、二、三、四、五，这小孩都会，那还用上课吗？
1: 王大头同学，路呢要一步步走，课要一堂堂上。学习啊，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你不要以为会一二三四五就可以了。哎，那我问你，二十、三十、一百怎么比？
3: 富贵好运，十全十美。千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
4: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一百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5: 我和我老公二十一人一套，现在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6: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佛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7: 观众朋友们，今天全圣经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8: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3: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前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吊坠、镂空粗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您在金店佩奇镇。

0: 一整套。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喂，你好。
2: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10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3: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钱圣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4: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钱圣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10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号，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10全10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2: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10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10全10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5: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3: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戴参加婚礼聚会呀、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免费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6: 这钱圣金的10件套啊，我上回呢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就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呢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3: 这套珠宝带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6: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现在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5: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中名额。
0: 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

0: 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2: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3: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3: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4: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亦远。
5: 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呢？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
6: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
7: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6: 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
5: 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一个规模，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6: 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
7: 这个是沉甸甸的信任，真的是托付。
1: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视力睁。

0: 戏演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

0: 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20、30、100怎么比啊？
1: 这有啥难？20是吧？
2: 王建涛，还有脚趾呢。
3: 再不够我们借你几个。
2: 乔老师，你就别为难他们了，他们自己啊，把自己十个手指都数明白就不错了。
0: 好吧，那我们继续啊。
4: 老师啊，那有的战士少手指头怎么办呀？那个145，少数好几个呢。
5: 不是这样。不是这意思，你没明白。
6: 你看啊，这是你苏小五啊，这是我王铁头，就是。
7: 乔老师病了，
6: 怎么了？乔老师，
7: 别愣着了，快送卫生队啊！
6: 好，
7: 来来来，快！
8: 不能出啥事儿吧？
2: 现在知道害怕了。
9: 啊，怎么样？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2: 现在知道卡了，啊？再闹啊？闹不闹了？哎，我看看你们，人家乔老师第一次给咱们上课，就让你们给气病了。这是乔老师没事儿，要是有事儿，我看你们怎么办。
10: 这要我说，队长就不该把乔老师弄了。你说咱们炮兵队都是大老爷们儿，这突然来了个女的，还是新兵蛋子。还不够麻烦的，
4: 就是，这女人就是麻烦，跟纸扎的似的，这风一吹就倒了。这课还没上呢，那要上了战场，可怎么办呀？
2: 得了，你们先。
11: 不是，我说你们怎么回事？乔老师第一节课，你们就给我捅娄子是吧？
2: 赵任，就王铁头，怎么了？就是你。就是王铁头带头把乔老师气病，
11: 又是你小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0: 指导员，我错了，我认错，但能不能跟乔老师说一声？这手语是挺好玩，但一点都不实用，我们学他干啥呀？
11: 谁说手语对炮兵部队没有用？你们都是这么觉得的吗？嗯，行，那好，既然你们觉得没有用。从现在开始，所有人不许说话，一律用手语交流。谁要敢说一个字，就做20个俯卧撑。
10: 啊，那指导员我……嗯，不是我们只……
11: 嘘。乔老师，
0: 喂，指导员，
11: 实在不好意思，我听说手下战士把你给气病了，没事吧？
0: 没事。哦。
11: 李大夫，
9: 怎么样？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9: 指导员，他这个是哮喘，这个季节最容易发病了。我刚才给他吃了点药，现在应该好多了。回去以后啊，多注意保暖，多休息，尽量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吧。
11: 好嘞。
12: 如果这样朝远方，你看啊。

0: 看。
1: 哟，怎么回事？你们后勤部发财了，给这么多鸡蛋？
0: 哪是我们发财了呀？这是对你们炮兵队的特殊照顾。你们不是旅部的宝贝儿吗？
1: 啊，
0: 这些鸡蛋都是从其他连队一个个给你们省出来的，你们省着点吃啊。
1: 哎，你放心吧。哎，小王，快点来，留起10个，剩下的都煮了给战士们吃。留下10个啊，不许偷吃啊。
2: 哎，好。
1: 哎，快快快，走走走。
0: 我可听说你们炮兵队来了一女同志啊。
1: 啊，乔小红，那个延安抗大毕业的通讯员，我从吕布啊给请来的。
0: 哦，就是跟那个杜清明一起练旗子那个吧？
1: 什么练旗子？那叫旗语。
0: 旗语？
1: 不懂啊？你看啊，

0: 打仗的时候吧，这是一山头，这是一山头。那么这个山头呢，想把指令呢传给这个山头，靠什么？靠通讯员，冒着生命危险跑来跑去的传递消息。但如果战士们会祈雨了呢？这个山头想传达什么指令，直接打祈雨，这个山头的人呢就看到了，这样呢减少很多的伤亡。
1: 哦，那可是这祈雨得需要保密的吧？
0: 对啊。
1: 那你让杜清明掌握了这祈雨，他是国民党的人，多危险。
0: 不至于吧，没那么严重啊。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万一有一天咱们两拨人翻脸了咋整？
0: 这问题我还真没想过。
1: 哎呦，杨志华，你是真傻你还是假傻呀？
2: 你忘了上次打宁武县的时候你吃了多少亏？
1: 你还敢相信杜清明啊？啊，
0: 你要说上次的事儿啊，上次杜清明啊是让杜清史给骗了，他根本就不知情。不过你说的事儿倒也是。
1: 嗯，
0: 你放心，万一跟他们国民党打起来呀、啊、我就让乔小红再编另外一套祈雨，那不就完了吗？
1: 嗯。
0: 哎，渴不渴？我给你倒点水。
1: 啊，别，我后勤部还有事呢，我得走了。还有，你还是得提防着他点儿，知道吗？
0: 放心吧。
1: 啊，走了。
0: 嗯，慢点啊。
1: 哎，
3: 哎，儿子怎么样？
1: 放心吧，好着呢。那也是我儿子。

0: 十九日，日军援兵大量增加，并得到火炮的有力配合。26日，娘子关被日军攻陷，娘子关、阳泉、平定等地相继失陷，国军向太原及晋南溃败。
1: 进来。
2: 报告叔叔，主公急电。
3: 师哥，娘子关失守，我军腹背受敌，阎锡山30日夜间做出决定，
4: 新口全部守军
3: 后撤，命令我新二师坚守阵地12小时。
2: 让咱们坚守阵地12个小时，这不明摆着把咱们枪口要送吗？
3: 给总部发电报，
4: 新口会战
3: 消耗日军大量有生力量，唯有娘子关防范疏漏，才致使日军乘虚而入。现在保卫省会太原不容有失，应该立即南下构筑防御工事，以利抗战大局。我新二师全线南下保卫太原。
5: 乔小红同志，电台就交给你了，这可是咱们师的宝贝疙瘩呀，你要小心。
6: 放心吧同志，教学任务完成以后啊，我就还回去。

0: 队长，我刚才无意中听到了国军新二师要撤退的消息。啊！
1: 他们撤退了，整个新口部队就剩咱们一支部队了，这不是把咱们往鬼子嘴里扔吗？
0: 哎，你这消息可靠吗？
1: 绝对可靠。
0: 行，我知道了，您先去吧。
1: 是。

0: 忻口战场局势恶化，忻口守军已全线退守太原，新二师已下令全线撤退，日军进展迅速，我独立旅随时都面临着被日军包围的危险。
1: 我要见旅长。
2: 同志，旅长在开重要会议，你不能进去。
3: 谁在外边？
4: 报告旅长，是炮兵队的杨队长。
3: 啊，他怎么来了？
0: 哎，旅长，此次会议关系到我独立旅的存亡，炮兵队的重型火力也是这次讨论的关键。
5: 我建议让杨志华同志列席会议参加讨论。
3: 让他进来。
4: 是。
1: 报告，旅长，得到最新的情报，新二师已经向西全线撤退。
3: 我们都知道了，你坐下，参加讨论。
1: 好。
3: 目前我们的情况很危急啊，日军进展速度非常快，而且步步紧逼，我们独立旅已几乎陷入他们的全面包围。我有个建议啊，把我们的部队分成两个部分，由西和北两个方向突围，旅部及直属部队由33团掩护，重火力部队要轻装行动，要么就地掩埋，要么炸毁。
6: 重武器这么少，就这么一点加点，这都是士兵们用血汗换来的，就这么炸毁太可惜了。
7: 这些家当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这么炸了谁不心疼啊？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把它炸了总比留给小鬼子们强。
0: 旅长，这件事儿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3: 我先声明啊，炸毁重火力那也是迫不得已，我不心疼啊，可这不是权宜之计吗？你们谁有更好的办法？只要你们有更好的办法能解我的燃眉之急，那我没二话。没有什么疑义，那就照这个执行。
1: 处长，我反对。
0: 杨振华，你有什么想法说说看。
1: 这小鬼子呀是机械化部队，就算咱们跳出了他们的包围圈也会陷于被动的，更何况咱们是向西向北两个方向撤退，那样呢兵力会分散，咱们会更为不利的。
3: 你接着说。
1: 旅长，小鬼子呀想吃掉咱们的独立旅，目标肯定是旅部，而我们炮兵队呢是咱们旅唯一的重火力部队。我是这么想的，我可以带领一小股部队带着火炮来充当诱饵向北撤退，这样呢咱们整个旅就可以向西撤退了。旅长，这是成功突围的唯一办法了，我愿意带领炮兵队还有步兵来完成这次任务，只要有步兵有炮兵队就是主力部队的标识，我相信小鬼子一定会上当的。
8: 队长，这主意不错啊。
0: 什么不错呀？不行，八路军培养一支炮兵队不容易，就是牺牲一个人那也是重大损失，我不同意。
3: 我认为啊，杨志华说的不无道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这恐怕是最好的办法，可以实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杨志华同志，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炮兵部队啊，对我们整个部队来说，那意义是非同一般的，一点小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所以我要求你必须把我的每一个炮兵都带回来。
1: 是。
9: 将军，我军在正太路一线节节胜利，沁源古城也被我攻陷，敌人在忻口已经是腹背受敌，被迫撤退，所以他们对我们来说已不足为患。
10: 阎锡山这个人我很是了解的，目光短浅，胆小怕事，横不了大气候。
9: 是。阎锡山的部队和中央军已经撤离了，现在只剩下八路军的一支部队还在抵抗，我们会很快将其消灭，只是时间问题。
10: 八路军忻口会战，这支部队频频对我军两翼袭扰，使出游击战的伎俩，扰乱我军后方，迫使我军回首，延迟了南进计划。这支部队若不斩草除根，日后必成。

0: 我们已经在新口抵抗我军攻势，那是痴心妄想。我们在新口耽误太多时间了，我们没有太多的耐心了。对付八路军这样一支装备极差的杂牌军队，我想对枝野军来说没有难度吧？没有难度。
1: 八路军想要抵挡我大日本帝国前进的战车，简直异想天开！这一次不要再让他们侥幸逃脱！我命令你，三天之内结束战斗。嘿，
2: 咱们的主力部队啊，是从这个地方向西撤退。我呢，带着咱们的火炮、配合李华兵向北撤退，到达赵庄以西和大部队，再送庄会合。
3: 我这次准备带领二十个战士。
2: 洛阳。
1: 这可是九死一生的行动，我想一起参加。你要也参加了，万一有个什么闪失，那咱们炮兵队那不散了吗？那剩下的同志怎么办呀？咱们这儿不能没一个领头的呀。
2: 洛阳，炮兵队没我照样叫炮兵队，没了你那才叫真散了。
1: 行了，你就别跟我争了，每回你都跟我争，又争不过我。 我给你交一实力啊！这次我带二十个同志，不见得全都能回来。万一我有什么闪失的话，你不能让咱们的炮兵队散了。
2: 洛阳，
1: 答应我。
2: 杨振华。
1: 商量着呢，你怎么来了？我听说你们要撤。对啊，理直气壮，你们要撤了，那我们新二师怎么办？不完全暴露给小鬼子了。哎，到现在你还不知道呢？不是我们要撤，是你哥带领的新二师他们撤退在先，把我们暴露给小鬼子了。
2: 不可能。

0: 启作，清明来了，看样子很着急呀。
1: 大哥，我刚听说我们新二师要撤离阵地，我还不信，看来这是真的吧？
2: 是啊，日军攻势猛烈，敌我力量悬殊，新源谷城已被攻陷，如果再不撤离，我们将腹背受敌呀。
1: 大哥，京口一线这么重要的阵地，我们就这样拱手让人了？
0: 这是上峰的命令。
2: 就不必多问了，大哥，依我所见，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重整部队，全力应战。幼稚，全力应战。哼，阎锡山已经下令，西口守军全线退守太原，却偏偏让我们新二师拖住敌人攻势，坚守12小时，这不是拿我们新二师当炮灰吗？ 阎锡山这只老狐狸，大难当头，比谁跑得都快。12小时，放屁！12小时，我的部队早就完了。
0: 可大哥，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的，八路军的独立旅还在呀。
2: 怎么，你也相信八路军？中央军嫡系部队的靠不住，八路军能行吗？他们也自不量力。
0: 我可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当炮灰。
2: 平井光大姐已经证明了，八路军是有决心抗日的队伍，跟他们一起作战，我相信我们是有胜利的希望的。
0: 大哥，
2: 小鬼子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先打了退堂鼓啊！
3: 西平，我要提醒你，你去当教官只是暂时的，你不会永远想待在八路营队伍里吧？
0: 但
2: 不要啰嗦了，撤退命令已经下达。
4: 你我在这儿说话的时候，我想，我们有的部队已经撤离阵地了。多说无益。
5: 大哥，大哥，我，
4: 杨志华这次啊，带的是小分队去做突击任务，你认为风险有多大呀？
6: 敌我力量悬殊啊！

0: 仅凭一支小分队深入诱敌，这一仗肯定是异常凶险。
1: 小分队向全身而退，恐怕……
2: 是啊，目前看来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冒险一试，让炮兵队联合步兵连一旦与敌人交锋，步兵连可以全力地掩护炮兵突围，这个连队的责任很重啊。你觉得哪个部队能担当此重任呢？
3: 我建议。
0: 33团李华兵连，好。李华兵那边，你跟他谈谈，尽量配最好的武器，多配弹药。
4: 报告，报告旅长，杨队长找你，
0: 让他进来。
3: 是。
5: 旅长，政委，
0: 杨志华，我跟政委都商量过了，这次助攻的任务。
4: 由李华兵连配合你们，你还有什么要求吗？哦，我希望吕布配给我们队一个大功率的电台。
3: 啥？
4: 因为有了大功率的电台，就标志着吕布的存在。
3: 这个电台不仅可以跟你们联系，而且还能扰乱鬼子的判断。
0: 我认为可行。
5: 同意。

0: 英子，药都打包好了吗？
1: 没有呢，都在这儿呢。
2: 不够
1: 啊。木兰姐，你这是干嘛呀？
0: 杨志华带着敢死队伪装成大部队掩护我们撤离，我怕他们药不够，我要给他们送药去。
3: 同志们，国民党新二师已经吹响了撤退的号角，现在我们成了孤军，旅部已经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求我们马上安全转移，但是情况并不是那么乐观，因为鬼子现在离我们已经非常的近了。为了保证旅部安全转移，我们炮兵队要派出一支小分队来掩护旅部，来吸引鬼子的注意力，带着鬼子的大部队周旋48小时以上。这次任务非常的艰巨，我说白了吧，参加小分队的同志有可能就回不来了。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胆量，有没有信心能够完成这次任务？
4: 有。
3: 罗源，
5: 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的，请出列。是家中独子的，请出列。
6: 将有必死之心，
5: 世无贪生之念，有如此豪情，何愁抗日不成？同志们，这次任务说是小分队，其实就是敢死队。我知道你们不怕牺牲，但是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你们必须服从。
7: 我再说一遍，是家中独子，请出列。
8: 周小五，
9: 到。
10: 周老天，
11: 到。
8: 小五，你哥哥上个月在忻口战役中牺牲，你就是家中的独子。老天，你弟弟被鬼子抓去当劳工，你也算独子了，不能参加这次行动。
11: 指导员，我不走。
9: 指导员，炮兵队在哪儿？我们在哪儿？
5: 这是命令，你们必须服从。朱莉，
12: 是
13: 是。
3: 王铁头，
11: 到。
3: 田招娣，
11: 到。
3: 刘大个，
5: 到。
3: 你们三个人随我完成这次任务，从你们的各自班里边挑选20名战士，一起参加小分队。记住，记住指导员的要求。

0: 是，
1: 小云，大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
0: 同志们，杨志华长这么大，没服过谁，也没怕过谁，就是小鬼子，国民党当年把刀架到我的脖子上，我也没认过怂。但是今天，我敬佩你们，我也感谢你们，我杨志华给大伙鞠躬了。
1: 下去准备吧。是。
2: 队长，指导员，乔小红准备完毕。
0: 你已经知道上级给你的具体任务了，是吗？
1: 知道。
0: 第一次上战场，别怕，有我们呢。
1: 请队长放心，我以一名党员的身份向你们保证，保证完成任务。
0: 走，去准备吧。
3: 是。好。志华，全旅转移，我这边的事情太多，抽不出身。你安心去完成任务，孩子我会照顾好。注意安全，我在宋家庄等你。

0: 我从卫生队给你们准备点药，这次任务太危险了，你拿着。
1: 那谢谢。
0: 你要活着回来，知道吗？
1: 一定。

0: 景天君，
1: 哎，
0: 有没有闻到一股气息？
1: 气息？什么气息？
0: 血腥味。
1: 血腥味？战斗还没开始，哪来的血腥味啊？
0: 人们都说，即将死去的人身上会散发一股血腥味。我似乎隐隐约约闻到了，几公里外，八路军独立旅身上的那股血腥味。
2: 大家动作快一点，快！
3: 等我，
4: 石老员，炮得留下。
3: 为什么？
4: 咱们这次转移速度是关键，
3: 带着他。
4: 怎么有速度？赶紧给我藏起来！
3: 不行啊，指导员，这炮是我们命根子，它比我重要。
2: 你就别争了，人活着，炮还可以再找吗？服从命令。
4: 是
3: 是，
4: 太早。杜教官，你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咱们马上转移。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8: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

0: 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卖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
12: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 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

0: 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乘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就扶着车急一急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3: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4: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带

0: 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桃子们一声吼哦！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案释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6: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杜教官，你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咱们马上转移。梁中华呢？
1: 他已经走了一阵了，快去收拾吧。大家快点儿！你们快！
2: 队长，咱都走那么长时间了，你说小鬼能上哪儿？啊？
3: 赶紧休息，赶紧休息！队长，散开！
4: 戒备！
3: 哎，把电台给打开呀！
4: 是。
3: 队长，啊，
4: 我想每一小时发作一次，甚至可以用明码胡诌。
3: 聪明，把戏给演足了啊！
4: 是。
3: 是不是？是我。哎呀，侦察兵报告，发现鬼子，
5: 多少人呢？
3: 情况不明，估计有一个小队。
5: 哎，你记着啊，得把他们全部吃掉，让他们做诱饵，吸引鬼子的注意力。去吧。
3: 好，走。
5: 然后把炮给加上。
3: 哎，再报来。
6: 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八路有所动作。不过，阎锡山的部队，国军新二师已经撤出阵地，所以我相信，八路很快就会有动作。最有可能从北部或者从西部突围。报告长官，我们的部队在北边与八路军遭遇，正在激战。根据前线士兵的报告，这支部队不同于以往的敌人，战斗水准相当的高。
7: 马上派一个中队前去支援，务必将敌人歼灭。
6: 嗨。

0: 钱的。
1: 五边12530，
2: 记住600，
1: 高低
2: 加深，
1: 预备。

0: 听到没有？这就是德国最优秀的伯福斯山炮独有的空鸣声。
1: 职业军，有新的发现吗？
0: 这段时间我和共产党的八路军一直打交道，据我推断，这种伯福斯山炮是独立旅直属炮兵队最重要的火力。无论这种山炮走到哪里，他们最重要的火力就会跟随到哪里。
1: 太好了，看来这就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应该立刻全线出击。
0: 金田君，现在下这个结论还有点为时过早。
1: 职业军，还有什么问题吗？
0: 现在八路动向不明，八路军是一支非常狡猾的队伍，最善用伪装自己。根据我多年的经验，他们有可能使用的是障眼法，凭着一枚伯福斯山炮就能断定他们的主力部队的位置，这未免太武断了吧。
1: 有道理。职业军，还有什么高见？
0: 陈默，立刻派人侦查，我要知道八路最准确的火力装备数量。

0: 解决，何时才能出击啊？报告长官，根据八路军炮火的密度和数量来看，以我推断，这至少是八路军的一个炮兵排在对我们进行炮击。
1: 那有如此火力装备，恐怕只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
0: 报告长官，我们发现八路军电台活动频繁，断定是八路军独立旅指挥部的大功率电台。
1: 电台现在在什么位置？
0: 忻口北部。
1: 景天君，我现在可以断定。
2: 我们遇到的这支部队一定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
3: 全面出击，向北堵截八路军。
4: 我要亲临前线，活捉八路军主帅。
5: 嘿，
6: 徐长安，徐长安，
7: 杜在外没跟上，
8: 不是让你照顾他吗？怎么会掉队呢？
9: 刚才队伍休息的时候，我睡着了，醒了他就不见了。
10: 真让人不省心，赶紧去找。
11: 是，
10: 啊，等等，再带两个战士，记住，不论找到没有，天黑之前，一定要赶到宋家庄和部队会合。注意安全。
11: 是，你们俩跟我走。
10: 小五，回去。
12: 是。

0: 敌人的火力太猛了，赶紧通知李连长，3分钟之后我会用炮弹打出弹幕，让他利用弹幕赶紧转移。快去！
1: 是。

0: 好，同志们，咱们撤，撤！
1: 收拾东西。
2: 好，走，走，走。
0: 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你小子太不地道了啊！啊，你把我支开，一个人跟志野生男交战，你什么意思啊？
0: 哎，行了，
3: 我对他的了解不比你少，这仗能离开我吗？
0: 这都是玩命的活，赶紧走吧。哎，看见没有，你的老师志野生男来了，还不赶紧走？
3: 我刚来你就撤，啥意思啊？
0: 什么刚来就撤呀？你不来我也想撤呢，再不撤，当然志野生男给你收尸啊！快走吧。
4: 报告，我军刚刚攻占敌掩体，他们已经利用炮弹掩护突围转移。
5: 什么？想跑？这是八路军惯用的伎俩，没有关系。炮兵队携带武器很多，跑不了多远，立即跟进，打掉炮兵队。
4: 嘿。
6: 全旅各部队已陆续到达宋家庄。不知杨志华那边情况如何呀？
7: 报告旅长，杨志华还是联系不上。
6: 嗯，知道了。
8: 还是联系不上？怎么还是联系不上啊？不是让他们背着电台了吗？旅长，政委，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都这个时候了，你们可别瞒着我，有什么事你们得跟我说啊。
9: 没有瞒你，玉萍同志，这你也看见了，这现在是联系不上了，这也属于正常现象。你想想，他这电台总不能老开着吧，对不对？这样吧，你先回去等消息，等这边有消息啊，我立马通知你，好不好？
6: 行了，让他在这儿等等吧。
10: 报告
11: 旅长，
12: 政委，
11: 炮兵队指导员陈永利归电报道。
6: 怎么样，路上顺利吗？
11: 遇到了两股伪军，顺手就消灭了，现在全队正在休整。只不过
9: 出什么事了吗？
11: 杜清明丢了。
9: 这几个大活人怎么会丢了呢？
11: 准确的说，是他自己跑。
6: 跑了？他为什么要跑？
11: 我觉得他是去追杨志华了。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9: 冯雷啊，不管怎么说，这个杜清明是咱们请来的客人，是教官，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啊。
11: 是旅长，有我们杨队长的消息了
8: 没有？到现在了，整支部队都没有任何消息。
13: 嫂子，小分队是不会轻易出事的，放心吧。他们吉人天相，你就等消息吧。
0: 哎，这小鬼子对你的阵地发起总攻了啊！哎呀，
14: 我巴不得他攻得越猛越好呢。他根本就想不到咱们早就撤出阵地了，尽管浪费他的炮弹去吧。
0: 不过呀，咱要想逃出志野的包围圈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哎，等等，停，原地警戒。铁头，
15: 哎，
0: 地图。哎，老朱，咱们商量商量。
15: 好啊。
0: 哎，你们看啊，咱们的位置在这儿，现在小鬼子在这儿，那么小鬼子呢都是机械化部队，他们的炮肯定要走大路的，而咱们呢比较灵活，可以走小路，所以我觉得呀，一会儿你在这儿设伏，我在这儿设伏，这两个地方打伏击的话，够小鬼子喝一壶了。
14: 行啊，老杨，这打游击战是咱们步兵的强项，你现在能用炮兵打游击战了，了不起。
3: 不错，这两个位置利用高度的落差来调整时间差，是打伏击的好地点。
0: 那就这么定了啊。
14: 行，

0: 老杨，清兵，我去准备一下。好，
1: 张教授，走，走走。那我去看看炮。
2: 好。
3: 哎，田少帝，
0: 有，
3: 一会儿田小红就交给你了，我们在前面打仗的时候，你跟他在后边，不许上来，啊？
1: 不是，队长，这马上打鬼子，我也想参加战斗。这个任务别人也能完成，你交别人去呗。
3: 你小子怎么也那么多废话呀？执行命令。
0: 是，
3: 老杜，好了吧？啊，出发！走了。

0: 从弹灰和炮架留下的痕迹来看，他们应该只有一门重炮。
1: 不可能，不像是一门重炮。
0: 八路军向来诡计多端，会不会是他们故意把痕迹擦掉来迷惑我们？
1: 这是最有可能的，他们一向不按常理出牌。
0: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长官？
1: 全面追击，绝不能让八路跑掉。
2: 嗨，快！
3: 队长，山底发现小鬼子朝一连埋伏的方向去了。
4: 多少人啊？
3: 三十来个。
5: 这老师也真狡猾呀！进山谷的路有两条，他派这几个人进来，显然是试探我们有没有埋伏。让李化兵把先头部队给他放起来，咱们等着他上钩。
3: 是。
4: 哎，别！不对啊，咱们的任务是安全的掩护大部队转移，在没有得到他们转移的消息之前，咱们能拖就拖呀。干嘛呀？把志野给放起来干嘛？咱们跟志野正面交火啊？
5: 咋，你怕了？
4: 什么我怕？
5: 我们这么好的地势，他们敢来，咱们大炮一放，来多少咱们灭他多少啊？
4: 杜小欢，你好好看看，咱们这箱子里面有几发炮弹呀？咱就这么一门炮，这么几发炮弹，怎么跟人轰啊？这场仗是游击战，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6: 哎，
4: 打游击战，我经验比你丰富，你得听我的啊。
5: 哼，你才跟志野生男打过几仗啊？你就比我有经验。
4: 我这个游击战的经验呀，是通过跟你打仗得来的。当年在江西，我拖着你在那山里边转了一年半啊。
5: 得得得，你没事就旧事重提，我倒想问你了，你是记性好啊，还是怀恨在心啊？
4: 我不跟你贫了，快点，用旗语通知李华斌，把先头部队给打掉，能拖多久拖多久，然后马上撤离，我用炮火掩护他们。
3: 是。

0: 赵全六，
1: 到，
0: 上问情况。
1: 只有几个兄弟，受点轻伤。
0: 杨志华这小子是个人才啊！
2: 连长，鬼子先头部队还有500米，杨队长说交给我们解决，他们负责掩护我们后退。
1: 好，
0: 同志们，都给我听好了啊！等鬼子近一点以后再打，不能浪费一粒子弹，听见没有？
3: 是
4: 是是，
0: 准备战斗。

0: 给我看看呀！就那么几十个人，有什么好看的？什么几十个人啊？我跟你说啊，李华兵他们至少杀了十几个鬼子了，你给我看看！
1: 你就等着看好戏吧。李华兵他们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接下来小鬼子肯定是疯狂的反击。哎，一会儿咱们放炮的节奏是不是应该慢点啊？ 给李华兵他们充足的时间撤离阵地。
0: 怎么？哼，这你刮目相看呢？哼哼哼。

0: 小心！营长，营长，营长，撤！撤！撤！小鬼子大部队上来了，我告诉你，点弹，放！
1: 我们的位置暴露了，你赶快撤！小鬼子真够快的，快点！你带人撤，我带人炮撤。哎，
2: 所有人撤离阵地，你们两个跟我动炮。
3: 不是，
2: 你先撤。哎呀，
0: 我说过了，咱俩别争了，好不好？我说过，每一次都是我最后一个离开阵地，你走吧。
1: 快呀！
2: 气炮撤离，人重要还是炮重要？哎呀，
0: 把炮丢了怎么摆？
2: 营长，营长，让我们掩护你们和炮撤离。
1: 好样的，快快快！
2: 撤！
1: 快撤！
2: 快撤！
1: 快撤！
2: 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

0: 乔老师，怎么样了？这么长时间联系上了吗？可能这里有信号屏蔽，咱们换个地方再试试。好，同志们，拿好电台，跟我走。
1: 医生，快救人！医生，快！江护士，江护士，
2: 李大夫，我们炮兵队都归建了，我们队长呢？他人呢？他在哪儿呢？
3: 刚才指导员到吕布报道，旅长跟政委现在也在找他，可是联系不上。不过李大夫先别着急，应该马上就要消息。
1: 快，
0: 我先忙了啊。
1: 联系不上。
2: 木兰姐，快，这边有情况，你过来看一下。
1: 木兰姐，你怎么了？
3: 没事吧？
1: 没事，里面有情况需要你过去看一下呢。

0: 我回来了，
1: 怎么样？找到杜清明了吗？
0: 没有，我们不敢走太远，怕遇到鬼子暴露部队去向，所以就……
1: 这太危险了。如果杜清明被鬼子抓了。

0: 老田，你做事一向小心谨慎，怎么连个人都没看住？
1: 知道呀，我错了，你罚我吧。罚你个屁！你太大意了。
2: 这都三天了，小分队一点消息都没有。
1: 这样，于斌同志啊，你呢，也别着急，喝点水，先坐下。来，坐。
3: 这事儿呢，咱也别急，要相信他们，组织相信他们。凭我的感觉啊，他们不会有事儿的。杨志华的部队我太了解了，他们死不了，命大着呢。
1: 哎，老张，我有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1: 你看啊，这日本人他主要的目的是消灭我们独立旅的主力部队，目标是冲着你和我呀。现在我们安全的出来了。
3: 你说他们在追着一个小游击队，有什么意义吗？你是说往外放消息？
1: 对，告诉敌工部的同志们，让他们找到那些白皮红心的村长，把消息放出去，就说我们安全撤离了。这样一来啊，给杨志华减轻不少负担呢。
3: 你这个主意好。

0: 李参谋，
1: 李大夫，你有事吗？嗯，嗨，我没什么事儿，你忙吧。
0: 啊，
1: 哎，对，等一下，李参谋，我想麻烦问一下，杨队长他们那边有消息了吗？
0: 还没有，不过大家都很着急，刚才旅长和邓主任也在为这事想办法呢。
1: 谢谢您啊，您快去忙吧。

0: 全部稍作，敌人的炮兵是不是已经成灰了？
1: 我看他们已经成烟了，
2: 烟随风而散，无影无踪。
1: 敌人的炮火怎么停了？
2: 报告长官，我怀疑敌人又成功的突围转移了。阿克，
3: 金殿军，不要愤怒。眼下的情况来看，我有必胜的把握。
4: 报告长官，我方刚刚获得消息，独立旅已经突破重围，安全转移。
3: 什么？明明我们和独立旅主力部队正在交火，怎么会突破重围，安全转移呢？
4: 这里还有一份电报，称八路军独立旅发往延安的战地报道中，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2: 什么？这不可能！游击队怎么可能有山炮？这分明就是敌人的炮兵队！
5: 金野军，你要十足的把握消灭八路军的主力。现在咱们变成游击队了。
1: 金天军，我跟你说过，八路非常的狡猾。从今天的交火来看，这不是一支普通的游击队。我们的情报也有失误的时候，
5: 但这也绝对不是八路军独立旅的主力部队。我曾向板垣将军交代过，这次一定要消灭八路军的主力。现在我怎么向板垣将军交代？
1: 金天军，稍安勿躁。从今天实际战况来看，敌军部队一定有重火力山炮，即便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也是他们的炮兵队。他们那么急切地让我们相信这是一支游击队，这就说明他们不愿意让我们去追击。这是一个声东击西，然后再来一个金蝉脱壳，想骗过我没那么容易。金太君，如果我们能歼灭这支炮兵队，在板垣将军面前你也是大功一件呢。
5: よし。
6: 还能挺得住吧？
7: 没事。
8: 队长，队长，收到密电报，

0: 吕布主力部队已经安全转移。啊！同志们，咱们成功的牵制了鬼子十七联队，吕布呢已经安全的转移了，大家伙都是好样的。好！
1: 马上给你们上级回电，就说我们会尽快向宋庄靠拢。
2: 是。

0: 报告首长，有杨队长的消息了。真的？他怎么样了？杨队长在忻口北部山区等待指挥部的命令。我就知道他能活着，他杨志华必须得给我活着，他还得要我跟山河呢。<笑>
1: 太好了，老陈，杨志华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应该让他们尽快归队。但是呢，日军现在的动向很不明确，随时都有可能反扑。
2: 马上注意日军第十七联队的动向，有什么情况立即报告。是。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
0: 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0: 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
8: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5: 我就扶着车把，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0: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6: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3: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全新升级，轻松上轮，伴你随行。
1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急一急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1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5: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0: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 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

0: 遭那么多罪了。
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
10: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7: 我就扶着车把，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8: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3: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就扶着车急一急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12: 他装的是柴米油。

0: 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6: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呢？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
10: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
11: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10: 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
9: 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一个规模，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10: 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
11: 这个是沉甸甸的信任，真的是托付。
0: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12: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 智能应对与

0: 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群防群治百日攻坚，各地持续提升人防加技防水平，以扎实举措织密全域防护网络。系列报道，主持人看新重庆，今天带您看生物人工血管新赛道的毫米级突破。全市节日市场供应充足，市民菜篮子物丰价稳。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国庆假期已经过半，连日降雨，不少市民都盼着天公作美，早日放晴。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中西部部分地区阴天有间断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假期最后两天，重庆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晨间平坝河谷有雾。持续的降雨，地质灾害风险陡升。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局昨天下午5点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城口属于风险很高的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1级，红色预警。江津、涪陵、南川等区县是属于风险较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相关的区县请注意防范。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纵深

0: 拓展，各地强化数字赋能，持续提升人防加技防水平，以扎实举措织密全域防护网络。
1: 一降雨较为频繁，开州区加密地灾隐患巡查排查，在雪宝山镇百里村，网格员巡查发现一处山体有落石风险，立即通过一块半一键报险。当地组织力量现场研判后，当晚就将受威胁的一户四人全部转移。几天后，现场突发落石垮塌，该户房屋受损，所幸人员已提前转移。
2: 山上的话，石头下来，好的没在人，在屋里住，在屋里住还有两个老的，他们要帮我喝餐。
1: 紧盯秋雨期天气变化，当地发动四支力量900余人，对林崖、林水等风险点位展开全面摸排。截至目前，已累计组织40户92人避险转移。
3: 由于降雨还将持续，叠加国庆返乡人员增多，我们将继续加强应急值守、加密会商研判。持续开展地质灾害、道路交通、旅游景点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夯实人防基础的同时，各地还强化数字赋能，聚焦独居老人的居家安全。巴南区打造智慧居家安全守护体系，为辖区独居老人安装烟感、燃气监测等智能感知设备2.1万套，实现高风险对象感知设备安装全覆盖。平台还接入全市基层自治体系，形成设备感知、平台预警、工单派单、网格处置、家属告知的全链条闭环治理模式。在花溪街道，一名独居老人做饭时忘开排风扇，导致屋内油烟不断集聚。家中安装的智慧烟感报警器捕捉到异常，触发声光告警，后台系统同步推送预警信息，网格员立即上门核查。
4: 刚我去开换气扇，好的烟子都有点大，那个烟雾器都响了，马上社区哈都给我打电话，问我啥子原因，派人来。都问我屋里啥子事。
5: 真正实现了1分钟预警、5分钟调度、30分钟之内上门实地核查，做到发现一起、核查一起、处置一起。
1: 各类安全宣讲、实战化演练也广泛开展。在万盛经开区，专业人员结合老旧小区常见火灾隐患，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并手把手指导居民实操，学习灭火器使用技巧。在两江新区，消防应急演练深入产业园区、企业楼宇，演练模拟办公区域因电路老化突发火情，园区中控室收到报警信号，第一时间调度人员现场核实，启动消防应急处置预案。
6: 通过此次消防演练，我掌握了逃生要领，增强了防火意识，也体会到了消防安全不能忽视。
7: 这次消防演习全面检验了先头数据库、园区楼宇办公人员消防应急响应水平，提升了园区企业群众在火灾报警、初期扑救、疏散逃生、协同处置方面的能力。
1: 国庆假期水上交通迎来高峰，加之三峡水库蓄水水位持续上涨，海事部门加强了安全巡查监管力度。在长江巫山段，水上观光热度走高，各市船舶往来密集，相关部门实施差异化精准化水上监管，科学调度船舶航行时序，优化通航秩序，确保长江主航道及景区支航道安全畅通。
8: 对辖区涉客船舶、客运码头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运用现场助手、电子巡航、无人机巡航，加大重点时段、重点船舶安全监管。
1: 在长江中线段，记者看到江面较此前明显变宽，执法人员加密了对重点水域的巡查频次，并通过智管平台对桥区、港区、锚地及渡口等关键部位进行重点盯防。
9: 目前长江水位已达170，进入高水位运行期，我们加强了线上线下的同步监管，确保水上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1: 在万州、云阳等地，海事部门全面强化水陆空立体化巡查，从严开展船舶检查、危货运输监管、船员履职核查及污染物交付等专项检查。除靠前安全检查、线上线下监管，海事部门还与气象、水文等部门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提前发布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预警信息，指导涉客船舶合理调整航行计划。
10: 今年国庆长假，重庆海事局辖区有162艘涉客船舶投入营运，预计总客运量将超60万人次。重庆沿江12个海事处24小时应急值守，发现隐患督促船方及时整改，对未完成整改的将不予上线。
0: 小口径生物人工血管大尺度类

0: 器官组装体入选60项标志性重大成果。陆军军医大学器官智能生物制造工程研究中心正是该赛道的核心平台。那么今天的主持人看新重庆，我们就带您去认识一根重庆造的全球首创2.8毫米临床级生物人工血管。
1: 我们先来聊一个常识，我们身上除了软骨眼角膜之外，其他的所有器官都需要血管来输送血液，维持正常生命体征。不少糖尿病、冠心病的患者遇到了搭桥、造瘘、透析等手术时，会优先考虑用自身的血管进行替代。但如果自己的血管已经出现了钙化、硬化，或者是不能用、不够用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这一节救命的血管该去哪儿找呢？重庆给出了他自主研发的解决方案。
2: 这个呢，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小口径生物人工血管，它的口径是2.8毫米。右手拿着这个是吸管，口径是5毫米。我们可以在这里看一下它的尺寸。
1: 我看到了，这个血管真的是很微小啊。
2: 在我们人工血管领域有个行业共识，就是口径越小越难造。
3: 这里要讲个冷知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人群，血管的直径要普遍小于欧美人群。东亚人冠状动脉甚至细到只有2.5毫米，因此在冠脉搭桥等场景中，对小口径血管的需求更加迫切。但难题来了，生物人工血管一旦太细，就容易形成血栓和内膜增生。
2: 我们人体自身的血管能保持长期通畅，原因就在于这个血管内腔有一层内部细胞，它能保持终身抗炎。人造血管的中间这个部分它是没有内部细胞，所以时间久了之后它就会形成血栓。我们创新发明了原位内部细胞捕获技术，就能够保持跟自己血管一样的终身抗炎。
3: 团队在人工血管的内表面添加了特定的捕获因子，这些分子如同生物胶水，能精准识别并结合血液中循环的内皮组细胞，并且把它捕捉停留在人工血管上。
2: 你看，已经有些细胞就捕获在上面了，
1: 哦，好明显啊！这个原来就是没有，它是后面附着到上面的。
2: 对，然后这样的话，我们附着在上面，它最后生长，最后就长成了完整的整个管层的内皮细胞，就实现一个终身抗炎的效果。
4: 人工血管神奇归神奇，但是造价也一度高得惊人。目前按照国外主流制造技术，一根人工血管价格高达数万美元，不仅贵还慢，造一根得在生物实验室里培育起码2个月。重庆团队直接跳过细胞培育这个传统方式，转而用 3D 打印实现批量制造。
2: 我们发明了一个多槽耦合的增材制作设备，我们可以把生物材料加到这个木盒里面。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电磁场、力场、小耦合、有序组装，就能实现我们血管的超快速制造，就我们的成本可以降低90%以上。
5: 近年来，我们对器官生物制造工程中心在内的创新平台加强扶持。一方面，我们深挖陆军军医大学的科创资源。另一方面，打通高校、医院、企业各方资源，加速技术落地转化。像这款人工血管，就是实打实挖出的实验室富矿。
1: 这根人工血管很小，但对于千千万万的患者来说，变化无疑是巨大的。科技往前挪的一小步，生活就能向前迈一大步。一步一个脚印的科研攻坚，回答的不仅是技术难题，也是创新为了谁的时代命题。而这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创新领域落地落实的生动注脚。
0: 金秋时节，巴渝田野处处是丰收的喜悦，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持续做优特色种养，延伸产业链条，让土地生金，农户增收。
6: 这段时间，忠县复兴镇的晚熟高粱陆续成熟，预计亩产可达800斤。基地与酒庄开展订单式种植合作，打通了种植、采收、销售的完整链条，打消了农户的后顾之忧。
7: 今年的高粱长势很好，颗粒也饱满，有企业丁点来收购，不愁销路。
6: 在万盛经开区青年镇，40亩泰秋翠柿成熟上市，预计产量3万斤，果园观光、休闲采摘人气十足。在酉阳县丁石镇中坝村，漫山遍野的桉树枝繁叶茂，具有药用价值的五倍子缀满枝头，经专家实地测产，基地平均亩产达292公斤，平均亩产值1.5万元。
8: 野生的桉林

每亩大概只有十多斤被子，而现在通过高产技术和修枝整形，能实现100多斤被子到200多斤被子，所以这个产量大概提高了10多倍。

0: 时，化肥减量60%以上，农药减量80%以上。
1: 水稻亩均收益在1300元左右，然后小龙虾的收益呢可达4200元，然后罗氏藻虾的亩均收益可达5000元左右，综合亩产值达到10000元。
2: 将针对大规格罗氏藻虾苗种培育、水质调控、病害防控等关键技术尽快形成可复制的技术规程，后续将逐步扩大试点，以特色水产种养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农民增收致富。
3: 即日期间，全市生活必需品供应品种丰富，货源充足，价格稳定。在奉节各大商超卖场，时令果蔬、鲜肉、蛋奶、粮油、副食等商品摆满货架，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4: 国庆期间，我们门店已经提前把这个米面粮油肉奶蛋等重点的商品做了充分的备货，做到不断货、不缺货、不涨价。
5: 国庆期间实行生活必需品每日报告制度，对全县11家重点商超、农贸市场进行动态监测。目前全县米面粮油等生活物资储备充足，价格平稳。
3: 在綦江，各个种植基地一片繁忙，小白菜、空心菜、丝瓜、苦瓜、莲藕等集中上市，日均供应蔬菜约1300吨。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加强技术指导，全力保障节日菜篮子供应。
6: 我们重点抓了150000亩在地蔬菜的田间管户，同时强化产销对接，加强市场价格监测预警，一旦有波动，及时组织应急调运补位。
7: 家电换新有补贴，买车有券可省钱，吃饭开票能抽奖，覆盖大宗消费市井烟火的多重惠民政策全面落地，实实在在的优惠点燃全城假日消费的热潮。市商务委数据显示，国庆前三天，重庆家电、数码、智能家居三大国补项目累计敲动销售2.87亿元，全民参与的有奖发票活动吸引近50万人次踊跃参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的节目，我们第一眼新闻将会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再见。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 戴上那个超视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5: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8: 来看天气，受持续偏东回流冷空气影响，昨夜

0: 夜清晨，我市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有小雨出没。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本轮持续多日的阴雨天气终于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天白天，中西部部分地区阴天有间断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到了夜间，各地多云，平坝河谷地区早上有雾，驾车出行途经有雾路段还请注意安全。随着天气转好，昼夜温差加大，大家要注意合理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好，来看预报。市区小雨转多云，18到21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多云，17到20度。万州多云，18到25度。潜江阴转多云，13到18度。南岸小雨转多云，16到18度。长寿小雨转多云，18到21度。江津小雨转多云，18到20度。合川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南川小雨转多云，15到20度。綦江小雨转多云，16到20度。荣昌小雨转多云，17到20度。梁平阴转多云，17到24度。垫江阴转多云，16到21度。中县阴转多云，18到22度。云阳多云，19到27度。石柱阴转多云，16到22度。秀山阴转多云，13到20度。酉阳阴转多云，12到19度。彭水阴转多云，17到22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多云，16到20度。
1: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2: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3: 桃子们一声吼哦！
1: 品读重庆蝶变，
4: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1: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5: 感谢这个时代，
6: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7: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1: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8: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一滴水的重量，藏着一粒种子的未来。一群实验室的方寸，连着千万亩土地的丰收。科技与土地相遇，孕育的不仅是粮食，更是亿万人的生活底气。2025年，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实施意见》，从国家层面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2026年，重。

请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提出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聚焦强化乡村振兴科技支撑，重新出台加快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三年行动方案，部署六大创新行动，力争2028年全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0: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的现代化。大家好，我是新闻发言人周松。重庆出台三年行动方案，主要目的就是进一步统筹政策资源，让更多的农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落到田地间。今天我们就从我手中的这颗果子说起，看一看数字科技如何彻底地改变传统的邻国种植模式。这一颗小小的果子背后是500,000国人的生计，也是100亿级的产业。而改变这个产业的不是某个人某个企业，而是一整套正在推进的农业科技政策体系。
1: 临出来房子和医学管理都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呢还是需要提高一下一个防内果的技术。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再讲。
0: 老乡好。
2: 您好。
0: 今天学的什么知识？
2: 主要是防裂果怎样培育。
0: 无杀处理的裂果的问题应该是整个无杀处理里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隐患。
2: 2024年我生杀80几万。
0: 哦哟，这么多呀。嗯，
2: 所以说2025年这个棚呢是政府给我扶持的，效果都出来了。啥
0: 今年怎么样啊？
2: 今年就没点啥子损失了。
0: 现在你是通过什么手段来解决我们的技术上的一些问题了？
2: 通过那个未来果园能看天气，
0: 可以提醒你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覆膜，
2: 什么时候覆膜，
0: 上面都有很明确的这个提醒。这个也是我们开发的一个产业大佬加未来农场这么一种新的一种方式，免费提供给我们果农来使用。
3: 这个免费的是个什么东西啊？
0: 请问你是？
3: 我是刚从外地回来的，在外面就一直听说巫山的翠李现在很出名，想回来搞点去种一下。
0: 对，现在乡村振兴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一方面有政府的一些政策支持，同时呢，我们现在有数字化的手段，就是刚才展示的这个未来果园，它就是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管理平台，它汇集了我们土壤、气候、环境、树木等16大类，300多万条数据。这些数据呢，全部汇集在一个信息平台上，通过我们一系列的算法和模型，然后它就会生成一条一条的具体的一些指导事项，然后推送到你们手机上面去。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便捷的享受到这些技术的服务。走，我带你们去实地看一下。你们看这个，它就是咱们的农技大管家——气象实时监测站。它不仅能实时的监测风速、雨量、温湿度，还能自动诱捕害虫，拍下照片上传云端，系统会自动识别是什么虫，该用什么药，而且它还能通过土壤里的探头实时的监测水分和养分的数据，什么时候该浇水该补肥全部进行自动分析，并把数据实时传给果农。不仅如此，它还是24小时的不间断的工作，从而呢大大减轻了果农的负担。
3: 这个东西就比较先进了，比我们小时候种地要轻松多了。
0: 对，这样的设备现在用的比较普遍了。如果说你愿意回到家乡创业的话，这样的设备我们都可以给你提供。
4: 3年行动方案将聚焦丘陵山区农业全产业链智慧赋能，加快推广产业大脑加未来农场耦合发展新模式，让数据算法跑进农田，让人工智能成为农户的新农具，实现从会种地到会种地。
3: 你们这个观念还是非常的科学，但是如果说就我们来说，我们是刚刚接触的行业，种出来这个东西如果说销售不出去，像政府有没有什么政策帮我们把这个东西卖出去，

0: 帮他扶持一下。
1: 说到这个问题呢，你完全不用担心。你看，我们的果农正在进行分级分拣，这批水果早就已经定出去了。今天整个乌山的翠梨已经是供不应求，我们建立了产销对接平台，帮助果农进行通过电商啊进行销售。另外呢，我们通过技术攻关解决我们翠梨的深加工的问题。现在目前有翠梨的酒、翠梨面膜、翠梨饮料等深加工的产品。另外呢，我们也制定了一套从采收、预冷、仓储、包装、物流一整套的技术规程，让果农呢按照这样规程去做，它的水果的保鲜度就会得到提升。小果子靠科技鼓足了农户的钱袋子，那咱们重庆的老牌特色产业荣昌猪又靠科技玩出了什么新的花样呢？正好趣科院有一群研学的小朋友，我去给他们讲一下现在的猪场有多高科技。小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现在的猪住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呀？
2: 臭臭的，又脏又臭。
1: 又脏又臭哈，那是过去的事情了。它现在住的房子里面是恒温恒湿，能够自动的通风。它住在哪里，吃多少，有没有生病，我们动动手指都能够看得到。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小猪的保姆，也就是小猪的机器人，它就能够发现谁没有胃口啦，谁生病啦，并且它的准确率非常高，达到95%。还有自动的喂饭机，所以说小猪的这个现在生长的环境是非常好的了。这就是我们荣昌猪全产业链发展方案里面的未来猪场建设。
3: 它是大熊猫，是熊猫猪。
1: 以前大家说到猪，想到的往往都是餐桌上的美食，而现在我们的荣昌猪呢，不仅优质美味，而且在生物医药领域又有了全新的用处。大家看我手里这款产品，就是新获批的医美胶原蛋白注射剂。你们知道吗？这里面的核心原料就来自于荣昌猪。下面呢，我就带大家到实验室看一看怎么把一头猪变成这款产品。
4: 现在研发阶
1: 段。曾总、张博士，你们好。
5: 周总，
6: 周总好。
1: 你们好，你们好。曾总，听说最近 SFF 荣昌猪胶原蛋白获得了国家的3类医疗器械证，这可是件好事情啊。
5: 是的，我们获得了国家3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1: SFF 猪和一般的猪呢有什么区别啊？
7: 如果是普通的猪用作生物医用材料，它容易引起人体的免疫排斥反应。我们通过生物进化技术去除了荣昌猪体内21种病原体，那么并经过严格的遗传控制，育成了国内首个中等体型的实验用荣昌猪新资源，从源头上就保证了生物安全性。
1: 刚才实际上你们是不是也在聊这个事情啊？
7: 对，我们刚刚就是在聊用 SPF 荣昌猪的猪骨去开发的骨修复材料的一些技术细节，我们刚刚正在讨论。
1: 给我看看。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啊？一头猪从桌上的回锅肉，再到医美的胶原蛋白，再到我手中这个骨修复材料，它的价值整整翻了10倍。
8: 3年行动方案将鼓励企业加强与优势科研院所、高校合作，推动人才队伍、科研设施等共建共享，深入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让更多科技成果从样品演变成产品，从产品延伸为产业。
5: 周主任，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有什么新政策可以扶持？
1: 有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技术攻关，我们现在面向全市发布了一批企业的创新需求，我们鼓励企业联合科研院所进行申报、肩膀挂帅，我们会给予一定的支持。另外一个就是能力的提升，我们现在向科研院所选派了一批科研骨干到企业任农业的科技副总，这样呢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中的一些问题。另外呢，我们也在设立农业农村的重点实验室，到时候我们也鼓励企业联合科研院所来进行申报，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能力得到提升。让老百姓有钱赚，让产业有竞争力。

农业科技最核心的底线呢，就是要守住国家的粮食安全。现在让我们去垫江的油菜育种基地看一看农业的芯片是怎么攥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0: 传统油菜一般含油量在40%左右，而重庆市农科院选育的沁油系列最高达到了52%。我们常说的两碗菜籽一碗油，黄涛翠的团队用了10年的时间找到了油菜高产高油的基因密码，今天我就把它介绍给大家认识。
1: 周主任好。
0: 好，黄专家好。这位呢就是我们重庆市油菜产业体系的首席专家黄涛翠。
1: 大家好。
0: 我们都知道种业是农业的芯片，那我们的沁油系列是不是我们油菜领域的中国芯呢？
1: 对，周主任，这个高含油油菜的菜籽啊，以前我们主要都是依赖进口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您看到的这一个油菜的这个开花，以前我们都要把它地里面长到它什么时候开花，我就记录它什么时间开花，它是很长啊。但是呢，现在就通过这样一个仪器，通过这个小苗子，我们把它放在里面，就能够显示出它该什么时候开花。你看这是不是大大的缩短了我们的育种周期？
0: 像这就是科技的力量，粮食安全呢是国之大责，而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种业的安全和种子的创新。这一块呢，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像你一样的一代又一代的农业科研人员的持续奋斗。现在你们团队的年轻人多不多呀？
1: 挺多的，35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占了一半以上。因为现在市里面对年轻人的政策非常好，市里面有青年人才项目启动经费，还有住房保障，他们能够安心的做科研。要不周主任，我带您去看看他们。
0: 好呀。
1: 好。周主任，这是我们团队的徐宇博士。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到这边工作多久了呀？
2: 已经快2年了。
0: 在这边过得怎么样啊？吃住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2: 挺好的，吃住都有单位给解决了。
0: 那就好。
2: 嗯。
0: 为你们青年科技人才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也是我们政府该做的事情。最近呢，我们计划实施百名青年人才进乡村的一个计划，提供项目资金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到乡村一线去搞科研。希望你到时候也来报名。啊，
2: 真的太好了，我们会积极的去报的。
0: 好的，好。
3: 三年行动将紧扣保障粮食安全，一方面加快选育一批突破性新品种，着力打造现代种业芯片；另一方面重点培养一支高素质农业科技青年人才队伍，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智慧监测覆盖翠绿林间，医用突破落地生猪产业链，育种攻关扎根油菜田间，一条条科技兴农政策稳步落地，让沾泥带土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落到田埂上，真正打通了科技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三年行动与农业科技突破年的扎实推进，正让巴渝大地的巴掌田长出新希望，金窝地变成聚宝盆。科创润物土，种子有力量，沉甸甸的丰收答卷正缓缓铺展在巴渝田野之上。
0: 带大家走了这么多地方，说实话腿脚还是有点酸，但内心特别的激动。重庆呢是典型的三地农业，天生就不好走，但科技给了我们一条更宽的路。尽管这条路很漫长，但只要方向对了，一步一步走，脚踏实地的干，一定会让更多的农业科技扎根巴渝大地，长成参天大树，结出累累的硕果。
2: 我们现在生活中的科技无处不在，
4: 我希望未来的车可以飞起来。
5: 数字化过人啊，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6: 这个机械化率越来越高了，
7: 科技和我们企业紧密结合，
8: 一线的生产人员带来更多的便利，
9: 叫政策运行的物，科学帮助的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0: 哎，阮老师啊，今天我怎么感觉你这个心情特别的高兴啊？啊，遇到什么喜事儿呢？
1: 喜事儿是肯定有啊。哎呦，我得拿出来显摆显摆。
0: 这不是人家给你送的结婚请柬吗？
1: 可不是吗？
0: 哎呦，那可真是好事儿哎！哎
2: 呀，现在哈啊，这个结婚的请柬它是真好看。
1: 现在这个请帖确实好看。
2: 对，
1: 这个工艺，这个剪裁，我一看这个图案，我就想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请帖。就是一个硬纸板儿，上面就写着新郎新娘的名字，还写着婚礼的时间地点，还有请宾客谁谁谁，一个个都写上去，写你就给你，写他就给他，就发过去了。
3: 对，
1: 真的是没现在这么好看，
0: 这么精致啊。
1: 对对对，
3: 小时候啊，就盼着家里边人能收到这个喜帖。
2: 谁家谁家要结婚了，谁家办事情了，那就乐得不得了
1: 啊。是啊，
3: 因为这有了这个事儿之后呢，代表啥呢？肯定父母带着我们去
2: 吃喜去了，
0: 对，吃大喜。
3: 对，那吃一回，跟你说，那绝对不容易。
2: 我小时候农村吃大喜啊。就那席面上的东西好多都是你平时吃不着的，
3: 对对对，
2: 有时候你过年你都吃不着，那你吃你得怎么办？你得抢啊。
1: 哎呦，
2: 对，你不抢这东西你是吃不到嘴里的。
3: 对对，
2: 人多肉少啊，你要矜持，好家伙，那你就吃不饱。
3: 对，
0: 哎，对了，阮老师说了这么多，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结婚呢？请您去啊。
1: 是我一位老友他女儿的请帖。
0: 哦，
1: 我这位老友呢，我管他叫老哥哥，73了，你们觉得挺奇怪是不是？
2: 是啊，
1: 73了，这女儿才结婚。你说我这也快70的人了，我都当奶奶了。
0: 就是她才当老丈人。
1: 是啊，
0: 晚了点儿，
1: 晚了点儿。其实这中间呢是有一件事儿的。哎，就在这位老哥哥身上啊，他经历一件生死大事儿。这事儿怎么说呢？这一切呀，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从一道菜开始的。
0: 哎呦，您这么说，你看吧，我们都懵了。一道菜竟能成为人生的转折点。
3: 不过呢，确实是可以的，
0: 可以的啊。
3: 因为呢，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嘛。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能通过一些饮食来改变自己的健康程度，这就是一个转变，对吧，阮老师？哎，
1: 郭主任，您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事儿呢，你们想听，我就从头说起。我这位老友呢叫刘永军，我平时呢管他叫老哥啊。他跟我老伴儿呢是老乡。有一次呢，我们一起在吃饭，多年没见的这个刘永军呢，拉着我老伴儿的手啊，就说他自己心里的那个苦，心里的那个痛。我当时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啊，因为这老哥他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那个事业做得特别大，
0: 要说这个名利都有了啊，苦从哪来呀？
1: 苦从哪来？我这么跟你说吧，刘永军跟他老伴生的孩子呢是属于老来得子
0: 哦，
1: 45岁的时候才生了这么一个女儿。哦，
2: 就是这个请帖上的这位，
1: 哎，对，就是他这个新娘子。当时刘永军和老伴儿对这个孩子宠爱有加，反正人家家里有钱，对不对？这个孩子想买啥那就买啥呗，
0: 娇生惯养
1: 啊。对对对，
2: 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哈，人家那是妥妥的富二代呀，
1: 没错。可是逐渐的，这个刘永军呢，他就发现这孩子越来越淘气，越来越任性，直到这个孩子13、14岁的时候，在社会上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什么抽烟呐、喝酒啊，样样学，这下子把他老爸刘永

0: 军呢给激怒了，一气之下就啪狠狠的一巴掌，然后呢这一巴掌把孩子的鼻血给打出来了。可是孩子不服啊，瞪大了眼睛，昂着个脖子，今天你打了我，你就不是我爸，这个家不要你，你也不配当我爸，就这么一句话，把刘永金呢给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脸色惨白，突然满脸流汗，喘着粗气，捂着这个胸口，然后双腿发软，两眼一抹黑，然后咣当一声倒地上了。等他再醒来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1: 这个情况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急性心梗，
2: 这么严重？
1: 对啊，太危险了，要命啊。
0: 好在送医院送的及时啊，
1: 那还行，
0: 把这老命给救回来了。那么刘永军住院的这段时间，他的老伴一直陪着他照顾着他，这个孩子呢也因为把老爸气成这样了，就变得好像收敛了一点儿，
1: 要错了。
0: 对，
3: 可能是这个孩子哈、从小缺少父亲的陪伴。
1: 哎，
3: 就是老百姓说了哈、这个父女俩呢他不亲。哎，其实这个老父亲住院了是吧，这父女俩应该趁着这段时间呢两个人交交心，就把这话说开了不就行了吗？
0: 哎，你这话说对了，那段时间女儿一直陪着老爸，接触的时间比平时就多了，渐渐的呢就把中间隔着的那个结给他解开了，然后父女俩关系哎比较好了，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出院以后呢，这个刘永军的心脏呢留下了一个病根，就是经常觉得憋闷，然后一憋闷头就晕，呼吸就变得很沉闷，时不时的就好像这样子就缓一缓
2: 气短。
0: 然后呢年纪们也大了点了，精力呢也不如从前了，有的时候吧快走这么几步心蹦蹦蹦跳得特别快，手脚呢经常是发酸呐、发软呐。于是呢这刘永军呢有钱呢，花重金去求改善现状的一些方法，最后呢还真就从一个中医世家那儿求来了。
3: 哦，我明白了。就是您刚开始说的那道菜。就转折嘛。
0: 没错。
2: 这么神奇啊。
3: 哎呦。
1: 其实立冬哈、还有刚子，这个你呀、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懂了。我们说在这个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太素这本书里边呢，他写到啥呢，说控腹食之为食物，患者呢食之为药物。懂吧？不一样。也就是说食物和药物它本身是不分家的。就像是阮老师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这个营养菜一样，每一道都是啥呀，色香味俱全。同时呢也是啥，不失营养，对不对？
0: 对是这么回事。这个治疗上呢，刘永军平日里呢吃着医院开的那个药，积极的配合治疗，生活上呢就开始少喝酒了，少应酬了，然后呢作息时间呢该睡觉的时间呢睡觉了，不熬夜了，同时呢在家呢经常就吃着我刚才说的这道菜。这时间是一天又一天，是一年又一年，刘永军对自己严格要求，他这个情况改善得很好，心跳的这个比较结实，比较有力，甚至他自己感觉啊比年轻的时候还有劲儿。现在他七十来岁了，我告诉你们俩，可能你们俩都赶不上他，能跑个3公里，游泳啊能游个半小时。他这个状态让小区里的那些同龄人呐、好家伙，对他刮目相看
2: 呢。甭说同龄人了啊，这听着比我这体格还好呢。
3: 但是我比较关心的就是那道菜。
2: 哎对
3: 您得赶紧说一说，就到底是什么菜能对刘永军有这么大的帮助。
0: 想知道？
3: 想知道。
0: 好，今天我就告诉你们啊，这道菜呢我称它为叫护心菜。
2: 护心菜
0: 护心。什么呢？就是黄芪粉炒猪心。这道菜呀对于咱们这个 有心慌啊、心悸呀、心脏供血不足啊、心跳比较快呀、什么胸闷气短的朋友来说，你时不时的做这道菜吃一吃，真的有很大帮助。
2: 那阮老师还等。

0: 什么呀？咱们抓紧操练起来吧。
1: 行啊。需要准备的食材：黄芪粉5克，猪心1个，青椒2个，蒜末、料酒、生抽、盐适量。首先呢，把这个青椒去了籽儿。把它切成片儿，这个猪心呢，我们经过浸泡以后去去血水，然后呢切薄片儿，

加入点淀粉、料酒，提前呢腌制个十分钟。油热了以后呢，放入蒜末爆香。接下来倒入猪心，炒到猪心呢变颜色，把黄芪粉倒入，再加入青椒、生抽、盐，快速的翻炒几下。这个时候立马关火，出锅装盘儿。

0: 今天的这道护心菜，黄芪粉炒猪心怎么样啊？
1: 哎呦，太神奇了！黄芪能和猪心一起炒啊，而且看着那么诱人呢、啊嗯，
2: 而且它这个名字也挺诱人啊，护心菜嘛。嗯，你对于这个心脏不好的人，嗯，你说它多诱人？嗯啊，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里头的这个黄芪啊、猪心呢、啊，它对这心脏问题特别友好，才叫的这个名字呀？
3: 这没错啊，这道菜呀、啊啊，尤其是这个，你看叫护心菜哈、啊，嗯，这个里边的食材，尤其是黄芪，你看在一本书叫《医学中中参心录》当中啊，就有所记载，黄芪性温，味儿呢是微甘的啊，而且呢能够补气。兼能够升起，善于治我们胸中大气下陷，意思就是说黄芪能够帮我们补气啊，也能够帮我们生气，那么也是善于治疗胸口这口气往下沉这个问题，帮你往上拖。嗯，那为什么出现胸闷气短，这人说话没有劲儿，嗯啊，没有力量呢？嗯，包括有些人甚至出现失眠，嗯，而且这个睡眠质量都很不踏实哈，嗯啊，就容易醒那种情况，包括伴有的心慌啊、烦乱呐、啊、等等这些问题呢，嗯，其实都是啥？我们胸口这个气呀、啊，固脱不住，气少了，
2: 不足了，
3: 对，嗯、气少了之后血也上不来，这是血不养心，嗯，而出现问题、嗯。
0: 对，
3: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有了这个上好的黄芪的一个帮助，嗯，那么把你的气和血都帮你调和了，都给你补足上了、嗯，那么有一些因此而产生的种种问题是都能够减轻的。
0: 没错，没错啊。嗯，这个同时啊，这个黄芪呢还含有丰富的多糖、黄酮类的一些化合物，那么它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预防一些心脏方面的疾病。那么今天的我这道菜呢，另一个食材呢就是猪心。嗯，猪心呢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它里边富含蛋白质、B 族维生素还有铁，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能强心，能缓解我们的疲劳。
1: 哟，那这道护心菜绝非是浪得虚名的。嗯，
0: 那我那个老哥刘永军呢，直到现在他还时不时的就做这道菜吃一吃、嗯、那么这道菜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刘永军他所用的这个黄芪粉。说到这个黄芪粉呢，这里又有一个小故事了。
1: 那你接着给我们讲、嗯、
0: 接着讲
1: 接着讲。
0: 行，当时啊，就是教他做这道菜的那个中医，嗯，推荐他用的是甘肃陇西老陈豆家的黄芪粉。

0: 长期，但这个老陈头呢，这两天我讲过，倔
1: ，
0: 哎，一般人呢，你想从他手里买黄芪买不到，哪怕有人出高价买，也得看这个老陈头的心情，一开始老陈头真就没有理刘永军，哎，最后怎么办了呢？刘永军的女儿给这个老陈头写了一封信，就说了他跟他老爸这么多年的这个误会，哎，老爸呢是因为了这个被他气的，就得了这么一场病，抢救回来了。
2: 对，
0: 他现在呢特别怕失去他爸爸。
2: 这么一听哈，就这孩子哈，真的是学好了
0: 啊，对，
2: 知道为老爸着想了。
0: 是啊，
2: 那老陈头他这黄芪卖给他们了吗？
0: 老陈头啊，一看这封信呢，被感动了，他就把这个黄芪呢卖给了刘永军。哎，咱们把这个话再说回来，为什么要老陈头家的黄芪呢？老陈头家的黄芪是精品，个个都是金盏银盘菊花心。首先，甘肃陇西土层深厚肥沃疏松，孔隙度非常大，通气性特别好，就有利于这个黄芪养分的吸收。那么它这个地方的空气呀、环境啊都特别好，这个地方附近没有什么厂子，所以它没有什么污染。因此呢，老陈头家的陇西黄芪的营养价值要比其他地方的黄芪高出很多倍。
3: 其实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这个黄芪呀、功效也非常好，非常大。
0: 是啊，那么从老陈头那边刘永军呢拿来这个黄芪以后，又进行了煮根打粉，一根黄芪呢十几公分，人家就找中间的那几公分最精华的那部分去打粉，去头去尾留中间，所以每一步都是在层层的筛选。
1: 听明白了，一分钱一分货，好东西品质高，效果就好。但是我有个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啊？
1: 为什么这道菜要用这个黄芪粉来炒呢？
0: 啊，
1: 我看好像大部分用黄芪都是那个一片儿一片儿的
0: 啊。
3: 这点我呀，替赵老师告诉你
1: 啊，
3: 黄芪呢，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剂型，还有这个炮制之后这个形状啊。但是呢，其实我更推荐的还是这个黄芪粉。
1: 黄芪粉，
3: 黄芪粉，对，
1: 嗯，
3: 因为经过加工处理后的这个黄芪粉呢，它这个渗透力会更强，就是有效成分溶出会更好。而且呢，它与水分的接触面呢，你想一想，打成沫了之后，它接触面会更大了，对不对？
2: 对。
3: 所以说呢，可以将其中的一些有效成分，尤其是溶水的成分，把它融入其中，那我们就更容易吸收到其中的一些有效成分，
2: 对吧？那个片里边好东西，它有好多出不来啊。
3: 对。
0: 那么十几年前，就是市面上的黄芪粉呢，只是用了普通的那种技术，反正只要把它打成粉就行。包括现在市面上这种技术还有，那么这种普通的黄芪粉呢，你如果说咱们用手摸上去，就是很粗糙的，颗粒也挺大的。你要用它泡水，哎呦，它真的是辣嗓子。这种普通技术打出来的这个黄芪粉呢，咱们也不能说它不好，但是呢，还是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
2: 确实哈，你说这个这么好的药材，
0: 嗯，
2: 要是因为这个技术普通，
0: 嗯，
2: 最后呢，它不是说加分，它反倒是减分了，那就不好了。
0: 对对对。
2: 那您说现在啥技术最好？
0: 据我所知啊，目前最好的技术就是气流破壁技术。为什么说这个技术好呢？首先，这个黄芪你是没有去摸过，它那个外皮特别的坚硬，这里边那个纤维含量高，用普通的打粉技术没有办法把那个黄芪里边的能量以及营养全部的给它释放出来，
2: 所以它比较粗糙。
0: 对，打成粉以后你吃的话，它会丢失一部分营养成分。那么我说最好的，目前最好的一个技术就是气流破壁技术，你用了它，那么打粉的过程当中，它打得很细腻，它就能释放出黄芪里边的全部的营养以及能量。那么黄芪中我经常讲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考考你是什么？
2: 黄芪甲苷。
0: 对呀，
2: 考不倒我，
0: 考不倒你。哎，我告诉你，它能抗菌，能消炎，能提高免疫力。就这个黄芪甲苷的成分越高，说明这个黄芪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想要把黄芪里的那仅有的黄芪

0: 干，完全我们想要把它利用上，就得靠气流破壁技术，这才行。只有把黄芪细胞壁打破了，把里边的成分全部让它释放出来，这才能提高它的生物利用度啊！
1: 而且这种技术呢，绝对是能够让黄芪它把整个成分都表现出来了啊，也是这个好上加好的一个加分项。
0: 对，这个气流破壁技术能把坚硬的细胞壁打破，把里边的黄芪、甲肝等有效成分呢，最大限度的把它释放出来。而且这种粉，刚子，细腻到什么程度啊？
2: 特别细
0: 啊！就是涂抹在皮肤表面，
2: 能吸收。
0: 对，感觉就是感觉好像都被皮肤吸收了。
2: 哦，这么
0: 你要是说找一个杯子，你往里头一放，一冲水，这个黄芪粉立马跟水融合在，快速的就溶解。就可惜什么呢？当年刘永军呢，他吃黄芪的时候，就是没有我说的这个技术，
2: 没有这个技术的，
0: 对，不然的话，他用黄芪粉会对他的帮助就更大了。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3: 微友叫艾蒙龙，他说：“阮老师、郭主任，你们好，我今年呢是56岁，前两年在这医院啊查出来这个心悸了，说我这个病啊纯粹就是让前夫给气的，今年呢我就搬过来哈、跟孩子一块住了。”哎，儿子儿媳妇儿那对我是可好了，然后呢给我买各种各样的这个补品。年初的时候呢，托人给我买的，哎，就是阮老师您说的那个甘肃陇西的那个黄芪粉，就那么一小瓶，还说呢是那主根入药，可贵了。然后用了之后哈，真是很不错。现如今呢，这个心脏跳的呢就特别平稳了，然后呢睡觉时候一觉睡到大天亮，现在皮肤呢气色呀也都特别好。今儿呢就是想跟阮老师您说一说啊，能不能举办一次黄芪粉的团购，价钱好说，主要您推荐的保真。
0: 这个陇西主根打粉的黄芪粉吃上了，感觉到实打实的好处了，希望我举办一次黄芪粉的团购，行。这段时间呢，说实话我已经开始联系相关的厂家了。
3: 您这就对了
0: 啊，
3: 您是不知道啊，
0: 啊，
3: 最近咱们这个微友啊，问这问题的太多了。您真得替大家想想这办法。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市面上那黄芪粉呢太多了，但是那个品质好的呢，那真是少之又少啊。
0: 确实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这位艾蒙龙他吃了黄芪粉以后就爱上了黄芪粉呢？首先，甘肃陇西的这个黄芪道地性很重要啊。陇西是中国黄芪之乡，那边的土壤对于黄芪的生长十分有利，地理位置好，成就了陇西黄芪富含的高价值，这样它的补气的作用就更好了。
1: 对，其实一旦说一个人的气足了，他就能更好的推动血的运行。推动血运行之后呢，心脏自身也能得到营养。那么心慌心悸等这个问题它自然就会减轻。
0: 关键这位朋友吃的还是主根打的粉，那主根打粉去头去尾就留中间最精华的部分，你说这就属于精华里又取了精华了啊。还有一个呢，咱们说的就是剂型，它是粉剂的。市面上我跟大家讲，有黄芪原液，有黄芪片等等，但是我个人推荐的呢就是黄芪粉，特别是通过气流破壁技术打出来的这种黄芪粉，因为这个技术呢能把黄芪坚硬的那个细胞壁把它打破，把黄芪里边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肝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关键呢，它又是通过气流破壁技术打出来的这个黄芪粉，大家要是吃到嘴里就会感觉到口感特别好，很细腻，真的不会拉嗓子。咱们拿上点儿，你在手里一摸，哎呦，怎么没了呢？好像被手吸收了，其实不是，就是它特别的细腻。那么总的来说，这样的黄芪粉我们要是吃到的话，那真的是非常棒的。
1: 大家都知道陇西黄芪是最道地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功效的话也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这里边的重要成分就是黄芪甲肝的含量，它这里边黄芪甲肝的含量肯定是我们通过文献和通过实际去考察

0: 的时候比别的地方都会高，
1: 这个是很关键的，
0: 对，很关键。所以说这个物质高的话，从现在来评估的话，它的效果当然就最好。
2: 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关于这个团购这个问题啊，你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就行。
3: 嗯，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1: 好，这位友叫林老三，他说啊，我是林老三，我想跟阮老师还有郭主任说一说我用这个黄芪粉的改变。他说这个黄芪粉呢太好了，现在呢我已经是离不开它了。原来这个身体的就不是特别好，尤其那嘴唇啊是发紫，然后呢手脚呢都是发白没有血色。嗯，我一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老中医，他呢就让我平时啊就喝点这个黄芪粉泡水。嗯，我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发现那个嘴唇啊不紫了，然后脸色呢也好了，嗯，手脚呢也有血色了，连我老伴儿都说我又变帅了。啊，现在呢每天呢我都晚上出去跳这广场舞，嗯，老伴儿呢天天都跟着我啊，生怕我跟别人跑了。
3: 这是自己的老头啊，怎么看怎么好，这阿姨呀有危机感了。
1: 没错哈，这魏友还说哈，他说阮老师看您啊这个讲那个陇西的黄芪粉比较好，还是那个主根打粉，这东西我到那个周围的药店我都问过没有。嗯，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找？
0: 你看本身这个黄芪我们说是补气之王，
1: 对
0: 身体啊，这个如果气足了，血就能运行畅通。嗯啊，那么就等于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零件都能够，老百姓的话来讲，充满电了。
2: 对
0: 啊，那种种的问题自然就能减轻了。
1: 是是是。嗯，
2: 那至于这位朋友说啊，要我帮忙找找陇西的黄芪粉，他要求是主根打粉的，这个呢，最近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这件事儿。我在这儿呢，跟大家统一的我表个态，我会尽我的所能去帮大家找，但是想要这种极品的黄芪粉，价格高不说，也是比较难找的。我这个人呢，对于产品的把控那是非常严格的，不管是到底产地，还是这个药材的把控方面，还是这个技术方面等等，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所以这位朋友，你必须得给我点时间。哎
1: 呀，咱们观众朋友啊，都想要早点用上这个好的黄芪粉。所以说阮老师啊，你也别怪我跟刚子啊，
2: 几个意思啊，想要造反呢？
3: 这个倒是不敢了啊，我们只是替观众朋友多提醒提醒您，抓紧时间给我们找那个黄芪粉。
2: 行了行了，好了，这事儿我记心上了啊，有消息我会说的，大家放心。
1: 好，来看这位友叫木棉花。嗯，他说阮老师最近您说这黄芪粉好啊，哎，我可是为了这个东西啊我都要跑断腿了，
2: 要命。
1: 对，人家店员说那甘肃陇西的黄芪有啊，但是像主根打粉的这个没有。嗯，至于那个加工技术，也不是什么那个气流破壁的技术。嗯，这位友说了，我不管啊，这个今天你一定要答应我，把这个陇西主根打粉的黄芪粉你给我找到。嗯，啊，我这人吧，就是总感冒，就总来病啊。嗯，吃不好也睡不好，那我得赶紧用上才行啊。
2: 您这个急切的心情，我都能感受到了。
1: 而且这位友他不还说吗？啊，爱感冒，哎，总来病。嗯，我觉得这是不是好像这免疫力低的事儿啊？
0: 这种情况呢，确实是他的免疫力低下了。嗯，那么人免疫力低下之后呢，肯定是容易生病。
1: 对，
0: 有的人可能平常是小病，可能慢慢就变大病了。嗯，原来有些大病隐匿很好，但是免疫力一旦低下之后，他又找上门来了。哎，
1: 对。
0: 那黄芪当中这个成分，比如说，我们经常跟大家谈到的什么黄芪的甲苷呐，就除此之外，像有一些多糖类的物质，这里面都很丰富。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节我们身体整个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增强机体的一个抗病能力。你想一想啊，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免疫力上来之后，那我们基本上就是无病一身轻。
2: 那么郭主任呢，你看这么多朋友都找我说到帮大家找这个黄芪粉这事儿，就像这位朋友说的，甘肃陇西的黄芪是有的，但是他上药店问，我要主根打粉的，我要那个气流破壁技术的，这个外面很少啊。这种黄芪粉是属于精华当中的精华了，这个数量在市面上是真的是不多的。 那价格高这是肯定的，所以呢我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落实这些个问题，大家讲的这些事儿我全都记在心里了，我的心里都放满了。

0: 鼓起来了，大家放心吧啊。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在地理学家的坐标里，长江是一条横贯东西的水汽通道，但在文明的眼镜史中，长江是一道关于分裂与统一的历史答卷，反复摆在中国人面前，甚至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对大一统近乎信仰般的执着。距今5000多年前，长江流域的良渚、辽河流域的红山等区域文明率先兴起，又历千年，黄河流域的陶寺、石卯相继崛起，各成一方文明中心，中华大地群星璀璨。直到距今3750年，一个中原王朝在洛阳二里头横空出世，这种各据一方的格局才被彻底打破。这里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最严整的中轴线秩序，它的礼仪文明像涟漪一般辐射至长江流域，由此中国具备了广域性王权国家的特征。从那一刻起，长江被纳入一个宏大的大一统事业，这种则天下之中而立国的秩序基因顺着水流注入中国人的血脉，支撑着这个民族在此后3000多年的惊涛骇浪中，无论经历多少次碎裂，终将走向闭合。春秋战国是区域性割据邦国的巅峰，那时的长江是南方楚文明抗衡北方的天然屏障。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开启了终结割据的征途，他深刻意识到，若要建立一个广域性王权，长江必须从天堑变为内河。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天下一统，长江终成内河。自此，凡南北对峙，得长江者得天下。
1: 我们所有的中原王朝都是讲究大一统的啊。那么这个大一统的范围呢，也是从中原地区，从黄河中下游地区扩展到整个黄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还有长江以南岭南。所以秦始皇在统一以后，马上就是征服岭南，他没有什么，不是一定要有什么物质需求啊。那他只要驱使他这样做的，那就是一个观念，就是他要力所能及的要扩大这个统一的范围。所以呢，没有长江，那么当然就谈不上是个大一统。
0: 这是位于长江中游的赤壁，自古兵家必争

之地。公元208年，曹操率大军南下，试图扫平江南，完成天下统一。与他迎面相遇的是孙权、刘备联军据守的长江天险。那一夜，东南风起，黄盖率

0: 下终成三分之事。公元279年，另一场统一之战开启。西晋选择与曹操不同的路径，先据上游，操练水军，楼船顺江东下，直取建业。这一次，长江的天险没有阻挡统一的车轮。他向历史证明，这条大江既可以是割据者的护城河，也可以是统一者的快车道。谁掌握了长江，谁就掌握了南北统一进程中关键的地理杠杆。然而，维持了2000年的内向型大一统体系，在19世纪中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场真正的大变局从长江入海口开始了。1842年的夏天，当英国的蒸汽炮舰越过吴淞口，沿江而上，直逼南京时，大清帝国的天堑彻底失去了意义。自此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变局的压力在长江边体现得最为明显。上海、汉口、宜昌相继开埠，长江这条原本属于内陆的血管被强行接入了全球工业文明的循环。旧的耕织秩序碎了，传统的社会组织在工业浪潮中解体。1911年10月10日，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打响了终结帝制的第一枪。3天之内，武昌、汉阳、汉口相继宣告脱离清政府而独立。辛亥革命是应对大变局的第一份全面答卷。就此，封建帝制被推翻，共和的旗帜在江边飘扬。但历史很快给出了残酷的评语：军阀混战，民生凋敝，大江奔流，依然在等待一个能承载民族复兴之重的政党。变局的深处，一种新的力量在长江入海口积聚。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上海一跃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在这里，长江不仅带来了泥沙，更带来了成千上万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在这里变成了中国最早的、最集中的工人阶级。1921年7月，13个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青年从祖国各地出发。毛泽东和何叔衡从长沙坐小火轮，董必武、陈潭秋从汉口上船，王尽美、邓恩铭坐了10几个小时火车到浦口。他们从各地而来，朝着长江入海口的方向奔赴。当他们汇聚上海时，手中握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心中装的是重构中国的蓝图。
1: 你看这条水路啊，因为也是当初那些啊追求进步的人士，也都是沿着长江，然后到了上海，再从上海，有的到日本，有的到法国，寻求革命真理啊，包括邓小平他们在内。所以这条长江水道也是我们传播新思想啊，也是中共建党这一条重要的途径。
0: 1935年， 中国革命的火种被迫转移到长江上游最偏僻、最

0: 凶险的支流之间。赤水河，长江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在此刻成为历史的主战场。此时的毛泽东正面临着人生最严苛的考验，内有教条主义的束缚，外有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土城一战之后，他做出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放弃从川南直接北渡长江的原定战术方案，率部西渡赤水。这是一场以退为进的破局。这一年毛泽东42岁，带领37000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围堵中，在长江上游的激流中，完成了战争史上罕见的战略机动，将战场的主动权死死攥在了自己手里。长江第一次见证这位伟人的韬略。长征中的每一次跨江，都是一次向死而生。他们跨越天险，不仅是为了活下去，更是为了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证明，只有这个政党才具备统一中国的硬核意志。这种意志后来成为支撑整个民族应对一切大变局的底气。从万里长征的生死跨越，到全民族抗战的烽火连天，长江的激流见证了共产党人的意志淬炼。当外敌试图彻底吞噬中国时，长江再次展现了它作为民族屏障的悲壮。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决定在江阴要塞封锁长江，保卫南京。危急关头，中国海军选择自沉军舰，将43艘老旧军舰和商船、185艘民用船只，总计63800吨，相继沉入江中，在江底筑起了一道血肉防线。这是一种自断经脉式的抵抗，船东们把自己的船，那些一辈子心血换来的船，亲手沉进了江底。危局之下，中国人为保卫南京、保卫内陆，交出了一份血性答卷。1938年秋，战火从武汉向西蔓延，位于长江上中游结合部的宜昌成了全中国命运的咽喉。此时这座原本只有10万人口的鄂西小城，挤满了流离失所的难民，江边9万多吨战略物资堆积如山。这些兵工器材、航空器械、轻重工业设备是当时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必须从长江水路全部运送到重庆。但致命的是，当时长江上游只剩下40天左右的中水期，40天后枯水期来临，货运大船将无法通过三峡。按航运公司平时的运力，40天只能运送1.4万吨货物，把眼前的9万多吨战略物资全部运走，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危急关头，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创造性地采用了3段航行法，将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分成3段，根据船舶性能匹配航段，分段运输，昼夜不停，重要物资直运重庆，其他在各站点卸下，缩短航程，加速周转。 在那四十天里，宜昌码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战场，24艘轮船，2000余只木船，冒着头顶日军敌机的轰炸，来往穿越汹涌的长江三峡激流险滩。这一切组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40天，30000人员以及大部分物资几乎全部运完，这一壮举被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这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重庆的山洞里重新发出轰鸣。抗战期间，全国枪械弹药有2/3是重庆制造。江水见证了这些沉重的机器和不屈的灵魂如何沿江而上，在重庆的山洞里化作全民族抗战的钢铁脊梁。
1: 长江一方面呢，提供了我们的物资人员撤退以及后来进攻的这样一条通道，另一方面呢，就依靠从下游到中游上一节一节我们都在抵抗，守着的这条防线。那么这个长江天然地形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长江上游的山城重庆成为了战时首都，在长达6年的轰炸中，长江见证了一个民族在绝境中的韧性。轰炸中，有人在残垣断壁上写下4个大字：愈炸愈强。在这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国民政府统筹后方抗战事务，共产党团结引领各界民众，携手共同书写了艰苦卓绝的抗战答卷。
2: 就是重庆保卫战，它不是在重庆打的，它是在天空和在长江沿线打的。然后在人心上，我们这个重庆的军民，其实是中国的军民，万众一心，它就组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一个防线，这样确保了这个重庆在日军的重重轰炸之下仍然屹立不倒。
0: 长江是民族尊严的最后一道底线，也是反共的前哨。在这场大变局中，中国人用血肉之躯证明了统一意志不可摧毁。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江见证了一个民族如何在绝境中守住尊严。长江两岸到处是欢呼的人群，他们以为和平来了。但欢呼声还没有散尽，另一股阴云已经从天边压过来。1945年秋，毛泽东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43天的会谈，双十协定签署，但墨迹未干，枪声再起。中国未来将走向何处？统一，还是再次分裂？1949年，历史来到了最终的决选时刻。当时国际风云诡谲，有人叫嚣划江而治，企图让中国再次陷入南北分治的宿命。长江这道自秦来无数次割断中国的鸿沟，再次横在解放军面前。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以排山倒海之势，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公里的江面上，撕碎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千里江防。渡 渡江战役的胜

0: 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这句话的背后是两万多名船工，是成千上万把门板棺材板都捐出来的普通百姓。历史再一次证明，民心在哪里，胜利就在哪里。
1: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反映的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和愿望，而我们党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2: 这个时候，知识精英站在我们中国共产党这边来了，老百姓也站在我们这边，包括国民党军人内部也很多人过来了。
1: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0: 此后的42天，百万大军如同不可阻挡的洪流，横扫千里沃野，解放城市120座。这是一场42天的战争史诗，不仅在于突破天险的军事奇迹，更在于它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此时的长江不再是分割南北的天堑，而是连接民心的纽带。百万雄师跨越的不仅是一条江，更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1: 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拥护革命战争的群众。这体现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当然也是共产党的行为主张，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像总书记说的，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
0: 100年风雷激荡，长江记录了一份关于变局与重生的宏伟答卷。从区域性王权的碰撞到广域性一统的建立，从工业文明冲击下的剧烈阵痛，到中国共产党在江边开启的新天新地，这正是长江给历史最朴素的回答。只有扎根于这片土地，只有凝聚起亿万民心，才能写出那份属于中国的答卷。而那些沉在江底的船，那些刻在墙上的字，那些划船过江的人，早已化作这条江的血脉。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长江的宿命，也是中国的宿命。千回百转，终归大海，千难万险，勇往直前。

0: 报告长官，我们已经得到确切消息，八路军炮兵部队的指挥官正是杨志华，而他所携带的重武器只有一门伯父斯山炮。
1: 一门伯父斯山炮？杨志华既然能用一门大炮，

0: 发挥出一个炮兵排的兵力，看来我对他真的是要刮目相看了。景天君，杨志华这个家伙鬼点子很多，对付这个家伙，我们不能按常理出牌。
1: 职业军深入中国多年，对中国了如指掌，没想到却中了杨志华的圈套，败在自己的学生手下。
0: 景天君。 你我都知道，在战场上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必对此针锋相对呢？推卸责任，对你我都没有什么好处。放心吧，我会监工不过的。区区一个杨志华微不足道，我们在他身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了，这已经破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得不偿失。我决定放弃对杨志华的追击，尽快拿下太原。
2: 叔叔，我认为我们绝不能放过杨志华。这个人的战略战术具有非常规性，而对付这种人，我们就要采取非常规的手段，一举将其歼灭。
0: 杨志华一天不出，日后定是我们的心腹大患。我要亲自调动一支帝国的突击部队，消灭杨志华。
3: 叔叔，我愿意带领这支部队完成任务。
0: 此次行动代号“独龙”，搜集侦察杨志华的情报，对他的炮兵队追踪打击，并且一网打尽。
2: 我一定完成任务。
0: 还有，他们跟我们玩游戏，咱们也效仿一下，搞一个假情报发报出去，就说17联队已经南下，让他们放松警惕。
2: 嗨，我这就去准备。
4: 加把劲儿！哎，停！大伙原地休息。
5: 来，先蹲下。
4: 上。哎，老杨，哎啊！
5: 抱一下，好，再坚持会儿吧。哎，抱一下。哎呀，坐，坐。哎，哎，哎，怎样啊？啊，还能扛得住吗？大杨，你看我现在受伤了，行动也不方便，干脆这样，你给我一个班的士兵，我跟你调，你们快走。
4: 别说丧心话好不好？我能把你扔在那儿吗？
5: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比如你现在还有口气儿，就算你没气儿了。
4: 我也把你弄回旅部去。
6: 那我的兵，
4: 你就放心吧啊！你那兵呢？我暂时帮你带着，但是有任何大行动的话，我肯定会问你。你给我保持清醒啊！你还得指挥呢。
6: 行，我相信你。
5: 杨队长，
6: 志华，我看这样不行啊，大伙儿都坚持不住了。我看小鬼子短时间内也不会有什么大动作，让大伙儿到前面找个地儿先歇歇吧。
5: 哎。
7: 前面什么地方？啊，放过这座山，前面就是王家沟了。之前辽解过，地方虽然不大吧，但是群众基础好。
8: 哎，要不咱们把王家沟修建？
9: 没事吧你？
8: 哎啊，你说的这么长时间了，队长和教官咋还没来呢？
7: 是啊，你说他们俩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8: 哎，我是宋小五，能不能把你嘴闭上？你怎么狗嘴吐不出象牙呢？那队长和教官那么大本事，能出啥事儿？你有病吧？
7: 哎，我这不也是担心他们俩吗？
8: 那就算我说错话了，你也不至于冲我发这么大火啊，干嘛呀？你这是？
7: 你也不能喊人好，你说你那个嘴，
8: 我怎么就没办法好了呢？
7: 哎，指导员，
10: 好消息，杨大队长联系上了，
7: 得到消息了，
10: 太好了。

我看此地也不宜久留啊。小鬼子狗鼻子，嗅觉灵敏，我看用不了多久就得嗅到这儿来。咱得赶快调整。

0: 好点了吗？没事。铁头，你用这么个小锅，你要熬到什么时候？你懂不懂啊？小锅用小火，这火大的容易爆。
1: 得，你有道理。你这熬到明天，同志们能不能喝到两口粥啊？
2: 谁给你来一口？
0: 去。
3: 指挥部得到情报，日军十七联队已经掉头南下，指挥部命令我们立即向大部队靠拢。
1: 好，你辛苦了。
3: 谢谢队长。
4: 清点一下弹药吧。
1: 一排长，
5: 到。
1: 清点一下弹药。
5: 是。队长，一共只有十枚手榴弹和少量的子弹了。
4: 咱就这一颗宝贝疙瘩了，基本弹尽粮绝啊！
1: 弟兄们，咱们大部队呢已经安全转移了，咱们呢离宋家庄也不远了，咱们的任务已经算基本上完成了。下面呢，咱们休息四个小时，四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迅速向大部队靠拢，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7: 明白，明白。
1: 休息。
4: 咱们就这点子弹，小鬼子不用成规模的攻击，咱就扛不住。
8: 那是咱俩说的事儿，当然战士就不应该清点弹药。你好好想想，如果战士们的士气丢了，咱可就什么都没了。
5: 给林队长发电报。
9: 嘿。

0: 大佐阁下，我们的突击队已经侦察好了，杨之华的部队在王家沟休整，大鱼已经上钩了，突击队已经做好了全面准备，随时可以发动进攻。
1: 好，非常的好。陈默，这次是我们和杨志华之间的较量，也是和八路军的较量，击垮八路军，我们才能真正的征服中国人。这次王家沟掩护了八路军，中国有这样一句俗话，杀鸡给猴看，摧毁整个王家沟，让周围的村庄都知道，这就是掩护八路军的下场。
0: 嘿，
1: 你们是帝国最引以为傲的军人，作为帝国的军人而言，战场才是我们应该停留的地方，也是最有趣的地方。中国已经逐渐衰弱，只要我们继续努力，他们就会投降。这次行动犹如一次狩猎，八路军就是我们的猎物，你们的任务就是紧紧咬住他们不放，绝不放弃。
2: 好嘞，
1: 出发。

0: 这么少佐，这是我们计算得到的社区住院。好，大佐，瞄准王家沟。
1: 我看这样吧，一个多小时了，让大伙儿辛苦一下，叫起来，咱赶紧转移吧。
2: 也行。
3: 对。

0: 我们这儿有炮，我们这儿有炮兵，带着步兵掩护附近的老乡，赶紧往山里边转移。
1: 你记着啊，越往宋家庄靠着越好。
0: 我带着炮兵队往这炮给扒出来啊！
2: 哎啊，你疯了？来不及了，要走一起走。
0: 哎呀，我就这么一门炮，这都压底下了，那我还叫什么炮兵啊？
1: 炮重要还是人重要啊？
0: 那炮和人是一样重要的，没了炮我还叫什么炮兵啊？
3: 刘子，
0: 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没时间给你解释啊，这是命令。
3: 林书记，
4: 有，
0: 肖远红交给你了，负责转移，快点。
3: 是，
0: 这是命令，快点转移。
4: 是。
3: 刘华彪，刘华彪。

0: 长官，你可来了！村长，乡亲们，鬼子通袭我们王家沟，必须马上转移。村长，有什么地方可以转移？
1: 往南走三里，进了山就安全了。
0: 一班长，到！带你的人，挨家挨户搜查，不能落下一个乡亲。
2: 是，
0: 跟我走。
1: 我来了，
3: 快点！
4: 走的。

0: 别愣着，快撤！走，
1: 电台，
2: 没见过你这样的，为了个电台，你命都不要了。
3: 全息就这么几部电台，比我的命还重要。
1: 行了，快撤！
2: 准墨，现在可以占领王家沟了，记住不要暴露自己。嗨，投击队。
1: 别停下来！杜长官，杜长官，杜长官，你们家孩子，
4: 杜长官，
1: 怎么，咱就这么走了？
4: 那怎么办？你们队长的命令吗？那你们走吧，我回去。
5: 等等，你去哪儿？
1: 杜教官，现在村子被鬼子包围了，里边全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4: 他们现在跟鬼子拼命呢。
3: 我没有一个人逃走得到，
2: 我也去，
3: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起什么哄啊？忘了你们队长的命令是什么？把乡亲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放心吧，
3: 杨志华能撑一会儿。等把乡亲们安顿好了，我们再一起去救他们，行吗？走。
6: 往那边搜索，快！
7: 兄弟们，咱们加把劲儿，把这箱子给盘起来。
6: 好，一二三，
7: 。
2: 可以了。
3: 队长，炮毁了！没关系，炮架子坏了，炮筒是好的，把炮筒给带走。
6: 好，
3: 队长，咱们的炮弹
6: 带上走，
3: 是。
6: 同志们，小鬼子上来了，记着，一会儿咱跟小鬼子拼了。
8: 队长，我带人杀出一条路，你带着同志们先撤。枪给我。
6: 所有人听着，一会儿不管是谁，只要突围出去了。 给我老婆孩子带个话，就说杨志华对不起他们，这辈子杨志华值了。

0: 这火力太猛，咱们快没子弹了，怎么办？杨志华，快他娘当老子进去请啊！还不快出来！
1: 杜教官他们回来了，
2: 把枪给我，给我。

0: 老乡转移吧！
1: 我不回来，让你们在这儿等死啊！老乡已经转移完了，咱快撤！
0: 撤！

0: 你还要几发子弹？有两发，我一发都没了。啊！分散掩蔽，检查弹药。
1: 当年我拿炮轰你的时候，你怎么也没想到，咱俩今天会死在一块儿吧？
2: 都什么时候了，就找总体。

0: 把车和红包保护好。
1: 放心吧，小戴能活着出去，我第一件事就先跟你说一媳妇儿。这用不着你操心。杨振华，我也是这次我死了，记着替我照顾好木兰。替我告诉他，我这辈子只喜欢过他一个人。
2: 这话呀，藏在心里边，自己跟他说去啊。

0: 快没子弹了，给我抓活的！嗨！
1: 炮架没了，炮飞了，
2: 炮架没了，炮废了，
1: 废了。砍我尖儿啊！我就是炮架。
2: 杨志华，你疯了？这次你不可。
1: 没时间了，也没子弹了。如果不冲他们开炮的话，咱们都得死在这儿。看看我尖儿啊！
3: 杨志华，说好了，要死也是我死，让我架起来。
1: 别，你们都走开，铁头。
2: 队长，
1: 队长。
2: 队长，大哥危险！都别吵了，小心大个，
4: 来不及了，闪开！
1: 大个，
4: 擒贼先亡，对准那个日本骑马的军官，
1: 是！呀！
5: 大哥，收手！大哥，
1: 收手！
5: 撤退！撤退！ 掩护大队撤退！ 快！
3: 大哥！
2: 大哥！
1: 你们什么人啊？大哥！
6: 快点回旅部！ 你们留下打扫战场！ 快点！
3: 是！
1: 快快！ 大哥！ 你坚持住！ 坚持住！ 大哥！

0: 小弟，刚才谢谢你了。没事，我也是执行队长的命令。队长不说了吗？你要有啥闪失，旅长肯定毙了他。在那之前，他还得劈了我。
1: 可惜那名同志为了救我，我连他叫啥都不知道。
0: 张老师，这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去。要是时间长了，你也就习惯在战场上看见同志们牺牲了。要怪。

0: 这是啥呀，乔老师？
1: 电台，这是鬼子的电台。
0: 啊？什么？
1: 好像坏了。
0: 坏了你还高兴啥呀？那就扔了吧。
1: 那可不行，抢回一台电台多不容易啊！坏了不怕，我会修，兴许能修好呢。嗯。

0: 这又是啥呀？这好像是鬼子的密码本。
1: 但
0: 有了这东西，我们就能破译鬼子的电台了。
1: 可这上面全都是日文，你看得懂吗？我看不懂，但有人能看懂，留着肯定管用。
2: 医生，护士，快！医生，快！护士，
3: 医生，
4: 快！
5: 快救人，快！

0: 姐，破冰队回来了，有人受了重伤，
1: 好像伤得很严重。
2: 快走，快走！
3: 皇上，救人啊！救人啊！医生，救人啊！
1: 快，说出声！快，快，放这儿！
4: 放这儿！
3: 大哥，你醒醒啊！我是铁头，大哥，你醒醒啊！大哥，
2: 快点！
3: 大哥、啊，
2: 手术！
3: 你睁着眼啊！你
0: 赶紧出去！
3: 我要陪着大哥，我要陪着哥！
0: 快出去！快，快！
3: 太牛了！谢谢大哥！我要陪着大哥，我要陪着。
2: 别走了！
4: 怎么？
2: 大哥他不行了！
3: 大哥！大哥，大哥，你他娘的别装怂！你老子醒醒！你这么装，你咋会有事儿呢？你醒醒啊！醒醒，你别装怂！
4: 大哥，你给我挺住了，挺住了，大哥！木兰，
5: 队长，都叫过来。哎，我知道我快不行了，但是。能给队长当兵，当跺脚棍的学生，我值了。
4: 大哥，
5: 队长，人早晚会死，我只是比兄弟们早走一步，没什么好难过的。我娘。生了我们弟兄三个，我还有两个弟弟，麻烦你跟我娘说，一个留在她身边照顾她，还有一个送到咱们部队来。他，
3: 大哥，大哥，大哥。

0: 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

0: 雕龙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1: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雕龙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雕龙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雕龙大衣送到家。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雕龙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雕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3: 2万多件。
2: 天哪，2万多件的雕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4: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2: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4: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雕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2: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5: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雕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2: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雕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雕绒大衣啊。
5: 这雕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雕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5: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2: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4: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5: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雕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3: 咱们家呀是做雕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2: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4: 想穿雕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雕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1: 雕绒大衣免费送，雕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雕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雕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3: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5: 好，我 你把水直接
6: 上去啊，
5: 把水都。

0: 这都好，大家看到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
0: 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
2: 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楚。
3: 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
3: 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
6: 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
1: 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原来我穿貂绒大衣了吗？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8: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9: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10: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
8: 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好看吗？
11: 漂亮，
12: 特别呢。
11: 哎，真好看。
12: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啊。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1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 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
1: 送到家，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4: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5: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家里穷，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嘞？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
16: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
2: 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
3: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2: 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
4: 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一个规模，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2: 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
3: 这个是沉甸甸的信任。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

0: 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叔叔，你醒了。你终于醒了。昨天你被敌人的弹片击中了胸口，情况十分危急，还好抢救的及时。
1: 昨天战况如何？杨志华的部队消灭了没有？属
0: 下无能，没能完成你交给的任务。八路军的部队部分战死。 其余的，随杨志华向西突围去了。不过，请叔叔放心，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的重火力装备，没有了火炮的掩护，八路军的部队不过是一群废物，再也构不成威胁了。另外，我们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了他们那门被摧毁的伯父慈善炮。善炮在哪里？带我去看看。
2: 叔叔，善炮我已经带来了。
0: 就在门口，带我看看。慢点，把炮拿进来。叔叔，就是这门炮。
1: 既然没有炮架，他们还能这样开炮？

0: 大哥，活着回来就好。大个是好样的，不愧是咱们炮兵队的兵。你们都在生死线上转了一圈了，战士们需要休息，你也需要好好休息休息。
1: 我跟大家伙说过了，大家都想多陪一会儿大个。
2: 同志们，这一战，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

0: 大哥也牺牲，我的心情跟你们一样，都很难过。你们个个都是英雄，我们战友的血不会白流的。我们要让鬼子加倍偿还。现在你们最需要的，就是好好休息，都回去休息吧。
1: 志怀，志怀。
2: 报告政委，炮兵队顺利完成掩护旅部转移任务。报告政委，步兵连顺利完成掩护旅部转移任务。
3: 你们终于活着回来了。
0: 但是有很多战士永远不能回来。
3: 我知道，这次战斗牺牲了很多战友，你们的心里很难过。 但不能每牺牲一个战士都这样哭哭啼啼的，这怎么能行呢？同志们，我知道这次战斗牺牲了很多战友，你们心情很沉痛，但你们要振作起来，为死去的战友报仇。大家都回去休息吧，啊！
4: 杨振华，命令你的部队回去休息。
5: 志华，回家吧。
6: 炮兵队，所有同志，马上回去休整。明天，我们一起送大哥最后一程。
7: 你来呢？
8: 回驻地休整。
7: 同志们。 散了吧，散了。

0: 清明，回去吧。大家都走了，这场仗打下来，你也累了。清明，我想再陪陪大哥儿。他的牺牲我有责任。闭上眼睛，都是大哥的影子。
1: 清明，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人死不能复生，我真的已经尽力了。如果今天倒下的是我呢？你会为我难过吗？会流泪吗？
0: 原谅我吗？会为你流泪，但我更为你高兴，因为你是个抗日英雄，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0: 将军，这次我判断失误，让杨志华侥幸逃脱，请将军责罚。
1: 赤野君，这次你做得很好，独立律此次损失了重火力，我们削弱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过几天，冈本中将要来我们这里。
2: 什么？
1: 冈本老师要来？他在士官学校时曾经做过你的老师，所以点名要见你。 所有陪同冈本君的任务就交给你了，请务必保证他的安全。
0: 请将军放心。

0: 新口战役之后，太原也相继沦陷。这阎锡山和魏玉成10万大军镇守太原，在人数上多于日军数倍，就这么心甘情愿地把阵地拱手相让。
1: 没想到太原这么快就沦陷了。
0: 眼下的形势十分的严峻啊！八路军总部指示我们在敌后展开游击战。 巩固敌后的根据地。啊，还有啊，杨志华这小子，这件事干得漂亮。这个是彭总的嘉奖令，杨志华这次以少数人掩护全旅转移，打得非常漂亮，连彭总都赞赏有加。哎呀，
2: 不过这次任务可苦了他们了。
3: 牺牲不小啊！是啊，得抓紧时间给他们把人员和装备都补充齐了。另外呢，这两个人都非常有指挥才能，可以重用。等李华兵伤好以后，让他去三营当营长。杨志华的炮兵大队直接扩编成炮兵营。
4: 好，
3: 嘉奖令：杨志华同志带领独立旅直属炮兵队，发扬风格。 不畏艰险，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堪称奇才。直属炮兵队正式扩编为独立旅直属炮兵营，仪式表彰。另外，鉴于杨志华同志出色的指挥才能和领导能力，任命其担任炮兵营的营长。
2: 你干得不错，这可是彭总特批的嘉奖令。嗯。
3: 知道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很多弟兄，你心里很难过。可他们也是我的兵，我心里跟你一样也很难过。这份嘉奖不能理解为是用战士的生命换来，这是对你们炮兵队这次行动的肯定，也是对你杨志华的肯定，这是军人的荣誉。接着。
2: 感谢彭老总，感谢旅长，感谢政委。另
3: 外，旅部决定，除了补充新战士以外，特别给你们炮兵营配备了4门38式野炮、30发炮弹。
2: 感谢首长。
5: 谢首长。
3: 杨志华，你们刚刚转过来，让大伙都散了。
2: 好，
3: 解散。
6: 是。
3: 哎，志华，我刚给你说的那4门炮啊，我现在只能给你兑现1门。
2: 为什么呀？
3: 剩下那3门炮啊，由于在战斗中受损严重，现在兵工厂修复呢，等修复完了以后啊，我再给你们。现在我只能给你打个白条。
2: 刚才当然战士们都宣布了，你看您这不吊我胃口吗？您，
3: 咱们旅部啊，现在也只有这几门野炮了，所有部队都在等装备。
7: 你要是不要啊，那我就分给其他部队了。
3: 算了吧，我还是要。我送送您啊。
7: 政委，这次炮兵队人人都有嘉奖，行动我也跟着参与了，我有什么奖励？
3: 哟呵，这来了一个主动邀功的啊！听说啊，你这次表现得非常好，立了大功。说吧，你要什么奖啊？
7: 我不要什么奖励。
3: 我就要组织把我正式调到炮兵营。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啊，你喜欢这儿吗？
7: 喜欢啊，这儿的所有战士对我都特别好，像是家人一样，而且我喜欢跟他们一起出生入死、打鬼子的感觉。我要留在这儿。哦，
2: 哎，这
3: 哎，
2: 政委，这个绝对不是我撺掇他的啊，绝对是自己主动要求的，真的。不过呢，他要愿意留在我们这儿，我也非常欢迎。
3: 因为您知道啊，这个通讯设备对于炮兵来说太重要了，我也请求政委，让他留在我们这儿。
2: 好，
3: 那我个人同意了，不过师部那边我去说。
7: 谢谢政委，也谢谢队长。
2: 那您忙，
3: 行，
2: 我走了，行啊，
3: 哎，
2: 政委慢走，好，再见。
7: 哎。
0: 太好了，我终于调来炮兵营了。队长，啊，你不高兴吗？
1: 没有啊，我不是我就觉得吧，你调过来是好事儿，但是咱们炮兵队那台电台我都还给吕布了，你留下来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啊。
0: 队长，你这话说早了，有了我呢，你的电台也不远了。
1: 什么意思啊？

0: 这是我在昆明跟当地人学习的，虽然赶不上咱们大河的茶道，但是别有一番韵味。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非常喜欢的。老师请用。
1: 入乡随俗嘛。准哥果然是茶的故乡啊。

0: 这里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所以我们才千方百计的要占领这里。
1: 老师舟车劳累，你还是好好休息几天，过几日我再领你去视察。
0: 我现在还真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冈村君囚笼政策的执行结果。
1: 学生明白了。
2: 什么东西这么神秘兮兮的？
3: 请看，
2: 电台啊。
3: 对啊。
2: 哪儿来的？
3: 战场上捡的。
2: 行啊，小鬼子吧。
3: 是啊，不过这电台现在是坏的，但我有把握能把它修好。
2: 好，好，那就修，给它修好了。
3: 队长啊，现在知道留着我有用了吧？
2: 我早就知道你有用了，当初你是我从吕布请来的啊。是太好了，太好了。哎，这吕布这么抠，把咱那电台要回去了，咱们自己不是也有电台了吗？
3: 队长啊，可是私设电台严重违反军纪，你想好了吗？
2: 这是小鬼子的电台。
3: 是啊。
2: 能够监听到小鬼子的消息吗？
3: 可以啊，还得有这个。
2: 什么呀？
3: 鬼子的密码本啊。
2: 哟，这连小鬼子密码本你都有？
3: 是啊，和电台一起捡的。
2: 你会日文吗？
3: 还好，我通讯班有个姐妹啊，学过日语，她可以帮咱们。
2: 这事儿就咱俩知道，啊，千万别往外说。
3: 行，那我现在就开始修。
2: 对，马上把它修好啊。
3: 好，
2: 我有什么需要跟我说。
3: 没问题。那队长慢走。
2: 啊，行行行，那你忙你忙。有什么需要跟我说啊。
3: 没问题。
2: 那我先走了。
3: 队长慢走。哎哎。

0: 哎，不是说好了四门吗？怎么就这一门啊？其他三门炮啊，都在兵工厂修理呢。可这炮也太老了，这炮怎么打仗啊？这拉战场上没几炮就得炸膛。
1: 我知道，那我们八路军没有你们新二师财大气粗，这不是有个炮使吗？就不错了。
0: 哎，我说杨振华呀，这官是升了，我这家伙事儿可就越审越差了。
1: 我不来听你发牢骚的啊！你给我想想辙，就咱们现有的这些炮，还有这些士兵，怎么能够尽快的提升战斗力啊？
0: 我给你说说啊，你平时不净主意吗？

0: 我跟你想什么主意？我没主意。所有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5天以后我们要去小草转的据点视察。当然了，到时候我们会伪装成一支运输队。
1: 我是大日本帝国陆军部堂堂的中将，去视察竟然要伪装成一支运输队，这要是被陆军部的同僚知道了，岂不耻笑我胆小？老师，这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虽然冈村大将上任后，这里的治安有所好转，可是，在乡下。
0: 经常会有八路出没，所以我是军人，不是那些帝国的文官们。自从日俄战争后，我已经很久没上过战场了。真要是碰上八路军，反倒是一件使我兴奋的事。你只要安排好必要的守卫，其他的事情一切照常。

0: 石座，军统局太原站发来了密电，有消息显示，日本陆军省教育总长冈本和太中将已经秘密抵达了河北，有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防区附近呢。
1: 日本陆军省的一个中将，这可是条大鱼呀！命令侦察营和情报系统密切重视冈本中将的行踪，一旦发现，立即汇报，不得有误。
0: 是。
1: 冈本中将。
2: 叔叔，你找我。
3: 冈本中将的安保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
2: 我已经从各个部队抽调了一批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应该足以应付。
3: 不可忽视啊，冈本中将是陆军部的红人，天皇的宠臣。一旦有什么闪失，你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2: 叔叔还有什么吩咐？请明示。
3: 陈猛，我希望你要时时提醒自己，我们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我们是外来者，事事都要严加小心。从即日起，冈本中将要以老板的身份代称，他的行程要用运输队作为暗语代替。另外，冈本中将的行程每次要发布三条以上不同的路程，让敌人摸不清楚哪一条是真的。
2: 嗨，
4: 走，哥，来，一会儿啊，你跟小五去趟旅部，把电台还回去啊，再把这袋子白面呀，给木兰送过去。
5: 哎，好嘞。哎，嫂子那儿送一份吧。
4: 哎，不用，旅部发的，你嫂子那儿肯定有。跟木兰说，这个小华正长身体的时候，让他给孩子做着吃啊。
5: 哎，好嘞。
4: 哎，别让你嫂子知道啊。
5: 为啥？
4: 猪脑子呀！你嫂子小心眼儿，这脾气又大，让她知道了，你还不得跟我闹翻了天呀？
5: 哎，好嘞。

0: 哎，铁头啊，要不你把这东西给李大夫送过去得了，我啊上趟警卫连找我老乡有点事儿。
1: 行，那你早去早回啊。
0: 得嘞，放心。
1: 慢点啊。
0: 好。
2: 王铁头，
0: 咋了？
2: 你这来我们旅部干啥呀？
3: 拎的啥呀？这是？哦，
1: 那个，我明长让我把电台还给旅部，这是我替老乡带点东西。那嫂子，那个你先忙啊，没事我先走了。
2: 哎，铁头，你回去见着你明长，跟他说一声，
3: 小华天天吵着要见爸爸，你问他什么时候能回趟家。
1: 嫂子，别怪我明长，我们刚搬到李家庄，队伍上一堆的事儿，他都好几天没合眼了。
2: 好几天都没合眼吧？那他吃的怎么样啊？
1: 睡觉都成问题，那吃就对付一口呗。
2: 这哪成啊，那身体不都吃不消了吗？要不这样吧，你一会儿来趟我家，我给他准备点有营养的东西，你给他捎回去。啊，
1: 行，那嫂子，那我先去把东西送给老乡，然后我再来找你呗。
2: 行，那你先去吧，等你啊。哎。

0: 木兰姐，木兰姐，哎呦，做饭呢？
1: 哎，
0: 老头来了呀！木兰姐，我哥让我给你个小花，带点白面。
1: 铁头，你跟你们队长说，这什么都不缺，让他拎回去吧。
0: 木兰姐，我哥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他的命令我哪敢不完成啊？再说了，你不吃那不还有孩子呢？
1: 行，给我吧。
0: 哎，哎呦，做面条呢？
1: 铁头，
0: 哎，
1: 你没吃呢吧？啊，
0: 再吃点吧。这不合适吧？那我先走了。
1: 铁头，你跟我还客气，坐那儿，我给你盛碗面。
0: 谢谢姐。

0: 小心烫！
1: 哎呀，还是这个味儿！
0: 你小子真有口福，我刚做好的面。
2: 这死铁头怎么还不来呀？

0: 小五，啊，嫂子，啊，那个王铁头没给你在一起啊？
1: 铁头？啊，那不是去李大夫家了吗？
2: 李大夫？啊，
1: 咋了？
2: 没事，忙吧。嗯，这什么意思？哎，
3: 小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2: 说的就是呢，弄了半天，咱们现在就一门炮。你说咱们要一门炮拉到战场上去，还是不能把小鬼子给吓跑了吧？
0: 我现在就是急呀、啊！你说咱那三门炮什么时候能修好？到时候想想，哎，是不是能在小鬼子那边拿点？
2: 怎么拿呀、啊？就一门炮，朝小鬼子借啊？再把一门炮给丢在那儿，
4: 非得在战场上吗？
5: 报告，
2: 进来。
5: 营长啊，杜大官，哎，营长，
6: 蔡红找您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5: 他说让您看点东西。
2: 啊，我知道了，你去吧。
5: 是。
2: 走啊。哎，小王。
7: 哎，队长。
2: 什么东西让我看呀、啊？
7: 就是这些。还有这个，
0: 嗯，蔡振华，
2: 啊，
0: 这哪来的电台啊？之前不是还给吕布了吗？
2: 哦，那个，这是我们自己的，你甭管了，
5: 这都是
0: 蔡振华。
7: 嗨，
0: 你跟我说清楚啊，这哪来的？
2: 不是说了吗？这是我们自己的。上一次咱们掩护吕布

0: 转移，大个儿牺牲那场战役，这小红啊从战场上捡的。哎，对了，还有一个日军的密码本呢，是吧？
1: 啊，对，在这儿呢。
2: 这是违反军纪的事儿，我得提醒你。
0: 杜全明，我跟你说啊，我把你带到这儿来就没想背着你，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说通讯设备对于炮兵来说多么多么重要。
2: 话说清楚，这是你自己干的事儿。
0: 呵，那你想怎么着啊？你想怎么着吧？
2: 我想怎么着
0: 啊？
2: 我想知道你们收获了什么呢？
1: 这几天一共截获了270条电文。不过收获不大，大部分呢都是小分队向总司令部汇报平安的，还有一些小分队断了口粮，哦，还有一个伪军小分队要派往三里台的炮楼驻扎。
0: 那这些消息都没什么用啊。
3: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

0: 在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厂家的成

0: 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

0: 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
3: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怎么都没翻呀？
1: 哦，这些啊，这些都是一些非军用信息，我看着都是一些商行啊、老板什么的，好像是确定运货路线的，就没翻译。
0: 哦，哎，那你是军用和民用信息一起监听的吗？
1: 只是军用信息。
0: 那就不对了，杨少华，一般商行的信息怎么会在军用电台里报告呢？
2: 那你的意思是，
0: 小姐，
1: 哎，
0: 你看能不能把这些都翻译出来？
1: 好，这些都要翻译。
2: 哎，辛苦你了啊！咱就按杜教官说的办啊。
1: 好。队长，杜教官慢走，我继续工作了。
2: 哦，对对，那就不打扰了啊，继续工作，继续工作啊，哎。

0: 铁头，慢点吃，不够锅里还有呢。
1: 够了够了，孟兰姐，你说这都是咱俩面，咱你做就这么好吃啊？
2: 王铁头，吃挺香啊。
0: 邓主任来了，没吃饭的吧？我给你盛碗面。
2: 我不吃了，好吃吗？
1: 我让你上我家拿东西，我等了半天你都不来，合着你躲着吃面来了。
0: 邓主任，铁头给我送点东西，我看他没吃饭，就留他在这吃碗面。对，我给带点东西。
2: 你给带点东西，给老乡的，老乡就住这儿啊。
0: 嗨，邓主任，李家庄有个乡亲，就给我捎点东西。
1: 我这不顺便让铁头给带回来了，是吧，铁头？
3: 对，赶紧吃吧，吃饱了，赶紧给你们队长带回去。走了。哎，孟兰姐，我也先走了。
0: 快去忙吧。
3: 哎。

0: 老师，6天后的行程我已经安排好了，要去白头沟的据点视察。很好，听说那个地方是匪患最严重的地方，我正好过去看看。为了老师的安全，我特意从太原调来了一辆装甲车。混账！装甲车这么重要的战备物资。 应该用于战场，而不是用来保护我的安全。我也不用什么装甲车来保护。老师的安全同样重要。白头沟那边匪患猖獗，万一老师有什么闪失，那是帝国的损失，天皇也会责罚我们的。还是请老师为我们考虑一下吧。
1: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一切都拜托职业军了。嘿，你看，队长，他这……这些伤痕的信息我都翻译好了，你看看吧。哎，辛苦了啊！来来来来，快考考我，考考我啊！来来来，来考考我，考考我。老板，老板，
2: 这是老板。
1: 这老板挺有意思的啊，没事不踏踏实实做生意，天天出去溜达，啊！如果真是日本商行的老板，不好好做生意，整天往外跑，逛街劲儿。注意到了吗？每次出门至少三条路线，他三条六臂啊。我想只有一种可能，他为了迷惑别人，不知道他走哪条路。你要这么说的话，那……
3: 那这肯定是小鬼子的运输队啊，他就是被咱们给劫怕了，迷惑咱们的吗？不是。
4: 哎，对了，这最新的电报上说啊，这个老板6天以后又要出门。
1: 哪条？
4: 这条。

0: 哎，那如果真是小鬼子运输队的话，那我最近正为这个武器和装备发愁呢，这不是给咱送一份大礼吗？
1: 可是他现在有三条路啊，他会走哪条啊？

0: 这条路肯定不会走，那么剩下两条山路，如果咱们把这条给炸毁了，小鬼子就只能走这条了。怎么，不行？陈正华，我不得不承认，我真的开始佩服你了。
1: 真的，
0: 啊，这种阴招和损招，要不是一肚子坏事的人，真想不出来，肚子小了都放不下。哎，
1: 你这就不对了吧？要跟小鬼子打仗，不用那么光明磊落的，对不对？
2: 对。
0: 别高兴太早啊！我估计你可能忘了一件事儿，
1: 是吧？
0: 咱们只有一门炮，怎么打？
3: 炮兵连队在你的教导下发挥的不错，听说你还接手了阎锡山的一个兵工厂，规模还不小啊。是的，这就是贯彻天皇提出的以战养战。兵工厂开始恢复生产了吗？之前留下了一批钢材，马上投入生产。还有，我设计了一款新式火炮。
4: 也要开始投产了。哦，真的吗？<笑>我现在有点迫不及待的要看到你设计的火炮啊！
3: 冈本老师，只要试验成功，我会邀请冈本老师亲自试炮。嗯，好，就这么说定了。<笑>去。
5: 这一回来啊，就有仗打，当然是好事。可是咱们现在火力是不够，你看，这赵技术员给我的清单，需要这么多铜材和钢材才能修好咱们的炮，咱到哪儿弄去？
6: 那活人不让尿给憋死了吗？这不是？
7: 你俩要密谋什么呢？
8: 杜队长，
7: 怎么样？这风炮什么时候能修好？
8: 别提了，
7: 看看吧。
8: 这是什么呀？
7: 指导员啊。 刚从兵工厂拿回赵技术员的清单，说要修好那三门炮啊，需要这么些的铜材和钢材，却这么多。哎，
8: 我跟你说啊，我认为啊，我跟清明，我们俩分析的一定是有道理的。就这什么日本商行啊，肯定是一个鬼子的运输队。哎，你说说，咱们现在火力不够，只有一门炮。 那肯定是打不下来，这眼看着这不是煮熟的鸭子就飞了吗？
7: 可不是嘛！
8: 是，
7: 行了行了，哎，你们俩别在我面前演戏了，我去找我哥，他一定有办法。

0: 大哥，这批材料对我们非常重要，请你务必支援呢。什么？
1: 我们？
0: 啊，秦明，我看你和八路军走的是越来越近了，你是不是已经快忘了你到底是姓国，还是姓共？
1: 大哥，我这怎么会忘呢？可你知道吗？ 只要有了这批材料，就可以修好大炮，就可以把小鬼子的运输队给打劫了，那就有我一份功劳。是有你一份功劳，但最大的功劳是他杨志华。别忘了，杨志华是我们的仇人，我为什么要帮他？这不是帮他个人，这不是国共合作吗？哼。
0: 国共合作，秦明，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对待杨志华，我不可能提供任何的帮助。大哥这么做，不是针对你，当初我派你去八路军处担任教务，也是权宜之计。怎么，你还真的想帮助杨志华，把八路军的炮兵队壮大起来？听我说。 从今往后，不要这么认真，在八路军那边装装样子就算了。你放心，找到合适的机会，我会向卫司令请求，让你回来的。

0: 其实你呀、啊，也不用太着急。你走的时候呢，我就对这事没抱多大希望。哎，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那杜青石是什么人呀、啊？对不对？白眼狼。嘿，说当年咱们救了他们多少回啊？替他们打了多少仗？从来就没念过咱们的好。我又没管他们要大炮啊，我就管他们要点破铜烂铁，就愣不给。哎，我都怀疑，哎，你是他亲弟弟啊？
1: 有完没完的？你是骂他呢，还是骂我呢？
0: 别在这说风凉话。
1: 你放心，我答应你这事儿我办，那我一定把它办成。
0: 这你怎么解决？
1: 我知道个地方，只要去那儿，咱们这些材料一定能拿到。
0: 什么地方？
1: 城里。
0: 别闹啊！那城里边是敌占区，你去多危险啊！
1: 你要不要吧？如果要，你给我三天时间，我保证把这些材料给你拿回来。但你要给我一个帮手。
0: 那就是我呗，我陪你去不就完了吗？
1: 那可不行，我们俩都走了，万一这面出什么事儿呢？
0: 那你带谁去啊？
1: 我得想想。怎么样，老板？
2: 二位老板，实在不好意思啊，你们要的这些东西啊，我这儿没有。
1: 不可能吧，老板？你这么大的店铺，不会连这点东西都没有吧？
2: 你们要的这些可都是军需物资，我看你们二位的身份，不是一般人吧？
3: 甭管一般二般，就问你到底有没有。
1: 老板，我们的确很需要这些东西，我希望你能行个方便。至于价钱方面，我们可以好商量。
2: 真是没有，你们就是出再高的价钱，我也弄不来呀。再说了，这些呀、啊、都是军需物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儿。二位，
1: 老板，做生意讲求的是和气生财，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我特希望老板能行个方便。
2: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不过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你们要的东西。
1: 什么地方？
2: 过去这里啊是阎锡山的地盘，阎锡山在这儿屯兵的时候有一个工厂，据我所知啊，这个工厂里有一批存货，你们可以上那儿去看看，不过价格呢可是不菲啊。
1: 我就知道老板有办法。那这个工厂目前是什么人管理？是日本人吗？
2: 是日本人，但这个厂长之前是阎锡山的人。
1: 别说了，把这厂长的家庭住址给我。
4: 别动！
5: 你们怎么回事？你们想干什么？
4: 吴厂长，别来无恙。自强同志会的梁主任让我们来问候问候。
5: 哎呀，原来二位是梁主任派来的。既然来了，也就是我的朋友。二位如果不嫌弃的话，就在我家小住几日，我也为二位接个风。
1: 吴厂长就不必客气了。我们来的目的呢，梁主任的信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相信不用我们再教你怎么做吧。这批钢材本来就是严司令的，绝不能让它落在日本人手上。我希望吴厂长能配合我们的工作。
5: 哎呀，严司令是我们的老长官了，他的命令我自然不敢不听啊。只是现在工厂在日本人手里，我这个厂长啊，只是名义上的厂长，没有实权的。这钢材是军需物资，我怎么敢碰啊？
1: 有没有实权？那是吴厂长的事儿，我们的事儿呢，就是把这批钢材运回去。而且我们是立了军令状，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提谁的头？
5: 万事好商量，万事好商量。你让我再想想办法。
4: 吴厂长，那你可得好好想想。你这上有老下有小的，万一你要出个什么意外，

0: 他们是等着饿死呢，你还是指望日本人给他们养老？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
1: 你给日本人干活，如果这批钢材运回去，这件事情还可以一笔勾销。我们呢，也可以在梁主任那儿交差，两全其美啊。
2: 好好好好，我这就给你们开条子。
1: 好。
2: 二位长官，你们要的东西我已经放在第一辆车上了。哎呀，还要劳烦二位长官回去后在严司令面前多多为吴某人说几句好话呀。
1: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严司令的，如今只不过是物归原主而已。你也算戴罪立功了。放心吧，吴省长，回去以后我自然会跟严司令替您们言。
2: 哎，好好，多谢多谢。哎，这怎么回事？
1: 你敢出卖我？
2: 这怎么会呢？
3: 吴厂长，枝野大佐马上就要来了。
2: 太君，枝野大佐突然视察，是有什么行动吗？
3: 废什么话，按照命令行事。枝野大佐到来期间，任何人一律不得进出。
2: 是是是，
3: 一定要安排好。
2: 是是。那长官，那我就……
1: 吴厂长，我希望你能好自为之。
2: 明白，明白。
4: 哎，周长官，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任务第一啊，咱们得赶紧走。
4: 好吧，走。
2: 欢迎枝野大佐。
3: 枝野大佐，这里我们已经全部检查过了。
2: 欢迎枝野大佐。请。

0: 那现在怎么办？
1: 上车。
0: 好。
2: 请。生产的新式武器都在那边。

断网了。

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这不关我的事啊，太君，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啊！

0: 眼皮底下露出这么多东西来，这老鬼不得气死？
1: 气死他，
2: 那太便宜他了。
0: 哎呀，现在咱们材料有，炮也能修好，这好久没打仗，这手还真有点痒痒。
1: 急什么呀？慢慢来，来日方长嘛。
3: 哎呀，你是真厉害呀！说三天就三天回来了，而且圆满的完成了任务。嘿，我这次啊算是服了你了啊！
1: 兵工厂让人说了，材料齐了，三天之内一定会把咱们的炮修好。我不放心，还让老陈去盯着了。
3: 哎，你这么一来呀，省了我好多事儿啊！哎哎哎，咱俩是不是看看地图啊？咱在这条路上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伏击地点啊！
1: 我正准备给你提几条意见呢，我希望你认真考虑
3: 啊。
1: 首先，我觉得这次行动，咱们人员是一惊不易躲，既便于隐蔽，同时万一有什么事情，我们撤离也方便。
3: 嗯。
1: 再有，这地图上和现场一定是有差异的，
3: 嗯，
1: 我们必须到现场去勘察。另外，我同意你的馊主意，炸毁他一条路。
3: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咱们两个呢，去这儿去勘察一下，然后呢，我让铁头把这条路马上给炸了。
1: 对，
4: 这时候只听轰的一声，兵工厂就炸了。说是神那是快，杜教官开着车带着我，那是一路拼杀，真有如无人之境。再看志野那老小子那脸，气得脸都变绿了。你们是没看见，看见被他那脸都得吓死。
5: 招弟
4: 啊，
5: 你这讲的是杜教官大破兵工厂啊，你这分明讲的就是赵子龙大破长坂坡嘛，对不对？再说这知野的脸你能见得着？
4: 我怎么没见着？他就离我那么近，杜教官开车差点撞死他。
5: 哎
4: 呀，跟你说真的是太可惜，就差那么一点儿。不过我觉得杜教官真的是太厉害，哎，危险面前沉着冷静，反正这趟我跟他出去我算是服了。
5: 哎哎哎，我说什么呢？我早就说了吧，那杜教官的本领就不在咱队长之下。
3: 你什么时候早就说过呀？那天招弟讲完了你才说的，马后炮。
5: 我刚说的，
6: 马后炮吧你。
7: 就是，
3: 这条路可是他们运输队走的必经之路啊。我觉得呀，咱们就可以用三把演战炮前后设伏啊。
1: 三把演战炮射程远，威力足
3: 啊，
1: 的确是打伏击的好火力。
3: 嗯。
1: 但咱们设备刚到，战士们对野战炮的性能不熟啊，而且战斗经验也不足，这一点不能不考虑啊。
3: 这训练炮兵不是你的强项吗？
1: 你什么意思
3: 啊？
1: 让我在战场上训练战士？
3: 怎么了？你不想啊？
1: 可以啊。
3: 就是，
1: 但我有几个条件。
3: 什么条件啊？
1: 这场战役
3: 啊，
1: 我要一半的指挥权，而且战斗结束之后，所有的战利品三七分成，甭犹豫。
3: 我同意。我觉得这次战役，
1: 同意吗？
3: 我同意。我
1: 你把痰吐了，同意吗？大声告诉我，同意吗？
3: 我觉得咱们应该先说说战术。虽然说打蛇打七寸，我同意，我同意啊。打蛇虽然打七寸，但是这场战役头尾也得相顾，对吧？
8: 明天呢？
3: 我同意了。
1: 明天怎么的？
9: 停一下，
5: 嗯，
9: 哎，铁头
5: 啊，
9: 我觉得这个位置行啊，要咱们就在这吧。
5: 啊，
9: 行啊，那同志们就在这儿啊。
8: 好嘞，啊，
9: 来，你们俩上山上去。
5: 老乡，
8: 啊，
5: 来，去警戒。
8: 好。
9: 哎。
5: 啊，
9: 这营长也真够坏的，这主意也想得出来，打小吃啥整的？
5: 你要说是的吗？你说我跟他打小一块长大，他吃啥我吃啥，咋他脑子里就这么多寂寞，我脑子里咋啥也没有呢？
9: 铁头，这个不能比，这营长脑子和肚子里啊全都是寂寞。
5: 是啊，
9: 你肚子和脑子里那都是
5: 草。是啊。
9: 别
5: 大叔，
9: 别闹了，赶紧埋完咱俩撤。同志们，快点啊！
10: 报告，

0: 前方负责肃清治安的部队发回消息，冈本阁下今天要走路线中，有一段山路被毁，无法通行。
1: 什么？情况严重吗？
0: 据前方的消息说，石头很多，如果要清理的话，至少需要两天时间。
1: 两天？两天怎么能来得及？原计划备用的两条道路，其中一条废坏严重，只剩下一条道路。通知前方侦察部队，马上改变计划，行动。
0: 嗨。
2: 呵，西北风至少有四级，杜教官要变天啊。
3: 是啊，天儿越来越凉了，弟兄们也得换冬装了。
2: 换冬装？哼，我们能有件衣服穿就不错了。
3: 你呀、啊，一个打炮准，另一个就会哭穷。
2: 我跟你们国军不一样，你们国军是亲娘养的，我们呢是后娘养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3: 你怎么不说你是捡来的呢？
2: 你瞧你，你不信是怎么着？所有的吃的穿的都得靠我们自己。哎，同志们，我跟你们说啊，结了小鬼子的运输队，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4: 好嘞！
1: 冈本老师，山西地形比较复杂，地貌种类繁多，在这片战场上行军打仗，想要克敌制胜，必须了解这里的一切。我先入中国多年，没有辜负大佐对我的嘱托，小有成就。
5: 石亚军，我虽然身在大本营，但是你在中国战场上的作为我都听说了，你不愧为帝国的优秀军人，作为你曾经的老师，我为你感到骄傲。
1: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

0: 营长，鬼子来了。
1: 车，这得一中队啊，咋还打吗？
2: 废话，来都来了，不打不是丢人吗？

0: Another.
1: 多长官，马上通知杨振华，这仗不能打，让他马上撤。
2: 为啥？
1: 这不是辎重运输车辆，是小鬼子高级观察团的装甲车，他根本打不下来。
2: 坐标动135，高低加2，填弹，
1: 预备，放。
3: 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备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价值，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

0: 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3: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4: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支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5: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味、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

0: 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 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地。

0: 至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

0: 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支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4: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5: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6: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5: 但愿人长久，
6: 我们就团聚。

0: 放下，高老师，快！
1: 葛老师，你没事吧？没事，
2: 徐大兵，立刻向山地攻击，压住敌人的火力点！快！
1: 这个杨子华也太心急了，那咱现在怎么办啊？
3: 营长，打中了！
4: 这铁家伙咋不喊能炮弹呢？
5: 再来，田队，预备，放！

0: 葛布老师，没事吧？没事，走。不，我们留下来，全班指挥战斗。葛布老师，敏捷处在势力状态，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中。葛布老师，为了您的安全，我们要从长计议。走，葛布老师，走啊！ 小心！葛布老师，葛布老师，没事吧？
1: 没事。

0: 说嘛。
1: 好，
0: 还有不怕炮弹的铁家伙，铁头、孙小五，清理战场。
2: 是
3: 是，
0: 剩下的人跟我挪炮。
4: 好，
2: 好。
0: 田长店，带人清理战场。
5: 是
6: 是，
7: 走，快，
8: 小东西，走。

0: 这都啥光景啊！啊，咱费了那么多炮弹，结果就落几把破枪，这买咱赔大发了。嘿，
1: 你还抱怨？能把那铁家伙打跑了，已经算胜利了。
2: 屁！咱打鬼子出队，不就为了不出点弹药吗？
0: 你看啥玩意儿？
1: 他挑，动作快啊，快！哎。
0: 大伙动作快点啊！此地不宜久留，清理完战场马上撤离。
3: 是，
0: 快收！
3: 给全撵，全撵，全撵！啊，我找找，要不我心里堵得慌。
0: 快点啊！
3: 走走走！哎呀，那小鬼子也有后娘养着呢。打扫的真干净。

0: 不错呀。
1: 好，
2: 对呀、啊，做工这么精细，还这么快，哎，跟别的刀不一样、啊。
3: 对，关键就别看了，再看拔不出来了。哎，我看也没啥吧，我不就在战场上随便捡了把刀吗？哎呀，这有啥？你不要摸我。
4: 好，
5: 营长，
0: 你呀，营长，铁头缴获了一件宝贝。啊？
6: 嗯，走走走，看看。
3: 啥？你不要摸我。
7: 好，
3: 你还手啊？哎，
8: 营长来了，
6: 什么宝贝？
3: 哎，营长，我捡了把好刀。这刀太快了，这铜钱一刀就劈两半了。
9: 是啊，好厉害！
6: 是
9: 吗？真
6: 是快
9: 刀。
10: 这一刀来头可不小啊！看到了吗？这排小字啊，天皇御赐的军刀。这是日本天皇的刀，佩戴这把刀的人，起码是个中将军衔。哎呀，
6: 中将军衔，那咱们今天是不是漏了一条大鱼啊？
10: 啊？肯定啊，知道吗？在日本军官学校，成绩在前六名的人，天皇才会赐他这把军刀。拿到这把刀的人，会把它看作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
0: 好刀，
6: 是吗？这刀看起来细细长长的，这要到了战场上，肯定没咱那大刀片子好用啊！再快一碰大刀片子也折了皮了。就是，
10: 知道吗？啊，日本人讲究的武士道精神就在这儿体现了啊！军人视军刀为荣誉和生命，特别这是天皇御赐的军刀，哼，更得宝贵的不得了啊！
6: 有这么邪乎吗？
11: 老师，你没事吧？
12: 是呀，军人，今天遭遇敌人伏击，你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你的骑兵侦察队如此疏忽，竟然让敌人把大炮搬到我们眼皮子底下，这是对你的极大羞辱。
11: 嘿，是学生侦察不力，我会负全部责任。
12: 马上侦察出这支部队的番号，将其一举歼灭，以挽回帝国的颜面。
11: 嘿。老师，发生什么事了？
12: 我的军刀呢？
11: 军刀，
12: 这可是日本天皇亲自的军刀啊，比我的生命都重要。如今落在了中国人的手里，我受此羞辱，如何苟活于世去面对天皇？
11: 老师，请你冷静。哼，老师，
12: 不要拦我，我要剖腹谢罪。
11: 老师。这件事情我们要从长计议，请您不要冲动。
13: 报告，长官，已经查到伏击我军的部队番号，
11: 说
13: 是八路军独立旅直属炮兵营。
11: 什么？又是他，杨志华。
6: 哟呵，哎，这日本天皇的军刀确实好使啊，这切土豆一点都不费事儿
14: 啊。来，我也试试。
10: 用糟践了吧？
6: 哎，你说，哎，这日本天皇，如果要看你知道了，咱们拿他的军刀切土豆，得什么样？
10: 得什么样？吐血呗，吐青了。
11: 报告，
6: 进来。
15: 营长啊，有老乡送了封信，说让您亲自拆。啊，
10: 好。忙着。
16: 老爷，什么事儿？
10: 谁的信？
6: 枝野胜男。

0: 是野胜男
1: 啊。
0: 他给你写什么信呢？
1: 说要请我去喝茶。
2: 什么意思？想我了？
0: 这可太奇怪了啊！两军对垒，请你去喝茶。
1: 嗯，
0: 这里面一定有花花肠子。
3: 我觉得这是鸿门宴。
2: 不会吧？两军对垒呢？他设计一个鸿门宴，让我去喝茶，然后把我给逮住。这职业上咱不会这么傻吧？
0: 哎，
1: 啊！
0: 我估计跟这把军刀有关联。
2: 你说他冲这把刀来的？
0: 这可不是普通的刀啊，这是日本天皇御赐的军刀。用这把刀的人，绝对不是个普通的人。
2: 没错，你说过哎。使这把刀的人至少是中将，啊，
3: 有道理，肯定是冲这把刀来的。
2: 那要这么说的话，那咱得去呀，啊，这茶必须得喝呀。
4: 职业军，你确实有把握要回军刀吗？
5: 您放心，我一定要回您的军刀。
4: 哼，据我所知，八路军是一支装备很差的部队，可是今天这支部队表现出来的战斗力绝非等闲之辈。职业军，你确认你的情报无误吗？
5: 老师，您所言极是，他们的营长杨志华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中国人。另外我还得到情报，国民党炮兵指挥官杜清明就在这支炮兵队任教，这两个人都是我在云南讲武堂的学生，都不是等闲之辈。
4: 仅凭这一支土八路很难扭转乾坤，他们是痴心妄想。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民党，职业军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他们全部歼灭。
5: 请老师放心，我会不顾一切打破杨志华和杜清明的联盟。
0: 你知道去会职业胜男有多危险吗？
2: 不是，这不是刀在咱们手上的吗？
5: 那也不行，你不能去，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0: 志华说的有道理，刀在咱们手上，咱怕什么？
2: 哎，我说你慢点，你别给弄坏了，这刀对咱们来说是宝贝。
0: 既然定了，你去见职业胜男，我必须在。
2: 你去干什么呀？那信上又没写请你，
0: 那我不管，只要见他，我必须在。
2: 不是，你在干嘛呀？我怎么觉得你那么不对劲儿啊？你想干嘛呀？
0: 我能想干什么呀？这么危险，我得保护你呀。说吧，明天什么时候去？
2: 那要这么说，明儿早上八点呗，咱八点去。
0: 行，那就这么定，我先回了。
5: 哎呀，
0: 嗯，
2: 八点出发。
0: 好，
6: 石头，冈本让八路军给伏击了。
7: 你说什么？这是哪支部队干的？胆子可真大呀！
6: 哎，
7: 不会是清明和杨志华他们干的吧？
6: 您还真猜对了，就是他。我听说之前他们把鬼子当成了运输队了。
7: 两个二愣子胡打一气，还捞到了一条大鱼。不过呀，这样挺好，
6: 这就算杜清明立了一大功。马上
7: 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总指挥，但是一定要强调是杜清明起的决定性作用。
6: 知道了。
7: 哼，傻子还有啥福气？
8: 叔叔，冈本阁下那边我们该怎么交代？
5: 这件事情你不用管了，你只要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好。因为我们消灭敌人，才能更好的构建大东亚共荣圈。
8: 叔叔的意思是，我们不跟杨志华见面了？
5: 接，冈本老师不顾一切要回他的宝刀。我是不顾一切要杨志华的命。
9: 喂，

0: 说，
1: 嗯，不是说杜小文跟咱一块儿来吗？咋没带他呢？
0: 带他来干什么呀？咱的目的啊，是跟职业圣男谈判，把炮弹和炮给换出来。他是什么？他是想杀职业圣男。那职业圣男老奸巨猾，说杀就能杀了吗？我怕呀，哼，带他来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行动肯定被破坏了。
1: 是啊，
0: 那可不。
1: 奇怪啊，这茶楼周围咋连一个可疑人都没有？鬼子真请咱喝茶呀？
0: 我也奇怪呢，这么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也没准儿，小鬼子丢这把军刀啊，那不是普通的东西，没准他们这回真老老实实的，想跟咱们换刀呢。
1: 那咱是进去不进去啊？
0: 着什么急呀？这不还没到时间呢吗？再观察观察。
2: 还观察呀？腿都观察麻了。
3: 参谋长，团座，日本人那边还是没有什么动静。
4: 这都什么时候了，这日本人怎么还没动静？
5: 清明，你不会记错了吧？
6: 不可能，职业圣男的信上写得很清楚。再耐心点，
4: 不会出什么岔子吧？
5: 日本人发现咱们了，
6: 让弟兄们小心点。
3: 好。
7: 老板，别紧张，我们只是借贵宝地办点事情。有什么责任，你记住了。我叫杜清明，将来日本人追究下来，就说是我带人干的。至于这儿的损失，你放心，不会亏待你的。振涛。

0: 差不多了，到时间了，咱进去。真进去啊？那万一小鬼子跟咱使坏，咱俩可谁也跑不了啊！怎么到了关键时候，你打退堂鼓了啊？现在走，那让小鬼子知道了，乃吾满世界嚷嚷，说我杨志华是胆小鬼，以后还怎么跟他们干呀？你什么？你别老那么紧张，拽着这个，一会儿。
1: 要你炸不着日本鬼子，再把我给炸着，稳当点。走，参谋长，团座，杨志华来了，就在外面。哎，是这儿吧？
2: 对，
1: 来了，告诉弟兄们，直接升单，马上就到，做好准备。
3: 好，是。
2: 曾家就是严志华吧？
4: 对啊，是我。
2: 杰野大佐让我来接你们，他已经在另外一个地方为你接风洗尘。哎，
4: 不是说好了在这茶楼喝茶吗？怎么换地方了？搞什么鬼啊？
2: 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大佐说换一个更为好的地方为你设宴，吃饭叙旧而已。
4: 我们大佐还说杨志华肯定不会害怕的。哼。
1: 那他还真说对了，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啊！吃饭就吃饭吧，吃饭这总比喝茶强，对不对？
2: 对，还是吃饭好，正好饿。
1: 那二位请。
2: 坐这个。对。
1: 什么意思？
2: 走，跟上。
1: 不是说好在这接头吗？搞什么名堂？

0: 小鬼，
1: 秦明，咱们被鬼子包围了。团座，
2: 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怎么办？
1: 慌什么？告诉弟兄们，你们鬼子拼了！
3: 报告，茶楼已经包围完毕，要不要现在就攻进去？
1: 再等等。枝叶大佐特意吩咐过，先不要轻举妄动。

0: 大佐阁下，茶楼的人已被封锁住，春木少佐已经把杜清明完全围困。
1: 曾经我最得意的两个学生，等一下和我就要相聚了。

0: 行吧，职业大佐就在里面，
1: 在这儿。
0: 对，就是这里，
1: 醉仙楼啊。
0: 行吧，
1: 好，好地方。

0: 小鬼子耍什么花招啊？怎么还不冲进来？
1: 不能这么坐以待毙！弟兄们，咱们跟小鬼子拼了！动手！
2: 杜清明既然自己送上门来，那就送你和杨志华一起上路。
0: 知野君，
2: 对吧？
0: 志华，你来了。
2: 我们终于见面了，想想那么多年没有见面，我略备了几杯小酒，请坐。我说，
0: 怎么样？这些年过得好不好？啊，清明也在你那里，他还好吗？
2: 哎，我们过得好不好，你心里边比谁都清楚。 就说当年吧，我第一次见你，你穿的是西装，再见你，你都穿上军装，啊！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拜你们所赐啊！
0: 真是弹指一挥间，转眼数年，我们变化都很大。我曾在讲武堂说过，我不希望我们在战场上相见，可是现在，我们却在战场上短兵相接了。 造化弄人，哦，志华，新县一战如果不是你幸运的话，
2: 等等，新县一战，你记错了吧？新县一战是你幸运，你运气啊，否则的话，我一炮就把你给炸死了。

0: 哎，不提了，啊，不提了，都怪我呀，学艺不精，对吧？啊，把有些话呀留着，留在心里，等你们投降的时候，咱们再慢慢的叙。哎，咱们聊正事儿吧。
1: 啊，你还是和原来一样，爽快。这样吧，我开门见山。
0: 嗯，
1: 这段时间贵军。
0: 给我们有一次交战，
2: 你们是不是在战场上捡到了一把军刀？
3: 不是捡，是缴获。不瞒你说啊，自从跟你们开战以来，我缴获你们的军刀可以摆屋子了。啊，你说的是哪把呀？
1: 可这“无运长久”四个字的军刀。
2: 无运长，我这刀吗？啊，有啊，这切土豆挺快那个。
1: 是这样，志华。
0: 这把刀是我们长官的一把刀，意义非凡。其实这次约你来，就是想跟你商议一下，把这把刀还给我。
1: 还？哎，缴获的东西能那么轻易就还了吗？
0: 哎，那你们占了我们中国这么多地方，商量商量能还给我们吗？
1: 这把刀对你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对于我们的长官来说。
0: 意义不一样。嗯，
1: 要这么说的话，也可以啊。那怎么着，你也得给我表示表示。说吧，要求是什么？
0: 那个两门92式步兵炮，500发炮弹。
1: 你真是狮子大开口，一把刀换那么多东西，我这买卖太不划算了。
0: 志爷，要说做买卖，你好好想想，刻着“五运长久”这把军刀，是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天皇御人赐给你们那个长官的。如果他把刀给丢了，他的命也就没了。哎，两门炮，500发炮弹，换一个人的命，你想想值不值？别着急回答我，想清楚了呢。 可以给我写信，啊！至于这饭呢，我就不吃了。你们这日本饭吧，我实在是不爱吃，不管吃多少，我都吃不饱。啊，下回再见。
1: 慢着，
2: 我，
1: 你觉得？

0: 去！
1: 拖住他！
0: 军爷去！
1: 您怎么来了？
2: 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在承德的茶楼吗？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
1: 老师，
2: 茶楼枪声大作，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刀呢？我的军刀呢？
1: 老师，您听我解释，我已经控制了局面，我在想办法要回您的军刀。
2: 您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擅自改变计划，我要治罪于您。这样会毁了我的军刀，我不想冒险。
1: 老师，
2: 滚开！你就是杨志华？
3: 你是冈本吧？
2: 我是冈本。我只想要回我的军刀，我的军刀在哪儿？哎，
3: 我可以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们谈你军刀的事情。可你看看志野，志野这么对我，是像要谈事的样子吗？啊！
2: 把枪的方向，
1: 老师。
2: 我的军刀呢？
3: 是不是写着“五运长久”那把刀？
2: 对，
3: 红色的。
2: 对，
3: 在我们这儿。刀可以给你，但是你总得表示表示吧。
2: 说，有什么条件？
3: 其实很简单啊，我就要两人。
1: 等一下，老师，不要听他的。杨志华，今天你胆敢妄为，你和杜清明都走不出这个城市。
3: 杜清明在城里边吗？
2: 住嘴！让他继续说。
1: 冈本老师。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7: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0: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2: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4: 早知道有这车。
0: 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4: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5: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7: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
7: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0: 我就扶着车把，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18: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

0: 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乘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就扶着车急一急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8: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 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

0: 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
13: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1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

0: 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就扶着车急一急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
1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8: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5: 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呢？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
16: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
17: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16: 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
15: 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规模，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16: 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
17: 这个是沉甸甸的信任，真的是托付。
14: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18: 帮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0: 400-826-3969，400-826-3969。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0: 400-826-3969，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干嘛？别怪老师！快出去！别动！干嘛，老师？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志言，如果你敢开枪的话，我们就两条烂命啊！可是他肯定是活不了了，我们一块都上天。
2: 杨志华，你把人放了，我答应你的要求。
1: 你蒙我，把他放下，我还不打成筛子了。干嘛？别怪我们啊！是他不守信用在先。
2: 你想怎么样？让他把杜清明放了，把杜清明放了，我就放了你。
1: 哥们老师，
2: 可以。
1: 哥们
2: 老师，
1: 滚蛋！你想害死我吗？哥们，还是你识时务啊！咱们城外换人。
2: 可以。

0: 清兵，
1: 铁头怎么在这儿？
0: 清兵，什么情况？
2: 弟兄们，小心点儿。

0: 我今天来就是来杀你的，我要替我全团的弟兄报仇。你错了，杀死你全团战士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1: 闭嘴！
0: 就是现在这样，你自大盲目的进程，现在还不是落在我的手里？你看看现在这样，你能走得出去吗？把剑放下。
1: 对外。
2: 谁？
1: 对外，没事的。我们营长绑了他们一个中将，他们不敢怎么样。他现在就在城外等着咱呢。没事的，你过来吧。
0: 带路。

0: 别过来了，听，听着，再往前走开枪了啊！杜学明，赶紧过来，你们快过来！铁头，
1: 杨志华，你陈娘傻呀？那是鬼子中将，咱们几条的人命换他一个人够了。哎呀，
2: 少废话吧！要不是你们这捣乱，我早就成功的把钢门给劫持走了。哼，
3: 你就煮熟的呀！
0: 赶紧过来，不愿意过来呢，我就带着钢门走，你们陪志野上那儿喝酒。
2: 少废话！严志豪，我们一起放人。
0: 钢板，你实在是太不守信用了。我虽然放了你，但是你那把御赐的破军刀就甭想要了。
2: 别让我在战场上碰到你。
0: 你们走吧。退后，咱们一起放人。
4: 你们先走，
5: 走，
2: 行，
0: 快，铁头，你。

0: 叔叔，请息怒。杨志华是会一些小伎俩，不过那都是旁门左道。如果真正像武士一样在战场上拼杀，他一定不是您的对手。
1: 迟早有一天，我要亲手砍下他的脑袋，弥补我在昆明犯下的错。
2: 就说你小子啊，没事你往城里跑什么呀？你这不是给我裹乱吗？你，
3: 你还有脸说我呢？我倒想问你呢，你是不是头天晚上就想好了自己进城把我甩下？
2: 对啊，我就应该把你给甩下。不甩下你的话，你和那黄振涛，你们不是差点死城里边吗？
3: 那你好啊，大敌当前，你不想怎么杀枝叶生男？你想着跟人做买卖？你说你是什么人呢？
2: 我这一切不是为了部队好吗？你以为我真跟他们做买卖啊？
3: 你有本事上战场缴获去，那才叫爷们儿呢。
2: 哼，我兵不血刃，照样能换来装备，这也叫能耐。
3: 你就吹吧你，你换来了吗？人家答应你了吗？你当人傻子啊？
4: 行了行了，
5: 老杨，我觉得这事儿有些不妥。
4: 咱部队的纪律你也清楚，所有的战利品都要上交。
5: 这把军刀我已经登记在册，而且这两天就要上交了。
2: 哎呀，这事儿我知道，但你好好想想，就这么把破刀，这一把切土豆的破刀能换来多少东西啊？咱们换装备干什么呀？那不是也到战场上打小鬼子吗？
5: 话是没错，但纪律是铁打的，没得商量。
0: 换刀计划失败，我愿意接受责罚。

0: 但，折法，折法，你就能换来宝刀吗？我一再提醒你，一定要小心。可是你，
1: 属下知道。
0: 滚出去，我不想见到你。滚！

0: 来，去那边吧，往那边送。
1: 哎，好嘞，好嘞。
2: 哎，轻点，别磕了啊。
3: 邓主任，邓主任，
0: 哎，
3: 谢谢你啊，谢谢你们后勤部这个时候把药送过来，这批药对我们卫生队太重要了。
0: 你就甭跟我客气了，这都是我们的工作。
3: 那邓主任，我去清点一下药的数量，你先忙，谢谢啊。
0: 哎，木兰，有个事儿问你。
3: 什么事儿啊？
0: 我听说国民党的那个教官杜清明一直在追你，有这回事吗？
3: 嗨，您怎么想起问这个事儿来了？
0: 我就是想告诉你，杜清明他虽然长得一表人才，但是他其实是人面兽心，咱可不能答应他。再说了，你是八路军的医生，他是国民党的人，你们俩要结合了，这也不太合适吧？
3: 邓主任，你就放心吧，我压根儿啊也没想跟他结合。
0: 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木兰，咱话说回来啊，女人这辈子啊，得有个归宿，你不能就这一辈子自己一个人这么过吧？要不这样，我给你介绍对象，咱们队伍里啊有哪些条件好、够级别的男的，我都清楚，都知道。这事儿包我身上，我肯定给你介绍一好的，行吗？
3: 邓主任，我现在一个人挺好的，再说我不是还有小华呢吗？我觉得我们娘俩就这样一辈子过了，也挺好的。
0: 那你就不能这样，这样就不结婚了一辈子？难道你心里还惦记着谁，不想结婚？
3: 没有没有，邓主任，我心里啊谁也没惦记，我现在就惦记赶紧工作，我呀赶紧去数那批药了。您先去忙吧，谢谢啊。

0: 还不睡啊？儿子睡了吗？
1: 儿子已经睡了，我一会儿忙完就睡啊。
0: 忙什么呢？
1: 这个啊，这都是我给木兰介绍的对象，这些都条件不错，而且符合结婚条件的单身干部。看，咋样？
0: 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是不是？你给他介绍什么对象啊？
1: 你才吃饱了撑的呢！我给他介绍对象咋了？你还不乐意了？
0: 什么我不乐意？这人家好好的，你给人介绍什么对象？哎，他让你给他介绍对象了？
1: 他没让我介绍。但是木兰一个人，他一个人带着孩子，挺可怜的。我想给他介绍一个条件好的，能照顾他们娘俩呀。
0: 呦呦呦呦呦！他可怜，跟你说了，啊？你看着他可怜，他每次我照顾的时候，你干嘛拦着呀？
1: 杨志华，我算看出来了。嗯。你就是对李木兰贼心不死。
0: 哼，还说我呢？我虽然看出来了。你是什么好心给李木兰介绍对象吗？啊，你是对我不放心，你是怕我跟李木兰怎么怎么样，死灰复燃？你放心，你别往歪了想啊！我跟你成家了，有山河了，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办。你呀，别瞎管别的闲事了，把咱家自己的事儿管好，把吕部、后勤部的事儿管好，比什么都强。你多此一举，我还不知道你想什么。儿子，
2: 来，啊！
3: 本以为能借这次机会回来呢。

0: 清平，你也别心烦了啊！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我好好陪你喝一喝。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要说：咱们同学当中，我最佩服。嗯，那杨志华算个什么东西啊？啊，他就是土包子，小人一个，你不用搭理。
1: 这小子虽然是个土包子，可在咱们同学当中，论炮战。 我觉得他的确是个天赋的，别的不说，就冲这一段时间我对他的了解，凭他一门炮，就能打出一个炮牌的威力来，你做得到吗？
0: 也就你这么评价他吧，啊，他就是一个臭马夫，哼！哎，金明，你说他论才智，他怎么跟你比？他能跟你比吗？啊？
2: 今时不比往日了，这小子，就说这次战斗吧，他竟然敢私设电台，就冲这一点，就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啊！
0: 哥们儿，清明，你说什么？私设电台？
2: 不是不是，我敢不敢？我听说那八路军那边不一向是纪律严明吗？
3: 如果这件事儿如果捅到他们上司那边去，
4: 景明，你是不是有点烦了？
5: 那是小人之举，不是你我所为的。哎，你等我啊，今天的杨振华可不是当年的马福兵啊！嗯，
3: 来吧。
4: 哎，
6: 我今天上午收到一封匿名的举报信，内容。 是关于咱们直属炮兵营营长杨志华私设电台，严重违反军纪的问题。大家说说看，你们怎么想啊？
7: 不可能，不可能，不是，这件事非同小可，不能妄下定论呐。
6: 所以啊，把大家叫来，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具体核实一下举报信的一些细节问题，是不是属实？
8: 我认为啊，如果事实属实，为何还要匿名举报呢？既然是匿名举报，我认为这里边有隐情，不排除栽赃的可能。这样吧，这件事儿我亲自去调查，给组织上一个满意的交代。
9: 好。不仅如此，上个月，鬼子的第11师团对我第5战区发动了进攻，结果一场失守，张自忠将军。 也姓郭。哎，我知道他是条汉子。哎呀，其实咱们中国呀，要多几个像张自忠将军那样的汉子，早就把小日本鬼子给赶出中国了。
10: 政委，哟，政委来了。啊，秦永利。 你先出去一下，我有话跟他说。把门给带上啊！
8: 政委，坐。
10: 我今天来是有件重要的事要问你。什么事儿？上次打直野，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啊？
8: 那个，是这样的，上次那个打鬼子运输队这个战斗报告当中啊，我写的时候漏了一下，得到鬼子那个运输队的消息呢，是因为我在这个炮兵队里边，那个私设了一电台，完了之后，
10: 你胆子也太大了，你什么事都敢干，你想把天捅窟窿啊？
8: 我知道这是犯错误，那乔小红也跟我汇报了，说这个私设电台是违纪的。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我不让他告诉您，然后我说这有什么事儿都包在我身上。
10: 行吧，
8: 哎，我跟你说啊，就算处分我，我到时候也得跟旅部打一个报告。我们炮兵队需要一个通讯小组，不光是电台的问题。
10: 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组织上会对你严肃处理的。

0: 没想到真是杨志华干的，必须给他严厉处分。我认为啊，暂时听着他的工作记大过一次，让他好好反省一下。你说这个杨志华没事就捅娄子，全旅通报批评，上报市部。
1: 随后，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华北战场，日军的囚笼政策使八路军。卫大叔，眼看就入冬了，乡亲们的粮食也不富了，可您硬是想办法给我们筹了这么多粮，真是谢谢。
2: 其实啊，听说是八路军要买粮食，家家户户都是主动来交粮的。再说了。 你八路军买粮食也得花钱呀，我这个当村长的呀，是没费半点力气。大伙儿可说了啊，再饿也不能饿着咱们队伍，你们吃得饱饱的，那才能打小鬼子呀。
3: 赵爷，你看，
4: 村长，今天村里办喜事儿。
3: 不对呀，这村里要是办喜事儿。
5: 我这个村长应该知道啊。别动，咱们这儿让营区队伍过去。
6: 是，哎，老夏，往这边走。
5: 老总给咱们让路，这谢谢谢。
6: 别客气，
5: 这今儿个咱家办喜事儿，这俗话说乡亲不如偶遇。
6: 半路上遇上了，那总得喝杯酒，吃个喜饼，图个吉利，不是？哦，
1: 这位大哥，恭喜恭喜！这酒我们还是不喝了吧？
5: 老总啊，这酒必须得喝啊！您问问村长，咱村里人有这规矩啊，这路上要是遇见了不喝喜酒的话，他可不吉利呀。
1: 村长，村里是有这个规矩，你们是来东沟村。
6: 接新娘子了吧？新娘子都已经在轿子里了，我们是这绕道东沟村的。来来，喝吧。村长，这个，
1: 支队员同志，你就破回力，喝一碗喜酒。好，咱们就喝一碗，图个吉利。
6: 来来来，
5: 行行行，
6: 恭喜恭喜。
5: 恭喜恭喜！哎，对不起，恭喜！九零幺，你们是什么人？动不动别动！老实点，老实点，给我蹲下！别动！老实点，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都说你们八路军是三头六臂，我看也不过如此嘛，啊！
7: 给我听好了，老子是七路军的二当家白虎，
8: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酒里边下的药毒不死你。
7: 七路军，你们这帮土匪又掐粮上来了。你可老不能！闭上你臭嘴！老子派人让你交粮，你跟我哭穷？
8: 说没什么粮食，这车粮是哪来的？
7: 我七路军也是抗日的队伍。
9: 你再不把我牵入这放在眼里，把这大好的粮食乖乖的孝敬八路，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7: 陆少，陆少，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还替别人出头？
9: 七路军的病号，我听说过，好像也是打着抗日的名号。
7: 你们这么欺压百姓，跟小鬼子有什么区别？
9: 老实
7: 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大哥今儿说了。
9: 只要粮食，不要命！
7: 白虎，抢八路军的粮食，你下过何苦？我们连鬼子都敢动，还怕你们？老子不是吓大的，再多说一个字，我就放了你！老总，
10: 走走走，
11: 快走，
10: 快走，快走！

0: 老杨，别提了，粮食让七路军给劫了。
1: 让七路军给劫了？怎么回事啊？你手里没枪啊？拿的是烧火棍呐？
0: 别提了，这跟头栽大了。他们化妆成迎亲的队伍，请我们喝喜酒，没想到他们在酒里边下药，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粮食给劫了。
1: 好他个七路军，抢到我头上来了！哎，赶紧的，集合队伍。
0: 是。哎哎，老杨，啊，你要干什么？他们号称也是抗日的队伍。
1: 他们什么抗日的队伍？他们不是一帮土匪吗？抢咱们，咱们才是真正抗日队伍呢。
2: 陈老爷，营长说的对，他们就是打着抗日的旗号，不值得可怜。
0: 老弟，你听我说，老杨，我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上级不是说让咱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吗？
3: 而且现在咱们也在扩充部队，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呢上山去跟七路军谈一次，如果他能够加入咱们，他们有人有枪，有一定的战斗力，只要把他们好好的培训培训，随时可以上战场杀敌，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什么呀，那七路军本身就是一帮土匪，他就算真愿意加入咱们，我都不见得愿意收他们。
0: 老杨，旅这边也是这个意思，认为他们是可以争取的，你就让我去谈谈，咱们先礼后兵，如果不行你再把他缴了好不好？
1: 那好吧，那你要去谈千万小心点。
0: 好，那我明天就上山。
1: 哎，快快快，赶紧的，赶紧服务里边休息。
4: 好，来，来
1: 快点。
4: 大哥，这茶来了。
5: 春木长官，听说您在云南的时候特别喜欢喝普洱茶，这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
6: 我让你打听的情报怎么样了？
5: 春木长官，这八路实在是太狡猾了，他们买通了老百姓，不吃老百姓的，不穿老百姓的，还花钱从老百姓手里买粮食。您说这样的军队，这老百姓能不喜欢吗？这些刁民不但不配合我们搜集情报，还反而掩护八路，帮八路挖地道。我派去的人根本就打探不到那个叫什么杨志华和他的炮兵营的半点消息。
6: 我要听的不是借口，是杨志华炮兵营的具体位置。你们中国有句话叫没有那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就别耽误我的时间。
5: 那个春木长官，您别生气，这八路实在是藏得太深了，他们擅长打游击，三天两头的换地方，要想摸清他们的准确位置，除非是打入他们的指挥机关，否则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准确消息。
6: 你说除非什么？
5: 除非是找他们的指挥机关呀，连他们的士兵都不知道他们的长官在想什么，何况是我们呀。春木长官，
7: 这八路啊其实就是一群普通人，没有那么厉害，我今儿下午带兄弟们下山，轻轻松松啊就从八路手里把粮食抢来了，没开一枪，没伤着一个人。
6: 你从什么八路抢来的粮食？
7: 啊，这我可不知道，全是穿着八路衣服。
8: 哦，好像有人叫他什么
7: 指导员，是个官吧？
9: 八哥，为什么不把人抓回来？这么重要的情报你现在才说？
7: 我大哥说只要粮食。
9: 滚，还不快滚！
10: 指导员，营长还是觉得跟这帮人不用谈，怕他们出阴招，要不特意跟我说，让我跟着你，好好保护你的安全。
0: 老杨，我太了解他了，不过他提醒的也对，虽然我不同意他剿掉七路军吧，但我也不完全相信七路军，咱们还真得留个心眼。
11: 那赵岩，你啥意思？
0: 前面就是七路军的藏身之地了，一会儿我单独上山。你在这儿等着我，如果天黑我还不回来，就证明我出事儿，赶紧回去报信儿。

0: 那行，我得跟着你。别争了，咱俩人一块上去，人单势薄，就都出不来了。执行命令。
1: 是。你的部下比猪还蠢，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有能力帮助我们？春部长官，您别生气。
0: 这不快过冬了吗？我们弄这些粮食，也是为了孝敬皇军。还希望春部长官您能笑纳。至于八路，没有您的指示，我们也不敢公开和他们作对啊。我们要是抓了他们的人，这八路还不把我的山寨夷为平地啊？
2: 只要你对皇军多做贡献，皇军不会忘记你的。
1: 谢谢春部长官，您放心，我黑龙一定为皇军效力。

0: 哎，我是八路军的代表，我要见你们俩当家了。
1: 少废话，给我走。

0: 你说，你是什么人？
1: 大当家的，你也是英雄好汉，难道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
2: 大哥，我昨天就是从这个人手里抢的粮食。你竟敢单枪匹马闯我的山寨，你肯定不是八路军的什么小兵。你说，你是什么官？
1: 黑龙，你听好，我是八路军指导员陈永利。
0: 指导员，官儿不小啊，有胆识，是条汉子，来呀，给他松绑。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

0: 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3: 戴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 戴上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

0: 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

0: 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早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

0: 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2: 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2: 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6: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好，欢迎进入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前几天的绵绵细雨为重庆两江夜景披上了一层朦胧轻纱，烟雨江景如梦似幻，灯火璀璨，氛围感拉满，独特的雨夜两江游收获了众多游客的点赞。
1: 10月4号夜间，细雨氤氲两江江面，薄薄水雾随风轻拂，将两岸楼宇灯光、桥梁灯带温柔晕开。不同于晴空夜景的热烈夺目，雨夜两江游以温柔朦胧的独特景致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记录下别样的重庆夜色。
2: 今天这个天气又有点雾又有点雨，更加好看了，非常梦幻的这个颜色。
1: 国庆假期，开州全新打造的龙船竹筏夜游天幕剧场文旅项目精彩亮相，20艘特色竹筏首尾相接，组成150米超长水上长龙，在汉风湖缓缓游曳。天幕剧场同步上演，以夜空为幕，湖面为台，1000余平方米巨型水幕铺展湖面，光影特效生动演绎开州湖山风光与人文底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而配套设置的美食展区、非遗文创展区等，也满足市民游客娱乐休闲、亲子互动等需求。
3: 水幕和灯光把整个汉风湖都照亮了，感觉整个汉风湖的气亮起来，非常的震撼，
4: 确实有意思，灯光也很好，悠哉悠哉。
1: 国庆假期，合川钓鱼城景区为八方游客奉上了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盛宴。假日期间，每天上午10点，钓鱼城开城门仪式准时举行，伴随着雄浑的战鼓声，8名身着宋代铠甲的巡城士兵打开钓鱼城护国门城门，并列在城门两侧高声念诵开门词，让游客直观感受钓鱼城作为上帝折边处的历史厚重感。景区还推出了多项互动体验项目，古军营内两军对垒攻防互动项目吸引了大批游客参与，游客可化身守城将士，体验投石机操作等古代军事项目。合川区剧协每日在石灶县衙推出3场情景剧，大家在互动体验中穿越历史，感受南宋时期的衙署文化和金戈铁马的战争场景，
5: 让我们身临其境地去体会当年宋孟战争攻城守城的场景，体验感非常的棒，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期待下一次再来钓鱼城玩。
1: 国庆假期过半，奉节三峡之巅景区持续火爆，截至10月5日，景区已连续4天启动客流限流管控。记者在三峡之巅景区看到游人如织，在观景平台极目远眺，群山连绵起伏，峰峦叠嶂，滔滔长江穿峡而过，壮阔唯美的秋日峡江画卷尽收眼底。
6: 祖国的大好河山真的很好看，真的就像诗里面所说的一样，
7: 以前都是从书上读到的，现在亲眼的看的话

0: 觉得还挺壮观的。
1: 国庆假期以来，三峡之巅景区接待量持续处于高位，景区已连续四天启动限流管控，通过线上预约、分时入园、分段疏导等方式调控客流。景区提示，没有预约成功的游客可选择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夔州博物馆、龙桥河等其他景点错峰游览。
2: 国庆假期，重庆文体活动精彩纷呈。2026重庆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比赛继续进行，绿茵竞技碰撞土家民俗展演，各地球迷齐聚赛场，在呐喊助威中共度热闹充实的国庆佳节。
1: 10月4号，酉阳桃花源队坐镇主场迎战巫山红叶队，赛场细雨绵绵，双方球员全力拼抢，攻防交替，整场赛事对抗激烈，看点十足。看台上旌旗挥舞，呐喊声此起彼伏。
3: 国庆假期嘛，哈，都顺便过来也当旅游，然后给那个我们酉阳兄弟给他们加油，给他们呐喊，给他们助威，哈，啊，那个为玉涛呐喊，重庆雄起，哈。
1: 中场哨响，酉阳桃花源队以1-0战胜对手，拿下了宝贵的三分。
4: 这场比赛非常的艰难，拿下三分。然后也是雨战，然后也是碰上了国庆节，以那种的方式过节，还是感到很开心。
1: 赛场之外，浓郁的本土民族文化轮番登场，演员身着土家苗族特色服饰，带来酉阳民歌联唱，婉转悠扬的乡土曲调搭配精美民族盛装，为现场球迷、市民、游客送上特色文化盛宴。
5: 这个国庆假期，我陪我家人来酉阳看了一场比赛，然后体会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非常的开心。
2: 小口径生物人工血管大尺度类器官组装体入选60项标志性重大成果，陆军军医大学器官智能生物制造工程研究中心正是该赛道核心平台。今天的主持人看新重庆带您去认识一根重庆造的全球首创2.8毫米临床级生物人工血管。
6: 我们先来聊一个常识，我们身上除了软骨眼角膜之外，其他的所有器官都需要血管来输送血液，维持正常生命体征。不少糖尿病、冠心病的患者遇到了搭桥、造瘘、透析等手术时，会优先考虑用自身的血管进行替代。但如果自己的血管已经出现了钙化、硬化，或者是不能用、不够用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这一节救命的血管该去哪儿找呢？重庆给出了他自主研发的解决方案。
7: 这个呢，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小口径生物人工血管，它的口径是2.8毫米。右手拿着这个是吸管，口径是5毫米。我们可以在这里看一下它的尺寸。
6: 我看到了这个血管真的是很微小啊。
7: 在我们人工血管领域有个行业共识，就是口径越小越难造。
8: 这里要讲个冷知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人群，血管的直径要普遍小于欧美人群。东亚人冠状动脉甚至细到只有2.5毫米，因此在冠脉搭桥等场景中，对小口径血管的需求更加迫切。但难题来了，生物人工血管一旦太细，就容易形成血栓和内膜增生。
7: 我们人体自身的血管能保持长期通畅，原因就在于这个血管内腔有一层内部细胞，它能保持终身抗炎。人造血管的中间这个部分它是没有内部细胞，所以时间久了之后它就会形成血栓。我们创新发明了原位内部细胞捕获技术，就能够保持跟自己血管一样的终身抗炎。
8: 团队在人工血管的内表面添加了特定的捕获因子，这些分子如同生物胶水，能精准识别并结合血液中循环的内皮组细胞，并且把它捕捉停留在人工血管上。
7: 你看，已经有些细胞就捕获在上面了，
6: 哦，好明显啊！这个原来就是没有，它是后面附着到上面的。
7: 对，然后这样的话，我们附着在上面，它最后生长，最后就长成了完整的整个管腔的内皮细胞，就实现一个终身抗炎的效果。
9: 人工血管神奇归神奇，但是造价也一度高得惊人。目前按照国外主流制造技术，一根人工血管价格高达数万美元，不仅贵还慢，造一根得在生物实验室里培育起码2个月。重庆团队直接跳过细胞培育这个传统方式，转而用 3D 打印实现批量制造。
7: 我们发明了一个多槽耦合的增材制造设备，哎，我们可以把生物材料加到这个木盒里面。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电磁场、立场、小耦合、有序组装，就能实现我们血管的超快速制造，就我们的成本可以降低90%以上。

0: 近年来，我们对器官生物制造工程中心在内的创新平台加强扶持。一方面，我们深挖陆军军医大学的科创资源；另一方面，打通高校、医院、企业各方资源，加速技术落地转化。像这款人工血管，就是实打实挖出的试验室副矿。
1: 这根人工血管很小，但对于千千万万的患者来说，变化无疑是巨大的。科技往前挪的一小步，生活就能向前迈一大步。一步一个脚印的科研攻坚，回答的不仅是技术难题，也是创新为了谁的时代命题。而这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创新领域落地落实的生动注脚。
2: 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纵深拓展，各地强化数治赋能，持续提升人防加技防水平，以扎实举措织密全域防护网络。
3: 近期降雨较为频繁，开州区加密地灾隐患巡查排查，在雪宝山镇百里村网格员巡查发现一处山体有落石风险，立即通过鱼快办一键报险。当地组织力量现场研判后，当晚就将受威胁的一户四人全部转移。几天后现场突发落石垮塌，该户房屋受损，所幸人员已提前转移。
4: 山上的话，石头下来，好的没在人，在屋里住，在屋里住还有两个老的，要帮我害惨。
3: 紧盯秋雨期天气变化，当地发动四支力量900余人，对林崖、林水等风险点位展开全面摸排。截至目前，已累计组织40户92人避险转移。
5: 由于降雨还将持续，叠加国庆返乡人员增多，我们将继续加强应急值守、加密会商研判。持续开展地质灾害、道路交通、旅游景点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3: 夯实人防基础的同时，各地还强化数智赋能，聚焦独居老人的居家安全。巴南区打造智慧居家安全守护体系，为辖区独居老人安装烟感、燃气监测等智能感知设备2.1万套，实现高风险对象感知设备安装全覆盖。平台还接入全市基层自治体系，形成设备感知、平台预警、工单派单、网格处置、家属告知的全链条闭环治理模式。在花溪街道，一名独居老人做饭时忘开排风扇，导致屋内油烟不断集聚。家中安装的智慧烟感报警器捕捉到异常，触发声光告警，后台系统同步推送预警信息，网格员立即上门核查。
6: 刚往前开换气扇，好的烟子都有点大，那个烟雾器都响了，马上社区哈都给我打电话，问我啥子原因，派人来。都问我屋里啥子事。
7: 真正实现了一分钟预警、五分钟调度、30分钟之内上门实地核查，做到发现一起、核查一起、处置一起。
3: 各类安全宣讲、实战化演练也广泛开展。在万盛经开区，专业人员结合老旧小区常见火灾隐患，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并手把手指导居民实操，学习灭火器使用技巧。在两江新区，消防应急演练深入产业园区、企业楼宇，演练模拟办公区域因电路老化突发火情，园区中控室收到报警信号，第一时间调度人员现场核实，启动消防应急处置预案。
5: 通过此次消防演练，我掌握了逃生要领，增强了防火意识，也体会到了消防安全不能忽视。
8: 这次消防演习全面检验了现代数据库、园区楼宇办公人员消防应急响应水平，提升了园区企业群众在火灾报警、初期扑救、疏散逃生、协同处置方面的能力。
3: 国庆假期水上交通迎来高峰，加之三峡水库蓄水，水位持续上涨，海事部门加强了安全巡查监管力度。在长江巫山段，水上观光热度走高，各市船舶往来密集，相关部门实施差异化、精准化水上监管，科学调度船舶航行时序，优化通航秩序，确保长江主航道及景区支航道安全畅通。
9: 对辖区涉客船舶、客运码头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运用现场驻守、电子巡航、无人机巡航，加大重点时段、重点船舶安全监管。
3: 在长江中线段，记者看到江面较此前明显变宽，执法人员加密了对重点水域的巡查频次，并通过智管平台对桥区、港区、锚地及渡口等关键部位进行重点盯防。
10: 目前长江水位已达170，进入高水位运行期，

0: 我们加强了线上线下的同步监管，确保水上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1: 在万州、云阳等地，海事部门全面强化水陆空立体化巡查，从严开展船舶检查、危货运输监管、船员履职核查及污染物交付等专项检查。除靠前安全检查、线上线下监管，海事部门还与气象、水文等部门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提前发布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预警信息，指导涉客船舶合理调整航行计划。
2: 今年国庆长假，重庆海事局辖区有162艘涉客船舶投入营运，预计总客运量将超600,000人次。重庆沿江12个海事处24小时应急值守，发现隐患督促船方及时整改，对未完成整改的将不予上线。
3: 国庆假期已经过半，连日降雨，不少市民都盼着天公作美，早日放晴。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中西部部分地区阴天有间断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假期最后两天，重庆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晨间平坝河谷有雾。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4: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5: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6: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7: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
4: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8: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4: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8: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9: 戴上那个超视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10: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7: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800221400800221。
1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4: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15: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6: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国庆黄金周历来是楼市销售的黄金窗口期，今年国庆叠加10月1号起全国房贷贴息新政正式落地，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减负，

0: 润撬动了刚需置业的热情。
1: 在铜梁假期期间，各大售楼处人气满满，热闹非凡。在毗邻人民公园的一个楼盘，前来咨询户型、了解政策、签约购房的市民络绎不绝，咨询热度、到访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2: 购买房子，可以利息补贴国家，这个也是一个优势噻。对于来说，买房子更加划算。
1: 从深圳返乡的市民舒红女士，常年在外创业发展，一直计划回乡置业定居。本月新落地的房贷贴息新政，更是让她吃下了定心丸。
3: 就是也看到了现在政策的一些优惠，再加上铜梁宣传得很好，文旅打造得比较好。
4: 国庆节那前头那几天的话哈，我们整个成交的话哈，大概在12套左右。哎，还有一些陆陆续续可能还在家里啊，在商量啊那些。
1: 据了解，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当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最高可达100万元，由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由此计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5: 之前利率不是商贷3.0嘛，现在调到2.0了，这个有一个5年的贴息，就相当于是这个每月的一个供房，就是能省个几百块钱嘛，这个也是一个挺惠民的政策的，蛮好的，就是有考虑到一个民生嘛。
1: 在广州花都多个楼盘，工作人员表示，受此政策影响，来看房的人员较往常相比有明显增加。
6: 我们这里整体就是有这个71跟90方的，都是满足我们目前出的这个贴息的一个政策的。出了之后呢，其实是比较多的一些客户在做咨询。
0: 除了广东、重庆之外，全国多地看房加成交量都是激增。财政贴息帮助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更好地支持和释放合理自住购房需求，实现惠民生与稳市场的双重目标。正因如此，政策出台之后，社会反响强烈，特别是众多计划购房的家庭纷纷点赞。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目前三峡水库坝前水位突破170米，向175米蓄水位稳步推进。随着水位上涨，河床形态、岸型条件持续变化，航道保畅工作迎来考验。长江万州航道处聚焦265公里库区航道，精准施策，多措并举，全力守护三峡库区长江黄金水道安全畅通。国庆假期前3日，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31万人次，车流超7万辆次。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通道，经大桥跨境车流持续高位运行。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自驾粤车到香港旅行受到不少广东居民的热捧，10月1号到7号预约出行名额基本约满。
7: 国庆假期过半，奉节三峡之巅景区持续火爆。截至10月5日，景区已连续4天启动客流限流管控。记者在三峡之巅景区看到游人如织，在观景平台极目远眺，群山连绵起伏，峰峦叠嶂，滔滔长江穿峡而过，壮阔唯美的秋日峡江画卷尽收眼底。
8: 祖国的大好河山真的很好看，真的就像诗里面所说的一样，
9: 以前都是从书上读到的，现在亲眼的看的话觉得还挺壮观的。
7: 国庆假期以来，三峡之巅景区接待量持续处于高位，景区已连续4天启动限流管控，通过线上预约、分时入园、分段疏导等方式调控客流。 景区提示，没有预约成功的游客可选择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夔州博物馆、龙桥河等其他景点错峰游览。国庆假期，合川钓鱼城景区为八方游客奉上了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盛宴。假日期间，每天上午10点，钓鱼城开城门仪式准时举行，伴随着雄浑的战鼓声，8名身着宋代铠甲的巡城士兵打开钓鱼城护国门城门，并列在城门两侧高声念诵开门词，让游客直观感受钓鱼城作为上帝折边处的历史厚重感。景区还推出了多项互动体验项目，古军营内两军对垒攻防互动项目吸引了大批游客参与，游客可化身守城将士，体验投石机操作等古代军事项目。合川区剧协每日在石兆县衙推出3场情景剧，大家在互动体验中穿越历史，感受南宋时期的衙署文化和金戈铁马的战争场景，
10: 让我们身临其境地去体会当年宋孟战争攻城守城的场景，体验感非常的棒，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期待下一次再来钓鱼城玩。
7: 国庆长假，酉阳县公滩古镇夜游热度持续走高，白日乌江山水如画，入夜古镇别有风情，依山而建的连片土家吊脚楼四地点亮万千灯火，动感灯光秀拉开夜游序幕，非遗面具洋戏轮番登台，热闹欢快的土家白手舞将夜游推向高潮，不少游客驻足观赏，兴致盎然加入队伍，沉浸式感受土家民俗魅力。
11: 我是四川绵阳过来的，我今天呢是第一次到那个公滩古镇，夜景是特别漂亮的，白手舞的很精彩。
12: 第一次来到公滩，非遗表演很精彩，不虚此行。
0: 好，感谢您继续关注财经一资讯。国庆假期，各地重点工程建设不停歇，交通、民生等领域项目持续刷新进度条，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13: 在西渝高铁开州段，上千名建设者坚守在岗位一线。记者在开州站施工现场看到，主体结构、钢结构、金属屋面工程已基本完成，项目全面进入冲刺阶段。
14: 目前项目正重点推进站房建设及幕墙低电安装关键工序，细化每日施工任务，压实岗位职责，全力冲刺年底完工节点。
13: 在石柱，宜福高铁全线重难点工程大竹营隧道正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期，隧道掘进穿越破碎围岩区，且地下水富集，一线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在位，确保项目安全高效推进。
15: 轮班值守，严格落实隧道掘进、短进尺、弱爆破、强支护、快封闭、勤量测的原则。目前，大竹营隧道正动已累计掘进突破1000米。
13: 在武隆，武两高速平桥南枢纽互通顺利完成439片 T 梁的架设，标志着互通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全面收官。在云阳，沿江高速新津隧道施工紧张有序，目前左洞已开挖超952米，右洞开挖超702米。
16: 目前我们主要以这个四级围岩为主，平均每日的进尺约在4米。国庆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循环作业，全力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
13: 民生项目同样快马加鞭，在永川，地下管网改造项目采取分段施工、多点布局、错峰作业的模式，多个基坑作业面同步推进。在北碚，当地首个保障性住房项目正加紧进行外墙施工和二次结构砌筑。该项目规划建设6栋二类高层住宅及配套门厅，户型覆盖55平方米两居室至106平方米四居室，配建停车位368个。
17: 我们会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把进度往前赶，力争明年上半年投入使用，让群众早日住上安心房、舒心房。
0: 好，资讯继续。5号，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正式发布《东盟与中日韩区域金融稳定报告2026》和《东盟与中日韩区域经济展望2026年10月更新版》。报告指出，尽管受到中东能源冲击影响，区域整体表现仍然稳健。
13: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预计，2026年和2027年区域经济增长率均为4.1%，通胀率分别为1.6%和1.7%。报告对2026年的最新经济增长和通胀预测与7月份相比均保持不变，对2027年。

0: 下行风险，包括中东能源供应再度受扰，厄尔尼诺现象持续时间超出预期，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以及保护主义措施进一步升级。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当地时间4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加在2026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据阿通社报道，2026年全球粮食周活动将于当地时间6号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届时，来自92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参展商、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将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创新、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以构建面向未来的粮食体系。一同举办的还有全球粮食安全峰会。据悉，今年峰会的重点将是推动粮食系统从增强韧性转向为应对未来的冲击做好准备。当地时间4号，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落下帷幕。据主办方发布的数据，本届啤酒节共接待游客74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此外，啤酒销量也大幅增长，游客总共饮用了670万升啤酒，比去年增长了2.7%。美酒配美食，食品摊位今年的生意也不错，收入增加了2%到3%。据越通社4号报道，越南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前9个月，越南共接待国际游客超过1770万人次，同比增长14.5%。从游客来源看，中国和韩国仍然是越南前2大海外客源国，合计约占入境游客总量的40%。越南政府此前将今年接待国际游客数量的目标设为2500万人次。
1: 4号，在西班牙塔拉戈纳市，第30届叠人塔大赛决赛在塔拉科竞技场拉开帷幕。12支叠人塔团队齐聚赛场，争夺这项传统民俗赛事的桂冠。
0: 叠人塔考验团队默契、力量与平衡，选手层层堆叠，搭建起高耸的人塔，全是团队协作、挑战极限的独特魅力。赛场共设置5轮表演，举每支队伍3个最佳人塔成绩计入总分。大赛设有裁判与奖金，计分规则按人塔结构、层数、造型难度打分，各支队伍全力以赴，同时还要规划竞技策略。有的开局全力冲刺，有的保留大招，留到最后一轮出奇制胜。叠人塔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塔拉戈纳在1932年首次举办叠人塔活动，自1970年开始，每2年举行一次。
1: 叠人塔最常见的是6至7层的人塔，最高水平的队伍能够搭建9层或者是10层塔，而目前的最高纪录是10层。为了最大程度地减轻底层队员承担的重量，封顶塔尖的任务通常是由5岁左右的儿童来完成。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再会。
3: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 开车等不

0: 同肉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还狗丸。
3: 困了累了乏了，
2: 吃预防糖牌还狗丸。
3: 困了累了乏了，
2: 吃预防糖牌还狗丸，
4: 抗疲劳。
2: 吃预防糖牌还狗丸。
5: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9: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10: 猴子们一声吼！
0: 品读重庆蝶变，
11: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路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12: 感谢这个时代，
13: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14: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15: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16: 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呢？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
17: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
18: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17: 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
16: 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规模，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17: 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
18: 这个是沉甸甸的信任，真的是托付。
0: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19: 来看天气，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随着雨水逐步退场，我市大部地区天气转好，气温也是稳中有升。午后3点，大部区县最高气温来到22度上下，较昨天同一时间偏高3到5度。预计今天夜间各地为多云，平坝河谷地区早上有雾。明天白天阳光正式返港，各地为多云到晴，

0: 有利于大家出游。到了后天，晴好天气持续，清晨平坝河谷地区易出现雾。假期准备返程的驾驶员朋友们要注意交通安全。大后天各地依旧维持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天气转晴之后，昼夜温差加大，大家可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1: 万州多云转晴，18到25度。潜江多云转晴，12到23度。南岸多云，16到22度。长寿多云，17到25度。江津多云，18到25度。合川多云，17到25度。南川多云，16到23度。綦江多云，16到24度。荣昌多云，17到25度。梁平多云转晴，17到25度。垫江多云转晴，16到25度。中县多云转晴，17到26度。云阳多云转晴，18到27度。石柱多云转晴，16到25度。秀山多云转晴，13到25度。酉阳多云转晴，13到24度。彭水多云转晴，17到28度。万盛经开区多云，16到23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每一滴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都承载着全球黄金产区的阳光，煎炒蒸煮一瓶搞定。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让中式烹饪更从容。
5: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农历8月25。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国庆假期，重庆各大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广大游客感受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的独特魅力，持续释放假日文旅消费新动能。
1: 强化值班值守，加密隐患排查，各地全方位筑牢节日安全防线，保障市民游客平安舒心过节。
0: 节日期间，全市多个重点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跑出建设加速度。
1: 稳秋收，抓秋种，降秋管，各地农业生产平稳有序推进，特色富民产业持续壮大。以下是详细报道。
0: 秋韵满巴渝，美景最游。

0: 人，国庆长假，重庆凭借独特的魅力再次成为许多人的旅游目的地。各大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广大游客感受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的独特魅力，持续释放假日文旅消费新动能。
1: 秋日山城层林尽染，风光旖旎。在奉节三峡之巅景区，群山连绵，长江奔涌，雄奇的夔门山水画卷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景区连续四天启动客流限流管控，热度居高不下。
2: 江河很壮阔，它的山景也很秀美，就像诗里面所说的一样，
3: 以前都是从书上读到的，现在亲眼的看的话，觉得还挺壮观的。
1: 五龙仙女山天高云淡，林海层染，舒适的气候和治愈的山野风光吸引大批亲子家庭、年轻游客度假打卡。景区同步推出趣味户外互动项目，让游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解锁多彩假日乐趣。云阳龙岗景区云端廊桥惊险震撼，西侯台趣味十足，山水秘境与生态野趣相融，深受游客青睐。
4: 既能看山水美景，又能感受传统文化，非常治愈解压。
5: 从云端廊桥俯览非常震撼，感受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浓郁厚重的巴渝人文风情也是国庆假日的亮眼底色。万盛老街时光音乐会温情开唱，经典金曲轮番奏响，市民游客晚风听歌，乐享文化盛宴。在大足雍熙老街，百年古戏楼好戏连台，游客们围坐品茶听戏，烟火气与戏曲古韵交融。钱江浊水古镇张灯结彩，南溪耗子、浴火树等非遗民俗节目精彩纷呈，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土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6: 不仅看到了古色古香的建筑，还看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特别的精彩。
7: 吹着晚风，听着歌，氛围特别好，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高质量的演出，感觉特别幸福。
1: 借着长假的人气，各地景区推出各具特色的文旅活动。在永川乐和乐都，花车巡游、非遗干花、篝火狂欢等特色活动，动静结合，老少皆宜。万州三峡动物园免费试运行热度高涨，海狮表演、百鸟互动等趣味项目萌趣十足，成为市民就近亲子游玩的热门选择。
8: 国庆节带小朋友就在家门口周边就能玩到这么多好玩的，很开心。
1: 开州汉风湖创新打造水陆空沉浸式夜游体系，竹筏水上长龙巨型天幕光影剧场惊艳亮相，搭配文创美食集市，打造出可赏可玩可品的夜间文旅新场景。
9: 这里是非常宽阔，水幕和灯光把整个汉风湖都照亮的，非常的震撼。
1: 涪陵美兴红酒小镇推出竹林树屋等特色民宿，差异化的住宿体验留住过夜游客，推动假日旅游从走马观光向深度漫游转变。
4: 像这种在树上的还是第一次见，我觉得很吸引人的眼球，觉得很有特色，也非常适合我们一家出来感受这样一种独具一格的风格。
10: 国庆假期，我市各地绷紧安全之弦，聚焦道路交通、文旅景区等重点领域，强化值班值守，坐实应急备勤，全方位筑牢节日安全防线，保障市民游客平安舒心过节。
1: 连接中心城区与渝西地区的渝武高速复线近期迎来通行高峰，针对假期阴雨天气，运营单位依托高速智慧化运营体系，24小时实时监测路面积水湿滑程度和能见度变化，及时向驾驶员发布路况信息和安全预警。
11: 组建雨天专项应急巡查队伍，加密巡查频次，重点排查桥梁、匝道和低洼路段的安全隐患，做好突发事故应急处置的准备，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道路安全畅通。
1: 节日期间，国网重庆江津供电公司开展拉网式用电安全排查，聚焦工业园区、高层建筑等重点区域，对违规用电、电器隐患实行清单化闭环式整改。在两江新区观音桥大中城商业城开闭所，供电公司运维人员正逐项检查配电设备，保障节日期间用电安全可靠。
12: 国庆假期，我们同时安排14支应急抢修队伍，共计105名抢修人员，配备20辆抢修车、5台应急发电车，24小时在岗待命。
1: 各地文旅景区安全防控毫不松懈。国庆假期，北碚区偏岩古镇迎来客流高峰。 当地结合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统筹镇村社网格志愿力量，开展常态化巡护、交通疏导和便民服务。同时依托智慧平台动态管控人流车流，实现风险动态管控，险情快速处置。
13: 我们对老街每户情况都很熟悉，哪家店铺用电量大，哪里有老人，心里都有数。节假日我们一边配合镇里加强巡查，游客有困难时也能第一时间帮忙。
14: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依托141一体化自治平台，实时监控人流车流，全力保障群众游客安全，让大家安心过节。
0: 连日来，我市持续遭遇华西秋雨天气，长期降雨导致边坡稳定性下降，地质灾害风险高位运行。全市持续深化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紧盯道路边坡、施工区域、电力线路等重点领域，精准排查，快速处置，全力筑牢地灾安全防线。
1: 受连日持续降雨影响，垫江桂溪街道西山村肖家沟路段3号发生边坡垮塌，滑落土石阻断通行，存在较高次生灾害风险。
15: 接到群众意见报信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立马拉警戒线，同时进行一个上报，对过往车辆进行一个劝阻。
1: 地质人员同步运用无人机排查滑坡范围，现场踏勘研判，明确工程治理方案。
16: 坡的成因是受连日降雨导致土体增重，发生了一个滑坡的一个彰显期，目前已滑塌约500立方米。我们到现场过后仍有零星掉块，判断二次滑塌的可能性比较高。
17: 那么下一步我们委托地勘设计单位进行地勘和设计，采取工程措施恢复道路通行，解除安全隐患。
1: 昨天中午，中县白石镇华岭村一处村道突发山体塌方，约50立方米的巨石泥土倾泻而下，导致交通中断。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第一时间通过一键报险功能上报，并对该路段封闭通行。经过会商研判，今天上午当地抢抓有利天气，迅速调集机械设备进场作业。
18: 截至10月5日中午1点，该路段抢修完毕，正常通车。后续安排专人值守，防止二次垮塌。
1: 针对国庆持续阴雨诱发的地灾高发风险，奉节县对300余处地灾隐患点实行现场实地踏勘加后台数据研判双重管控模式，驻守地质工程师每天开展滑坡体巡查、裂缝监测、数据分析，动态掌握隐患点位变化。全县1525名群测群防员持续在岗巡查，技术骨干包片助阵，专业单位全天候值守，构建起全域覆盖、全员参与的地灾群防防控体系。
19: 在国庆期间，我们南江地质队目前有6人全员在岗，我们每天去现场踏勘，这对滑坡体进行一个宏观的巡查，并且在后台对我们的监测设备的告警情况及监测数据进行一个整体的判断。
1: 聚焦在建工程领域安全，各地压实项目主体责任。在榆次序高速3标段，项目方对砌土厂边坡进行整治，修筑防护挡墙，同时排查各类施工安全问题，实现隐患闭环清零。
20: 持续加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立行立改，确保榆次序高速公路3标段平安顺利完工。
1: 深化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创新宣传方式，以灾促学，以学促防。在涪陵江东街道，来自21个村社区的群众围绕边坡滑坡避险、隐患上报等开展防灾知识问答，全面提升群众实险避险报险能力。
21: 逃跑是顺着坡跑还是往两边跑？
22: 往两边跑，
21: 往两边高处跑。回答正确。
23: 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群防群治宣传，让安全意识植入到辖区每一位群众心中，同时加强排查，及时处置安全隐患，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节日期间，全市多个重点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严把质量标准，紧盯关键节点，跑出建设加速度，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坚实动能。
1: 在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榆钱背靠背联网工程施工现场，近千名建设者奔忙在作业一线。位于重庆綦江区龙胜镇的榆

0: 前换流站是榆前背靠背联网工程的核心枢纽，目前已全面进入电气设备安装阶段。其中500千伏 GIS 设备承担着汇集和分配电能的核心功能。记者在现场看到，作业人员正加紧对480多个安装单元精细化开展本体定位、线路对接等工序。
1: 我们在 GS 配电室厂房创新采用房中棚、棚中棚双重封闭作业模式，能够将安装区域与外部扬尘湿气彻底隔离，确保高质量完成 GS 设备安装。
2: 项目整体进度已过半，预计2027年6月全部投产，将有效满足重庆、贵州两地15期间社会用电需求量的增长，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0: 国庆假期，重庆境内多条重点铁路工程建设热火朝天，20000余名铁路建设者坚守一线。在宜福高铁涪陵段葛亮山隧道进口，建设者们正有序开展钻孔、拱架安装、喷射混凝土等作业。作为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葛亮山隧道地质条件复杂，存在危岩落石、有害气体等风险。项目团队优化施工组织，强化安全管控。目前隧道进口已累计掘进超过500米，计划明年实现贯通。
3: 项目团队采用全工序机械化配套施工，配置国内先进的 3B 凿岩抬车、拱架安装机、钻孔柱一体机等智能设备，有效提升隧道施工效率，保障施工安全。
0: 在西渝高铁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建设现场，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慧悬臂造桥机正在高效作业，可以使得悬臂施工工期预计缩短20%，现场作业人员减少20%，为大桥合龙按下加速键。西渝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5小时左右。
4: 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有信心、有决心，高质量完成好每一项施工任务，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互联互通的重点工程，永川至自贡高速公路永川段建设也稳步提速。国庆期间，项目关键控制性节点工程经营荡隧道顺利开启掘进施工，湖豆坪村路段同步开始桩基浇筑施工。据了解，永自高速永川段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强化永川与荣昌、自贡等毗邻地区的交通联动，大幅缩短区域时空距离。
5: 紧盯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和建设进度，全程做好协调服务，全力护航永自高速永川段项目高效推进，助力区域交通路网提档升级。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连日来，我市各地聚焦群众急难除盼、精准施策，把关键小事办成暖心实事，让城市发展的温度可感可及。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是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的暖心工程。今年以来，开州区已全面完成100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的无障碍改造，包括地面平整防滑及坡化处理、通道优化、厨卫低位设施更新、坐便器升级、安全防护加装等，覆盖7个乡镇街道。因脑梗致残的王楚东就是受益者之一。经过改造，他家的卫生间安装了淋浴设施，家门口的坡道完成了加装，院坝还新增了康复训练双杠。
6: 左手左脚不方便的，他们那个我们那个弄到对我们的生活都还有帮助，康复也有帮助。
7: 核心是按需改造，通过多次上门实地查看，根据残疾人具体残疾情况定制改造方案，解决他们居家出行、洗浴、入厕的痛点。
0: 今年以来，铜梁区面向农村、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群体，加快推进危房改造。10月3号，家住小林镇圣登村的叶大友搬进新家。今年51岁的叶大友身患疾病，长期寄居在哥哥叶大中家中，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今年，铜梁区将叶大友家纳入危房改造重点保障范围，彻底解决了他的居住难题。
8: 把那个房子呢修好了，所以我想讲的就是惠民政策暖人心，非常感谢，非常高兴。
0: 今年铜梁区精准实施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群体农村危房改造110户，目前已开工80户，竣工51户，剩余部分将在年内完成建设。
9: 同时，我

0: 排2027年第一批拟实施危房改造、农村房子返贫致贫对象等群体，预计年底将确定最终数量。
1: 在九龙坡，渝城筑医专项行动持续开展，城市管理部门加大医院周边道路环境秩序整治提升力度，让医院周边多条烦心路变成了顺心路。
2: 以前的车子到处乱停，现在规划好了，路况也好，外头的又搞得干净。
3: 我们将加强日常的巡查监管维护，巩固提升整治成效，同时进一步摸查区里其他需要整治提升的医院点位，做好环境整治提升，为居民提供更加舒适便利的就医体验。
4: 秋风过后，农事不歇，全市各地稳秋收、抓秋种、强秋管，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壮大特色富民产业，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平稳有序推进。
1: 深秋时节，稻穗饱满，在潼南区崇堪镇古泥村，当地稻油轮作模式下的优质晚稻进入集中抢收阶段，田间收割机往返作业，收割脱粒一气呵成，尸骨及时转运烘干，全程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5: 种了900多亩穗稻，因为我们属双季，就说是上季油菜，这季油菜收了过后，我们才种的那是晚稻。
1: 在巫溪县凤凰街道柳园村，350余亩中药佛手全面成熟，金黄果实缀满枝头，山间药香浓郁。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分批采收，精细分拣，全力保障丰产丰收。近年来，当地通过村集体引领、农户自主种植的方式，把曾经的撂荒地打造为特色中药材富民基地。
6: 现在已经滚了1800多亩。看这个经济还不错，我准备10月份再增加500多亩。
7: 我们将探索佛手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带动更多的村民致富。
1: 秋收不误秋种，在綦江区转塘镇古奇村，龙牙百合集中育苗工作有序开展。当地依托党支部加企业加集体经济加农户模式，打造多元增收业态，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8: 我们计划从100亩往1000亩走，村集体年年有分红，产业扎根了，人也就留下来了。
1: 在忠县野鹤镇笋竹基地，农户抢抓晚秋时节，开展林地保温育芽作业，通过铺设谷壳、有机肥、秸秆等方式，为竹林保温保湿，助力农产品提前上市，提升经济效益。
9: 去年我们又做了一个 A 片试验的基地，长势还是很好的，产量也提升了很多，基本上一亩有4到5千斤，今年就准备打算做个300亩，扩大规模。
10: 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提出，发挥魔力高地等人工智能平台矩阵牵引作用，打造以大模型为基础、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智能体集群。两江新区落实全会部署，加快魔力高地建设，发挥 AI 平台矩阵牵引效能，建设高水平创新强区。
1: 近日，具身智能权威评测基准 RobotJoule 发布榜单，两江新区企业原力灵机自主研发的通用具身基础模型 DM0.5 登顶榜首，综合得分24.90，平均成功率19.34%。作为魔力高地首批落地项目，原力灵机已推出全球首个具身原生大模型 DM0， 获得智普、商汤、阿里等机构及华旗、上汽、恒旭等产业资本投资。
11: DM05 装了一个40亿参数的聪明大脑，负责看东西、听指令、拿主意，再配一个6.8亿参数的动作教练，在长程记忆、指令理解、动作连续性、抗干扰和跨任务泛化等方面形成了更加完整的基础能力。目前 DM05 已经全面开源，开发者可以直接下载复现和二次开发。
1: 今年5月揭牌成立的魔力高地，是重庆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建设全国 AI 应用高地的核心生态载体，由两江新区牵头打造，采用一河一区布局。核心区坐落赵母山环湖企业公园2期，规划10万平方米，首期4万平方米载体已开放，剩余楼栋将于今年底投用并按需释放。目前已对接重点项目30个，10余个项目落地运营，远期联动打造400万方环赵母山智能经济集聚区，集聚 AI 上下游主体，打通研发、中试、产业化全链条。
12: 依托重庆的产业特色，聚焦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和工业垂类智能体，同步拓展城市治理、低空经济等新兴的赛道，强化技术攻关和挖掘落地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结合，打造具有重庆特色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4: 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铜梁区深入实施科技创新翻身仗三年行动，持续壮大创新主体，一批企业持续攻坚卡脖子技术，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位于铜梁高新区的重庆凯鼎绝缘材料有限公司主营玻璃纤维绝缘件产品，作为铜梁区重点引进的科创企业，企业已累计斩获30项专利技术，产品广泛适配变压器、大型水轮机、轨道交通等重点领域，部分产品远销海外。
13: 我们现在赶制的订单是出口美国的订单，这个订单大概金额有$50,000，有20多个产品。
1: 该公司自主研发的环氧玻纤绝缘材料成功破解高端原材料卡脖子难题，补齐国内高端绝缘材料供给短板，打破外资品牌长期垄断格局。全球每5件电力玻纤绝缘产品就有1件产自重庆铜梁，预计今年企业将实现产值6亿元。
13: 我们依托自主专利技术实现国产化替代，既解决了行业痛点，也助力国内电力、轨道交通等重点产业降本增效。
1: 同样是攻克行业世界性难题，纳美特新材料科技重庆有限公司成功研发多功能气凝胶材料及新能源电芯隔热片，可适配零下200摄氏度至1500摄氏度超大温差场景，广泛应用于国防军工、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高端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开创性攻克惰性气分置换乙醇横压临界干燥技术，大规模制备气凝胶核心工艺，彻底解决长期困扰全球气凝胶行业的掉粉共性难题，大幅提升产品稳定性耐用性，产品远销20余个国家，实现中国核心技术走向国际。
14: 接下来我们将深耕新材料领域，持续创新研发，不断迭代核心技术，丰富产品矩阵，继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与行业话语权，助力铜梁打造高端新材料创新产业集群。
1: 近年来，铜梁区持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扶持力度。目前，全区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295家，科技型企业1864家，规上工业企业研发强度稳步提升，持续以企业创新引领区域产业升级。
10: 翻开重庆15五规划纲要，一组数字格外引人注目。24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独占7项，是5大类指标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也是重庆历届5年规划中数量最多的一次。指标最多的背后，既是初心答卷，也是任务清单。重庆第一眼国庆特别策划“15五新重庆”为您聚焦。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10: 再见。

0: 五世深情，一桥千年。重庆潜江浊水古镇第六届鹊桥会，10月1日至10月6日在浊水古镇盛大举行。新运重庆，大美开州。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背地

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 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5: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2: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6: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2: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7: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2: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8: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2: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9: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技术。

0: 术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1: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2: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1: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3: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4: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5: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6: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4: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7: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4: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8: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4: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9: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4: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10: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11: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4: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

0: 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1: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2: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3: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5: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4: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6: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处。哪个变电所的？
7: 好的，对。
4: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6: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4: 宁波的难题也是

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

0: 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1: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 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3: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4: 污水都满了，皮套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3: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5: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3: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6: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3: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7: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
8: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3: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9: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10: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3: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力

0: 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3: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4: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3: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九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桃子们一声吼哦！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声，
6: 政策来自民声，落地为了民声。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6: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7: 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呢？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
8: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
9: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8: 他无论是对我们的
7: 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8: 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
9: 这个是沉甸甸的信任，真的是托付。
0: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13: 且用一盒补肺丸，
11: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13: 且用一盒补肺丸，
11: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你帮我挡手雷弹的时候啊，我一抬眼就看见你身后站着一个小护士，长得那是风调雨顺、山清水秀的，而且看人的眼神也不一样。过来了，过来，过来了。
1: 老兵油子，哎，嗯，别打歪主意了。他叫韩小月，男人死在淞沪战场上，他对所有的伤兵都好，对谁都一样。
2: 哎，你们几个，谁让你们自己跑出来的？赶紧回去，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快点。
0: 小月姑娘，是你亲自给我们打针吗？
2: 对，挨个打。走，快点！
0: 哎，排长，哎，
3: 喝点，喝点。
0: 哎，
3: 喝点，
0: 来来，排长。哎，小月姑娘，我这是贯穿伤，屁股上也有伤，你觉得往那打合适吗？
2: 合适，我给你打个贯穿针。
1: 三儿的姐还等你说对不住呢。
0: 哎，咱们中午吃啥来着？有鱼吃吗？

今天是中元节，万福的坟离这不远，我要去看看他，给他烧香。你也去吧，顺便给你家人也报告。

子弹贯穿，这位兄弟应该已经阵亡了。这一定发生过战斗，他的身体很可能已经被江水冲走了。这就是我给万福立的坟，几天没来，又添了这么多新坟。 碑上的字都看不清了。

0: 我在立这个坟之前，我小姐还笑话我，这么小的年纪，还挺封建，还知道立什么衣冠冢。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衣冠冢，就觉得想给万福哥立个坟，好留个念想。万福哥没有了亲人，我也没有，所以万福哥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有的时候自己难过了，就过来坐一坐。
1: 感觉他在跟我说话，他也在身边，心里就很踏实。韩博士，以后我叫你小月吧。
2: 那我叫你张大哥。
1: 啊，小月，我要谢谢你，我87旅的所有兄弟都战死在淞沪，尸骨未存。 什么都没有，
2: 而你能在武汉的长江边为万福兄弟立这么一座坟，也算是对那些兄弟的祭奠了。谢谢你。

0: 张大哥，你看，这开出一朵花，你说这会不会是万福哥在跟我打招呼，跟我说话呢？
1: 是，这一定是你的万福哥在对你说话，在跟你打招呼。他是想告诉你，他在那边很好，看到你在这边每天忙忙碌碌，独当一面了，他放心了，安心了。我很羡慕你，乔月，你比我好，你心里思念一个人，你至少有一个地方能说说心里话。我爹，我老婆，我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孩子，全都死在南京长征军，什么都没留下，我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个说话的地方。看着这浩浩的长江，我就在想，这江水白天流，晚上流，他懂感情吗？他知道我心里疼吗？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0: 他知道，他会疼。张大哥，我老家有个习俗，过中元节的时候要折草船，就用那种草，就像放河灯一样。你从武汉放一只草船，过几天就能到南京，你还可以捎一些心里话过去。
1: 对，你说的对，今天在武汉，过几天到南京，再过几天他就回到大海，终归回到大海。摘草，折船。
0: 你折一个大的，给你的家人。

0: 张大哥，这个头可以拿给我。
1: 你不怕？
0: 不怕。这位兄弟跟万福和你都一样，都是大英雄。我想把它拿回去，把里面栽满花，放病房里，给兄弟们看。

0: 爹，要不您别耗着了，我给您把床板放下来，您先休息吧，我来等万福。
1: 咱们一块儿等吧，我也惦记着，应该是快了。
0: 嘿，回来了。
1: 如何？
2: 砸了。
1: 输了。
2: 输了。
1: 那灵沼桂鱼输了，独月乐、众月乐也输了。
2: 嗯。
1: 那你是按照我们说的背的吗？
2: 嗯。
1: 不应该呀。不应该。难道周文王不管用？
0: 词还没做好，
2: 做好了，
0: 词儿没背对，
2: 都背下来了。
0: 那我让你最后跟田先生说的那些话，你说了吗？
2: 全说了，一个字不差。
0: 你怎么说的？你再跟我说一遍。
2: 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呀。席间我把那菜名报完了之后，我就主动找田先生，我把他拉到一边，我就跟他说：“田先生，其实。”我们这个孟府家宴就是个幌子，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诗经大雅含义什么的，就是为了给席间增添一点雅致。其实我不会，都是我爹我媳妇儿教给我，我生背下来的。我吧做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嘿，那田先生一听，啪一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就说：“嘿，你小子居然敢骗我是吧？你现在立马给我滚蛋！”
0: 他说你骗他。
2: 嗯。
3: 此人也如此浅薄，枉费了我们一片苦心，不教也罢。
0: 爹，万福，我是这样想的。之前呢，我认为田先生见多识广的，肯定不会因为听了几个。

0: 故事就这么快下决定，现在看来可能是我想错了，但是呢，我仍然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给这些菜式编了这么多故事，它是可以增添一些席间雅趣，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实话的呀。你只会做家常菜，那就是只会做家常菜，但是会做家常菜是懂得人间本味，做菜的本分不就是做人的本分吗？所以万福，你千万不要难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没有输。
1: 是这么回事儿，然也
2: 我没有输，我没有输，我根本没有输。田先生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大厨，嘿，还让我做大厨。我都菜赢了，
1: 赢！
2: 田先生不但没有骂我，还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主厨，以后后厨就归我管了。
1: 你这个臭小子，我拿去！
2: 别别，等一等一，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我赢你！
2: 哎呀，不是咋了嘛？
0: 别跟我说话，幼不幼稚啊？多大人了？
2: 哎呀，我就逗逗你们玩嘛。哎，不是你不知道。田先生就是听了你交给我说了那番话之后，马上就指着我说：“我就喜欢你小子的本分。”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你的话怎么对田先生这么管用？
0: 因为你傻呗，为什么？
1: 因为你傻，你真是傻呀！君子可欺以其方，现在看来呀。一大堆华丽的词藻不如一句真诚的实话呀。看来这个田先生未来可期，未来可期呀。是这么回事儿。
2: 是这么回事儿。
3: 工厂的事，邵会长他们要是不出面，先生可怎么办呢？
4: 布朗以前跟先生提过建议，说咱们浦东那几个厂子光挂几面外国国旗是不够的，最好找个可靠的日本商人让他挂名参加股，由这个日本商人出面跟日本军方交涉，就算是日后送钱找门路也方便些。
3: 可还是被先生拒绝了，他是想把希望寄托在邵会长身上。

0: 先生可能在楼上，这个邵会长要是公开落了水，上海工商界的半壁江山都会被他拖下水，那就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北平战事一开，先生就和日本人股东撇清了关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先生是不会让工厂跟日本人有关系的。也不是所有日本人，那个工藤跟先生就有过命的交情。
1: 是，
0: 而且。 我想他会帮忙的，他跟别的日本人不一样。我听过他，公开的骂日本军部，说那些发动八一三的少壮派都是丧心病狂。
1: 以前我就问先生提过这样的建议，但是先生就是不愿意。他说这是下下策。
0: 可现在其他的路都被堵得死死的，哪有别的路可走啊？

0: 明天你陪我去见工藤先生。
1: 是。
2: 先生，我还是得跟您说啊，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老爷子虽然是个病秧子，可一看他那派头，跟万福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那媳妇儿就更可疑了。我昨天看到他给孩子唱歌，唱的竟然是英文歌，而且很流利，这哪像个厨子的媳妇儿啊？我得好好查查，他到底是中统、军统，或是日本人派来的。
1: 去查，
0: 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人皇不讲。啊，
2: 啊，

0: 幸好不是。小月，
1: 小姐，你怎么来了？恭喜你啊，成为真正的护士了。我还差得远呢。对了，你跟罗少爷谈的怎么样？没有了爱情，
0: 生活就像花瓶一样空洞。我以前说这句台词的时候，并不理解娜拉的心情。
1: 小姐，在我心里你就是娜拉，是你教我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独立、坚强、勇敢，不要做男人的附庸，要做自食其力的娜拉。
0: 傻妹妹，那都是戏。
1: 你说过了，那不只是戏，那是生活，是高一级的生活。一个人就应该那样活着。
0: 那只不过就是。我的青春，我的梦，远离战争才是现实。

0: 小月，你是不是和祖良一样瞧不起我这个逃兵啊？
1: 不是的，小姐，老少爷说过了，所有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都是勇敢的。
0: 勇敢？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变成一个逃兵，送给你做个纪念。

0: 小姐，真的决定要走了。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千万要打起精神。出去之后千万别只顾着看书，把行李给丢了，提包一定要在胳膊上，钱要分开放，如果天气冷那就要记得加件衣服。
1: 我的傻妹妹，你怎么像我妈一样唠叨？还有啊，以后不要叫我小姐，叫我姐。
0: 好，姐，照顾好自己。
1: 老周。

写信给我。

0: 我听韩护士说，余小姐走了。楚人走了，我一点都不怪他。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战士的，即使以为自己是个战士，就像现在的我。战争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只是一年时间，你就已经判若两人了，从之前热血的少年，变成了最坚强的战士。
1: 这一年实在是太漫长了，云奎哥，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熬多久啊？我不知道，5年、8年、10年，或许更久吧。有的时候，我看着医院外的停尸场上，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的。
0: 全是烈士的遗体，我反而开始羡慕他们。他们所去的是天堂，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在身处地狱。我们难熬，敌人更难熬。一旦他们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了，那就进入了消耗战。战事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有利。时间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因素。是。 现在看似敌人是节节胜利，占领了半个中国。可是我们中国大呀，他们占领的区域越大，军事控制这些占领区的困难也就变得越大。你知道，我们中国的经济是以自己自足为主，只要我们能承受这些牺牲还有苦痛，不断的削减他们的实力，我相信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2: 我们还应该到敌人的后方去。对。
1: 敌后战场大有可为，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余奎哥，你听说过八办吗？最近新华日报上有几篇文章和你的观点有很多的共同点，尤其是有两篇游击战的文章，真是言之有物，鞭辟入里啊！
0: 你跟他们有接触？
1: 谈不上接触。你记得在上海医院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谢宇峰谢先生，他也来武汉了，还给我看了一篇《论持久战的论述》。
0: 其中见解直至抗战核心，如今在我们中间悄悄传阅，可以给我看看取取经吗？
1: 当然，这个论述中对社会各阶层和抗战局势的分析，让我醍醐灌顶，仿佛打开了新的世界。云奎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张云奎这个人。
3: 孟嫂，你就放心好了，我们家田先生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他人很随和的，就是爱干净。你把桌面上还有书面上一些明灰扫干净就行。好，这很干净的，每天都打扫。
4: 三宝姑娘，
3: 哎，
4: 我爹他现在在午休，万福又在厨房，我把孩子带到这儿来，没有问题吧？
3: 没事儿，没事儿，你把你活干好就行。
4: 行，
3: 就是别让小云宁在屋子里拉尿。 有味道的，
4: 不会不会。
3: 我先去收拾田先生卧室了，
4: 嗯，
3: 你先忙着。
4: 好嘞，
3: 嗯。

月明，想不想听故事啊？想听啊。这个故事叫《卖火柴的女孩》，是丹麦的安徒生爷爷写的。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就是爸爸给妈妈念的。我跟爸爸都可喜欢这个故事了，每一次听到都要哭好久好久的。这是说一个小女孩在圣诞夜的晚上卖火柴的故事。那一天啊，天气很寒冷，下着雪，眼看天快要黑了，已经是晚上了，是那一年最末的一晚。在这寒冷阴暗的时候，一个可怜的女

0: 女儿光着头赤着脚走在街上，她从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啊，原本是穿着鞋的，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她母亲的鞋一直穿到现在就是那么大。你也觉得她穿妈妈的鞋是穿不了的，对不对？小女孩在街上看见两辆马车飞奔过来，她慌忙逃到对面的时候，一下就把鞋给跑丢了。有一只鞋啊，他是已经找不回来了。一个小孩捡走了鞋，沮丧逃走了。他还说，等我以后有了孩子，就拿它当摇篮。于是小女孩就光着脚，她的脚被冻得发红发青。很可怜，对不对？他的破旧的围巾里面兜了很多火柴，可是一整天都没有一个人买他一根火柴，也没有人给他一文钱。你知道安徒生爷爷为什么会这样写吗？安徒生爷爷就是想用鞋这个小物件来刻画这个女孩刚出场时候的可怜。你听懂了吗？听懂啊。我们月明真棒，我就知道你能听懂，你那么聪明，跟爸爸一样聪明。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田先生，
1: 接着把它讲完吧。
0: 我这是逗孩子呢。
1: 那孩子叫月明。
0: 啊，对，月明。
1: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0: 先生，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就没出去。哇，我查过了，那家人跟日本人肯定没有关系，跟重庆那边我还在查。
1: 你自己来的？
0: 啊？四宝也被开了吗？
1: 不，没有，这不孟嫂说她不想吃闲饭吧？看这一家人怪可怜的。

0: 您是？我是田府的。没事儿，看看书，写写字。听说来了新邻居，就过来拜见一下，请教你个事儿。
1: 客气客气，来，请坐请坐。好，好，好。来来来，喝点水。我有个朋友推荐我藏套书。
2: 哦，我想请您帮我长长眼，
1: 看看对不对。
2: 我就是一个读书人，没有那么深的学问。

0: 千万，您客气了。
1: 这是一本宋版书。
2: 啊？哦，哎呀，现在在上海能够搞到几本宋版的书，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啊。
1: 您帮我长长眼。

0: 可惜啊。
1: 怎么？
2: 这书啊，不倒带。
1: 我那朋友说，这个不是北宋版，也绝对是南宋版，捡了一个大漏啊。
3: 这个宋版书啊，分南宋版、北宋版，就这南宋版啊，也有好几种。哦，有南宋版刻印的啊，还有南宋版元代重印的啊，还有南宋版的复刻版。您的这书啊，是复刻版，价值不大。
1: 哦，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哦，
3: 这书啊，首先呢是要看纸色，然后要看字刻，
2: 还有版口啊、鱼尾啊。要是真正的南宋版，首先是墨香字美，秀雅古今，展卷便知。你闻一闻，是不是没有墨香味儿啊？
3: 哎呀，这么说起来就太麻烦了，
2: 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呀，我藏的那个庐山记，纸墨之美呀，令人爱不释手。
1: 您收藏过庐山记？哦，
2: 哎，我是一个穷读书人，没有什么收藏，只是有机缘见过而已，见过。
1: 那我那朋友一准是被人骗了，人家跟他说啊，这本书是民国21年韩芬楼被日本人纵火抢出来的几本书之一。
3: 韩芬楼？
2: 哎，可惜呀，那是我的朋友张元济先生数十年的心血，藏书46万，古籍3700种，35000册呀，毁于一旦，5层楼炸成了空壳，惨不忍睹啊！
4: 日本人故意的轰炸、焚烧，他就是想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那闸北的那些楼，他日可以修复，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他是不能够恢复的呀，
1: 王先生。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下，您刚刚写这个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又当何解？啊，
2: 王阳明先生啊，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够躬行实践自己的良知之说，知行合一，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感知其身，感行其意，如暗示一句，令人崇敬啊。所以我一直教导臣子要文武兼济，学以致用。
5: 爹，
6: 田先生。
2: 田先生？哟，您是田家泰先生？
1: 正是田某，冒昧了，刚才没有自我介绍，叨扰了。
2: 失敬失敬了。
1: 这是令郎啊。啊，
2: 犬子，犬子。
1: 哦，刚刚正在夸你，说你文武兼济，学以致用。

0: 多亏了老先生指点，
1: 哪里哪里。
0: 要不然我就成冤大头了。行，改日田某再来请教，告辞了。

0: 您跟他说什么了？
1: 我没说什么呀，他就是拿了一本书让我给看看呢、啊。
0: 不是，您要说多了，咱就穿帮了。啊，
1: 那你听见我说什么了？
0: 我，
1: 啊，无妨无妨，无关此人，亦读书人也。

飘散在他之歌中。

0: 慢走，慢走。
1: 啊啊！
2: 小月姑娘，你站在花丛里真是太好看了，我们都分不出来哪朵是花，哪个是你了。
3: 你可真够油的，
1: 发自肺腑的。
2: 小月姑娘，你摘的这些花是送给我的吗？
1: 是祝我早日康复的吧？
4: 是，就是采给你的。给你采的蒲公英你吃了吗？给你采的连翘你吃了吗？给你采的黄连你吃了吗？
2: 吃了，吃了，都吃了。你采的药我当然要吃了，这种被人惦记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一想起来啊心里就暖暖的。
4: 吃了我采的药才能治好你的嘴。
1: 水美山美人更美啊。
3: 走吧，带你出来是遛腿的，不是遛嘴的。
1: 腿要遛，嘴也要遛啊。
5: 哎呦，吓我一跳，发工资了。怎么了？事儿不对啊？
1: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6: 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7: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8: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9: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6: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10: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6: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10: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1: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12: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

0: 配镜专线400080022214008002221。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不是拎着太重端不动，就是炖肉半天不烂糊，熬个粥费时又费劲。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扛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的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8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毕竟是出口品质，你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番茄牛腩包、黑豆核桃排骨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心里更暖。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

0: 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呢？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
3: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
4: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3: 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
2: 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规模，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3: 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
4: 这个是沉甸甸的信任，真的是托付。
0: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10: 且用一盒补肺丸，
8: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10: 且用一盒补肺丸，
8: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发工资了。怎么了？事儿不对啊？
1: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0: 是给了额外的奖金吗？
1: 反正多出来这份是拿红纸包着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奖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田先生在府上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吗？我看见他在咱们小屋跟太爷聊天，聊了大半天呢。
0: 什么时候啊？你怎么没告诉我呢？他们聊什么了？
1: 他们就聊什么知乎者也呀，就是平时太爷聊的那些去了拐弯的话，我也没听懂啊。
0: 太爷不会露馅吧？
1: 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我现在看田先生那似笑非笑的眼睛，我心里就发慌。你说咱们在田先生这儿是不是露馅了呀？但是他也没把咱怎么着啊，这还多给了一份钱。
0: 人家田先生收留了我们，咱们还骗他，这是不是？
1: 对，打住啊，你别没事找事儿啊。是不是咱胡思乱想，我们都还不知道呢？说不一定是账房把账算错了。算错了，那我就收着。我这辈子呀，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数钱，一数钱我就开心，开心一会儿是一会儿，我管他那么多。
0: 人家算错钱，你没有想着去问问人家吗？
1: 我问他干嘛呀？是他赌给我的，我落袋为安了，未必我还还给他。哎，你干什么？
0: 我去问问，万一真算错了，我得还给人家。
1: 凭什么呀？是他自己算错了，关我们啥事儿啊？没了。

0: 他如果戴维安，我呸！
1: 哎，四宝，行了行了，你这给他淋浴呢？这盆栽都娇贵的很，水千万别浇多了。
2: 啊，明白。
1: 哎呀，孟嫂，有事儿啊？
3: 万福的工钱数不对，多了一倍，您看看是不是账房给算错了？
1: 没算错啊。
4: 你也干活了，理应发一份工钱。
3: 我这不可以的，说好了，我做活来抵我们在府上的吃住，我们不可以白吃白住的。
1: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啊，你不用想那么多。
3: 谢谢周管家，但是这钱确实拿着烫手。
1: 您要真这么觉得的话，倒是有一份工作可以给你。先生每天午休的时候，喜欢听人给他读书。先生读书那个人因为战乱离开上海了，莫嫂愿不愿意每天中午就一两个小时给先生读读书？
3: 我去读啊。
1: 嗯，
3: 我没有做过这个工作，可能不太合适，我还是跟着四宝姑娘做事就好。哎
5: 呀，我觉得合适。
3: 田先生，
2: 田先
5: 生，说实话，你做的活还不如四宝。我觉得你更擅长读书，你给月明读的那个卖火柴的女儿。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不要勉强。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但这份工钱你收下。我给出去的钱，没有收回来。

0: 幸好田先生没有收这钱，咱也没吃亏。不是我说你啊，不是你也太实诚了。那总不能白拿人家一份工资吧？而且这是要是太爷知道了，他肯定会去说的。你要是不去，被他知道了，你猜他会怎么说你？
1: 这还用猜吗？太爷跟你啊，都是一个品行，叫知行合一。
0: 你这个词用的是对的。 知行合一就是做人的本分。田先生说，给出去的工钱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他让我帮他念书来抵这份工钱。
1: 啥？念书？
0: 嗯。他不是识字吗？识字呀。可是他说他习惯午休之前听别人帮他读一读书。
1: 这人什么毛病啊？那你答应了？
0: 我是想去的。 帮田先生读书，能够再多赚一笔工钱，也不好让你一直养着我们三张嘴啊。

0: 况且，你不是还想去武汉找小月吗？该存的钱还是得存起来吧。
1: 但是我跟你说，这田先生就是铁拐李的葫芦，不知道卖的什么药，你得小心点。而且这事儿得跟太爷商量，我觉得太爷肯定不能让你去。
0: 我当然会跟太爷说了，而且太爷肯定会答应的。太爷自己都说了，田先生虽然肚子里面都是洋墨水，但是他还是懂得程朱理学中的镜子。太爷是信田先生的人品。
1: 哎呀，你这些读书人说话都是曲了拐弯的，什么朱学敬的，你们还敬朱啊？
0: 程朱理学，你走不走？外面车那么多，都不知道太爷在这月明走多远了。
1: 走走走走，你等我一下。等我。

0: 那我就从书签这里开始读了。
1: 好。
0: 店主见他客人跪在脚边，听见这样的话，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为是。后来他用力扶他起来，他答应了所有。
1: 跟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比起来，我感觉你不是很放松，是因为我在这儿吗？不习惯。
0: 抱歉，我再试试。但终归无效，他答应了所要求的恩惠，堂吉诃德方才立起身说道，我所盼望于阁下的恰是如此。
1: 这样吧，我们来寻找一个让彼此放松的方式。你接着读。

那么，告诉你吧，我所要求而德蒙尼慷慨答应的就是，你明日受我以骑士爵，今夜我可以在你堡垒里的小教堂中。

中看守我的武器，明日像我所说过的，我所万分期望的事就要办妥，使我可以正式周游世界。钱先生，我这样读你听得到吗？田先生。

0: 刚才你读的我听得非常清楚。
1: 哦，
0: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放松的话，可以在这儿读。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很放松的地方，这个是真的。
2: 斯特曼六匹改良型，
0: 民国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后来这架飞机失事了，残骸丢在那儿没人要，我就把这飞机头拉过来，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沉进这个房间。请坐。

0: 但艰险的是，救受难的人，
1: 以尽骑士们和游侠们的义务。这些人们是同我一样，全心全意做这些事业的。店主，我们已经说过，是一个滑头家伙，早已有些疑心，猜想他的客人是疯子。现在听了这些话，便完全相信了。因欲弄些把戏，以便内晚玩玩，便决意逢迎他的脾气。于是他向他说，他所欲所求的当然很对，像他的外貌和他的音容所表明的那么高超的奇侠，会干这样的事业是势所必然的。

0: 不好意思，你接着读。他就是个疯子，还很傻。你觉得他是不是疯子？
1: 他是有一些疯狂，但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很迷人的疯子。
0: 什么骑士精神，就是又疯又傻，还自以为能让世人着迷。请接着读。
2: 孟师傅。
3: 哎。

0: 陆副主，钱先生他好了吗？哎，来了。
1: 。
2: 哎，四宝，这是甜甜的下午茶吧？
0: 对。
2: 要不我去送吧？
0: 你送？
2: 我顺便给他报一下下周的菜单，你帮我打一下鸡蛋啊。
0: 好，没问题。
2: 一会儿就回来啊。
0: 没问题。
3: 英勇的唐吉诃德这样打了他的不平，他想到一起手就干了最顺利、最光荣的骑士事业。对之感到无穷的高兴，他心满意足地一边向他的庄子前进，一边低声说：“陀波娑杜西那哟，美人之上的美人呐、啊，你可以当自己是世上一切女人之中最幸福的女人了，
2: 先生。
3: 因为
2: 下午茶，
3: 你注定有一个像满差唐吉诃德这样。”始终勇敢而著名的骑士来听从你的权益，行你的权心。这骑士全市的人都已知道，这骑士昨天才受爵，今日就铲除了不义所生凶恶所做的最大害最大祸。就从无端打弱小孩子的恶敌手中把鞭子夺来了。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游行

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游行奇侠遇着这些交叉路时，每每是停下来想想该去。

0: 可能咱们做菜的习惯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辣椒啊，还是斜刀切成丝儿这么炒出来好看。麻烦您了。
1: 行，你是主厨，你说了算。
2: 孟师傅，哎，准备两份下午茶，一会儿送书房去。
0: 两份是吧？
2: 嗯，
0: 行。
1: 万福，
0: 哎，
1: 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0: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1: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0: 你再说一遍，
3: 我说错了吗？
4: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了啊？
5: 娇，先生做什么怎么做，轮得到你嚼舌根吗？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哎，明白了。
5: 万福，行了，孟嫂就是给先生读读书，没事啊。哎，小豆子，
6: 哎，
5: 新来的红酒啊，牛奶搬完了没啊？
6: 还差几箱，
5: 麻利一点儿。
6: 哎，

0: 哎呀，这田先生可真够好学的。太原那话怎么说来着？大褥子还会叫啊，真是褥子可叫。来中午念念也就算了，现在上午也念，下午也念，你念的是什么天书啊？就这么上瘾？
1: 谁得罪你了？说话这么冲。
0: 现在都开始有闲话了，你是不知道焦师傅那帮人

0: 新发的薪水给你。
1: 你自己挣的钱自己留着呗，你给我干什么呀？
0: 你不是帮爹刷药了吗？钱我得给你啊。
1: 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是在跟我算账吗？
0: 月明该给他换点新玩具了，太爷嘛也该添点新衣裳，你自己要不要也添一件？
1: 我不用，我有的穿。那这样，礼拜六要是有假的话，咱们就一块儿出去逛逛。
0: 月明还没吃饭呢。
1: 你的饭在桌上呢，先把自己的吃了啊。
2: 好。

0: 除了腿，还有哪儿感觉到不舒服？除了腿，其他地方还可以。啊，那就行，一会儿给你处理一下就好了。
1: 慢点，不着急。
2: 这帮小鬼子，中秋节打什么炮？你说就不能让咱们好好过个节，明天再打吗？他们不过节呀，啊？
3: 过，唐朝的时候传过去的，日本有些地方也叫十五月。
2: 哦，原来这帮畜生他们也过中秋节啊？那明知道过节打什么炮，他们就不配过这个节。哎呀，不管那么多了，我看今天的伙食不错，
3: 今天行，
2: 先好好吃一顿，吃饱了。
4: 给他们好好干！
5: 中秋吉祥！
6: 吉祥！哎呀，哎呦，
7: 皇上在！
8: 中秋吉祥！
6: 爷爷吉祥！哎，哎，中秋吉祥！
4: 刚才呀，听他们有人说要撤，那咱们撤不撤？
9: 告诉兄弟们，收拾行李随时准备撤退。
10: 不是说武汉能保得住吗？
11: 从目前的战事情况来看呢，日军的战线被拉得越来越长。
12: 现在敌后也开辟了战场，连连抵抗，他们对手山地，让鬼子的重武器派不上用场。去年在平型关，那一仗就把日军的神话给打破了。你若胜强不是没有可能。你看江南的新四军，在维港的伏击战，打的也是很有章法。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担心南边。
13: 你说南边，哪个南边啊？
14: 我们一直在筹兵保护武汉，我担心日军会趁机攻打广州。
12: 广州？不可能吧？广州太远了。
14: 是。但广州一旦失守的话，就等于海上的运输线给切断，日军就会沿着粤汉铁路北上，那武汉就会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城，到时候连长未必会有信心，很可能就会放弃武汉。
12: 如果武汉被放弃？ 那咱们怎么办？
14: 武汉失陷，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都会被日军占领。但是以日军现在的兵力来看，他们很难控制那么多地区，这就为我们敌后的游击战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12: 你刚才这话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你再给我。

0: 就是说，我想留着把游击战。啊、嗯，把游击他不需要身份，他能隐藏自己，保存实力，又可以见机行事。时机合适的话，打他一下。反正是打鬼子，在哪儿都一样。嗯，老刘啊，嗯，你跟我不一样，带着兄弟们去找老部队去，没必要受我的牵连。
1: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早跟你表过态了吗？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刚才说你要干游击队是不是？你一声令下，我马上招兵买马，到时候你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就行了。
2: 中秋吉祥，吃块月饼吧。哎呦，来，
1: 小月，
0: 这
1: 太好了。
2: 你腿好了，没事了？
1: 腿当然没好啊，这不看见你过来，我这激动的嘛。哎，
3: 啊，嗯，哎，小月姑娘，这月饼啥馅儿啊？
2: 狗尾巴草馅儿的。
1: 你真会开玩笑，月饼哪有这馅儿的呀？哎，小月姑娘，像我们这种抛头颅洒热血的大英雄，就这一块月饼啊？啊？
2: 好，再给你两个。
1: 哎，
2: 接住了啊！来。
1: 好，到时候好菜给留着啊！
2: 吃你的狗尾巴草去吧。来吃月饼了。
0: 老周啊，
1: 嗯，
0: 你这病得的好啊，真是人。
2: 中秋吉祥，快来吃月饼。来，中秋吉祥啊，吃块月饼吧。
1: 哦，笑起来也疼。
4: 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廷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叹其本也。

0: 哎，还有5分钟。
1: 您不是睡着了吗？
0: 没睡啊。
1: 我刚刚听见您打鼾了。
0: 我只是放松了一下，从来不打鼾，我一直听着呢。
1: 哼。
0: 这位静安先生，口气大得很，感情自北宋以来，所有的诗论词论，都比不上他的境界爽。
1: 人家说王国维先生口气大呢，那他也不像您啊，闭着眼说瞎话。
0: 不过话说过来，王国维也不算是光说不练，毕竟他把他追求的这种境界，放到了自己的作品里，就像采桑子。
1: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诉连江点点平。
0: 就用他的境界说，你来品评一下。
1: 这阙词我品不了，唯有感同身受。
0: 是因为身份变迁吗？
1: 您知道月明的生日在1937年12月13日，
0: 南京沦陷
1: 那一日，我跟我爹想进到租界来，法国人拦着不让我们进，日本人才追游击队，到处都是枪声，我跟我爹就在租界口被冲散了。万福带着我躲进了华街的一个废墟里，日本兵就在外面找游击队，我们不敢出声，他们见人就杀。我记得在那废墟里，一把刺刀就挑开了我们头顶的窗户，那刺刀离我最近的时候也就在我头顶不超过5公分吧，上面都是血。

也有红豆沙那么深。我从那废墟里面破镜子里看到了那个人的脸，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一张脸。我们不敢出声，他们就在我眼前杀了一个母亲和他的四个孩子。那孩子最小不过四岁，那孩子们是一个一个跳出来，然后一个一个被杀。他们的母亲当时就崩溃了，冲了出来想要救孩子，也被他们杀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杀人，我原来以为杀人的枪声应该是那种很刺耳很尖锐的声音，但我没有想到它居然是那种闷闷的像炒豆子一样的声音，就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那母亲就死在离我不到20米的距离，倒在地上的时候眼睛还看着自己的孩子。时间过得特别慢，后来日本兵终于走了，月明出来了。这就是月明出生那天，这个世界给他的第一眼。

生我的时候，我爹很不高兴，因为我娘很想要一个女儿，我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了，所以在我生下来以后，季产婆抱着我走出产房，我爹一看，马上就跟季产婆说，抱走，赶紧抱走，别让他娘看见，然后走进产房跟我娘说，喜得千金。

0: 等我读了好几个月的书，我却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1: 孟嫂啊，他们都这么叫我。丁玉娇。
0: 丁玉娇。恰是可怜时候，玉娇今夜出院，很普通，很美好的名字。
1: 谢谢。
0: 我叫田家台。
1: 嗯，
0: 字何晨。
1: 何晨先生好。
2: 这边，
3: 先生，工藤先生和夫人来了。
4: 中秋吉祥，阿田。
5: 中秋节合家团圆的日子，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4: 哎，我在中国没有家，你家就是我家啊。哎，你的独秀先生怎么换成一个美丽的女婿啊？
5: 这位是丁女士，这是工藤先生，是我在欧洲上学时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唯一的日本朋友。他跟其他的日本军人不同，是妥妥的中国迷。
4: 丁女士好，在下工藤中一，这是我的内人杰子。
6: 中秋吉祥。这是送给你们的中秋礼物，我自己做的日本月饼，我们日本叫月见团子，一点心意，请笑纳。
5: 哎，你们到我这儿来过节，还带日本月饼？去，让万福拿点月饼过来。
3: 先生稍等，
5: 来，请坐。
4: 哎，阿田啊，
5: 嗯，
4: 啊，我的那人玉井香干。你说上的那个飞机头，能不能麻烦丁女士带她去参观一下？
5: 嗯，如果你身体不适，也可以早点回去休息。
1: 没关系，夫人这边请。
6: 谢谢。
4: 谢谢啊，
6: 嗯。啊，有瞎子，可以吗？知道这是什么型号吗？
1: 田先生跟我说是什么慢什么，是改良型吧？我不是很懂，不太清楚。
6: 我身上跟我说过，田先生还接叫飞机去阿尔普斯的故事。他说和田先生一起周游世界，做过很多冒险的事，是经历过生死的朋友。没想到田先生还把飞机都弄到家里当玩具，男人真的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呢。
5: 飞机场的事儿交涉的还算顺利，你这个挂名董事真的很起作用，我要谢谢你啊。
4: 巧事一桩，阿田，我有件好事要告诉你。
5: 嗯
4: 嗯，你知道脖子里桃园军部那些有狂妄有贪婪的家伙，北军部管理的那些花香工厂都经过他们的手交到日本财团的手里，他们在其中大捞特捞，他们搞的经济统治满足了至少是日本财阀的私心，却失去了广大中国人的民心。
5: 咱俩啊，别谈国家之间的事儿啊。嗯，怎么听着都别扭。
4: 毕竟我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嘛，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衷心希望上海能一举繁荣，所以我刚刚接受了一个新的职位。
5: 什么职位？
4: 华中建新 株式会社的高级顾问。
5: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是什么？
4: 说来话长啊，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正在筹办中。简单点说，就是秉承东京之意，想尽任何办法来繁荣华中地区的经济，背后是日本的国策公司。
5: 国策？我只听说过南策和女策。
4: 阿坚，你还是那个小孩子的脾气啊。
5: 孟同学，你不是一直说你一辈子就做一个自由派的学者吗？永不会加入政府和军方的。
4: 人也会变的，你不是也从一个极爱冒险爱周游世界的浪子，现在变成一个生意人吗？
5: 工藤，那两个月前我去找你帮忙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4: 说实话，那时候还没想好。
6: 他们在南美的丛林冒险，工藤去救水原美拉路，田先生为去救他把补给包挂在树上，结果让猴子给偷走了。
5: 那你那个普通肥皂厂挂名股份怎么算的？
4: 我正在修复国策公司，我把所有的代持的股份都变成真正的投资，这样所有的天使企业的军管理都可以立刻解决，我们的工厂将会成为绿中合作的一个典范。你要相信我，我和那些军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文明的平等的商业合办。
5: 那这样性质可就变了。
4: 阿天，变则通啊。
5: 变则通，不变则庸，变则兴，不变则衰，变则生，不变则亡，是这个意思吗？
4: 不是，变则通，通则达，达则圆嘛。
5: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吗？
2: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2: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领到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9: 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10: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1: 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

0: 保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
2: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呢？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
5: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
6: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5: 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
4: 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一个规模，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5: 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
6: 这个是沉甸甸的信任，真的是托付。
3: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甲骨文中，水像一条蜿蜒的河，中间急流，两边浪花。河是水的行道，湖是水的归处。水是生态之基，是生产之药，更是生命之源。美丽河湖是美丽中国在水生态环境领域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载体，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025年，生态环境部等7个部门联合印发《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行动方案》，旨在推动水生态环境从单一水质改善向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全面统筹跃升。
0: 大家好，我是新闻发言人刘琴。我们重庆的水资源是相当丰富的，大大小小的河流有5300多条，而且还有3000多个湖泊。为此，市政府坚持三水统筹，打造各具特色的美丽河湖治理样本。那何为美丽呢？今天我邀请到了重庆卫视的记者徐艳丹。丹丹你好。
7: 刘局你好。
0: 你好丹丹。你好。
7: 现在咱们船行江上，两岸青山如黛，碧波澄澈，千里无江百里画廊，果然名不虚传啊。
0: 是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美景呢，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乌江呢，曾经它的沿江呢有一些比较密集的化工企业，同时呢也有部分的生活污水有直排的这个现象，再叠加其他的污染的因素，所以乌江的水是一些断面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的。
7: 那这乌江的病是怎么治的呢？
0: 这个你看哈，这个水看似是水里的问题，实际上呢是岸上的问题。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控制住源头的污水。下面呢，我将带你去湖林白涛工业园区看看。
7: 走，我们去看看。
3: 白涛工业园区化工产业园作为典型山地化工园区，集约88家规上工业企业，面临地势复杂、风险类型多、协同难。

0: 难度大等现实挑战。
1: 谢主任，据我了解，化工产业一直是咱们涪陵的优势产业，是怎样在不影响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的呢？
2: 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污水怎么收，因为园区企业众多，污水分散，我们主要通过建立了潘家坝污水处理厂三期，园区里的企业排放的废水全都集中在这里进行混凝、沉淀、水解、酸化等综合处理，处理之后水质透明清亮，从这里净化排出的水质达到规定排放标准，实现园区污水零直排，从源头管住生产废水外排风险。
3: 丹丹，这就是我们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方案里面水污染防治的这个政策的落地。
1: 那防又是怎么做的？
2: 风险怎么防？走，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监测运行平台。刘局、丹丹，整个园区的风险点、管网走向、应急物资储备点位都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动态显示，一目了然。我们也依托我们那个实时监测运行平台，构建了企业、园区、流域三级水污染防治体系，真正实现了全域感知、快速响应，一旦出现泄漏异常，系统第一时间预警，通过企业应急池收纳、园区管网导排、河道拦截、应急泵抽回处理等方式，将事故废水全部截流处置，严防事故废水汇入污江，形成企业园区流域三级水污染防控闭环。
3: 现在所有的工业园区都要求要一园一测一图，目的呢就是要让当有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时候呢，第一时间能够得到响应，第一时间能够快速精准地进行一个处置。
1: 这个体系很严密啊。那工业园区的绿色转型给老百姓和企业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2: 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变化。园区的绿色产业越做越强。2025年，我们园区的规上工业产值也超过了1000亿元，带动了大量的就业。
1: 大姐您好，过来散步啊？
4: 对头对头对头。
1: 是住这附近吗？
4: 对对对。
1: 住了多少年了？
4: 30几年喽。哇，
1: 这老居民了。
3: 那30多年来，你看到那个乌江那有些什么变化呀？
4: 首先是我们乌江的水变得更绿了，鱼来成群，那肉眼可看都是嫩长条家的。哇。关键是水好了之后，空气也好，又凉爽，
5: 干净了。我们走起路来，散起步来，心情又很愉快。
3: 对美丽河湖的建设，你有什么建议？
6: 我希望的话就是能够增加一点亲子玩水的设施，比如说那种浅滩啊。然后另外的话，还希望增加一点那种环保相关的知识，能够让小孩子从小就接受好的知识熏陶嘛。
1: 这个好，这个好，
3: 环保教育就是娃娃抓起的。
7: 污染还是有污染哈，但是那个问题啊，不晓得向哪个等于说反映这个问题哈。我都觉得哈，政府应该是，有个那种渠道哈，能够很顺畅地反映到那个问题上去哈。
1: 刘局，通过刚才的采访，我感受到其实大家对于身边的河湖都是特别关心的，但是不知道发现了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
3: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看这里有一个入河排口的公示牌，
1: 还有一个二维码，我来扫扫看。
3: 还有个二维码啊，这个二维码扫开以后呢，它就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就是我要反馈问题。就有比如说你发现水质有异常啊，周围有垃圾啊，有异味啊，然后也可以上传你的照片或者是视频，一点击交办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美丽重庆的公众号里面有一个拍污口的这个功能，同样的也是可以把你看到的这些问题用照片或者视频点击上传，然后我们在后台第一时间也可以发现这个问题进行交办。
1: 是从排变成拍，这个字用得很妙啊。
3: 就是每一个老百姓他都可以成为我们美丽河湖建设的一个参与者和监督者。
1: 但是刘局，乌江毕竟是条跨省河流，有污染输入该怎么办？
3: 这就是我们乌江池里的第二个难题，就是跨界的问题。乌江的上游呢是在贵州，下游在我们重庆。过去呢，我们两边的标准不太一样，执法呢也是分别各自执法，所以我们就强化了区域联动协作。首先就是乌江沿线区县开展了联防联控联治。
0: 重庆市内乌江上下游区县酉阳、彭水、武隆、涪陵建立联动水系，联动调度，联动治污，联合合长，联合执法，联合监测，联动整治突出问题，构建上下游贯通一

0: 治理体系。
1: 那么其次呢，就是在室外呢，我们和贵州之间呢也是采取这种联防联控联治的方式。
2: 我们和重庆签订乌江流域榆钱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共同抓好乌江流域高水平保护，同时做到数据共享、联合巡查、应急联动，真正做到了一条江一条心。
0: 经过多年系统治理，乌江重庆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榆墙浅底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
3: 刘局，从排污口整治到污水零直排，从跨界联防到全民监督，现在水也清了，岸也绿了，产业也强了，是不是感觉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说实在的，还真的不敢松口气，因为这个美丽河湖的建设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我们长期持续的进行一个建设。怎么让老百姓能够走进水、亲近水，特别能够愿意常来？我想请你去南川的早都河看一看，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0: 美丽河湖，南川早渡河，发源于世界自然遗产地金佛山南麓，是承载区域生态安全与民生福祉的重要河流。近年来，南川区以早渡河为纽带，探索生态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3: 冯主任，
4: 刘局你好，丹丹你好，欢迎欢迎。
3: 我们金山湖真的好漂亮哦。
4: 是的，
3: 湖水就像碧玉镶嵌在群山之间一样。
1: 是的，那个金山湖呢，它是早渡河上游的一个重要水库，水质呢是常年保持在二类，所以才有了今天这个碧玉般的湖水。如今呢，就是环境是越来越好了，而老百姓的需求呢也是越来越高了。过去呢，大家只求水干净就行，但是现在呢，希望能走进水、亲近水和享受水。而这些老百姓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就是我们政策发力的方向。
3: 那咱们是怎么具体回应老百姓的这些需求呢？
1: 在去年呢，市里面专门出台了7号总和2令，专门部署了打造最美河湖岸线的这个专项行动，就是把被闲置和被占用的这些河湖呢还岸于民，让这个生态价值的转换呢实现得更好。
4: 是的，我们依托美丽河湖好山好水，打造了生态加文旅融合的模式。刘局、丹丹，我带你们去打打卡，感受感受吧，走吧。
3: 好，跟去，
1: 走吧。

0: 这里就是我们金山湖的黄湖七彩步道，这里啊不仅是咱们游客的诗和远方，更是当地居民的后花园。
1: 这条步道修得真好，依山就势，也不破坏自然，把最好的风景都留给了人。
2: 这也是我们依托河湖岸线的自然风貌，不搞过度的开发，让岸线呢回归自然，回归市民。
3: 这边的水特别好，
4: 人还能在玩那个溪流嘛，
5: 空气比较清新，
6: 山好看，没有杂质。
7: 因为离得比较近，所以经常带孩子过来玩，
3: 很轻松，很舒服。
8: 这叫人间仙境。
1: 景美了，人来了，环保的压力会不会也跟着上来了呀？
0: 从一开始，我们就制定了露营基地建设、民宿等一系列的服务标准，配套了生态停车场、垃圾分类站，让游客来了以后先有地方停车，而且玩得舒心，环境也不受影响。
2: 其实就是我们倡导的无痕露营的这个理念，就是游客露营完了以后呢，他不要留下垃圾，也不要破坏我们的植被，特别是不要破坏水体，生态加文旅呢也是不能先污染后再来进行治理。那么一开始从保护和开发的角度就要一起来进行全过程的谋划，这样老百姓就能既亲近大自然，也能保护好大自然，这种细节上的用心才是最可持续的。
1: 冯主任，咱们游客来的这么多，是不是村民的收入也提高了不少呀？
0: 是的，我们的露营基地、民宿

0: 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的集群，同时呢，我们还带动了周边40000多人在家门口就业。
1: 露营加上民宿的话，一共有90多家。
2: 啊，金沙湖环境好噻，旅游业搞得好，又是我们会创业。
3: 自己的有一家门面，还有个民宿。
4: 来的客人多了吧，收入提高的。
5: 游客来了，村民也富了，特别是生态也更好了。这就是我们乡村振兴的一种绿色的写法，让河湖的颜值转化为产业的市值。
6: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评选出世纪美丽河湖优秀案例36个，治理农村黑臭水体1321个，新增清水平台、滨水步道等清水节点821处，直接受益群众1471万人。
7: 刘局今天走下来感触还是很深，河湖的保护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举措呢？
5: 从乌江到藻渡河，从治水到用活水，那么美丽河湖的治理的终极目标呢，就是要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把美丽河湖建设作为重要的抓手，认真落实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从大江大河到群众身边的每一处小微水体，既管好水、治好水，也要用好水、护好水。美丽河湖何以美丽？美在碧水澄澈、人水和谐，美在生态价值转化，也美在千年奔流不息，更美在代代守护，你我同行。
8: 积极参与巡河护河，
9: 绿色生产守护美丽河湖，
10: 绿水青山就是我们最好的招牌，传递绿色理念，共建美丽重庆。
5: 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好每一条河、每一片湖，共建美丽重庆。
0: 这杯咖啡里面的水啊，就是用的咱们这个金沙湖里面的湖水。
11: 好棒，
12: 我每天都想来。
13: 不想再做了，我真的。
7: 那我们来敬这好山好水。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

0: 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八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
2: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呢？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的。
7: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
8: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7: 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
6: 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一个规模，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7: 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
8: 这个是沉甸甸的信任，真的是托付。
9: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2季，敬请期待。
10: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5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5。

0: 个品牌，你一天工作8个小时，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1: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2: 如果走出来，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的。
3: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1: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4: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5: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1: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6: 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5: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1: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
7: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重庆卫视国庆系列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我是陈明。在这个举国欢庆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里，我们特别邀请了5组奋斗在中国实业一线的创业者家庭，讲述他们扎根祖国的大地，在新时代新征程的路上逐梦奔跑，携手共进，与新时代同频共振，收获事业与幸福的奋斗故事。接下来一起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这组创业者家庭，来感受这份来自家国的非凡力量。
2: 这是我坚持了20年的事业，这份事业的起点是即使我一无所有，你也愿意放下所有，义无反顾陪我吃苦。我亏欠你的太多。我们19岁相识，转眼相伴25载，人生一半的时光全是你。你是我最亲的家人，是你撑着我走到今天。谢谢你老婆，有你才有我们。
7: 接下来请出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
0: 大家好，我叫陈建峰，我今年43岁，我来自浙江台州，我做了20年帽子了。
8: 大家好，我是张慧，我今年43岁，我来自广西梧州，我是陈建峰的老婆。
9: 大家好，我是陈美芬，我今年64岁，那个我陈建峰的妈妈。啊，那个我媳妇了。
7: 欢迎三位，欢迎我们一家三口，来，我们前方就坐。说实话，两位看起来比你们报出来年龄要年轻很多。我看出来两位也就30出头的样子，但其实今年都已经40多了。
0: 对，
7: 那做这个行业也很多年的时间。
0: 我做了20年了，不是，毕业8个月就开始做这个帽子了。
7: 深耕这个方向。
0: 对。
7: 那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有多久呢？跟你这个帽子在一起哪个时间更长？
0: 我跟他在一起时间更长。
7: 他赢过了帽子。
0: 我现在43岁，但是我跟他在一起已经25年了。
7: 人生的一半以上的时间两个人都在一起。
0: 一半以上，对的，是。
7: 你们是同学？
8: 我们是同学，而且我们是初恋，两个都是初恋。
7: 彼此都是初恋。
0: 是的。
8: 是的。
7: 我们刚刚看到 VCR 最后的这句话是，谢谢你老婆，有你才有我们。那这句话要怎么来理解呢？
0: 非常幸运，我娶到了一个好老婆。我老婆是一个非常无私的人，可以这么说啊，就是她真的是把婆家当娘家了。我觉得是个非常伟大的女性。我们现在那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一个规模，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就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公司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了，然后我们需要在公司股权上去做明确规范。我记得有一天我回家跟我老婆说关于公司股权的事情，我当时在想，就是我哥哥、我还有我老婆三个人，去股权分配。当时我跟他提的时候，他其实直接回了我一句，就是，就你跟你哥哥分配股权就可以了，他那部分他是不需要写进去。那个时候我哥哥已经在我们公司开始工作了。我哥哥原来呢收入呢不高，在我们浙江老家是结婚要花很多钱的。当时我们在想，就是说哥哥还是一起来创业吧。然后当时我听到他说他不要股份，然后让我跟我哥哥分配的时候，我其实很惊讶的，甚至我觉得很感动啊。这个事情，这个过程中他只是没有提他自己的一份利益。最终我们确定下来，就是我哥哥40，我60。
7: 所以当时是为什么呢？
8: 当时我跟他说的是，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所以我们之间没有必要非要我来占一份。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因为他在我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但我想这样的人自己对家人这么好，那对我肯定也不会不好的。当时哥哥进了我们公司以后，其实对我们整个公司的一个帮助还有他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些事情你们两兄弟去商量就好了。所以我对钱也不是特别看重的，我觉得我有饭吃就可以了，孩子有饭吃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一家人不要分得这么清楚。
7: 这个是沉甸甸的信任，这不仅仅是有一个生意上的信任，更有一种人生的信任，真的是托付给你，
0: 不容易的。
7: 但是你刚才提到了，因为在整个你的事业当中，你说其实离开了校园之后8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就进入到了这个帽子的世界，然后就一直在做这件事儿，是吗？
0: 对的，我是2005年毕业的，8月20号到了上海，我记得很清楚的，我是9月20号找的第一份工作，做帽子销售工作。我当时工资不高，1500块钱一个月，除了电话费啊、生活费啊，还有房租啊，其实吃饭的钱都不会太多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吃的最多的，当时就是兰州拉面，5块钱还是6块钱一碗，每次我都要让他老板多加点面，吃饱一点。其实生活挺窘迫的，其实也没有别的业余什么活动，其实也没钱了，说白了。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再这样子工作下去，好像以后会面临着，比如说结婚啊、生小孩啊，还有我们大家庭啊。我是我们家的一个大学生啊，对吧？如果我不走出来，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的，就是真的挺穷的，你知道吧？就
7: 是也您老家是在浙江？
0: 对，你们大家可能听着的浙江挺有，但是我们浙江山区的、山脚下的。我8岁之前，我还有个哥哥，我爸爸妈妈，我们是一家四口是。住在我爸爸自己造的那个石头房子，大概10几平，
7: 十几平的石头房子，
0: 对，
7: 真的是自己垒起来的，
0: 就是我爸自己造的，
7: 手搓的房子，
0: 手搓的那个石头那个砌起来的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家那个房子后面大概2米吧是有坟的，就是小时候啊，就是其实特别害怕，看到后面的。
9: 我记得了，我记得我家里是很穷的，我已经那个他上小学那个学费都没有，钱老师钱了几个月，之后送他给他了，给他老师了，他之后人家说出去外面了，一边打工一边做小生意，做小生意都没钱，都我老公的表兄弟借我们了2500块钱的，
7: 2500块
9: 就卖啤酒啊，那个卖饮料啊，那批发，在白天。白天做那个到田间里干工，早上晚上就送酒卖酒，就供他们两个人那个读书。我辛苦了，我们呢再不来钱，就是两个人呢就是一边打工一边卖酒， 妈来给他们两兄弟呢上学。我跟儿子吃饭的时候，每顿吃饭我都跟他了装金子库一样的，我说不要以后了跟我们一样打工很辛苦，再不来钱。他们两兄弟呢很听话，很听话。
10: 明白。嗯，
0: 然后你知道我们浙江农村嘛，其实谈婚论嫁其实是要看那个对方的一个家庭经济情况的。我们家其实当时也没有自家的房子，在农村里面娶媳妇其实可能是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哥到27岁了，就是说媒其实说了很多的，但是他们一到我们家，哎呦，你看房子租的，然后家里又没钱，然后基本上，看都不看，扭头就走了，可能有十几个吧，所以就后面，在我自己创业开了公司以后，当有人问出我妈说，哎，就弟弟的公司哥哥有股份吗？我们都是非常明确的说肯定是有的，这是我们一起开的一个公司。
10: 明白。所以从小是真正吃着苦长大的。
0: 对的对的。
10: 所以当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奔赴了上海，想开启自己的一片天。
0: 创业刚开始嘛，亏得一塌糊涂的，比想象的难很多。一进去半年的借了25万，亏完了外面还欠了30万，就很绝望的。
10: 为啥呀？当时
0: 我不是学这个专业，我不是学设计的，然后啥也不懂，然后做出第一批货基本上就废掉了。你不专业嘛？
10: 那时候相当于你自己找了一个生产厂商，
0: 对，
10: 自己做自己的品牌。
0: 是的，是的。
10: 然后让他们来生产，然后你来销售。
0: 是的，
10: 但是不太熟悉，所以货上出了问题。
0: 设计啊，生产啊都有问题，因为你完全不懂啊。你想，23岁一个小算小孩子了嘛？
10: 你一个人吗？还是有一些合伙人？
0: 我基本上是一个人。哇。辅料啊，配件啊，面料啊，工艺啊。然后就是一闷棍就打懵了，真的人啊，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呢，就你每天早上，就脑袋已经醒了，你能听到外面那个学校旁边那个铃声了，就你手还动不了，就经历挺长一段是这么一个状态，可能大部分人没经历过这么一个状态，因为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呢？那时候我也跟他已经领了证了，
10: 领了
0: 证，对，结婚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
10: 他当时那个所有的情况，包括创业事业上的这些窘境，甚至绝境，你当时了解吗？
11: 其实我并不了解，因为我当时就是怀上我们家老大在广西，回到广西是因为我身体不好，他一直给我打电话说的都是，公司现在虽然没挣钱，但是状况也挺好的，
10: 报喜不报忧啊。
11: 对，
0: 报我妈也不知道。
11: 直到我小孩生好了，有一天是其中一个工厂打电话来跟我说他欠账欠了大几万，然后我这个时候问他，他也什么都没有说。我记得我当时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你也太小看我了，所有的困难还有苦我都能吃，我就把我们家的孩子托付给我爸爸妈妈照顾，然后我就回到上海了。他当时住的环境一打开门，我真的是被震惊到了。
10: 怎么讲？
11: 因为打开门就是一个毛坯房，是墙壁都是水泥墙，就也没有皮白。然后客厅是货架，拿来装货的。房间进去就一张床，一个很简单的电脑桌，个是无纺布的一个衣柜，就是看起来就像一个工棚吧。
10: 你住在仓库里啊？
0: 差不多就是当时租的毛坯房嘛，当仓库，然后自己一起住嘛，就便宜嘛。那时候1-2000吧，一个月租
10: 金。1-2000。所以你到了上海之后，你接下来是你是开始找工作，还是说辅佐他，还是怎么样？
11: 我最开始是找了一份2500块钱的工作，是当销售的。当时的通勤时间大概有1.5小时，先要坐公交车，然后再去换地铁。基本上我们生活的开销都是由这份工资来负担了，1300是付的房租吧，剩下的就是一些交通费，还有一些电话费什么的。每天其实留在吃也就只有20-30块钱的菜钱。 吃的最多的菜可能就是番茄炒鸡蛋还有白菜豆腐汤，可能连肉都吃的不多。其实当时白天上班，晚上是回来帮他理一下货，我们一起整理货的，
0: 就盘一下库存，
11: 对，
0: 做一下那个收工台站，就是经常晚上做到那个一两点两三点。
10: 哎呦，压力大吗？
0: 其实挺惭愧的，跑到上海来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跟我过这样的日子，当时其实很难受的，但是呢也很感动啊，他也不离不弃嘛，对吧，也没有任何的抱怨啥的，反正都一起扛嘛，我觉得蛮伟大的，其实非常智慧的一个女人，我觉得。
10: 那你的这个帽子生意开始慢慢有起色了吗？
0: 2007年其实我们主要做线下批发的，然后做户外店的嘛，其实那个时候也没什么起色，只是说维持少亏或者说略亏，但是呢就是当时不是前面30万亏完了嘛，就是外面欠了30万，只是把那个窟窿填掉了。2007年下半年，
10: 赚的钱算是还清了债。
0: 对，
11: 当时和我在电视上看到网络购物这个当时的新兴事物，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我就网上去开个店吧，我也卖卖你的帽子。他当时说这个东西卖不动的，就不可能会卖得太好。但是如果你想做，那你就去试试吧。
10: 所以你不会是中国最早一批网店的运营者？
0: 算比较早。
11: 我开了线上店以后，只有一个人在做所有的事情，
10: 全是你一个人做。
11: 对，
0: 客服、拍照、填单子、发货、售后，然后就所有一个人干。
11: 每天睡觉的时间大概也就4-5个小时吧。每天早上起床就是打开电脑，就当客服，回复一些售后信息啊，然后各种各样的留言。然后接下来呢，我会上架一下商品，可能今天会有一些新品啊。然后中午到下午的时候，就是根据我们的订单量，然后去拿货。拿完货回来，我就会写这个快递单。
10: 而且那几年，其实物流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和便宜。也是
0: 没这么发达，都是手工填单的。
10: 手工填，
0: 就是手工填，
10: 一个一个往外寄。
0: 啊，对，一个一个往外寄。
11: 当时买东西就是看好评率，然后我为了维持这个好评率，我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客人，他说第二天要去旅游，问我能不能寄到，我说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那天快递可能出了点问题，所以是没有寄到。当时他是要给我一个差评的，他说你影响我旅游了。我马上打电话跟他解释，我说我可以马上给你送过来。他说我已经在机场了，上海机场了。他说我要走了。那我说我马上打车送过来给你。
0: 对，这很用心的。
11: 怀着老二的时候做这个网店是特别的辛苦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怀着老二大概2-3个月的时候，我们当时换了一套房子了，他也有了自己的仓库。当时那个仓库离我们住的地方大概有3公里的路。
10: OK。
11: 然后我拿了货，我就抬着一个箱子站在路边去等出租车。当时的出租车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只能招手停的。但是那天等了半个小时都没有出租车，但是马上就要到发货的时间了，快递要来了。我想想没有办法，我就抱着箱子走了3公里的路回家。我当时还在想，幸亏人家看不出我是个孕妇，要不然人家可能都会觉得我好可怜。
10: 这苦是真没少吃啊。其实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吃着苦反而是笑着的。
0: 对的对的。
10: 生意怎么样呢？网上这一块
11: 生意非常好。
0: 当时我们其实线下的话，业务其实一般的，他那个线上的业绩可能占到我们60-70%了。
10: 60-70%的营收啊，
0: 靠他了。当时
11: 我一个人。
10: 你一个人这个事业的60-70%的营收是从网店上来的。
0: 对，
10: 是他在创业啊，我感觉。
0: 对，就是
10: 共同成就。那后来老大出生之后，你还是一直就相当于两个人合伙把这个企业继续？
0: 没有，2010年就是我们生了老二的时候，他有一天就是找我说把那个线上店免费给公司，他要回归到家庭来，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小孩了嘛。当时我听到他这么跟我讲的时候，其实 我还是瞬间还是有点认住了，因为这个店他是花了很多精力的，他前前后后啊，包括售后啊，包括客服啊，评论啊，差评啊，他每一条都非常认真对待，就是说每一个客户他都认真做下来的，这个店做得非常好的，但是呢没提任何条件，没提任何钱，
10: 所以就是一点都没有啊，
0: 当时他没要。对，
11: 其实这个店就像我一直带大的孩子一样，其实感情还是很深的，但是我觉得两个小孩了，我必须重心要回归家庭，而且我觉得把我们的那个电商交给公司来统一运营的话肯定会做得更好，而且我们是一家人，我的东西也是我老公的东西，也是公司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谁的手里都没有关系。
0: 就回到当初啊，如果没有这家线上的店，我觉得我们这个公司可能就生存不下去了，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这个公司我觉得功劳70%归功于我老婆，其实一点都不过分的。
9: 那个媳妇很好，很能干。
10: 哎呦，婆婆是高度认可，很好。
9: 就那个大概那个老怀孕的时候，那个做忙爹了，一边拿帽子，还有一边趴叫。但是很辛苦，很辛苦。
0: 是的，
10: 您都很清楚啊，整个过程。
9: 那儿子很辛苦，那个媳妇很辛苦。
10: 没错，没错。
9: 那个媳妇很能干的。
10: 是。那其实你算是他的这个家庭合伙人、事业合伙人、生命合伙人。当时心里有没有想过，哎呀，有没有其他男生条件更好啊什么的？有想过吗？
11: 还是说
10: 认定了他，就是信任他，他一定能干出来。
11: 因为他大学的4年对我实在太好了。
0: 我们大一就认识了，
11: 我们是同学，而且我们是初恋。
10: 大学校园的初恋，双方都是初恋，最后在离开校园之后还能走到一起，非常难得的，
0: 很少，很难的，
10: 概率是非常低的，因为要面临非常非常多的挑战。怎么认识的呢？
0: 我是环境专业，他是生物专业，然后我们都是上大课的，大课的有做实验啊，然后还有什么上公共课、数学啊，都是经常是一起上课的。当时看他眼睛大得蛮漂亮的，
10: 就是外形是第一时间吸引到您注意力的那个点。
0: 是的，是的。
11: 其实我们应该是互相对彼此都是有好感的，因为我当时看他也是高高帅帅、干干净净的，然后还很喜欢穿个衬衫。做实验课的时候，偶尔聊起我的生日是几号，然后我就说我是1月13号生日的，然后他就说那很巧呀，我1月14号生日。
10: 然后你是为了哄他欢心还是真的？
0: 真的，
10: 你真的是1月14号，你是1月13号？
0: 对，他13号。
11: 对，
10: 所以你们两个人就是一三一四啊？
0: 对，一生一世嘛。
10: 哎呦。
11: 对，
10: 天定的缘分啊。
11: 因为我当时还随口说了一句我说那很巧啊，要不我们就一起过生日呗。
10: 哇，你很浪漫。
11: 真的没想到，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们都一起过的生日，
10: 一直到现在。
11: 对，
10: 到现在两个人已经在一起过了24年的生日了。
0: 对，我们是2001年入学的嘛。
10: 像他在你们的专业里这么漂亮，应该不只有一位追求者吧。
0: 我比较强。
10: 就是这么自信。
0: 也不是吧，我觉得至少我为人处事各方面还是不错的啊。
11: 他的好都是在一切的细节里面，他每天早上会到宿舍的楼下接我上学，然后会照顾我吃饭，就真的就把我宠成公主了。
10: 照顾他吃饭是什么意思？就每天早上
0: 挑食的。
11: 当时好像是元西路有一家就是卖砂锅饭，每次他都给我点鸡腿饭，但鸡腿他又知道我不吃鸡皮，每次把饭递给我的时候就是都是把鸡皮去掉，很细心。
10: 哦，那你吃了好几年鸡皮啊。
11: 就
0: 是说鸡皮我吃
10: 都是你吃掉了。
1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有一家女装店，其实风格我是非常的喜欢，但是其实是有点贵的。这家店我每天路过都会在橱窗看一下，它有一个棉麻的吊带，然后那个衣服我非常的喜欢，也要500-600，当时是我们大半个月的一个伙食费了。所以他其实也看出来了，我没有说，他看出来了，所以当时他 有一个月，他就拿了他伙食费去把那套衣服买下来了。当时是觉得很感动，但是呢又觉得这样会不会太浪费。

0: 费了，然后他说没有关系，我来解决。所以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自己啃了一个月的馒头。
1: 他不是那种什么仪式感的搞浪漫浮夸那个路数的，
0: 对，
1: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0: 他有很强的一个上进心跟责任心，他曾经跟我说过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然后当时为了家里两个孩子结婚以后将来结婚的事情，所以家里是负债去建了一套房子的。他当时家里为了建这个房子欠债了50万，所以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他要还掉的。我感觉他对家人都是这么有责任，他对我肯定也差不了。
1: 嗯，哇，这个真太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唯美的故事的开头。
2: 对啊，
1: 那你是怎么做，有没有来回报这一份沉甸甸的信任，来对得起这样一个信任？
2: 我们2009年的时候，网店其实卖了不少钱出来，当时是给那个他爸妈在广西是买了新房的。哦，
0: 因为我爸爸妈妈帮我带这个大儿子，嗯，我大儿子从小就特别胖，嗯，然后我们家住的是8楼的步梯楼，就是没有电梯，
1: 是。
0: 然后我妈妈每天就抱着这个大胖小子，嗯，拿着这个童车上下8楼。就其实还蛮辛苦，然后我老公看到了，他就说我觉得我们妈妈应该换套房子了，
1: 电梯房至少得要，
0: 是。然后当时我妈妈说的是那换一套就换套小一点的吧，有电梯就可以了，但是她当时说不可以，要换就换最好的，换了个江景房，
2: 就全款87万，
1: 全款。
0: 当时我们上海是没有房子的，
2: 其实包括当时我们买第一套房子啊，嗯，在广西买啊，就是因为我们上海那时候还没房子，嗯，其实心里肯定是有一些感恩的。
1: 你的名字，
2: 第一套房子写了名字，当时我记得是我是飞机飞过去，他说房子说是不行的，要写两个名字，我说我飞过去，然后那个签个字取消掉，我名字没写，包括后面的车子啊。我们上海的房子，嗯，也写他名字。后面就是我们60的股权嘛，到2020年的时候，我也转他名字了。等于说我现在是3无产品的。
1: 您把这您的60%股份又转到他的名字了？
2: 对对对。
0: 有一次我在家的时候，我接到我们财务的电话，让我到公司签一趟字，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其实我。就是一个全职太太，我也没有管公司的事情，为什么需要我到公司签字？然后这个时候他告诉我，这是要我们公司大股东来签字的。所以我这个时候才发现，其实公司的他的股份已经变更到我的名下了。我生完我们家老三，因为当时已经是高龄产妇了，37岁。然后生完老三以后，其实前面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工作，就是没有一个价值感在这里。然后生完老三以后，整个人胖了20多斤，很难恢复，因为高龄。
1: 是。
0: 然后就是出现了一些，现在说的一些焦虑的症状，睡不着，然后就是很胆小，不敢出门，他拖着我出门。手拉着我公园走了一圈又一圈，然后他跟我说好像回到了我们大学校园初恋的感觉，然后我当时就是非常有很大的不安全感，我会问他你会不会离开我，你会不会离开我，我每天都问他，他每天都是很坚定地告诉我说我不会离开你的。他可能当时就是因为我问的多了，他觉得他总要做点什么事，去证明这个不会发生的，所以他其实就是把股份全部转到我这里，就说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我的，所以你放心吧。
1: 哎，你们夫妻之间其实彼此会有这样的情谊的连结。在你刚刚开始打下江山的时候，你把股份全部给了他，然后在他人生最低谷最需要帮助最需要安全感的时候，你又 给足他安全感，全部转到他的名下，这就是感情当中的一个有来有往的过程。刚刚听完了这组创业者的奋斗故事，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过去几年他们交出的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他们深耕专业帽饰领域20余年，自研圆纱遮光技术，填补了国内帽类全波段全域防晒精细化设计的空白，是国内较早落地专业化的户外防晒帽的产业化品牌，创新地提出了面颈耳一体无死角防护体系，实现了面料研发、版型专利到品牌的全链条自主，完成了功能性帽饰研发成果消费转化的闭环，是国内头部防晒帽品类国货产业化标杆，全网年销售额达到1.2亿。掌声给到这组家庭。那我们接下来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听听看对各位有什么观点想要分享。好，白老师。
3: 让我感动的就是你的妻子小张慧，其实她是绷着的那根弦儿的，默默的承受，而当她真正的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牵住她的手，把你最宝贵的创业时间去用来一圈一圈的逛公园。所以至于这个女孩的，不是你的股份房子的确名，而是你可以用你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时间，来去陪伴在他的一个低谷的状态当中。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就是一种懂得，一种关爱。所以你们在那个炙热的时刻可以去洒下一片阴凉，我觉得就像你们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爱的陪伴一样，挺美好。祝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快乐，谢谢。
2: 谢
0: 谢老师，谢谢老师。
4: 张慧在今天其实话也不多，他在说陪你创业，然后大着肚子拉着货物走了3公里路回去的时候，我挺心疼他的。但是我突然看到他的那个表情，我觉得我心疼多余了，因为他在描述这些的时候，他的表情是骄傲的，骄傲的，他不觉得辛苦，他是觉得他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陪着你一起去打天下，可以一路上从来没有改变过，在这条路上执着地去走，而且他是半边天，他为此感到骄傲。所以我看到这个女孩柔弱的外表，但内心很倔强。所以无论是她在前面陪你打事业，还是她退回家庭照顾孩子，我想这个女孩她很相信，很相信的不仅是你们的感情，不仅是你，还在对自己非常的确信。所以这样一个女孩子，又能干的，能吃得下苦的女孩子陪你打天下，最幸福的是你。所以你们的这份爱情，不仅仅有大学校园时候的那份纯粹，还有的就是你们在心灵上灵魂上的那份契合，人格上的那份匹配。所以我觉得你们俩真的就是一生一世一辈子。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幸福。
2: 谢谢，
3: 谢谢宝贝。
5: 你看他们一生一世做了一件事，帽子就做一件事，有初心，初心不变啊，有始有终，干一件事专注。第二一个呢，我喜欢一类男人，就是他身上忍辱负重，宽厚仁和，和和二圣，给我们人生，给我们创业有巨大的启发。他说这是中国式智慧的顶峰，对吧？你把股份房产让了，当然这是最肤浅的一种，但是你要达成一种东西，就是平衡。家庭家里家外，男人管事儿，女人管家吗？平衡了呀，所以你们家里家外双丰收，一起往前走。谢谢你来了，
2: 谢
3: 谢老师，谢谢你们啊，
1: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各个不同的角度，鞭辟入里，走到很深的位置。但无论是家庭、爱情、事业，我觉得听完之后可能都会有新的启发。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奋斗感言时间，舞台交给你们。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
3: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奋斗感言时间，舞台交给你们。
4: 感谢这个时代给予我这个机会，没有这个时代，没有我们祖国的强大，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也特别感谢我的爱人还有我的妈妈，在我的事业无条件的支持，然后我们接下来更加努力，为这个行业、为品牌出海做更多的事情啊！谢谢大家。
5: 我也要谢谢我的老公，为我们的小家庭还有我们的大家庭遮风挡雨，谢谢他带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安全感，也谢谢婆婆对我们的关爱跟关照。我相信我们的小家庭和大家庭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幸福的。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猴子们一声吼哦！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6: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7: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8: 这是大海，
7: 还有什么可说的？
8: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7: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

0: 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1: 不思量，自难忘。
0: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2: From the two riverbanks,
0: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总在好奇，长江在贵州会是什么样子
2: ？The beauty of China, everyone.、Yeah, we have everything.
1: 从重庆出发，我们走进这片没有平原的山地。谁能想到，长江竟把亿万年的故事悄悄藏进了地下？
3: 我们此时此刻正行走在五亿年前的海底，
4: 对，远古的海洋。
1: 双河洞的迷宫，远古海底遗迹，让我忽然懂得，水有多温柔，就有多坚定。从幽暗洞穴走进春日苗寨，我又发现了另一种惊喜。
5: 哇，这里面好漂亮啊！
1: 鸟笼、蜡染、银饰、芦笙，原来长江早已把多元文化注入了这片大山。从贵安樱花到鲍家铜鼓村，从水面之上的铁索桥到高挂天际的花江峡谷大桥，我们一路探寻古人如何跨越天险，今人又如何创造奇迹。地下藏着山河，天上架起桥梁，地上文明生生不息。原来真正

的文明韧性，既能深深扎根大地，也能勇敢绽放云端。这一趟贵州，我们终于读懂了长江写给大地的诗。有一个民族将漫漫过往穿戴于身，千百年的民族记忆被苗族绣作衣裳锦绣，吟作山野长歌。他们的先祖自黄河溯游，辗转落脚长江之域。我们走进苗岭幽深群山，亲眼邂逅这份沉淀千年的文明。

0: 好好听，好好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马年喜乐安康。
1: 哇，这里面好漂亮啊，
0: 很特别。他们这是养鸟吗？这
2: 好多鸟笼啊。
0: 三位老师，
2: 三位老师打扰一下，
0: 打扰了。
2: 我们一进门就被这么多的鸟笼吸引了，然后又正好看到你们正在编织，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可以，拿凳子坐呗。哇，这个鸟笼呢，是我们卡拉村的传统工艺。
4: 对，因为这个鸟与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源于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还有一种情缘。以前枫香树砍伐过后，它的心生出了蝴蝶妈妈，蝴蝶妈妈产出了12个蛋。因为那蝴蝶妈妈她不会孵蛋，她就请我们那个鲫鱼鸟来跟她孵蛋，孵出了我们人类的祖先江鸯。哦，
0: 还有这么一个神奇的故事。
4: 所以卡拉村被我们称为鸟笼编织之乡。
5: 还有我耳朵上面戴的这个最小的鸟笼，
0: 好漂亮，上面是个灯笼的造型的耳环，是你自己做的？
5: 是的，里面的话是银饰，然后再结合我们的刺绣工艺
0: 比划一下呀。哎，为什么要和这个银饰品相搭配啊？
4: 我们苗家对这个银饰是比较崇拜的，就是我们苗家一个姑娘出嫁，我们要把半身的积蓄去买那个银饰来陪嫁我们的姑娘。
5: 因为我们苗族，我们经历了五大迁徙，那我们的妇女呢，就会把我们的家当穿戴在身上。
2: 哇，这个
0: 好华丽呀！
6: 这件衣服哈，融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特色，所以呢，它上面图案呢，大部分都是以花鸟虫鱼为主。
2: 蝴蝶，
6: 对，蝴蝶。嗯，在苗族地区里面，蝴蝶代表是母爱的意思啊。哦，
0: 蝴蝶妈妈。
6: 对对，蝴蝶妈妈嘛。这顶帽子呢，它是一个牛角，是我们苗族的精神图腾和这个动物图腾。哦，象征着苗族人忠厚、勇敢、诚实的一种高尚的一种品格。
0: 太美了，都快美哭了。好美，
2: 太精妙了。
6: 苗族经历过5次大迁徙，所以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长江漩涡。哦，
2: 长江，哦，漩涡，
6: 包括像是这些小的，这些代表的是一些小河融汇在一起的。
0: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有传承意识的民族。就是我仔细在看，这些是黄河长江，它是贯穿在整个这个服装里面，也就是说他们一直觉得是黄河与长江孕育养育了他们，还有他们对长江文明的这种感恩。
6: 所以讲苗族虽然是没有文字，我们是把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镌刻进了白银中，刺绣进了服饰里，所以呢，苗族啊是一个把历史和文化传带在身上的少数民族。

0: 挂了好多蜡染布啊，这门口。
1: 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中国的艺术却以如此生活化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像不像晾个衣服？
0: 就融入他们生活当中，随时都有。
1: 东方第一染，
0: 中国蜡染看排墨，
2: 世界蜡染看中国。
1: 走。
0: 哇，好漂亮，好多图案。哎，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0: 我们想来找那位叫张世秀的老师。
1: 对，
3: 我就是。
1: 张老师，我们就是想来了解了解这个东方第一染。
3: 那你等亲自体验才知道。
0: 好，来来来，啊。这个我们进来的时候说您这是东方第一染，这是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得名？
3: 其实是之前我们有一个前辈，也就是国家级的传承人王安勇，他曾经被美国邀请去美国白宫画画，当时呢美国就很惊讶，可以现场用蜡刀来画，从那时候就得名。那为什么说他会在排墨村挂上去？因为排墨村它是一个百里苗居住人最多，也就是说所有百里苗都做蜡染，就是把它这里挂作东方第一染。哦，
1: 就是这么来的。
3: 第一步叫画蜡，要想好再下刀啊，一刀成型，没给你改过的机会。
0: 一刀成型啊！啊，中了。
3: 没关系，你只能在错误基础上创造图案。哇，
1: 这个真的好难的，这个中间你控制不好，它会断开的。
3: 像你这个蜡纹不够，
0: 转圈最难。这个圆怎么画？简直了。像这些蜡苗他们是做了多久了？
3: 这他们从小就会画的，他们只要会拿筷子他们就会拿蜡刀，因为我们苗家他没有文字记载，所以说他只能用画来表达自己想说的想画的，记录我们的故事，记录我们的文化。
1: 就是咱们有没有什么图案是表示的是长江或者黄河什么？
3: 有啊，你看那个这件衣服是清末留下来的，讲的就是黄河长江，像这种挖来挖去的画的就是长江。然后它中间这一条黄色才代表黄河，
0: 也就是说咱们是从黄河而来迁徙到长江，我们把这一身衣服穿在身上也背靠着母亲河了。
3: 对，好，
1: 老师，我觉得我这个随心所欲也就差不多了吧。哎，
0: 我是画，你是写，
3: 第一次画已经很不错了。好吧，咱们进行下一步染色。
1: 我明白了，
0: 就这个
1: 我们刚才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蜡它进不了色，是吧？
3: 是的，上蜡的目的就是说为了起到防染的作用，要不要教你们怎么染？就这样子，让它完全浸没，让它吸水浸透。
1: 那通常需要几遍呢？
3: 一般来说要根据你要的颜色来定。有句话怎么说？青出于蓝胜于蓝，讲的就是染布。哦，
1: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3: 对。
0: 第一遍啊，
3: 第一遍出来了，你看一下它是黄绿的，
0: 哎，对，
3: 然后它接触空气，它就慢慢变蓝了。然后你看一下明显的，我抽第二张出来，它颜色就不一样了。
1: 哎，你那个已经蓝了，
0: 你这是绿的，
1: 对，
3: 它是肉眼可以看得见。
0: 要看老师这一张，哟，
3: 有一定区别的，
0: 三张都不一样，太神奇了这个染料。
1: 所以很多时候把一切交给时间。
3: 第三步是脱蜡。
0: 这么大一锅
3: 放到开水里面去煮的话呢，蜡它遇热以后呢它就融化掉啊，
0: 就脱蜡了。咦，还可以
1: 呢。当当当当，哇，真的还可以。
3: 因为今年是马年，所以说我们画一些关于马的。哇，
0: 你看我们组合在一起，马年我们施行长江，来到了苗寨。经过和张老师的这一系列的体验啊，你看啊，长江它真的不只是一条水道， 更是能够传播文化的一种走廊。我们一步走，一步看，然后一步学，一步的传播我们的这个蜡染的这些图案，蓝白相间，它有黄河的记忆，有长江的滋养，还有各民族都能够融入到里面的一个历史，都记忆在了我们所有的这些纹样当中。
4: 彩线叙事，华服流史，一身盛装承载苗族千年根脉。放眼贵州千山万壑，桥梁亦是镌刻时代的无声见证。花江峡谷是连接西南各省的重要枢纽，如今这座悬浮于峡谷云天之上的大桥，将崭新的世界高度书写在云贵群山之间。
5: 这个在史书上呢有记载四个字啊，叫着滇黔索越，也就是这条江啊一下子把整个的云贵高原给劈开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我的这个左右手边啊都是悬崖峭壁啊，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雄伟的地貌。
6: Beautiful。
5: 现在这个水呢你看起来是很平静的哈，但是呢这雨季的时候这个水势啊非常的汹涌。安顺府志有一个记载啊，覆逆之势啊这个史不绝书。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水势非常的这个险峻，经常有人呢、不慎啊就溺毙了。不要紧张啊。
7: I'm not nervous. I'm from Minnesota. The water is my second habitat.
5: Oh, really?
7: Yeah.
5: Wonderful. Okay.
7: Wow. Oh, the scenery is just breathtaking.
5: Yeah.
7: I had to take a picture. Do you mind?
5: Go ahead. It's beautiful.
7: Woo! The beauty of China, everyone.
5: Yeah, we have everything.
7: I was gonna jump into this water. I was gonna go swimming. Yeah, everywhere you go in China, the landscape is very different.
5: Yeah.
7: I haven't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5: Wow.
7: Oh, I just love being on a boat. This is great. Are there tigers here?
5: No tigers. Maybe 1,000 years ago, yes.
7: Bears?
5: No, I don't think so.
8: Oh God! Oh God!
5: What?
8: Oh God!
5: What?
8: Oh hell no, I am not getting in this water.
5: Oh, it's snake!
8: Oh my God! Oh my God! Oh, there is no way I'm getting in this water. Holy crap! Oh, I'm terrified of snakes. This is funny because I was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snake. I really wanted to go swimming.
5: The snake have no any interest.
8: That just did it. Oh, that was definitely a poisonous one, too. Oh, my God. That's one of the biggest snakes I've ever seen in the wild.
5: Yeah.
8: That was huge. I'm like the worst representative to be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snake. I see a snake, I freak out.
5: Okay.上一次我们在那个双河洞的时候，我提到中国的古代的一个旅游博客，他叫徐霞客。徐霞客有一句话啊，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丈夫啊，当朝碧海，暮苍梧。”什么意思呢？作为男子汉，应该志在千里，胸怀八方。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7: ？I do. Yeah, ambitions are good.
5: 但是你看，中国的文化就妙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讲。父母在，不远游。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做游必有方，什么意思呢？你离开父母啊，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但是要告诉父母我到哪里去了。所以呢，我们的传统文化呢，一方面主张我们能够孝敬父母，但一方面也鼓励孩子啊，你能够啊走四方，闯千里。那么徐霞客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实践者，他呢实际上是人到中年了，走了。大中国的好多地方，他不但走，不但玩，而且呢写了很多的笔记。这个笔记加起来，大概我的印象大概60万到70万字左右，为我们研究中国的地形地貌、气象啊，包括人文，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徐霞客呢， 贵州这个地方，他来了两次，震撼他的第一个是黄果树瀑布，还有这么几句话：盖于所见瀑布，高峻数倍。

0: 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呢，政府就给他封一个官，叫做贵州的提督。哎，这个时候他有条件了，他就把自己所积累出来的财富，大概20000多的这个银两，修建了这座大桥啊，我们叫做这个铁索桥。他在修这个桥的时候呢，他用了几方的力量。第一个，他可以用军队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生活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有布依族，有彝族，有苗族等等，这些民族大家一起团结起来，贡献各自的力量，把这个桥就修好了。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也是民族团结的一个历史的写照。Oh, it's much more stable than my expectation. Yeah.
1: Have you been here before?
0: No.
1: Okay.
0: This is my first time. 你看，我们现在站在这个1901年建造的这个铁索桥，大概有125年的历史了。那么，我们远端的这座桥呢，这个花江峡谷大桥去年才落成。其实相距呢大概是124年的这个时间，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啊和当代这么近的距离对话，但是沧海桑田发生了多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Yeah, I've heard the last seen pictures the last 20 years have been incredible development and
0: yeah.
2: 400余年风云变幻，山外世事几番更迭，只要甘囊香芦笙一响，四方苗寨的族人便闻声汇聚，吹声起舞，岁岁相续。在长江支流滋养的土地上，上演着属于苗族的盛大集会。我们奔赴这场跨越400年的古老邀约，见证这份不为岁月磨损的传承。
3: 这就是芦笙节现场了。哇，
4: 好热闹！
5: 今天我们在这个甘囊香芦笙会，它其实是我们苗族一年一度最大的节日。
3: 我看到他们这些芦笙啊，还不一样，有的有那么高。
5: 对，大家看到的这个芦笙和400年前当时的样子是一样的。
4: 保留下来了。
5: 对，那我们为什么要吹这个芦笙呢？一是为了我们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二是代表我们对祖先的一种追思和追忆，希望能够延续着祖先对我们的寄托，能够对我们的未来能够持续的展望。
4: 走，咱们往那边看看。
3: 哎，我发现啊，你看这吹芦笙的，有的人是戴了帽子，但有的人没有戴帽子。这是为什么呀？
5: 一般来说，我们寨子里的寨老，
3: 寨老
5: 比较德高望重的男性前辈会戴上帽子。青年才俊的话，一般来说我们是不戴帽子的。哦，
4: 你看他们这个头饰也不一样哎。
5: 对对对，你观察到了一个特别细节的东西。其实你从远处看，可能大家穿的衣服都比较类似，但是你拉近了看，他每一个人身上的服饰都是独一无二的，
4: 全是细节。
5: 对，非常注重细节。
3: 走近了看，真的是很华丽啊！
4: 瞬间就觉得你这个呀，哎呀，
3: 哎呀，我这也是人家借给我的，还有机会来看看嘛啊！我们往这边走着看看，看似头饰都很像啊，但是里面的纹样，你看这是龙，然后这是鸟。
5: 像我们最上面的这个银角的话，它是其实是我们周西本地的这个苗族支系，它比较传统的一种穿戴方式。然后像其他的地方的话呢，你会看到他们会有一些花瓣做点缀，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种穿法。然后像头发的样式，其实是从隋唐时期延续至今的千百年的历史，我们都把它传承了下来。我也特别开心看到越来越多像我一样的青年 能够不断的自发的把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带向世界。

0: 你看，你看，哎，肩膀，你看，
1: 你那就太妖娆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大声点，大声点，各位，笑起来啊！
0: 走，微步，微 dance，
1: 啊，你进来了。

0: 又汇合了啊，
1: 汇合了，
2: 你们游得好开心啊。
0: 蒋老师融入得非常的自然，把自己当成一份子。
3: 那当然
0: 知道我们跳的是什么吗？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吗？
3: 你看音乐它是不需要翻译的语言，所以用不着知道它叫什么。
0: 那你感受到了什么？
3: 欢乐喜庆，尽管歌词一句听不懂，但是那个感情我能够感受得到。
0: 对，是的。
2: 那要谢谢老师们了，哎，这个要还给你们。
0: 谢谢老师们，谢谢谢谢。哎，
3: 这个我作词，你们按照这个旋律能唱吗？
0: 好啊，
3: 唱几句，四句就完了，
0: 出考题了啊，
3: 好不好？来，听的就按照旋律来。
2: 最强大脑出题了。
3: 我得想想这个词。哎呦呦呦呦呦！我得想想这个词怎么来。
0: 要不咱先走七步。
2: 拿着这个来，哎。
3: 啊，不要七步了，我这种最强大脑三步就来。哎呦
2: 哎呦，来讲究讲究讲究讲究。
3: 一步。哎，
0: 两步。
2: 稳住。
3: 三步。
2: 讲好了。
3: 听啊，清风。招花神，
0: 哒哒哒哒
3: 哒，对吧？清风招花神，对吧？好，给好，
2: 可以。
3: 然后山川摄我魂，
2: 山川摄我魂，
3: 把我魂给摄去了啊！侠客莫笑今朝人，徐侠客不要笑今天的人啊！飞龙豪迈江上横，哇，
2: 好，
3: 就这么几句话。你们就这么哼哼就可以了哈，预备起，清风。

0: 可以吧？哎呦，
1: 蒋老师做功课了呢！哎，有备而来呀！哎呦，可以，
0: 。
2: 好，谢谢。来，谢谢。
3: 哟，还有什么叫啊？这是啊，
4: 牛。
3: 牛叫。
5: 刚才过来还看见羊了吧？对。
3: 布依桥园居，这是在做什么？哎，
1: 你们在干嘛？
6: 我们在做五色米，就是我们布依族的那个特色美食。

0: 特色美食五色米。
1: 是的，是的。
0: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1: 嗯，你好。
0: 你这个颜色是怎么来的？
1: 就是我们地里面长的那个植物那种花，比如我们绿色的、黄色的，还有我们红色的，我们拿煮水，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水泡糯米，就做出来米，就是芳香的，特别好吃。
0: 啊，那我们可以做一下吗？
1: 哦，可以的，可以的。来，我欢迎你们来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就把米打进去，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熬好的就是那个汁就直接加上去就可以了，哎，然后多泡一会儿，泡个半个小时，它就颜色就上上去了。
0: 看你，我们现在颜色都很好了，
1: 它颜色就很好看。
0: 我们三二一一起秀给那个电视看啊，三二一，好来，好。哎，据说你过去是在外面打工啊？
1: 是的，我在外面做厨师，又做旅游。
0: 那你所以后来怎么又回来了啊？
1: 因为我是2019年听说世界第一高桥架到我家家门口，哎呀，我一想，哎，机遇来了，哎呦，就马上就开始留意所有的资源。嗯哼。2024年的5月份，我觉得合适了，我就把村里面这些民房改造起来，做成民宿，做餐饮，做那个旅拍，做租车，做露营基地，还做自驾游路线。
0: 你做那么多啊？哇，
2: 你都做全了吧？
0: 说老实话啊，一年多干下来了以后，符合你的预期吗？
1: 超过我的预期。
0: 哦，超过你的预期。
1: 是的，我知道这里会火，一定会火，但是没想到这么火。春节、国庆、五一，包括刚过的清明，我都是没有房间住的，我都是住帐篷的。啊，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是打理了9间房，然后后面我又扩了40多间，然后村里面我又带动他们做起来，然后将近80个房间在售，都完全不够的。
0: 悄悄地问一句，村民把房子给你以后，他跟你的合作方式是什么呀？
1: 首先是租金，然后有来住的客人，我就把他们地里面种的那些蔬菜啊，山里面摘的野菜啊，
0: 给他们带走，
1: 养的鸡鸭鹅那种土鸡，还有我们江里面钓的鱼都给客人拿过来这里吃。
2: 哦，我觉得他很有商业头脑，
0: 他非常有商业头脑。而且能不能告诉我，普通的一个农户，他一年的收入大概能够增加到多少？
1: 清明的还没统计出来，但是春节的我统计出来是。每一家都是超过7万块钱的收入。哦，是的，是的。我感觉这个数字我也很开心。
0: 哎，啊，那当然了，当然了。哎，他能够通过一个人致富，然后带动全村致富。哦，
2: 这个太棒了。哎，
3: 我觉得我坐这儿看到他的这个名字布衣桥园居，缘分是一座桥，就从这个桥开启。
2: 对，
1: 2022年1月18号开工建设以后，我一直在跟进这个大桥的那个建设过程。从那个桥墩到那个桥面到主缆，全部的那个建造过程到核载时间到通车，这些我都是用那个无人机航拍给它记录了这个过程。哦，真的，这个大桥我拍到那个七彩的祥云，拍到那个双彩虹，云海云雾缭绕，像仙境那种，我都记录到了，我觉得非常幸运。
3: 你看，也吸引着我们过来了。实习长江到你这儿来，跟这个桥结了这个缘，也跟你这儿结缘了。
1: 是的，是的。
2: 我今天第一次我站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你看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如果没有这座桥，这是什么概念？这得走多久？
1: 这个桥没通车之前，我们开车到对面都要2个小时。这个桥一通车，2分钟到达。我觉得贵州的桥梁非常的厉害。
0: 没错。
1: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
3: 看贵州，真的说得好啊。
1: 然后现在还有惊喜哦。
3: 惊喜？
1: 它不光是桥，它是桥铝融合第三代。工程师施工的时候挖出那个岩溶水，它没有直接排掉，它把这个水做成那个农田灌溉，然后引了一个4000到5000方的水池，把这个水做到我们桥中间，做了一个世界最宽最高的那个水幕灯光秀。
0: 真的吗？
1: 是的。
0: 几点钟开始？
1: 8点半。哇，
0: 赶快吃饭。准备坐在这看水幕，
2: 咱们今天晚上能赶上，哎，咱们能赶上。
0: 然后我们让远道而来的朋友也看一看啊，世界的第一桥和世界第一水幕。

0: 来了吗？来了。
1: 哦 ，look at
0: that， 它在闪。嗯。前面还有个前序。
2: 哇，这个地方真的是最佳观影点。
0: C 位。
3: 哦。谢东来对彩。哇。

0: It's coming.
1: 亮了。
2: 哇、wow. ！晚上就哦、wow.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哇！
3: 哎哇 ！That's incredible.
1: 哇，这真的是一道奇观呢、哎！
3: Wow. 是的，是的。
1: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水幕有多宽？
3: 300米宽，然后高是那个625米。啊，这个巨幕，超级巨幕那个水幕秀。
1: 这个水幕啊，是真的把那种飞流直下3000尺的既视感展现在眼前。
0: Yeah, beautiful. You know what's funny? I saw this on like international social media.
4: Okay.
0: And when I got here, I was like, that bridge looks familiar. And yeah, I didn't know that this was part of it. I was going to be seeing it. It's really pretty.朋友们，干杯！
1: 干杯！
4: 干杯
0: ！Very nice to meet you.
2: 这真的叫一路诗行啊，庆酒相伴。本栏目是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我这一次出来啊，我觉得我一路都在寻找着文化千岛的贵州，它真正的含义在哪里？嗯，看我和玉峰就体验了蜡染，穿在身上的蓝白史诗，这。芦笙啊，它是山谷的天籁和人间的爱意，还有鲍家屯儿，那大明遗风600年的一种守望。当然，我们一起在双河洞这地下暗河，哇，这样的神秘和传奇和壮观，跟着天上虹桥的交相辉映，我觉得就在一步一诗当中，这就是我身边所看到的，就能感知到的这种长江的诗意。Ivan。你作为一个外国朋友，你觉得你感受到了咱们贵州的不一样什么
0: ？Well, I learn about different places, different ethnicities, different aspects of culture everywhere I go. I see a lot of old blending with new,、mm-hmm. and we really see that sitting here. We have a traditional family meal, if you will, a lot of traditional culture.And something new.、Hmm. And that's really the beauty of China is it's preserving its past while moving forward into the future.、Hmm. And this, I will say,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I've been in China. I had a lovely time.
4: Yeah.、Hmm.
1: 我觉得感受每个人有所不同、
4: okay.
1: 但是也一定有相通的地方我就拿这个桥来说今天林老师说小的时候想都不敢想2.5个小时3个小时现在2分钟在你看来这是不是幸福这是幸福在艾文看来他今天由衷的感觉都哇 amazing 这种桥一修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这些幸福体现在无形当中也体现在有形当中有形有你的资产的增多你的产业的富足你生活的幸福无形当中是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浸润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4: 对所以我今天呢其实我们都游走在山水之间中国自然景观之所以这么的壮观和秀丽哈、啊，实际上这个宝贵的自然资源呢它有它的国际意义
1: 是的
4: 所以走了这段历史以后我也问了 Evan 他说他到了这个中国来以后他才知道这个国家它有很多独特的方面可能更需要很多的人深入到这个环境当中然后才去理解所以诗行长江看起来我们是在游历实际上我们都在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4个字何以中国
2: 哇何以中国嗯

0: 那么今天我们在贵州，我想第一个送一个愿望吧，愿这贵州啊，这千万的文化呢，在长江的滋养当中，永远的鲜活，永远的热烈。我们说这个吕道坦坦换了时空，青山不老，长江长流，干杯！
1: 好，来来，民族大团结万岁！
0: 干杯！大家干杯哈！快乐！
2: 来，
0: 干杯一个！

0: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我们诗行长江，沿着江水，终于来到了安徽。
2: 当年项羽不肯过江东，
3: 就在斜对岸，
2: 他就在那里。

0: 漂亮。你现在看到这么多江腿，你什么心情啊？
1: 江队长的微笑和江腿一样，你看也是。
2: 安庆呢，作为千年古城、百年省会啊，出了不少的文化名家，有志少年，
3: 没有他们的滔滔的洒热血，没有今天啊。
4: 太像漂亮，
5: 还有这样，徽州版的时代广场，
3: 像黄梅戏的风
4: 景，
0: 真的是进入了一个古人在这里的朋友圈的名场，
3: 名场是的，
1: 气质真实，把灵魂安于山，
3: 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鲜活注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
1: 你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我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2: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3: 如果走出来，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的。
4: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2: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5: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6: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2: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0: 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6: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2: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10月2日至10月6日，每晚21:35，致敬每一位奋斗的你。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特意派我来主持这项工作。经过我认真的考虑，我觉得这第一个要争取的人就是你的老相识。
1: 您说的是杜兴明吧？
0: 对，就是杜兴明。这个人呢，在抗战时期和咱们八路军有过接触，对咱们共产党是有情的。据我了解，这个人有民族大义，并不想打内战。
1: 但要争取他，必须得派一个和他非常熟悉的人，先去说服他。但只有我了，我跟他原来是同学，那现在所有部队里边的人，只有我跟他最熟。这样，等几天，我抓紧时间，我进趟城。
0: 不，你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你不能去，你是一个师长，进城危险性太大。 再说，这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师的任务很重，你要去了，谁来指挥呀？所以啊，我想来想去，我选择了一个备用方案。
1: 什么备用方案？派木兰同志去完成这次任务。所以木兰，我觉得，你看啊。 现在我和小华都在队伍里面，说句不好听的话，其实是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小华现在这么大了，就是不能和青春的父亲相认。那如果你要再出点什么危险的话，就……
2: 志华，你跟我说这么多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1: 张志伟都跟我说了，说要派你进济南城。
2: 劝杜清明起义，问我的意见。我呢，我是觉得太危险了，所以我想找你来商量一个别的法子。你看，要是写封信或者……志华，你了解杜清明，这么多年，你们两个人明争暗斗，一直较着劲儿。你觉得让他在你面前说投降两个字，他能同意吗？唉，再怎么说。 我也谈得上了解他一点，他是个英雄，跟你一样，身上也有股子正义的劲儿。我想我去找他，就算是他不同意，他也不能把我怎么着吧？
1: 田招娣带着部队跟他打了第一场仗，就受了重伤，而且部队的损失。
2: 损失也不小，我是不知道这杜清明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不管他变成什么样，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和平解放济南城，不能再让老百姓受到任何的牵连了。所以你说，跟全城老百姓的个人安危相比，我李木兰这条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1: 决定了，
2: 我必须去。
0: 木兰同志，城里的部队有我们卧底的同志，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会千方百计地营救你的，放心吧，啊！
3: 我知道了，政委。
0: 哎，有信号，回信号。

0: 您就张政委吧？
1: 是我。
0: 你好。
1: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木兰同志，你负责送他进城，一定要保护他的生命安全。
1: 木兰同志，一定要小心。
3: 政委，你放心吧，我争取完成任务。
2: 好，那你们走吧。
4: 你找谁？
3: 我找你们杜旅长，你跟他说我是他云南来的老乡，他曾经救过我。
5: 目前我们内城所能瞭望到的，这里，这里，这里。
4: 报告，吕座，外面有个客人。
1: 这是什么时候？
5: 不见客。哎，什么人啊？
4: 他说他是吕座昆明的老相识，说吕座曾经救过他，是个女的。哦，对了，他说他这次来是救吕座的。
5: 救我的？志明，

0: 我就说过，我们还会再见的。行啊，我都安排好了，你们俩慢慢聊。
1: 说吧，你怎么来了？我今天来是想看看你，跟你叙叙旧。但最重要的，我是来救你的。
0: 救我？
1: 济南城早晚会被解放，到那个时候，你觉得你还能活着走出这里吗？
0: 我知道了，你是来当说客的吧？是杨志华让你来的，对吗？
1: 不是，
0: 不是。哼，我了解他，就像他了解我对你的感情有多深一样吗？真没想到他会派你来当说客。哼，做一个男人，一个军人，宁可战死沙场，也不能苟且偷生。让他有本事冲我来，我们再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
1: 他派你来，亏他想得出来。清明，我今天是来看看你，但同样，我也想让你看看外面的世界。你想过吗？再这么打下去，济南城会死多少老百姓？你可以出去看看。 有多少死亡的伤兵？他们有什么错？难道你想让你这些兄弟跟着你再做这些无谓的牺牲吗？当年你们打鬼子，当兵，为了什么？为了是保家卫国、保护百姓。可现在鬼子打跑了，你们却让老百姓再次陷入战乱之苦。清明，我想问问你，老百姓要你们这样的军人。
0: 有什么用啊？我希望你选择站在人民这边。别说了，如今党国危难之时，正是我为尽忠之日。你如果今天来只想说这些的话，那么就请你。
2: 请你回去吧。好，清明。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来叙叙旧。诸位，根据我的分析判断，没个三天五天的准备，解放军还难以攻城。即便打起来，肯定是个拉锯战。
3: 我命令三个旅驻扎在城外，命令各个部队抓紧时间建筑工事，准备长期战斗。
4: 是。
3: 师座，
2: 消息可靠吗？现在还不完全确定。
1: 去，把宪兵队给我调过来。是。记得当年在讲武堂，在云南，那是我最快乐的日子，最幸福的时光。那时我特别爱听你给我讲故事。今天也换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所以我不想让你留有什么遗憾。曾经，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孩，考进了云南讲武堂，成为了一名护士。当她上班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一个讲武堂的学生。 拐着脚来医务室。 他高大英俊，眼睛如同湖水般清澈，他被他深深的迷恋。不久两个人就相爱了，他觉得那就是他的童话世界，他被幸福包围着。可在他们爱得最深的时候，女孩却亲眼看到她的哥哥死在她最爱的男人枪口下。从此她的童话世界崩塌了，她所有的爱都被仇恨所替代。可当她就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她却意外地发现，她怀了这个男人的孩子。
0: 你说什么？小华呢？

0: 不要放走任何人，给我仔细的搜！
1: 是。
2: 抱歉，师座，吕座在里面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进入。
3: 我毙了你！瞎了眼了，滚！
1: 师爷，师座来了。
4: 你们全都别搜！
1: 大哥，你怎么来了？你们干什么呢？
4: 我跟振涛正在研究一下城防的事宜。过来坐吧。刚刚，城防司令部。 接到有人举报，在你们附近发现了共产党、
1: 共党分子，这怎么会的？光天化日之下，在我的眼皮底下。放心吧，大哥，我一定会严查此事，一旦发现共匪，我绝不姑息。

0: 报告司令，没有发现可疑人。
1: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来搜查我，你难道怀疑我不成？
2: 秦明，你我是兄弟，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呢？
3: 我这么做都是出于你的安全考虑。现在大敌当前，你可是我的左膀右臂呀，谁能防止共产党不干点歪门邪道的事儿呢？看来大哥鲁莽了，不会怪罪我吧？

0: 怎么会呢？您是大哥，又是师座，想来我这儿，我随时欢迎。那大哥，我跟振涛已经研究好了一套城防作战方案，要不要向你汇报一下？不用了，你们忙吧，我们走。
1: 走了，太悬了。

0: 木兰，
1: 那边就是你们共军的防区了，我只当送你到这儿了。
2: 谢谢你啊。
1: 这太危险了，以后别来了啊。

0: 放心吧，我已经把他安全送出城。走，陪我出去转转。
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党国还有什么用？

0: 去吧。
1: 好。
2: 报告。
3: 首长，我回来了。
0: 哎呀，木兰同志。嗯，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0: 情况怎么样？
3: 首长，那边的情况现在比较复杂，但是该说的我都说了。虽然他拒绝我了，但是我觉得还有希望，因为我觉得他的眼睛里在犹豫。
0: 你能确定吗？
3: 首长，现在我也不能确定。但是当我跟他说到济南城的老百姓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神里面看到了犹豫和一丝同情。我想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吧。
4: 首长，自从你跟木兰见完面就闷闷不乐的，怎么了？
5: 没什么。
4: 咱俩多少年了，一起出生入死的，你心里有事儿我看不出来。
5: 那好吧，那我就不瞒你了，今天木兰来是代表那边来劝我投降的。
4: 我猜到了。
5: 你有什么打算？出卖我？
4: 怎么可能呢？
6: 我想出卖你，今天迟早来，我早就告诉你。
5: 我相信你也不会。
4: 那你打算怎么办？
5: 振腾，现在城里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如果再这么下去，那城里的百姓不是被冻死饿死，就得死在炮火之下。我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不想着做点什么？
4: 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5: 那好吧，有件事情你要替我去办。
7: 现在这边济南东门的比较活动，让我那会儿算首都。曾太平，你
8: 报告，有人要见您。
9: 让他进来。
8: 是。
9: 哎，王振涛，
7: 你怎么来了？快请坐。
4: 不坐了，清明让我给你带个信儿。看仔细了啊，明天15里外清风镇，他在那儿等你。哦对了，你自己一个人去。
10: 不用走了。
11: 是啊，你一个人去这太危险了。
7: 不要对任何人讲。
12: 我们又见面了。
5: 是啊，用我们最不想见面的方式见面了。我已经决定了，起义。但你必须明白，我这次起义不是因为惧怕你们共产党。当年我们一起打鬼子，是为了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今天我起义投诚，也是为了百姓。杨志华，你要知道我这么做是对不起我大哥多年对我的栽培，但是为了济南城几十万无辜的百姓，我这么做无怨无悔。
12: 不管你因为什么，你答应起义我还是很高兴的。记得当年咱们在木兰山一起联手打败了枝野胜男，现如今我们又可以一起联手解放济南城了。
5: 我说过了，我来的时间不多，公事谈完了。杨志华，我想跟你谈点私事。
12: 什么私事？
5: 木兰都跟我讲过，小华是我的亲生儿子。20多年了，我刚刚知道。我要谢谢你，你替我养了20多年的儿子，你照顾他成人，承担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你用你妻子和儿子的命保住了他的命，我只想让你知道这份情我杜清明心领了。
12: 其实我做这一切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年我答应了李秋白，我会用生命来保护他的妹妹。
5: 你说这些，我心里都清楚。我已经说过谢谢了。
12: 想见见杨小华吗？他的部队离这儿不远。
5: 不必了，等起义之后再说吧。告辞。

0: 秦明，怎么样？谈妥了。齐毅的细节，由你去落实。振涛，如果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我不会怪你。
1: 你说什么呢，秦明？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我永远支持你。你去哪儿，我去哪儿。现在的当国，贪污腐败的高官，我早就看不顺眼了。已经不是你我当初为师效忠那个当国了。
0: 秦明，但是你跟师座是兄弟啊，如果这么做，你不等于背叛了他吗？
2: 自古忠义不能两全呐。但是你跟杨振华落实具体细节的时候，替我要求，一定要保全我哥的性命。
0: 放心。

0: 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大妈，不欢迎啊！
0: 不，我只是没想到，这大敌当前呢，你忙里偷闲跑到我这儿来喝酒。
1: 平平，你干什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
0: 我跟振涛检查一下城防工事。
2: 大哥，你这一个人喝闷酒，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1: 如今，共产党的大军把济南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今天王耀武将军召开作战会议，我从他的谈话当中感觉到了一丝绝望啊！
0: 这连总司令都已经绝望了。
1: 那我们还坚持个什么劲儿啊？我看不如混账！说什么呢？我等受党国栽培，委员长恩惠。现在敌军兵临城下，我等不跟济南城共存亡，还是军人吗？啊，对了，你刚才的话还没说完，你说什么？还不如。
0: 我是说，不如我们先撤出。
1: 秦明，现在稳定军心非常重要。你刚才说的这些话，如果是当着别人，我定要军法从实。好在现在只有你和我，就算我没听见。

0: 秦明，都安排好了。
1: 吕总，为什么今天晚上要我们突然换房？
2: 各位，你们都是我杜清明的生死弟兄。今天这么晚把你们请来，就是有个重大的决定。我已经和解放军的将领达成了协议，定于今晚12点准时起正式加入人民解放军的部队。
1: 吕总，我们听您的。对，吕总，请您下命令吧。
0: 不愧我杜清明的生死弟兄啊！那好，我们现在开始对标。

0: 司令，您找我。
1: 杜清明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0: 一切如常，暂时还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1: 一切如常，这就不对了。这件事儿难道就这么简单？
2: 报告司令，这是刚刚破译的一份电报，请司令过目。
3: 这就对了，你知道
1: 咱们对面的蒋卫军炮兵指挥官是谁吗？
0: 谁呀？
1: 杨志华。
0: 太好了，
1: 杨志华在城外，杜清明在城内。杜清明，杜清明是想反水的。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 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8: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9: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

0: 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广阳岛多云，17到25摄氏度。长寿湖多云，15到25度。石柱黄水多云转晴，11到18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17到25度。云阳龙岗多云转晴，13到22度。北碚西山坪多云，16到25度。綦江横山多云，13到20度。开州满月镇多云转晴，9到23度。江津四面山多云，11到20度。开州大进镇多云转晴，13到22度。彭水摩围山多云转晴，7到17度。酉阳桃花源多云转晴，13到24度。酉阳花田乡多云转晴，14到25度。酉阳双泉乡多云转晴，14到25度。酉阳公滩镇多云转晴，15到25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转晴，16到26度。武隆苍沟乡多云转晴，16到26度。武隆和顺镇多云转晴，13到19度。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平明？
1: 不会，他可是你的堂弟，你不知道。
0: 前段时间，齐明对咱们和共军内战就持否定态度。我苦口婆心劝说他，他才留下来。如果他想反水，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2: 那司令，您准备怎么办？

0: 炮兵可和步兵不同啊。前段时间哗变的那些部队都是些乌合之众，
1: 走了就走了。
0: 但是炮兵如果投了共党，恐怕这个济南城是真的守不住了。
1: 哼，战场之上无父子，别说他是我的堂弟，就是亲年老灶也不行。可是现在我们是凭空猜测，没有掌握证据，
2: 这要是贸然动手，万一要是弄错了，
1: 只怕会事与愿违。
0: 那你说有什么主意？
3: 司令，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可以一石二鸟。
0: 好，就这么决定。给杜清明打电话，让他马上到司令部来开会。
4: 是。
5: 喂，成败在此一举了，马上回去通知你们的弟兄，对那些没把握的就在起义之前临时通知他们，逼他们下决心。另外，如果有图谋不轨想通风报信者，我看
6: 明白
7: 明白明白。
5: 我的意思是说，尽量给弟兄们留条生路。
6: 是是是。
5: 喂，石总。是，我马上过来。
8: 怎么了？
5: 司令部的电话说有紧急会议，通知我马上过去。
8: 马上过去？这个时候要开会，而且还是临时通知。清明，我觉得这事情没那么简单。你想，今天司令突然来检查，一无所获，司令的为人一时清楚的，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不会打消他的疑虑。
9: 吕总，来者不善啊！现在离起义只剩两个小时了，这个时候您去司令部恐怕会有危险呢。
10: 是啊，吕总，起义在即，只要再等两个小时，咱们一起杀出城去。
5: 看来今天白天的事儿，我大哥还是心存疑虑。既然我大哥已经开始怀疑了，如果我不去的话，那就等于验证了他的猜测，他一定会紧急调动城防部队的，那就危险了，我们的起义计划也会功亏一篑，几位都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呢。
8: 清明，这摆明了就是个圈套，如果到了起义的时间你要是回不来的话。
5: 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办法在起义之前回来。
10: 吕总，那我们就在这儿等您。
5: 那可不行。各位，我再重申一遍，起义的时间是雷打不动的，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不管我回不回来，都必须准时起义，明白吗？
10: 明白
6: 明白。
5: 拜托了各位，放心。
11: 司令，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振涛啊，记得帮我给杨振华带句话，就说我承诺的我会做到，我也希望他能善待兄弟们。
8: 放心。
11: 走了。

0: 诸位，战事这么紧张，把大家召集来，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命令：鉴于杜清明在战斗中一贯优秀表现，城防司令部决定任命杜清明为城防司令部副参谋长。 此命令即刻生效。散会。
1: 大哥，这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你不明白啊？你小子升官了，怎么不高兴？大哥。
1: 眼下战事这么紧张，我理应在前线拒敌呀！你把我调回司令部，这成什么事情了？
0: 正是因为战事紧张，我怕你在前面出事儿，才把你给调到跟前来。不管怎么说，咱们杜家就剩下你和我了，我不能看着，让你死在共产党的枪下。
2: 起义时间就快到了，
1: 那好吧。
0: 那我回去交接一下，马上回来。
1: 等等，
0: 交什么接呀？哪儿也不许去，就在这儿待着。你的那些东西，我会派人去取。
1: 大哥，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3: 预备，放！
0: 哪里开炮！

0: 司令，我们总城遭受了炮火的猛烈袭击，
1: 慌什么？
0: 司令，报告司令，督政发现的两个炮兵的画面，共军突破了我们前沿防线。
1: 你说什么？再给我说一遍！
0: 炮兵率都过来。
2: 真的是你，
1: 董启明，
2: 这是真的，
1: 是真的吗？你要亲口回答我。
2: 是的，是我下的命令。
0: 为什么？
1: 你为什么这么做？说。
2: 我为了你。
1: 煞费苦心，
2: 我一直对你
1: 寄予厚望，我杜家对你也寄予厚望。
2: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选择了背叛我？
2: 对不起了，大哥。为了济南城数万百姓的性命，和我心儿是这些弟兄们性命。我必须如此。
1: 好，
2: 既然你这么做，就别怪我不念兄弟情了。
1: 来人！
3: 到，
1: 子强。给我歇了！

大哥，执行军马之前，为帝还想让你想想，今日我军之败，不是拜共军所赐，那是我们咎由自取。想当初我党如日中

0: 我们的士气是鼎盛，为什么短短3年时间就落得今天这兵败如山倒的下场？八年抗战，我军以优势的兵力，况且节节败退，可他们共产党呢，在敌后竟然能打出一番天地来，他们的部队竟然能壮大的这么迅猛，那是为什么？你想过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呢？
1: 我反思我自己，我后悔，我后悔我当初为什么会派到你杨志华这个马副部队里当他们什么教官。
0: 没错，杨志华是来找我，可我今日投诚，不仅是因为他的劝降，更不是因为我贪生怕死。我有心为党国效忠，可党国今日一意孤行，让我看不到未来。 为什么打这场内战？说白了，你我弟兄都清楚，不就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吗？大哥，我跟共党已经谈清楚了，只要这次起义成功，你我弟兄可以安然解甲归田，我心爱的所有弟兄也都有出路啊！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1: 你给我闭嘴！悬崖勒马，我现在就让你死！
0: 大哥，我今天来，我就没想活着。为了济南城数万百姓和新二师的所有弟兄，我值。况且能死在大哥的枪下，我问天问地，问心无愧。
2: 开枪吧，大哥！好，好！师长，黄正涛他们来了。
3: 文涛，辛苦了。
4: 清明呢？志华，清明让我亲手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并且让我转告你，他答应你的话，没有食言。

0: 宋庆龄是个真正的军人，他没有食言。我艰难的。
1: 师长，总攻时间到了，命令全体官兵立刻发起总攻。
2: 是。
3: 发起了总攻，突破了我们的前沿阵地，我们快守不住了。
4: 司令，怎么办？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不如暂时撤出济南，保存实力，下撤退命令吧。只要我们人还在，我们一定还会有机会的。
5: 慌什么？共军还没打进来。 你们自己先乱了阵脚。
6: 听我说，今天就是我们跟共产党决一死战的时刻。
5: 作为党国的军人，为党。

0: 国效忠的时刻到了，为了保卫济南，诸位要不怕牺牲，勇往直前。英勇杀敌者，论功行赏；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1: 不卖命，实在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杜清明，你现在满意了吧？
0: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2: 大哥，认输吗？看看弟兄们，你忍心让他们在这场不义之战中当炮灰吗？你还看不出来吗？
3: 我相信大伙在心里早就不愿意打这场仗了。

0: 美人，
1: 是。
2: 杜清明，押赴刑场，枪毙。
3: 走，
4: 走，
3: 慢。
5: 司令，无论如何，清明是你的兄弟，他也姓杜，可就剩下你们两个人了。
3: 司令，
2: 闭嘴！
5: 再敢多嘴，连你一起毙了。
0: 押走，
3: 走。

1: 建明，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该说的我已经都说过了，没了。
0: 那好吧，当今之形势，我只能大义灭亲。不杀了你，就稳定不了军心。只是。
1: 我唯一遗憾的就是，没能让你留下一个后人。大哥，我明白你的心思，我也正想告诉你，前几天木兰来过，他告诉我，他的儿子就是我们的儿子，我们杜家有后了。
0: 你说什么？这些都是李木兰告诉你的。
1: 我杜兴明今生无憾了，他们母子在共党那边，我也安心了。好，太好了！就算你这一生帮大哥我最后一次忙吧，
0: 大哥，得民心得天下。 眼下是军心民心尽失啊！我想我和青阳用不了多久，就会在地下跟大哥团聚了。

0: 乡长，属下辜负重托，谢罪了。
1: 司令，司令，敌人已经冲入内城，我守军将士顽强抵抗，大部分殉职了。司令，城防司令部已经不安全了，
2: 孤军随时可以打进来，
1: 请您立即撤退。
2: 来人，掩护司令城里。
3: 听令。
0: 听我的命令，你带着兄弟们撤。
1: 司令，你
0: 撤。

1955年，为表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各级指战员的功绩，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杨志华被授予少将军衔。同年，李木兰被提升为某军区总医院副院长。

0: 看见他们呀，就想起咱们在这读书时候的样子呀。
1: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点都没变。哎，
0: 还是老样子。只是可惜，清明看不到。
2: 爷爷带你去看看爷爷当初读书的地方，啊。

0: 是你啊？
1: 有啊，来，来，哎，哎，看看，你跟爷爷说，这里边哪个是爷爷？啊？没看出来啊？啊？问奶奶。
0: 奶奶，哪个是爷爷？
2: 哎呀，那爷爷，那个最高个子的，那不是爷爷吗？还有那个，也是爷爷。这个，都是爷爷。
1: 没错。这里边都是爷爷。
0: 那他们哪个是炮神啊？
1: 机长啊，这上面所有的人啊都是炮神。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

0: 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 口感温润柔。

0: 壳，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提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5: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
1: 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

0: 用，我们再免费送你两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 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

0: 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配合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国家感谢这个时代，
1: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2: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3: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2: 踏江河，颂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3: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诚信让世界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
8: 你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我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9: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10: 如果我不走出来，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的。
11: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9: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12: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13: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9: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14: 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5: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16: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9: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10月2日至10月6日，每晚21:35，致敬每一位奋斗的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

0: 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

0: 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 不仅是血

0: 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新重庆
1: 新老街，
0: 跟我们一起去看百年老街的新变化。
2: 大家好，我是城市探访员王思图。
3: 大家好，我是城市探访员唐子涵。
2: 今天我们要去一条年纪很大的老街，夏号里，听说它要150岁了呢。
3: 可是你们看，这里到处都是亮亮的、香香的，一点都不显老。
2: 为什么老街越变越年轻呢？走，我们去发现它的秘密。
4: 夏号里是镌刻着山城地域文化的百年街巷，城市更新没有选择重建，而是守护吊脚楼、石槛、青砖老屋这些重庆独有的建筑文化符号，让独属于重庆的建筑文脉在坡坎之上继续延续。
3: 你看这里的房子一层一层地往上叠，像搭积木一样。
2: 这种一半架在石坡里用石柱撑着的房子叫吊脚楼，是老重庆最会爬山的房子了。
3: 你看这些青砖老木窗，好有味道。
2: 咦，什么声音？像在下雨一样。

0: 好凉快啊，原来这条老街是建在水边的。
1: 难怪老爷爷老奶奶都说夏号里是有山有水有故事的地方。
2: 快抬头，桥上有列车，
0: 那是重庆交通轨道6号线，它正从东水门大桥一路开过长江，
1: 那边还有长江索道，像小车厢一样在江上慢慢滑行。老街没动，新的东西却在不断涌现。
3: 古旧街巷承载山城历史文化，现代交通书写都市时代篇章，老码头的记忆，吊脚楼的文脉，与大桥、轻轨、索道的城市新图景在此交融。
0: 我们现在在夏号里的观景平台，视野真的太辽阔了，脚下是百年吊脚楼老街。
1: 你们再看长江对岸那几座造型独特的超高层建筑，就是重庆的新地标来福士广场。新旧共生，山水相融，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山城新风貌。
3: 一江两岸，一边沉淀百年山城文化底蕴，一边绽放现代都市时代光彩，保护历史街巷，传承地域文化，让城市的文化根脉不被时光冲淡，这正是新重庆城市更新所要守护的文化内核。在新重庆的建设进程中，城市一边奔赴现代化新城的蓬勃未来，一边悉心守护珍贵的老城文脉，新旧共生，城脉永续，这正是属于新重庆独有的城市浪漫与发展底气。
0: 百年老街没变老，是因为有人记得它，爱护它。
1: 新重庆的更新是让老房子有故事，让老街巷有烟火气。
0: 老街更新，
1: 家乡更美。
4: 新重庆向未来。

0: 文教授，该去博物馆了。
1: 好，走吧。
2: 这些刚发现的恐龙化石应该是侏罗纪时代的。
0: 嗯。
3: 哈，我个看。

可可可。

0: 可可。
1: 重庆云阳发现哇咔咔了。
2: 云阳，那不就是发现了恐龙化石群的地方？
3: 恐龙群太棒了，出发去找恐龙喽！
2: 是恐龙化石群，
4: 还有哇咔咔。
0: 可

嘎！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嘎！哇嘎！

0: 前面就是化石长城，恐龙化石就是在这儿挖掘出来的。
1: 如果不是化石，是真的恐龙就好了。哈哈。
0: 再开心一点。
1: 哇，小蝴蝶。
0: 好嘞。
1: 啊。哇，小头爸爸，这里真的有恐龙，活的。
0: 云阳的建设真是好啊，恐龙头也活灵活现的，跟真的一样。
2: 大头儿子，你要不要过去和恐龙拍个照？
1: 我要，我要，来吧。
0: 原来是仿真恐龙，别说这皮肤的触感还挺真实的。
2: 你们两个到处乱摸，也不注意点卫生。
0: 围裙妈妈，你也来啊。
1: 委屈妈妈，快点儿！
0: 快点，快点！仿真恐龙应该不会有口水吧？
1: 恐龙是真的，
0: 这是活的。
3: 地球上的恐龙不是已经灭绝了6500万年了吗？该不会是穿越了吧？我竟然摸到了真的恐龙！
0: 你们再过来，我就不客气了。
4: 这是什么动物的叫声？怎么这么奇怪？
5: 原来他们是在追蒲公英。
3: 是哇咔咔
1: 咔咔！哎呀，别过去！
5: 他们是朋友，
1: 我也要和你们一起玩。
0: 大头儿子，
1: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哇咔咔跟恐龙是朋友。
0: 嘟嘟的，是这样吗？关于恐龙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恐龙和鸟类同宗，鸟类有雏鸟效应，出生后看到的第一个生物会被认作是母亲。莫非？
3: 那是瓦卡多卡世界具有时间倒流之力的怀表，瓦卡卡怎么把它带到这儿来了？
0: 这么说来，这些恐龙是瓦卡卡通过怀表复活的？
1: 感谢瓦卡卡，让我看到了真的恐龙。
2: 好像有人。

0: 恐龙复活，要是被发现就麻烦了，说不定还会被带走。
1: 哇咔咔，
2: 哇咔咔，不想跟他们分开。
3: 小豆爸爸，我们得赶紧把恐龙藏起来。
0: 可他们是恐龙。
1: 哇咔咔，
2: 哇咔咔说他们是不会伤人的。
3: 小豆爸爸，我的妈妈。
0: 好吧，好吧，好吧，先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再说。不远处有个天坑，我们先去那里。
3: 天坑，
0: 牌子上写着呢。乖，
1: 那边
0: 有好玩的。
1: 他在学我们的动作。
4: 都什么时候了还玩？
1: 我可卡卡
3: 哇咔咔太聪明了，他们会追着蒲公英跑。
0: 大头儿子，哎，等等我们。
4: 太累了，恐龙的体力实在是太好了
3: 啊！伟俊妈妈，两只小恐龙太可爱了，我能给他们起名字吗？
4: 你想起什么名字呢？
3: 嗯，他们还是恐龙宝宝呢，就叫大龙宝、小龙宝吧。
0: 绿色那只叫龙宝，橙色那只应该叫乖妹。
3: 乖妹，她好像一点也不乖啊。

大家好，我现在在云阳恐龙化石长城附近，刚刚在这里听见了奇怪的叫声，还发现了可疑的脚印。你们看，这像什么？以我多年对古生物的研究，这里很可能有恐龙。不是幻觉，是真的，是真的。你们要是不信，就跟我一起去看看。

0: 瓦咔咔和两只恐龙在一起可真幸福啊，我也想跟他们一起玩。
1: 看来这次想要带走瓦咔咔没有那么容易。
2: 那也得想办法让瓦咔咔带着两只恐龙四处晃荡，先不说恐龙肯定会暴露，搞不好你们瓦咔杜卡星球也会因为这两只恐龙被发现呀。
3: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解决恐龙的问题。大头儿子，
0: 他们在玩捉迷藏。

0: 好想跟他们一起玩啊。
1: 有了，
2: 哇咔咔，
0: 给你。哇咔咔，我把这两只恐龙送给你，你让我摸摸龙宝和乖妹可以吗？可以吗？
2: 哇咔咔。
0: 你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

0: 快，先躲起来。
1: 嘟嘟嘟哒，嘟哒嘟哒。
2: 哇嘎嘎，哇嘎嘎。

0: 刚才的叫声好像是，这是谁干的？这是恐龙的声音。
1: 别出声儿。
2: 这边。

0: 是冲恐龙来的。
1: 大妖来了怎么办啊？
2: 别着急，
3: 大头儿子，我来想办法。哈
4: 哈，看，终于让我找到了我的大恐龙。嘿嘿，
5: 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4: 你们是谁？
2: 太好了，可算碰到一个人了。我的太太脚受伤了。哎呦，
1: 我这脚实在太疼了。
2: 您能不能帮我一起扶她去最近的医院呢？
1: 哇，好宝乖，不要动，脚步声会引来坏人的。
2: 帮帮我们，扶一下。
4: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急事儿。你们要不直接联系救护车？
6: 哦，那倒不用，你来帮个忙，把我扶出去就行。
2: 哎，对，我们的房车就停在那边，我们自己开车去医院更快。您帮忙把他扶到房车那里就行了。哎，谢谢您了。走吧，走吧。
4: 我能不能问一下，您的脚是怎么受伤的？是不是天坑下面遇到了什么？是不是恐龙？
2: 恐龙？哎，小伙子，你也太能幻想了，哪有什么恐龙啊？我太太。
1: 不要出声啊！
4: 恐龙的叫声，真的是恐龙！你们听，我得去找恐龙。
7: 回来。别过去！
2: 你肯定听错了，刚才大概率是什么野熊的叫声。
6: 没错，肯定是什么野狼或者野熊发出来的声音。那里太危险了，咱们还是走吧。

0: 真的有熊啊？
1: 哎，那怎么快跑？
0: 别跑，遇到熊快走就行，大步跑反而会引起熊的注意。您的脚好了？
2: 逃命要紧，哪还顾得上疼呢？哎，
3: 就是就是，
0: 也对。
4: 刚才还真是太危险了，
5: 还好你的电话手表能发出模拟动物的声音，
4: 不知道那个恐龙爱好者还会不会回来，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得赶紧想办法把龙宝和乖妹带到别的地方去才行。可是他们怎么才能听我们的呢？龙宝和乖妹这是怎么了？他们不是最喜欢追蒲公英了吗？他们会不会是饿了？刚才他们一直要出去，是不是想找吃的呀？
5: 我不知道你们地球生物饿了是什么样子。
4: 有了，为了能和恐龙玩，我出来的时候从车上带了好多好吃的。
5: 嘟嘟嘟嘟哒哒，
4: 龙宝

我咔咔。

0: 谢谢你们让我搭便车。
1: 不客气，再见啊。
2: 再见，
0: 再见。天坑什么时候来了熊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奇怪。
1: 终于走了，真正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3: 什么？为什么要送走恐龙？我不同意。
1: 大头儿子，我知道你很喜欢恐龙，可是今天的事情你也看到了，那个恐龙爱好者一定还会回来的。而且万一被一些居心不良的人知道了恐龙的存在，恐龙就更危险了。你也不希望恐龙受到伤害，对不对？
3: 可是就不能有别的办法吗？
2: 大头儿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恐龙送到相关机构，科学家们会把恐龙照顾好的。你想想啊，就算没有坏人，我们怎么照顾恐龙呢？万一它生病了怎么办？对不对？

0: 你听见声音了吗？是大头儿子的手表啊！哦，是他的手表铃声。大头儿子，和龙宝乖妹睡得好吗？嗯。哎。大头儿子，你在哪儿？他手表定位就在这里，可是没看到人呢。哎，这是。
1: 大头儿子的手表怎么回事？大头儿子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呀，问问嘟嘟大去。你们快来看，这就是监控拍到的画面。我看看。
2: 哎呀，看来是哇咔咔不想我们把恐龙交给科研人员，自己带着恐龙跑了。
1: 快看，龙宝、乖妹，哇咔咔，龙宝、乖妹，你们到底在哪儿啊？哎呀，哎呦，不会被带回哇咔咔星球了吧？
2: 大头儿子一定是去找哇咔咔和两只恐龙了。我要赶紧去找他们。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龙宝，乖妹，累死我了，可算找到。 你们了，哇咔咔！哇咔咔！龙宝乖妹，你们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啊，哇咔咔，快来看啊！
1: 哇咔咔！
2: 龙宝。 这是你平时最喜欢吃的火腿肠。乖妹别担心，我还有糖。乖妹，她是不是感冒了呀？
1: 哇咔咔！

0: 不要说恐龙了，这连个人影都没有。
1: 因为太热了，谁会大中午的跑到沙滩上来呢？
2: 这信号不好，定位不准啊！我按照监控视频里他们离开方向的直线距离。
1: 你是想说
0: 你迷路了？
1: 对吗？
2: 云阳真是给人惊喜，还有一片这么好的沙滩。啊，有信号了，是瓦咔咔，距离并不远。
3: 瓦咔咔。
4: 龙宝的身上都是泥。哦，泥，
5: 有办法啦！
4: 耶，当当当当！小头爸爸给我讲过，泥土里有益生菌、矿物质，偶尔玩玩泥巴，对身体免疫力还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就用这些泥土里的益生菌给他们治治病。哦。乖妹，来，让我看看你的喉咙。啊啊！
3: 哇咔咔，哇咔咔！
4: 乖妹，你怎么吃了？乖妹没让你吃，快吐出来！怎么办？我好像惹祸了！哦，我知道了，只能冒险去那里试一试了。不过得先给龙宝乖妹伪装一下。
0: 哎，是什么狗啊？
4: 巨型犬。
0: 我感觉怎么比我还大呀？
4: 医生，您还是赶紧看病吧。您看这只狗狗身上长这样的斑点，而且它还很痒。
0: 等等啊，我戴上眼镜，这狗太奇怪了。哎
4: 呀，医生，您还是先看病吧，狗命关天。
0: 哎呦，这个斑呐，你们是外地来的吧？
4: 怎么了？
0: 这就是不适应这里的气候，水土不服引起的皮肤病，而且看样子情况还挺严重的，说不定还会继续扩散，严重的话会引起肺气肿，影响呼吸。
4: 啊，这么严重，那有办法治疗吗？

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亦远，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

0: 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呢？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块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的。
7: 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
8: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7: 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
6: 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一个规模，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
7: 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
8: 这个是沉甸甸的信任，真的是托付。
0: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9: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
10: 你一天工作8个小时，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0: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6: 如果我不走出来，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的。
11: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0: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12: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13: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0: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14: 啊，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5: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16: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0: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
17: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重庆卫视国庆系列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我是陈明。在这个举国欢庆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里，我们特别邀请了5组奋斗在中国实业一线的创业者家庭，讲述他们扎根祖国的大地，在新时代新征程的路上逐梦奔跑，携手共进，与新时代同频共振，收获事业与幸福的奋斗故事。接下来一起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这组创业者家庭，来感受这份来自家国的非凡力量。
6: 这是我坚持了20年的事业，这份事业的起点是，即使我一无所有，你也愿意放下所有，义无反顾陪我

0: 我亏欠你的太多。我们19岁相识，转眼相伴25载，人生一半的时光全是你。你是我最亲的家人，是你撑着我走到今天。谢谢你老婆，有你才有我们。
1: 接下来请出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
2: 大家好，我叫陈建峰，我今年43岁，我来自浙江台州，我做了20年帽子了。
3: 大家好，我是张慧，我今年43岁，我来自广西梧州，我是陈建峰的老婆。
4: 大家好，我是陈美芬，我今年64岁，那个我陈建峰的妈妈啊，那个我媳妇了。
1: 欢迎三位，欢迎我们一家三口，来我们前方就坐。说实话，两位看起来比你们爆出来年龄要年轻很多。我看出来两位也就30出头的样子，但其实今年都已经40多了。
2: 对，
1: 那做这个行业也很多年的时间。
2: 我做了20年了，不是，毕业8个月就开始做这个帽子了，
1: 深耕这个方向。
2: 对。
1: 那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有多久呢？跟你这个帽子在一起哪个时间更长？
2: 我跟他在一起时间更长。
1: 他赢过了帽子。
2: 我现在43岁，但是我跟他在一起已经25年了。
1: 人生的一半以上的时间两个人都在一起。
2: 一半以上，对的，是。
1: 你们是同学？
3: 我们是同学，而且我们是初恋，两个都是初恋。
1: 彼此都是初恋。
2: 是的。
3: 是的。
1: 我们刚刚看到 VCR 最后的这句话是，谢谢你老婆，有你才有我们。那这句话要怎么来理解呢？
2: 非常幸运，我娶到了一个好老婆。我老婆是一个非常无私的人，可以这么说啊，就是她真的是把婆家当娘家了。我觉得是个非常伟大的女性。我们现在那个公司保守估值也有2亿了，我们公司现在到这样的一个规模，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我老婆。就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公司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了，然后我们需要在公司股权上去做明确规范。我记得有一天我回家跟我老婆说关于公司股权的事情，我当时在想，就是我哥哥、我还有我老婆3个人去股权分配。当时我跟他提的时候，他其实直接回了我一句，就是就你跟你哥哥分配股权就可以了，他那部分他是不需要写进去。那个时候我哥哥已经在我们公司开始工作了。我哥哥原来呢收入呢不高，在我们浙江老家是结婚要花很多钱的。当时我们在想，就是说哥哥还是一起来创业吧。然后当时我听到他说他不要股份，然后让我跟我哥哥分配的时候，我其实很惊讶的，甚至我觉得很感动啊。这个事情，这个过程中他只是没有提他自己的一份利益。最终我们确定下来就是我哥哥40，我60。
1: 所以当时是为什么呢？
3: 当时我跟他说的是，咱俩都是一家人，你的就是我的，所以我们之间没有必要非要我来占一份。我非常相信他这个人，因为他在我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他无论是对我们的小家还是对整个大家庭，他都是有一份责任心的。但我想这样的人自己对家人这么好，那对我肯定也不会不好的。当时哥哥进了我们公司以后，其实对我们整个公司的一个帮助还有他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些事情你们两兄弟去商量就好了。所以我对钱也不是特别看重的，我觉得我有饭吃就可以了，孩子有饭吃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一家人不要分得这么清楚。
1: 这个是沉甸甸的信任，这不仅仅是有一个生意上的信任，更有一种人生的信任。真的是托付给你
2: 不容易的。
1: 但是你刚才提到了，因为在整个你的事业当中，你说其实离开了校园之后8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就进入到了这个帽子

0: 的世界，然后就一直在做这件事儿，是吗？
1: 对的，我是2005年毕业的，8月20号到了上海，我记得很清楚的，我是9月20号找了第一份工作，做帽子销售工作。我当时工资不高，1500块钱一个月，除了电话费啊、生活费啊，还有房租啊，其实吃饭的钱都不会太多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吃的最多的，当时就是兰州拉面，5块钱还是6块钱一碗。每次我都要让他老板多加点面，吃饱一点。其实生活挺窘迫的，其实也没有别的业余什么活动，其实也没钱了，说白了。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再这样子工作下去，好像以后面临着比如说结婚啊、生小孩啊，还有我们大家庭啊，我是我们家的一个大学生啊，对吧？如果我不走出来，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的，就是真的很挺穷的，你知道吧？就是
0: 您老家是在浙江？
1: 对，你们大家可能听着的浙江挺有意思，但是我们浙江山区的、山脚下的。我8岁之前，我还有个哥哥，我爸爸妈妈，我们是一家四口是住在我爸爸自己造的那个石头房子，大概10几平。
0: 十几平的石头房子，
1: 对，
0: 真的是自己垒起来的，
1: 就是我爸自己造的，
0: 手搓的房子，
1: 手搓的那个石头那个砌起来的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家那个房子后面大概2米吧是有坟的，就是小时候啊，就是其实特别害怕，看到后面的。
2: 我记得了，我家里是很穷的，我已经那个他上小学那个学费都没有，钱老师钱了几个月。之后送他给他了，给他老师了。他之后人家说出去外面了，一边打工一边做小生意，做小生意都没钱了，都我老公的表兄弟借我们了2500块钱的，
0: 就卖啤酒啊，
2: 那个卖饮料啊，那批发。在白天做那个到铁匠里干工，早上晚上就送酒卖酒。就供他们两个人那个读书。我辛苦了，我们呢再不来钱，就是两个人呢，就是一边打工一边卖酒，卖了给他们两兄弟呢上学。我跟儿子吃饭的时候，每顿吃饭我都跟他呢装金子裤一样了，我说不要以后了跟我们一样打工很辛苦，再不来钱。他们两兄弟呢很听话。
0: 明白。
1: 然后你知道我们浙江农村嘛，其实谈婚论嫁其实是要看那个对方的一个家庭经济情况的。我们家其实当时也没有自家的房子，在农村里面娶媳妇其实可能是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哥到27岁了，就是说媒其实说了很多的，但是他们一到我们家，哎呦，你看房子租的，然后家里又没钱，然后基本上看都不看，扭头就走了，可能有10几个吧。所以就后面在我自己创业开了公司以后，当有人问出我妈说，哎，就弟弟的公司哥哥有股份吗，我们都是非常明确的说肯定是有的，这是我们一起开了一个公司。
0: 明白。所以从小是真正吃着苦长大的。
1: 对的。
0: 所以当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奔赴了上海，想开启自己的一片天。
1: 创业刚开始嘛，亏得一塌糊涂的，比想象的难很多。一进去半年的借了25万，亏完了外面还欠了30万，就很绝望的。
0: 为啥呀？当时
1: 我不是学这个专业，我不是学设计的，然后啥也不懂，然后做出第一批货基本上就废掉了。你不专业嘛？
0: 那时候相当于你自己找了一个生产厂商，
1: 对，
0: 自己做自己的品牌。
1: 是的。
0: 然后让他们来生产，然后你来销售。
1: 是的，
0: 但是不太熟悉，所以货上出了问题。
1: 设计啊，生产啊，都有问题，因为你完全不懂啊。你想，23岁一个小算小孩子了嘛？
0: 你一个人吗？还是有一些合伙人？
1: 我基本上是一个人。哇。辅料啊，配件啊，面料啊，工艺啊，然后就是一闷棍就打懵了。真的，人啊，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呢，就你每天早上，这脑袋已经醒了，你能听到外面那个学校旁边那个铃声了，就你手还动不了，就经历挺长一段是这么一个状态，可能大部分人没经历过这么一个状态，因为家里穷，哥哥还没结婚，然后借了钱已经亏完了，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你咋弄了？那时候我也跟他已经领了证了，对，结婚我记得结婚戒指3000多。

0: 付个钱是刷那个信用卡刷的，根本没钱。
1: 他当时那个所有的情况，包括创业事业上的这些窘境甚至绝境，你当时了解吗？
2: 其实我并不了解，因为我当时就是怀上我们家老大在广西，回到广西是因为我身体不好，他一直给我打电话说的都是公司现在虽然没挣钱，但是状况也挺好的，
1: 报喜不报忧啊。
2: 对，
0: 报我妈也不知道。
2: 直到我小孩生好了，有一天是其中一个工厂打电话来跟我说他欠账欠了大几万，然后我这个时候问他，他也什么都没有说。我记得我当时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你也太小看我了，所有的困难还有苦我都能吃。我就把我们家的孩子托付给我爸爸妈妈照顾，然后我就回到上海了。他当时住的环境一打开门，我真的是被震惊到了。
1: 怎么讲？
2: 因为打开门就是一个毛坯房，是墙壁都是水泥墙，就也没有皮白，然后客厅是货架拿来装货的，房间进去就一张床，一个很简单的电脑桌，个是无纺布的一个衣柜，就是看起来就像一个工棚吧。
1: 你住在仓库里啊？
0: 差不多，就是当时租的毛坯房嘛，当仓库，然后自己一起住嘛，就便宜嘛，那时候一两千吧一个月
1: 租金。一两千。所以你到了上海之后，你接下来是你是开始找工作，还是说辅佐他，还是怎么样？
2: 我最开始是找了一份2500块钱的工作，是当销售的。当时的通勤时间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先要坐公交车，然后再去换地铁。基本上我们生活的开销都是由这份工资来负担了，1300是付的房租吧，剩下的就是一些交通费，还有一些电话费什么的。每天其实留在吃，也就只有20-30块钱的菜钱。吃的最多的菜可能就是番茄炒鸡蛋，还有白菜豆腐汤，可能连肉都吃的不多。其实当时白天上班，晚上是回来帮他理一下货，我们一起整理货的，
0: 就盘一下库存，
2: 对，
0: 做一下那个手工台账，就是经常晚上做到那个1-2点、2-3点。哎呦，
1: 压力大吗？
0: 其实挺惭愧的，跑到上海来，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跟我过这样的日子，当时其实很难受的，但是呢，也很感动啊。他也不离不弃嘛，对吧？也没有任何的抱怨啥的，反正都一起扛嘛。我觉得蛮伟大的，其实非常智慧的一个女人，我觉得。
1: 那你的这个帽子生意开始慢慢有起色了吗？
0: 2007年其实我们主要做线下批发的，然后做走户外店的嘛。其实那个时候也没什么起色，只是说维持，少亏或者说略亏，但是呢，就是。当时不是前面30万亏完了嘛，就是外面欠了30万，只是把那个窟窿填掉了。2007年下半年，
1: 赚的钱算是还清了债。
0: 对，
2: 当时和我在电视上看到网络购物这个当时的新兴事物，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我就网上去开个店吧，我也卖卖你的帽子。他当时说这个东西卖不动的，就不可能会卖得太好，但是如果你想做，那你就去试试吧。
1: 所以你不会是中国最早一批网店的运营者？
0: 算比较早，
2: 算比较早。我开了线上店以后，只有一个人在做所有的事情，
1: 全是你一个人做。
2: 对，
0: 客服、拍照、填单子、发货、售后，然后就所有一个人干。
2: 每天睡觉的时间大概也就4-5个小时吧。每天早上起床就是打开电脑就当客服，回复一些售后信息啊，然后各种各样的留言。然后接下来呢，我会上架一下商品，可能今天会有一些新品啊。然后中午到下午的时候就是根据我们的订单量然后去拿货， 拿完货回来我就会写这个快递单。
1: 而且那几年其实物流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和便宜，其实也是
0: 没那么发达，都是手工填单的、
1: 手工填，
0: 就是手工填，
1: 一个一个往外寄。

0: 好的，一个一个我问。
1: 当时买东西就是看好评率，
2: 嗯，
1: 然后我为了维持这个好评率，我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2: 嗯，
1: 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客人，他说第二天要去旅游，问我能不能寄到，我说肯定是没问题的，
2: 嗯，
1: 但是那天快递可能出了点问题，所以是没有寄到。当时他是要给我一个差评的，他说你影响我旅游了，
2: 嗯，
1: 我马上打电话跟他解释，我说我可以马上给你送过来，他说我已经在机场了，上海机场了，他说我要走了，
2: 哦，
1: 那我说我马上打车送过来给你。
3: 对，
0: 这很用心的。
1: 怀着老二的时候做这个网店是特别的辛苦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怀着老二大概两三个月的时候，
2: 嗯，
1: 我们当时换了一套房子了，他也有了自己的仓库，当时那个仓库离我们住的地方大概有3公里的路。
2: OK，
1: 然后我拿了货，我就抬着一个箱子站在路边去等出租车。
2: 嗯，
1: 当时的出租车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只能招手停的。
2: 嗯，
1: 但是那天等了半个小时都没有出租车，但是马上就要到发货的时间了，快递要来了。我想想没有办法，我就抱着箱子走了3公里的路回家。我当时还在想，幸亏人家看不出我是个孕妇，要不然人家可能都会觉得我好可怜。
2: 这苦是真没少吃啊，其实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吃着苦反而是笑着的。
0: 对的对的。
2: 生意怎么样呢？网上这一块
1: 生意非常好。
0: 当时我们其实线下的话，嗯，业务其实一般的，他那个线上的业绩可能占到我们60-70%了。
2: 60-70%的营收啊，
0: 靠他了。当时
1: 我一个人。
2: 你一个人这个事业的60-70%的营收是从网店上来的。
0: 对
1: 的。
2: 是他在创业啊，我感觉。
0: 对，就是
2: 共同成就。
0: 嗯，
2: 那后来老二老大出生之后，你还是一直就相当于两个人合伙把这个企业继续？
0: 没有，2010年就是我们生了老二的时候，他有一天就是找我说，把那个线上店免费给公司，他要回归到家庭来，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小孩了嘛。当时就是当时我听到他这么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我还是瞬间还是有点愣住了，因为这个店他是花了很多精力的，他前前后后啊，包括售后啊，包括客服啊，评论啊，差评啊，他每一条都非常认真对待，就是说每一个客户他都认认真真做下来的，这个店做得非常好的，但是呢没提任何条件，没提任何钱，
2: 所以就是一点都没有啊。
0: 当时他没有。对，
1: 其实这个店就像我一直带大的孩子一样，其实感情还是很深的，但是我觉得两个小孩了，我必须重心要回归家庭，而且我觉得把我们的那个电商交给公司来统一运营的话，肯定会做得更好，而且我们是一家人，我的东西也是我老公的东西，也是公司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谁的手里都没有关系。
0: 就回到当初啊，如果没有这家线上的店，我觉得我们这个公司可能就生存不下去了。嗯，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这个公司我觉得功劳70%归功于我老婆，其实一点都不过分的。
4: 那个媳妇很好，很能干。
2: 哎呦，婆婆是高度认可，很好。
4: 就那个那我怀孕的时候，
2: 啊，
4: 那个做网店了，一边拿帽子，还有一边趴叫，但是很辛苦，很辛苦。
0: 是的，
2: 您都很清楚啊，整个过程。
4: 那儿子很辛苦，那个媳妇很辛苦。
2: 没错，没错。
4: 那个媳妇很能干的。
2: 是。那其实你算是他的这个家庭合伙人、事业合伙人、生命合伙人。当时心里有没有想过，哎呀，有没有其他男生条件更好啊什么的？有想过吗？还是说认定了他，就是信任他，他一定能干出来。
1: 因为他大学的4年对我实在太好了。
0: 我们大一就认识了，
1: 我们是同学，而且我们是初恋。
2: 大学校园的初恋，双方都是初恋，最后在离开校园之后还能走到一起，非常难得的，
0: 很少，很难的，
2: 概率是非常低的，因为要面临非常非常多的挑战。怎么认识的呢？
0: 我是环境专业，他是生物专业，然后我们都是上大课的，大课的有做实验啊，
2: 啊，
0: 然后还有什么上公共科数学啊，都是经常是一起上课的。当时看他眼睛大得蛮漂亮的，
2: 就是外形是第一时间吸引到您注意力的那个点。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应该是互相对彼此都是有好感的，因为我当时看他也是。哦，

0: 高高帅帅、干干净净的，然后还很喜欢穿个衬衫。做实验课的时候，偶尔聊起我的生日是几号，然后我就说我是1月13号生日的。然后他就说，那很巧呀，我1月14号生日。
1: 不是，你是为了哄他欢心还是真的？
2: 这是真的。
1: 你真的是1月14号，你1月13号？
2: 对，他13号。
0: 对。
1: 所以你们两个人就是一三一四啊？
2: 对，一生一世嘛。
1: 哎呦。
0: 对。
1: 天定的缘分啊！
0: 因为我当时还随口说了一句啊，我说那很巧啊，要不我们就一起过生日呗？
1: 哇，你很浪漫。
0: 真的没想到，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们都一起过的生日。
1: 一直到现在，
0: 对，
1: 到现在两个人已经在一起过了24年的生日啊。
2: 对，我们是2001年入学的嘛。
1: 像她在你们的专业里这么漂亮，应该不只有一个追求者吧？
2: 我比较强，
1: 就是这么自信。
2: 也不是吧？我觉得，至少我为人处事各方面还是不错的啊。
0: 她的好都是在一切的细节里面。他每天早上会到宿舍的楼下接我上学，然后会照顾我吃饭，就真的就把我宠成公主了。
1: 照顾他吃饭是什么意思？就每天早上
2: 挑食的。
0: 当时好像是元西路有一家就是卖砂锅饭，每次他都给我点鸡腿饭，但鸡腿他又知道我不吃鸡皮，每次把饭递给我的时候，就是都是把鸡皮去掉，很细心。哦，
1: 那你吃了好几年鸡皮啊？
2: 就是说，鸡皮我吃，
1: 都是你吃掉的。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有一家女装店，其实风格我是非常的喜欢，但是其实是有点贵的。这家店我每天路过都会在橱窗看一下，它有一个棉麻的吊带。然后那个衣服我非常的喜欢，也要500-600，当时是我们大半个月的一个伙食费了，所以他其实也看出来了，我没有说他看出来了，所以当时他有一个月他就拿了他伙食费去把那套衣服买下来了。当时是觉得很感动，但是呢又觉得这样会不会太浪费了，然后他说没有关系，我来解决。所以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自己啃了一个月的馒头。
1: 他不是那种什么仪式感的搞浪漫浮夸那个路数的。
0: 对，
1: 他就是烟火气寻常日常的细节当中。
0: 他有很强的一个上进心跟责任心。他曾经跟我说过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然后当时为了家里两个孩子结婚以后将来结婚的事情，所以家里是负债去建了一套房子的。那当时家里为了建这个房子欠债了50万，所以他跟我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里的债他以后都是让他来还的，他要还掉的。我感觉他对家人都是这么有责任，他对我肯定也差不了的。
1: 哇，这个真太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唯美的故事的开头。
2: 对啊，
1: 那你是怎么做？有没有来回报这一份沉甸甸的信任？来对得起这样一个信任？
2: 我们2009年的时候，网店其实卖了不少钱出来，当时是给那个他爸妈在广西是买了新房的。
0: 因为我爸爸妈妈帮我带这个大儿子。我大儿子从小就特别胖。然后我们家住的是8楼的步梯楼，就是没有电梯。
1: 是。
0: 然后我妈妈每天就抱着这个大胖小子，拿着这个童车上下8楼，就其实还蛮辛苦。然后我老公看到了，他就说：“我觉得我们妈妈应该换套房子了。”
1: 电梯房至少得要。
0: 是。然后当时我妈妈说的是：“那换一套就换套小一点的吧，有电梯就可以了。”但是他当时说不可以，要换就换最好的。换了个江景房，
2: 就全款87万。
1: 全款。
0: 当时我们上海是没有房子的。
2: 其实包括当时我们买第一套房子啊，在广西买啊，就是因为我们上海那时候还没房子。其实心里肯定是有一些感恩的。
1: 你的名字
2: 他第一套房子写了名字，当时我记得是我是飞机飞过去，他说房子真是

0: 不行的，要写2个字。我说我飞过去，然后那个签个字取消掉，我名字没写，包括后面的车子啊，我们上海的房子啊，也写他名字。后面就是我们60的股权嘛，到20年的时候我也转他名字了，等于说我现在是三无产品的。
1: 您把这您的60%股份又转到
0: 也
1: 他的
0: 转
1: 名
0: 给
1: 字
0: 他，
1: 了。
0: 对对对。
2: 有一次我在家的时候，我接到我们财务的电话，让我到公司签一趟字，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其实我就是一个全职太太，我也没有管公司的事情，为什么需要我到公司签字？然后这个时候他告诉我，这是要我们公司大股东来签字的。所以，我这个时候才发现，其实公司的他的股份已经变更到我的名下了。我生完我们家老三，因为当时已经是高龄产妇了，37岁。然后生完老三以后，其实前面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工作，就是没有一个价值感在这里。然后生完老三以后，整个人胖了20多斤，很难恢复，因为高龄。然后就是出现了一些，现在说的一些焦虑的症状，睡不着，然后就是很胆小，不敢出门。他拖着我出门，手拉着我，公园走了一圈又一圈。然后他跟我说，好像回到了我们大学校园初恋的感觉。然后我当时就是非常有很大的不安全感。我会问他，你会不会离开我？你会不会离开我？我每天都问他，他每天都是很坚定地告诉我说，我不会离开你的。他可能当时就是因为我问的多了，他觉得他总要做点什么事，去证明这个不会发生的。所以他其实就是把股份全部转到我这里，就说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我的，所以你放心吧。
1: 哎，你们夫妻之间其实彼此会有这样的情谊的连结，在你刚刚开始打下江山的时候，你把股份全部给了他，然后在他人生最低谷、最需要帮助、最需要安全感的时候，你又给足他安全感，全部转到他的名下，这就是感情当中的一个有来有往的过程。刚刚听完了这组创业者的奋斗故事，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过去几年他们交出的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他们深耕专业帽饰领域20余年，自研圆纱遮光技术，填补了国内帽类全波段全域防晒精细化设计的空白，是国内较早落地专业化的户外防晒帽的产业化品牌。创新地提出了面、颈、耳一体无死角防护体系，实现了面料研发、版型专利到品牌的全链条自主，完成了功能性帽饰研发成果消费转化的闭环，是国内头部防晒帽品类国货产业化标杆，全网年销售额达到1.2亿。掌声给到这组家庭。那我们接下来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3位嘉宾老师，听听看对各位有什么观点想要分享。好，白老师。
3: 让我感动的就是你的妻子小张慧，其实她是绷着的那根弦儿的，默默的承受。而当她真正的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牵住她的手，把你最宝贵的创业时间去用来一圈一圈的逛公园。所以，至于这个女孩的，不是你的股份、房子的确名，而是你可以用你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时间，来去陪伴在他的一个低谷的状态当中。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就是一种懂得，一种关爱。所以你们在那个炙热的时刻，可以去撒下一片阴凉。我觉得就像你们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爱的陪伴一样，挺美好。祝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快乐，谢谢。
0: 谢
2: 谢老师。
4: 谢谢老师。张慧在今天其实话也不多。他在说，陪你创业，然后大着肚子拉着货物走了3公里路回去的时候，我挺心疼他的。但是我突然看到他的那个表情，我觉得我心疼多余了，因为他在描述这些的时候，他的表情是骄傲的，骄傲的，他不觉得辛苦，他是觉得他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陪着你一起去打天下，可以一路上从来没有改变过，在这条路上执着的去走，而且他。

是半边天，他为此感到骄傲。最后看到这个女孩柔弱的外表，但内心很倔强。所以无论是他在前面陪你打事业，还是他退回家庭照顾孩子，我想这个女孩她很相信，很相信的不仅是你们的感情，不仅是你，还在对自己非常的确信。所以这样一个女孩子又

0: 人格上的那份匹配。所以我觉得你们俩真的就是一生一世一辈子，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幸福。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3: 你看他们一生一世做了一件事，帽子就做一件事，有初心，初心不变啊，有始有终，干一件事专注。第二一个呢，我喜欢一类男人，就是他身上忍辱负重，宽厚仁和，和和二圣，给我们人生跟我们创业有巨大的启发。他说这是中国式智慧的顶峰，对吧？你把股份房产让了啊，当然这是最肤浅的一种，但是你要达成一种东西，就是平衡，家庭家里家外，男人管事儿，女人管家吗？平衡了呀，所以你们家里家外双丰收，一起往前走。谢谢你来了，
4: 谢谢
5: 老师，谢谢你们，
4: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各个不同的角度，鞭辟入里，走到很深的位置。但无论是家庭、爱情、事业，我觉得听完之后可能都会有新的启发。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奋斗感言时间，舞台交给你们。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
4: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奋斗感言时间，舞台交给你们。
7: 感谢这个时代给予我这个机会，没有这个时代，没有我们祖国的强大，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也特别感谢我的爱人还有我的妈妈，在我的事业无条件的支持，然后我们接下来更加努力，为这个行业，为品牌出海做更多的事情啊。谢谢大家。
5: 我也要谢谢我的老公，为我们的小家庭还有我们的大家庭遮风挡雨，谢谢他带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安全感，也谢谢婆婆对我们的关爱跟关照。我相信我们的小家庭和大家庭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幸福的。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桃子们一声吼，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案释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6: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向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6: 这是大海，
5: 还有什么可说的？
6: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5: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
7: 实行长江，我们到了，
8: 到了。
5: 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9: 不思量，自难忘。
5: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10: Run the two river banks,
5: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总在好奇，长江在贵州会是什么样子？
2: The beauty of China, everyone. Yeah, we have everything.
1: 从重庆出发，我们走进这片没有平原的山地。谁能想到，长江竟把亿万年的故事悄悄藏进了地下？
3: 我们此时此刻正行走在五亿年前的海底，
4: 对，远古的海洋。
1: 双河洞的迷宫。远古海底遗迹，让我忽然懂得，水有多温柔，就有多坚定。从幽暗洞穴走进春日苗寨，我又发现了另一种惊喜。
5: 哇，这里面好漂亮啊！
1: 鸟笼、蜡染、银饰、芦笙。原来，长江早已把多元文化注入了这片大山。从贵安樱花到鲍家屯古村，从水面之上的铁索桥到高挂天际的花江峡谷大桥，我们一路探寻古人如何跨越天险，今人又如何创造奇迹。地下藏着山河，天上架起桥梁，地上文明生生不息。原来，真正的文明韧性，既能深深扎根大地，也能勇敢绽放云端。这一趟贵州，我们终于读懂了长江写给大地的诗。有一个民族，将漫漫过往穿戴于身。千百年的民族记忆被苗族绣作衣裳锦绣，吟作山野长歌。他们的先祖自黄河溯游，辗转落脚长江之域。我们走进苗岭幽深群山，亲眼邂逅这份沉淀千年的文明。

0: 好好听，好好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马年喜乐安康。
1: 哇，这里面好漂亮啊，
0: 很特别。他们这是养鸟吗？这
2: 好多鸟笼啊。
0: 三位老师，
2: 三位老师打扰一下，
0: 打扰了。
2: 我们一进门就被这么多的鸟笼吸引了，然后又正好看到你们正在编织，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可以，拿凳子坐呗。哇，这个鸟笼呢，是我们卡拉村的传统工艺。对，
4: 因为这个鸟与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源于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还有一种情缘。以前枫香树砍伐过后，它的心生出了蝴蝶妈妈，蝴蝶妈妈产出了12个蛋，因为那蝴蝶妈妈它不会孵蛋，它就请我们那个鲫鱼鸟来跟它孵蛋，孵出了我们人类的祖先江鸯。哦，
0: 还有这么一个神奇的故事。
4: 所以卡拉村被我们称为鸟笼编织之乡。
5: 还有我耳朵上面戴的这个最小的

0: 了吗？
1: 好漂亮，上面是个灯笼的造型的耳环，是你自己做的？
0: 是的，里面的话是银饰，然后再结合我们的刺绣工艺，
1: 比划一下一下。哎，为什么要和这个银饰品相搭配啊？
2: 我们苗家对这个银饰是比较崇拜的，就是我们苗家一个姑娘出嫁，我们要把半生的积蓄去买那个银饰来陪嫁我们的姑娘。
0: 因为我们苗族，我们经历了五大迁徙，那我们的妇女呢，就会把我们的家当穿戴在身上。
3: 哇，这个
1: 好华丽呀！
4: 这件衣服哈，融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特色，所以呢，它上面图案呢，大部分都是以花鸟虫鱼为主。
3: 蝴蝶，
4: 对，蝴蝶。嗯，在苗族地区里面，蝴蝶代表是母爱的意思啊。
1: 哦，蝴蝶妈妈。
4: 对对，蝴蝶妈妈嘛。这顶帽子呢，它是一个牛角，是我们苗族的精神图腾和这个动物图腾。哦，象征着苗族人忠厚、勇敢、诚实的一种高尚的一种品格。
1: 太美了，都快美哭了。好美，
3: 太精妙了。
4: 苗族经历过五次大迁徙，所以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长江漩涡。
3: 哦，长江，哦，漩涡，
4: 包括像是这些小的，这些代表的是一些小河融汇在一起的。
1: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有传承意识的民族。就是我仔细在看，这些是黄河、长江，它是贯穿在整个这个服装里面。也就是说，他们一直觉得是黄河与长江孕育、养育了他们，还有他们对长江文明的这种感恩。
4: 所以讲，苗族虽然是没有文字，我们是把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镌刻进了白银中，刺绣进了服饰里。所以呢，苗族啊，是一个把历史和文化穿戴在身上的少数民族。

0: 挂了好多蜡染布啊，这门口。
1: 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中国的艺术却以如此生活化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像不像晾个衣服？
0: 就融入他们生活当中，随时都有。
1: 东方第一染，
0: 中国蜡染看排墨，
2: 世界蜡染看中国。
1: 走。
0: 哇，好漂亮，好多图案。哎，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0: 我们想来找那位叫张世秀的老师。
1: 对，
3: 我就是。
1: 张老师，我们就是想来了解了解这个东方第一染。
3: 那你得亲自体验才知道。
0: 好，来来来啊。这个我们进来的时候说您这是东方第一染，这是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得名？
3: 其实是之前我们有一个前辈，也就是国家级的传承人王安勇，他曾经被美国邀请去美国白宫画画，当时呢美国就很惊讶可以现场用蜡刀来画，从那时候就得名。那为什么说他会在排墨村挂上去？因为排墨村它是一个百里苗居住人最多，也就是说所有百里苗都做蜡染，就是把它这里挂说东方第一染。哦，
1: 就是这么来的。
3: 第一步叫画蜡，要想好再下刀啊，一刀成型，没给你改过的机会。
0: 一刀成型啊！啊，中了。
3: 没关系，你只能在错误基础上创造图案。
1: 哇，这个真的好难的，这个中间你控制不好，它会断开的。
3: 像你这个蜡纹不够，
0: 转圈最难。这个圆怎么画？简直了！像这些蜡娘他们是做了多久了？
3: 这是他们从小就会画的，他们只要会拿筷子他们就会拿蜡刀，因为我们苗家他没有文字记载，所以说他只能用画来表达自己

0: 想说的想画的，记录我们的故事，记录我们的文化。
1: 就是咱们有没有什么图案是表示的是长江或者黄河什么？
0: 有啊，你看那个这件衣服是清末留下来的，讲的就是黄河长江。像这种挖来挖去的，画的就是长江，然后它中间这一条黄色才代表黄河。
2: 也就是说，咱们是从黄河而来，迁徙到长江。我们把这一身衣服穿在身上，背靠着母亲河了。
0: 对。好。
1: 老师，我觉得我这个随心所欲也就差不多了吧。哎，
2: 我是画，你是写，
0: 第一次画已经很不错了，好吧？咱们继续下一步染色。
1: 我明白了，
2: 就这个
1: 我们刚才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蜡它进不了色，是吧？
0: 是的，上蜡的目的就是说为了起到防染的作用，要不要教你们怎么染？就这样子，让它完全浸没，让它吸水浸透。
1: 那通常需要几遍呢？
0: 一般来说要根据你要的颜色来定。有句话怎么说？青出于蓝胜于蓝，讲的就是染布。哦，
1: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0: 对。
2: 第一遍啊，
0: 第一遍出来了，你看一下它是黄绿的，
2: 哎，对，
0: 然后它接触空气，它就慢慢变蓝了。然后你看一下，明显的，我抽第二张出来，它颜色就不一样了。
1: 哎，你那个已经蓝了，
2: 你这是绿的，
1: 对，
0: 它是肉眼可以看得见。
2: 要看老师这一张，哟，
0: 有一定区别的，
2: 三张都不一样，太神奇了，这个染料。
1: 所以很多时候把一切交给时间。
0: 第三步是脱蜡。
1: 这么大一锅，
0: 放到开水里面去煮的话呢，蜡它遇热以后呢，它就融化掉，
2: 就脱蜡了。咦，还可以
1: 呢！当当当当，哇，真的还可以！
0: 因为今年是马年，所以说我们画一些，关于马的。哇，
2: 你看我们组合在一起，马年我们施行长江，来到了苗寨。经过和张老师的这一系列的体验啊，你看啊，长江它真的不只是一条水道，更是能够传播文化的一种走廊。我们一步走，一步看，然后一步学，一步的传播。我们的这个蜡染的这些图案，蓝白相间，它有黄河的记忆，有长江的滋养，还有各民族都能够融入到里面的一个历史，都记忆在了我们所有的这些纹样当中。
3: 彩线叙事，华服流史，一身盛装承载苗族千年根脉。放眼贵州千山万壑，桥梁亦是镌刻时代的无声见证。花江峡谷是连接西南各省的重要枢纽，如今这座悬浮于峡谷云天之上的大桥，将崭新的世界高度书写在云贵群山之间。
4: 这个在史书上呢有记载四个字啊，叫做滇黔所越，也就是这条江啊一下子把整个的云贵高原给劈开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我的这个左右手边啊，都是悬崖峭壁啊，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雄伟的地貌。
5: Beautiful。
4: 现在这个水呢，你看起来是很平静的哈，但是呢，是雨季的时候，这个水势啊，非常的汹涌。安顺府志有一个记载啊，覆逆之势啊，这个始不绝数。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水是非常的这个险峻，经常有人呢、不慎啊就溺毙了。不要紧张啊。
6: I'm not nervous. I'm from Minnesota. The water is my second habitat.
4: Oh, really?
6: Yeah. Oh,
4: wonderful. Okay.
6: Wow. Oh, the scenery is just breathtaking.
4: Yeah.
6: I had to take a picture. Do you mind?
4: Go ahead. It's beautiful.
6: The beauty of China, everyone.
4: Yeah, we have everything.
6: I was gonna jump into this water. I was gonna go swimming. Yeah, everywhere you go in China, the landscape is very different.
4: Yeah.
6: I haven't seen anything

0: 他来自万湖之州的明尼苏达，他扬言他是游泳健将啊。现在呢，我们来试验一下看看啊，让他亲身的体验到中国的大好河山。OK。
1: 喂，中国
0: 啊 ！OK， go ahead。
1: 哎呀，
0: 我，哇！
1: 哎呀，我，
0: 哇！It's cold. It's cold. Wow. Wow, great. You did it. You made it. Wonderful.
2: Yeah. I love China.
0: 这个希望你没有冻着。我刚才他们跟我说，这个水的温度只有7到8度。
1: Yeah, it didn't bother me. What bothered me was the fear in my head. I don't know if you saw how fast I swam. I like close my eyes. I'm just like, oh god, oh god. I'm thinking like I'm gonna open my eyes. There's gonna be a snake right there. Like, seriously, that's the biggest snake I've ever seen in the wild.
0: Yeah,
1: but we did it.
0: Yeah, we did it.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徐霞客曾经到的。那个时候呢，只有一个铁索桥。不过那个铁索桥呢，因为山洪爆发的时候呢，把这个铁索桥给冲了。后人呢，又建了另外一个铁索桥。那我们看到的那个是1901年建的。通常啊，政府的官员或者是社会的知名人士，为老百姓做好事，我们通常会记录下来。你看，你回过头来看，你看到石头上有什么？
1: 哦，没人 see that
0: 呀、yeah, ，那个就是记录了刚才看到的那个铁索桥的建造的过程。云南有一位叫做蒋中汉这个人，他在云南的农村啊生活着，他从小就立志，如果将来自己条件好了以后，就帮百姓这个修路架桥。后来你知道怎么着？1885年，中法开战，中国这边取得了胜利，我们叫做镇南关大捷。当时就是蒋中汉，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呢，政府就给他封一个官，叫做贵州的提督。这个时候他有条件了，他就把自己所积累出来的财富，大概20000多的这个银两，修建了这座大桥啊，我们叫做这个铁索桥。他在修这个桥的时候呢，他用了几方的力量。第一个，他可以用军队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生活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有布依族，有彝族，有苗族等等。这些民族大家一起团结起来，贡献各自的力量，把这个桥就修好了。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也是民族团结的一个历史的写照。Oh, it's much more stable than my expectation.
1: Yeah. Have you been here before?
0: No.
1: Okay.
0: This is my first time. 你看，我们现在站在这个1901年建造的这个铁索桥，大概有125年的历史了。那么我们远端的这座桥呢，这个花江峡谷大桥去年才落成，其实相距呢大概是124年的这个时间。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啊和当代这么近的距离对话，但是沧海桑田发生了多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Yeah, I've heard the last seen pictures the last 20 years have been incredible development and
0: yeah.
3: 400余年风云变幻，山外世事几番更迭，只要甘囊香芦笙一响，四方苗寨的族人便闻声汇聚，吹声起舞，岁岁相续。在长江支流滋养的土地上，上演着属于苗族的盛大集会。我们奔赴。

0: 这场跨越400年的古老邀约，见证这份不为岁月磨损的传承。
1: 这就是龙生节现场了。
2: 哇，好热闹！
3: 今天我们在这个甘棠乡龙生会，它其实是我们苗族一年一度最大的节日。
1: 我看到他们这些芦笙啊，还不一样，有的有那么高。
3: 对，大家看到的这个芦笙和400年前当时的样子是一样的，
2: 保留下来了。
3: 对，那我们为什么要吹这个芦笙呢？一是为了我们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二是代表我们对祖先的一种追思和追忆，希望能够延续着祖先对我们的寄托，能够对我们的未来能够持续的展望。
2: 走，咱们往那边看看。
1: 哎，我发现啊，你看这吹芦笙的，有的人是戴了帽子，但有的人没有戴帽子，这是为什么呀？
3: 一般来说，我们寨子里的寨老，
1: 寨老
3: 比较德高望重的男性前辈会戴上帽子，青年才俊的话，一般来说我们是不戴帽子的。哦，
2: 你看他们这个头饰也不一样哎。
3: 对对对，你观察到了一个特别细节的东西。其实你从远处看，可能大家穿的衣服都比较类似，但是你拉近了看，他每一个人身上的服饰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全是细节。
3: 对，非常注重细节。
1: 走近了看，真的是很华丽啊！
2: 瞬间就觉得你这个呀，哎呀，
1: 哎呀，我这也是人家借给我的，还有机会来看看嘛啊！我们往这边走着看看，看似头饰都很像啊，但是里面的纹样应该就是龙，然后就是鸟。
3: 像我们最上面的这个银角的话，它是其实是我们周西本地的这个苗族织系，它比较传统的一种穿戴方式。然后像其他的地方的话呢，你会看到他们会有一些花瓣做点缀，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种穿法。然后像头发的样式，其实是从隋唐时期延续至今的千百年的历史，我们都把它传承了下来。我也特别开心看到越来越多像我一样的青年能够不断地自发地把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带向世界。我们不仅仅是要让外面的世界听见我们的故事，还要让他们听懂我们的故事。

0: Wow.
1: Wow, that's right.
0: Yeah.
1: Quite a sight. I have never seen a bridge like this.
0: Yeah.
2: So, 这个桥你看啊，我们有几个数字你必须了解的。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跨度。它的跨度大概是有1420米，把所有的引桥叭叭叭叭叭加起来的话是2890米，那你知道它的那个高度大概是多少？
1: Well, you know, we do miles in America. It's like half a mile, more than that.
2: Oh, 625米。
1: Wow.
2: 其实，在这个桥建成之前啊。它旁边还有一个桥叫做北盘江大桥，跨度和高度都载入这个世界纪录的桥，但是这个桥比北盘江大桥还要高60米，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世界第一桥啊。
1: This is a marvel of engineering if I've ever seen one.
2: Yeah. 好，我们看这个大桥啊，其实这个大桥呢有两根主缆。主缆藏着三根智慧缆索，是把光纤和光栅揉进去了。它有2000多个监测点，哎，监测它的这个温度、它的湿度，还有监测它的应力，是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但如果说它的这个湿度啊超过了45%的话，我们有自动的什么除湿机。这是一个智慧的线缆，那么这个技术呢也算是国际首创。You want to take a look?

0: 你看，你看，哎，肩膀，你看，哎，
1: 你那也就太妖娆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大声点，大声点，各位，笑起来啊！
0: 走，微步，微 dance，
1: 啊，就进来。

0: 所以用不着知道它叫什么。
1: 那你感受到了什么？
0: 欢乐、喜庆。尽管歌词一句听不懂，但是那个感情我能够感受得到。
1: 对，是的。
2: 那要谢谢老师们了，哎，这个要还给你们。
1: 谢谢老师们，谢谢，谢谢。哎，
0: 这个我作词，你们按照这个旋律能唱吗？
1: 好啊，
0: 唱几句，四句就完了。
1: 出考题了啊，
0: 好不好？来，听的就按照旋律来。
2: 最强大脑出题了。
0: 我得想想这个词。哎呦呦呦呦！我得想想这个词怎么来。
1: 要不咱先走七步。
2: 拿着这个来，哎。
0: 啊，不要七步了，我这种最强大脑三步就来了。哎呦
2: 哎呦，来掌声掌声掌声掌声。
0: 一步
1: 一步。哎，
0: 两步。
2: 稳住。
0: 三步。
2: 想好了。
0: 听啊，清风招花神。
1: 清风。哒哒哒
0: 哒哒，对吧？清风招花神，对吧？好，给好。哎，
2: 可以。
0: 然后山川摄我魂，
2: 山川摄我魂，
0: 把我魂给摄去了啊！侠客莫笑今朝人，徐侠客不要笑今天的人啊！飞龙豪迈江上横，哇，
2: 好好，哎，
0: 横就这么几句话，你们就这么哼哼就可以了哈！预备起，
3: 清

0: 哎，终于又见了，来来来，
1: 又会合了，
2: 你们游得好开心啊！
3: 蒋老师融入的非常的自然，把自己当成一份子。
1: 那当然，
3: 知道我们跳的是什么吗？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吗？
1: 你看，音乐它是不需要翻译的语言。

0: 可以吧？
1: 哎呦，蒋老师做功课了呢。哎，
2: 有备而来呀。哎呦，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谢谢。
2: 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哟，还有什么叫啊？这是啊，
0: 牛。
2: 牛叫。
3: 刚才过来还看见羊了吗？啊啊
2: 布依桥园居，这是在做什么？哎，
0: 你们在干嘛？
4: 我们在做五色米，就是我们布依族的那个特色美食。
0: 特色美食五色米，
4: 是的，是的。
0: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4: 嗯，你好，
0: 你这个颜色是怎么来的？
4: 就是我们地里面长的那个植物那种花，比如我们绿色的、黄色的，还有我们红色的，我们拿煮水，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水泡糯米，就做出来米，就是芳香的，特别好吃。啊，
0: 那我们可以做一下吗？哦，
4: 可以的，可以的。来，我欢迎你们来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就把米打进去，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熬好的就是那个汁就直接加上去就可以了。哎，然后多泡一会儿，泡个半个小时，它就颜色就上上去了。
0: 看你，我们现在颜色都很好了，
4: 它颜色就很好看。
0: 我们三二一一起秀给那个电视看啊！三二一，好来。好。哎，据说你过去是在外面打工啊？
4: 是的，我在外面做厨师，又做旅游。
0: 那你所以后来怎么又回来了啊？
4: 因为我是2019年听说世界第一高桥架到我家家门口，哎呀，我就想，哎，机遇来了，哎呦，就马上就开始留意所有的资源。嗯哼。2024年的5月份，我觉得合适了，我就把村面这些民房改造起来，做成民宿，做餐饮，做那个旅拍，做租车，做露营基地，还做自驾游路线。
0: 你做那么多啊？哇，
1: 你都做全了吧？
0: 说老实话啊，1年多干下来了以后，符合你的预期吗？
4: 超过我的预期。哦，
0: 超过你的预期。
4: 是的，我知道这里会火，一定会火，但是没想到这么火。春节、国庆、五一，包括刚过了清明。我都是没有房间住的，我都是住帐篷的。啊，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是打理了9间房，然后后面我又扩了40多间，然后村里面我又带动他们做起来，然后将近80个房间在售，都完全不够的。
0: 悄悄地问一句，村民把房子给你以后，他跟你的合作方式是什么呀？
4: 首先是租金，然后有来住的客人，我就把他们地里面种的那些蔬菜啊，山里面摘的野菜啊，
0: 给他们带走，
4: 养的鸡鸭鹅那种土鸡，还有我们江里面钓的鱼，都给客人拿过来这里吃。
1: 哦，我觉得他很有商业头脑，
0: 他非常有商业头脑。而且，能不能告诉我，普通的一个农户，他一年的收入大概能够增加到多少？
4: 清明的还没统计出来，但是春节的我统计出来是。每一家都是超过7万块钱的收入。哦，是的，是的。我感觉这个数字我也很开心。啊，
0: 那当然了，当然了，哎，他能够通过一个人致富，然后带动全村致富。哦，
1: 这个太棒了。哎，
2: 我觉得我坐这儿看到他的这个名字“布依桥园居”，缘分是一座桥，就从这个桥开启。
0: 对。
4: 2022年1月18号开工建设以后，我一直在跟进这个大桥那个建设过程。从那个桥墩到那个桥面到主缆，全部的那个建造过程到核载时间到通车，这些我都是用那个无人机航拍给它

0: 记录了这个过程。哦，真的，这个大桥我拍到那个七彩的祥云，拍到那个双彩虹，云海云雾缭绕，像仙境那种，我都记录到了，我觉得非常幸运。
1: 你看，也吸引着我们过来了，是经常将到你这儿来，跟这个桥结了这个缘，也跟你这儿结缘了。
0: 是的，是的。
2: 我今天第一次我站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你看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如果没有这座桥，这是什么概念？这得走多久？
0: 这个桥没通车之前，我们开车到对面都要2个小时。这个桥一通车，2分钟到达。我觉得贵州的桥梁非常的厉害。
2: 没错。
0: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
1: 看贵州，你真的说得好啊。
0: 然后现在还有惊喜哦。
1: 惊喜？
0: 它不光是桥，它是桥铝融合第三代。工程师施工的时候挖出那个岩溶水，它没有直接排掉，它把这个水做成那个农田灌溉。然后引了一个4000到5000方的水池，把这个水做到我们桥中间，做了一个世界最宽最高的那个水幕灯光秀。
3: 真的吗？
0: 是的。
4: 几点钟开始？
0: 8点半。哇，
3: 赶快吃饭，
4: 准备坐在这看水幕。
5: 咱们今天晚上能赶上，哎，能赶上。
4: 然后我们让远道而来的朋友也看一看啊，世界的第一桥和世界第一水幕。

0: 早已修，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这些幸福体现在无形当中，也体现在有形当中。有形有你的资产的增多，你的产业的富足，你生活的幸福；无形当中是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浸润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1: 对，所以我今天呢，其实我们都游走在山水之间。中国自然景观之所以这么的壮观和秀丽哈，实际上这个宝贵的自然资源呢，它有它的国际意义。
0: 是的，
1: 所以走了这段历史以后，我也问了 Evan， 他说他到了这个中国来以后，他才知道，这个国家它有很多独特的方面，可能更需要很多的人深入到这个环境当中，然后才去理解。所以诗行长江，看起来我们是在游历。实际上我们都在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四个字：何以中国。
2: 哇，太棒了，
3: 中国。

0: 那么今天我们在贵州，我想第一个送一个愿望吧，愿这贵州啊，这千万的文化呢，在长江的滋养当中，永远的鲜活，永远的热烈。我们说这个吕道坦坦换了时空，青山不老，长江长流，干杯！
1: 好，来来，民族大团结万岁！
0: 干杯！大家干杯哈！快乐！
2: 来，
0: 干杯一个。
3: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我们诗行长江，沿着江水，终于来到了安徽。
4: 当年项羽不肯过江东，
5: 就在斜对岸，
4: 他就在那里。
6: Levi, you're back from the dead. I wasn't expecting to see you here.
5: 白在我们马山人心里，他是一份特殊的存在。
6: I heard this is where Levi rode the whale.
0: 他游得好漂亮，你现在看到这么多江豚，你什么心情啊？
7: 张队长的微笑和江豚一样，你看也是。
5: 安庆呢，作为千年古城、百年省会啊，出了不少的文化名家，有志少年，
8: 没有他们的滔滔的热血，就没有今天啊。
6: 太像漂亮，
1: 嗯，好热。徽州版的时代广场，
8: 像黄梅戏的风
6: 景，
0: 真的是进入了一个古人在这里的朋友圈的名场。
8: 名场是的，七世君时，灵魂安身，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鲜活注脚。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我老爸很直接地跟我说，你在我眼里已经失败了。
2: 他第二天发条信息给我，你不能说我失败，你顶多说我们现在没有成功。
3: 哎呀，逻辑很好。
2: 我说这话讲的对的，
3: 有水平，
2: 我向你道歉。这个肯定是我错掉了，对不对？
3: 爸爸也很可爱啊，
2: 那么坚持。然后后来他做到了过亿，我这一辈子也没做到过亿，
3: 破了亿元。
4: 100多万做到了1.4亿。
3: 您今年多大呀？
1: 25岁，我是00年的。
2: 我现在最崇拜的就是我的儿子。哎呦呵，
3: 最崇拜您儿子。
2: 是，最佩服也是他。
0: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节水。

0: 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7: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8: 猴子们一声吼哦！
3: 品读重庆蝶变，
9: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3: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10: 感谢这个时代，
11: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3: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12: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3: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12: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3: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13: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
14: 你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3: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15: 如果走出来，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的。
16: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3: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12: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17: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3: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11: 啊，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8: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19: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3: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10月2日至10月6日，每晚21:35，致敬每一位奋斗的你。
2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3: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

0: 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1: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0: 但愿人长久，
1: 我们就团聚了。
0: 千里共婵娟，
2: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家园，国亦远。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

0: 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你们这些杀千刀的，我男人就是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是你们杀了他，他现在死了还不得安生啊！我不想活了！海牙公！

0: 大嫂，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快走吧。
0: 哎，
1: 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我跟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
1: 真的？
0: 当然。
1: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啥呀？拿出来看看。

0: 哎呀，
1: 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0: 真的？
1: 幸亏个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0: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1: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
0: 好。
2: 红的，起救了。
3: 老弟，我马上来。
0: 哎，这是大龙啊，
1: 你先给我藏起来。
0: 哎哎，嘿。
4: 港村，你太阳失望了。当行血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你是怎么向山北将军宽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5: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
4: 离开你的防区，可还在我的防区。
5: 明白。
4: 不管怎么说，你要赶快回去，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查清枣庄地区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所有丢失枪支的下落，明白？
5: 嘿。
6: 太君请。
7: 太君来查良民证。
5: 你的什么地干活
6: 啊？太君，这是俺侄儿，是帮俺烧焦啊。
1: 对对对，我是烧焦的。
5: 良民证。
1: 啊。
5: 你的枣庄人？
1: 啊，是，我是枣庄人。
5: 你的粗黄。你的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1: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良民证是新办的，我刚回来。
5: 你的是八路？
1: 哎，不不不不，太君，我是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良民。太君，我真是大大的。
0: 太君，你怎么来了？走走，屋里请。爹，弄碗接待茶。娘娘，屋里请。
5: 啊，你的家？
0: 对，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出国立的。
1: 啊，是是，太君。
0: 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5: 开路。
0: 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
8: 哎，方林嫂，方林嫂。哎
9: 哟，
8: 你看，
9: 六子，
8: 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
9: 哎，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
8: 嫂子，这方林大哥办丧事的时候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
9: 哎，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儿了，自己留着用吧。啊，
8: 哎，嫂子你看。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再说娶媳妇儿也不差这点钱啊。
9: 哎，不行不行。
8: 拿着拿着拿着啊。
9: 哎哎，六子。
8: 哎，咋了？
9: 你常在外面跑，替我打听一个人。
8: 啥人？
9: 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30岁上下，两条浓眉毛。
8: 嫂子，你找他干啥？
9: 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8: 报仇？
9: 我打听了，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8: 嫂子，他叫啥名字？
9: 叫啥名我不知道。
8: 哎呀，没名没姓的，我哪儿打听去啊？
9: 哎，那你说咋办？
8: 哎，嫂子，这事找我师父，他一准给你办了。
9: 你师父？
8: 啊，就这点事儿，我师父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他得收钱。
9: 收钱？
8: 啊。
9: 这也是啊。这么大的

0: 这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1: 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0: 行，就这个数。

0: 哎呦，大嫂啊，给孩子拿串冰糖葫芦吧，啊，这新蘸的啊，娘让我吃冰糖葫芦。不了，凤儿，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你串吧，大嫂，
0: 回去。
2: 娘，
0: 回去。
2: 娘，
0: 不要，我要冰糖葫芦。
2: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0: 我要。
2: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1: 我要冰糖葫芦。
0: 娘跟你说过，娘在前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1: 娘，我再也不要冰糖葫芦了。
0: 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来，
3: 哎，老红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4: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红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红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5: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干。
3: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4: 咱枣庄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红哥办个炭厂。
5: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厂，咱要是开个炭厂，又不显眼儿，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儿。
3: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啊，吃这个？
5: 对，咱就吃两条线。
3: 哦。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5: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3: 不过有点麻烦事儿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铠甲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6: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下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7: 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8: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洪哥，我出去看看。
1: 你去吧。
0: 二喜，你咋来了？
2: 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0: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啊？
2: 哎，亮子，我舅舅说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0: 真的？
2: 啊、嗯。哎，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0: 你问这干啥？
2: 亮子，我也想入伙。
0: 你，
2: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0: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2: 哎，

0: 亮子，黄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人还算够义气，也敢做敢为。
1: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2: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黄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分，手脚也不干净。洪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
1: 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枣庄的人都把他烦死了。这个就是啊，洪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起老张是他舅舅。
2: 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洪哥，就收他吧。把他叫进来。
1: 哎，
2: 这，不是你，洪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
1: 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洪哥，你真的回来了，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洪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嘿，洪哥，你看我，
2: 二喜，啊，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拜了把子。
1: 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你敢吗？
2: 敢，不敢是孬种。
1: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
2: 不怕。
1: 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
2: 洪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哪天坏了规矩。
3: 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哼，好，啊，发完车了。哎，
2: 舅，
3: 哎，
2: 舅舅，
3: 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
2: 舅，哎，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啥事儿啊？
2: 舅，嗯，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嗯，你给帮个忙。嗯，你整天这东游西逛，没把你娘给气死。哼，你还能搞什么车呀？舅，我又入伙了。
3: 入伙了？跟谁呀？
2: 我刘洪哥呀。啊， 刘洪他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哦，舅，我刚刚入的伙。
3: 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哦，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10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行，跟着刘洪、王强他们干，这个忙我帮定了。你再多活点。
4: 把那椅子给我。
2: 强哥，
4: 我这是要。
5: 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2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
6: 华子干得不赖呀，啊！
7: 弟兄们辛苦。

0: 咱们赶到火上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
1: 好。

0: 太君，太君
1: ，Ross，
0: 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到馆子里眯起眯起。
2: 我的，寻到的，公事的有，喝酒的不行。
0: 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
2: Ross， 这你的酒量的不行，我不和你比。
0: 馆子里的烧鸡，大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嘛。
2: 花姑娘的油，
0: 油，
2: 油西，开路。
0: 哎呀，太漂亮，到这儿啊。

0: 哎，亮子哥，
1: 不用，哎，
0: 亮子，让我开会。
1: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货车也来了啊！
0: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1: 哎，亮子，悠着点啊！
0: 放心吧。

0: 哎，亮子啊！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1: 哎，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托儿带女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呢。

1: 鲁花林中，赶快叫车！好。小坡，哎，二喜哥回来了！哎哎，快点装车啊！哎哎，快点，快点啊！
2: 这还有，
1: 快点，快，
2: 来来来，
1: 快点啊！
3: 你铁溜子，你鬼孙子敢抢我们弄下来的货啊！
4: 这是我和六子哥弄下来的。你黄二喜没瞎眼吧？你放屁！没我们控制车头剪下车速，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
3: 你找揍啊你！
1: 二喜，
3: 就是
4: 咋了？谁要打俺枣庄人啊？啊，
1: 鲁哥，啊，铁溜子这龟孙子抢咱们蟹的货，
4: 胡说！
1: 这两条线不是你们枣庄人独家吃的。
4: 好你个田六子，上回销货的事儿，俺还没给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俺放不过你。
1: 你想咋样？哎，
4: 胡说！
1: 胡说！
4: 他们抢咱们蟹的货。
1: 行了，
4: 洪
1: 哥，
4: 这
1: 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 这样吧，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刘子，这一袋你也扛走。洪
3: 哥，行了。洪哥，这洪
1: 哥
3: 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洪
1: 哥，
3: 那就谢谢了。
1: 嗯，
3: 走。
1: 哎哎哎，
3: 走。
1: 哎，洪
3: 哥，不能便宜了他们。
1: 行了。
3: 寻到车马上就到了，赶紧装车走人。这，嘿，六子哥，我看洪哥呀，真够仗义的。
5: 那是，洪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六子哥，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
3: 你可该下兰妮的功夫了。嗯，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哎，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兰妮买她喜欢的东西。走，好。哎哎，弟兄们包好了，包好了。这次劫车呀，货搞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7个人，我估摸着。 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
6: 啊，费钱了。二喜的，哎，
3: 还是强哥对我好啊。
6: 我看你们俩的啊，小凤，哎，你的，洪哥，你的那份，嗯。

0: 咱就40啊！是，咋这么少？算错了吧？
1: 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啊，是不是你自己揣下来了？嘿嘿，嗯，
0: 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
2: 为啥？哼哼，
0: 为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2: 洪哥，不分留着干啥？
3: 留着报恩啊！
0: 对，说对了。

0: 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炭厂。
1: 炭厂？办炭厂？
2: 炭厂？
0: 对，这样啊，大伙儿也就有了正经事儿干。
1: 洪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鬼子能不起疑心？办个炭厂，好大掩护啊！
0: 王强说的对。
3: 节留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扩大。哎，这主意好啊，我觉得行。哎，
4: 洪哥，我同意。
1: 卢汉、林中、黄二喜，你们看呢？
5: 洪哥，俺听你的。
0: 洪哥，咋都行啊。
1: 好，
4: 洪哥，好是好，可是这钱以后怎么花？
0: 是不是得让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大伙放心，俗话说得好，账目清，好弟兄。以后兄弟们在一起办事啊，都要光明磊落，不能藏着掖着，啊？
1: 嗯，
0: 好，既然大伙都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分份工。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1: 哎，
0: 卢汉、林中，你们俩去中信公司进煤。
1: 好，
0: 彭亮啊，你负责管账。
1: 还有销售，好嘞，哎，
2: 洪哥，我干啥呀？
0: 你是啊，还有我呢。啊，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炭厂，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1: 好，
2: 哎，洪哥，那你干啥呀？
1: 洪哥，洪哥以后就是咱们的刘掌柜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弟兄们。
6: 这月初八，咱们探长啊，正式开张。哎呀，刘掌柜，刘掌柜，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葵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知道，我知道。
6: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7: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8: 我是一名军人，
9: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0: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0: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喜发财呀！这就是真商大掌柜，这位是刘掌柜。
1: 哦，恭喜恭喜！
2: 欢迎大掌柜光临啊！听我的兄弟常提起你，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1: 哎，我们是朋友，发财他大的。
0: 哎，大家都发财呀！
1: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0: 哎，太客气了。啊，里边请，里边请，
2: 里边请，里边请。哎，金山大掌柜，来请，
1: 希望你们发财大大的。
3: 来来来来，喝喝喝喝。

0: 我们这是刚刚开业啊。太爷，您看，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今天刚刚开业。
1: 今天刚开业。
0: 您看。您的里面喝杯酒，咪西咪西，
1: 咪西咪西，
0: 咪西咪西。
2: 姚队长，开路。
0: 您走啊？
1: 二喜哥，他干啥呀？
0: 没事，
1: 走。
3: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刚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4: 华子的只能出苦力，和你汪桑没有办法相比。我需要的是像你汪桑这样的，头脑大大的灵活，能帮我发财出主意的。
5: 坐会儿吧，
3: 大掌柜。其实啊，我是跟你学的，你的脑子啊是狐狸的脑子。
4: 哎，汪桑，你太会说话了。以后你们烧的焦炭，洋行的统统收购。
0: 哟西，哟西，
3: 太谢谢大掌柜了。哎，
4: 感谢的不要。来，这边。
5: 哎，走好，
6: 留步留步留步。
7: 不行，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他想拿干股，俺不干。
5: 红哥。咱这不成了给小鬼子干了吗？啊！哼，老子们流臭汗，累死累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他占20%。
7: 行了，少说几句行吗？
5: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嘛。哼。
3: 我呀是老公公跨进媳妇房，进退两难呐。老红，你说咋办吧？
7: 这有啥难的？小鬼子是你引来的，你去说呀。
3: 你吃枪药了？从长远看这不是件啥坏事。
7: 哎，我说你这……
8: 行了行行了。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炭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务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依我看，这事儿。

0: 就这么定了。
1: 买冰糖葫芦吧，冰糖葫芦。
2: 娘娘，你看。
1: 来一串吧。
3: 不要。
1: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3: 小凤啊，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啊。
2: 嗯。
3: 乖。哎，小凤，你看到凌晨了。
4: 把那个包递给我。
5: 哎，好，
6: 好，来来来，
5: 下车了，
6: 拿着啊，别丢了。
2: 娘包，
1: 冰糖葫芦，来冰糖葫芦。
5: 下车了，下车了。
7: 买东西。
8: 哎，方林嫂。
3: 啊，是冯大爷呀。小凤，快叫爷爷。
2: 爷爷。
8: 哎，又长大了，你娘俩上哪儿了？
3: 这不去枣庄赶个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8: 啊，半年多没见了，你还好吧？
3: 啊。还行，啊，到站了，到我家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向您打听打听。
8: 哎，好，哎，今天你叫我
3: 来，
8: 就为这事儿啊？
3: 是啊。
8: 哎呀，这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难打听了。你打听这个人干啥？
3: 啊，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8: 报仇？方林嫂，咱这仇是要报，可是得找准人呐。
3: 那人一看就是个有胆识的人，他说他是打鬼子的。
8: 方林嫂啊，依我看你这个仇，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
3: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8: 嘘。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
3: 共产党。

0: 哎，这车上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洋胰子。这次搞车多亏了我爸，起初你们还不想要呢。
1: 就你能？
2: 好了，别说了，车快来了。
0: 看，我的消息灵吧，奶奶的，这次咱们多搞点。

危ない。

0: 红哥，你看，你看啊，他奶奶的裤裆穿这么大个窟窿，差点就让我断后了。红哥，现在小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就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旁的土坡上挖了些洞，强迫老百姓守在里面。洞口外面又扎了一人多高的草靶，一遇到什么情况就点草靶，那对我们吃两条线不利呀。
1: 老百姓守，不坏咱们的事儿。小鬼子不好对付。
2: 是啊，
1: 咱们枪少，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

0: 老红，趁着咱现在有点钱，先买几支枪。
1: 对呀，买枪，有了枪啊，咱就有胆了。
2: 对呀，
3: 对，红哥，要不咱们买几支吧。
4: 哎，红哥，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他那儿有枪。
1: 真有这事儿？
4: 嘿，那还有假，只要红哥同意，咱俩跑一趟。
1: 红哥，
4: 红哥，买吧。
5: 嗯，卖，先付钱，后试枪。
6: 卖，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
7: 哎呀，老兄，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呀。这样，这次你少要点。
6: 嗯，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钱我会如数给你。不过今天不行，
6: 要不把枪留下。
4: 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6: 枪必须留下。
1: 我要是不留呢？
6: 哼，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4: 什么？
6: 想必你是双手飞到钉的黄脸林中吧？
4: 想必你也听说过红哥吧？
6: 嗯，
4: 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红哥买的枪。
6: 红哥，真是给红哥买的枪？
4: 那还有假？
6: 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1: 那50块钱，我林中下次来，一定奉还。告辞。
8: 嫂子，
9: 哎，
8: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傅说呢。
9: 啊，六子。
8: 啊。
9: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8: 嫂子，他叫啥名儿？
9: 共产党。
8: 啊，他是共产党？
9: 怎么，你认识他？
8: 嗨，嫂子，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
9: 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把他给我找来，我想见见他。
8: 哎呀，嫂子，我的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9: 啊！
10: 哎，买毛线，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
11: 啊，
10: 再看看这衣服，
8: 好看吗？
10: 嗯，你看，
11: 哎，
8: 哎。这衣服我穿不合适，你买它干啥？
11: 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
10: 5块钱。
8: 那你给谁买的？
11: 不告诉你。
8: 哎，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
10: 哎，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
11: 她不要，我要。
10: 便宜点。
8: 哎哎
10: 哎，先生没给钱呢。
8: 给你给你。
10: 好好好。
8: 哎呦，
12: 六子，
8: 师傅，哎，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12: 怎么了？
8: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12: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8: 哎，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10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12: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8: 哎，是我和兰妮的事儿。你看，兰妮儿老是向着彭亮，我怕时间长了，万一他们俩……
12: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儿嫁给彭亮。彭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了，根本不把我这师傅放在眼里。
8: 师傅，那你的意思是？
12: 师傅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8: 师傅。

0: 这样，我娘那儿，我帮你瞧瞧边谷，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1: 师傅，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0: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嘿嘿嘿，嘿，嫂子，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辈儿做件棉袄。
1: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0: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嘿，嫂子，这会儿兰妮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瞧把你给急的！走，哎，走吧。
1: 走。哎，
0: 等一下，
1: 嫂子，你这又咋了？
0: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1: 还惦记这事儿啊？
0: 我当然惦记了。
2: 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1: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儿和我的事儿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跟你找共产党。
2: 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0: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2: 好，这事儿啊。 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哎，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子。初六，下月初六，你叫田六子牵头毛驴来，把俺妮儿接过去就行了。
0: 就这么定了。那我跟六子说去了啊。
2: 哎。
0: 嫂子，
1: 啊，我丈母
0: 娘真的把彩礼收下了，
1: 那还有假？不过人家提了个条件，
0: 啥条件？人家说了，不用花轿和鼓乐，简简单单办了就行了。 啥？嫂子，不行，这太委屈兰妮了。我田六子好歹也是个爷们儿，这不声不响的娶回来，这算个啥事儿啊？
1: 现在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还是小心点好。
3: 他娘说了，到日子你牵头毛驴去就行了。
0: 也行，嫂子，那我就听你的。哎，
1: 六子，
0: 啊，
3: 我让你给打听的事儿咋样了？
4: 哦，我正打听呢，正打听着呢。娘，娘，
0: 疯丫头，
4: 跑出去一上午也不跟娘说一声。
3: 娘，我去杨集听戏啦。
4: 哎，娘，这是谁送来的？啊，
3: 是田六子唐嫂送来的。是不是那个叫方林嫂的？嗯，
4: 妮儿啊，再过几天，你就要离开娘，有自己的家了。
3: 我就知道，他方林嫂可真行啊，娘。
2: 我是不会嫁给田六子的。哎，那咋行啊？娘已经答应人家了，彩礼都收了，你不嫁行吗？
3: 我就是不嫁。再说了，这事儿啊，你哥早就答应人家田六子了，哪能说了不算呢？咱妇道人家懂个啥呀？咱家大事儿、小事儿，哪件不是你哥做主啊？
4: 娘，你不知道。
0: 我哥有他的如意算盘，
1: 再说了，我嫁人的事谁让他做主了？彩礼收了，我去退。妮儿，六子，明天嫂子去帮你收拾一下，该买的东西嫂子给你办。哎，都快娶上媳妇儿了，还唉声叹气的。
0: 嫂子，我是怕兰妮儿不同意。
1: 这怎么可能呢？都定日子了，她还能不同意？
0: 嫂子。 你是真的不知道兰妮的脾气啊！哎，我对她是又喜欢又害怕，这心里头啊就跟打鼓似的，七上八下的。
4: 田六子，
0: 哎，嫂子，这疯妮子找来了，我得躲躲躲躲啊！
4: 哎，六子，田，
0: 哎，兰妮，兰妮。
4: 站住！
0: 我不站住，我就站住！哎呦，哎呦，
4: 站住！
0: 哎，嫂子，嫂子，他，
4: 给我，给我！

0: 你这丫头还真厉害，你以后怎么嫁人啊？你就是替那个死六子送彩礼的人吧？是啊，是我。你可真行啊，还说通了我娘。你到底安的是啥心啊？行了行了，消消气，咱们坐下说。哼，走吧。谁让你上我家送彩礼了？我说过要嫁给死六子了吗？哎，你先坐下。你们两个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怎么能变卦呢？
1: 我不喜欢他。
0: 那你喜欢谁呀？
1: 我喜欢彭亮哥，彭亮是谁？田六子知道。嫂子，彭亮哥的本事可大呢，会开火车，双手能使枪，武功又好。田六子有啥呀？只会赌钱，连我都打不过。
0: 哎呀，他这是让着你。
1: 谁让他让着我了？他敢杀鬼子打汉奸吗？哼，还想娶我？
0: 除非他比彭亮哥强。
1: 哎，你是说彭亮能杀鬼子？是啊。
0: 还有红哥，他们都是杀鬼子的人，田六子连彭亮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
2: 老子就不相信我比不过彭亮。
0: 好嫂子，我求你了，你现在就去我家找我哥和我娘把婚退了，行不？
3: 哎，
0: 父母之命哪能违抗呀？再说了，你娘也是为你着想嘛，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俊。
3: 我是担心你被人欺负啊！看
4: 他谁敢！哎呀，你怎么就不体谅你娘的心呢？算了，看来也指望不上你给说情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1: 我问你，让田六子送彩礼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出的馊主意？问我啊？嗯。我还想问你呢，谁让你自己做主把彩礼退回去了？
4: 哥，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田六子，你为什么还逼着我嫁给他？咱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嫁给田六子有啥不好？啊，六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1: 可我不喜欢他。
4: 你不喜欢的人多了，都是从小惯的坏毛病。我告诉你。
1: 啊，下月初六，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你，
4: 就这么定了。
1: 哥，我知道你为啥非逼我嫁给田六子，你想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哼。

0: 兰妮儿，鬼子兵去了哪儿？
1: 没进枣庄寨，直接从三道岔开进了煤矿，我没敢再跟下去，就提前跳了车。那么多鬼子进煤矿干啥呀？
2: 就是，兰妮儿，你到底看清楚没有？
1: 我看清楚了。
3: 王强，召集弟兄们开会。
1: 开啥会啊？都窜出去了。
3: 都去干啥了？
1: 发了钱还能干啥呀？夜猫子报喜。
3: 没啥好事儿，哎，赢了，哎，又这么多，
4: 厉害！林哥，咱赢了这么多够了，我看见好就收吧。
3: 你懂个屁！好运就一回。林哥，跟他赌。
4: 林哥，赌啊！
5: 发财。

0: 林哥，
1: 林哥，
0: 咱又赢了！林哥，真是手气来了，啥也挡不住，想咋赢就咋赢啊！
2: 走，站住！
3: 我跟你赌这个。
0: 林哥，这玩意儿他都拿出来了，你想啊，这不赌也不行了。
2: 咋的？不敢了？
0: 怕你个鸟！赌就赌，林哥跟他赌。二喜哥，
2: 慢。我听说你老兄会飞倒钉。你要是能打中我手中扔出去的东西三次，我他妈就算你赢。
0: 林哥，

0: 行了，
1: 别动。
2: 嗯，
1: 滚！我他妈看你像八路。
0: 对不起，就别玩啊！我看你才像八路。去！
1: 你打打我！
3: 住手！
1: 打我！
3: 我跟你跑！
1: 躲开！你干啥了你？拿过来！找死了你！
4: 二牛兄弟，没事吧？我这几个兄弟啊，有眼无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1: 拿过来，还有没有了？都套住了。
5: 想造反？
1: 快点套住了！这是干什么呢你？
4: 二牛兄弟，拿着，拿着，还给你，没少东西吧？啊！
1: 我他妈记着你！
4: 行了，行了，行了。
0: 阿佩。你看他长得那副汉奸相，狗改不了吃屎。行了行了，林哥，咱白忙活了，
4: 都怪他们。
1: 那是。
4: 这样，哪天呢，我请丁队长喝酒啊？
1: 还你够朋友，改天请你上家。
4: 行行行行，
1: 妈的！
6: 啊，要不是王强，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鬼子的宪兵队，坐老虎凳，喝辣椒水。
0: 红哥。那狗日子欺人太甚，
6: 人家干的就是欺负人的事儿，你还能咋的？啊，枪都拍在桌子上了，不知好歹，逞能，找死！还有你，平时看你像头闷驴，我还以为你挺有心眼，没想到你也惹事儿。啊，你说以后我还咋敢信你？咋还敢把大事交给你来办？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黄。都是自家兄弟，少说两句行了啊！弟兄们，老红这个人说话呀，就像火车道上跑的火车，直来直去，是不是？别往心里去啊！以后啊，多长几个心眼也就是了，是吧？啊，没事了啊！
7: 你们留在桂平里家，
8: 别跟着我！
7: 哎，
8: 再跟着我打你，
7: 打人不行！
8: 嗯，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人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你留在桂平里去。
6: 是王掌柜。
8: 走。
9: 红哥，哎，
6: 王掌柜，咋回事
8: 啊？刘掌柜，看看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不给钱不说吧，还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伤了。哎呀，刘掌柜，你评评理，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到店里吃喝，老顾客了，我好心让他们赊账，但也不能老实的不给啊。哎，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哎。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拳就打我那伙计，
9: 俺就打他一拳。
6: 行了，王掌柜，别生气啊。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我来付。
1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五百九。

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感

0: 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曲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曲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曲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1: 嗯，
2: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自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气，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

0: 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2: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1: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至中断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3: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4: 啊！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3: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4: 对。

0: 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1: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三十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2: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三十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十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三十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两箱。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5: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曲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三十年匠心的底气。
5: 所以说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6: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

0: 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1: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4: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3: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4: 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经失败了。
1: 他第二天发条信息给我，你不能说我失败，你顶多说我们现在没有成功。哎
2: 呀，逻辑很好。
1: 我说这话讲的对的，
2: 有水平，
1: 我向你道歉。这肯定是我错掉了，对不对啊？
2: 范范也很可爱啊，
1: 那么坚持。然后后来他做到了过亿，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做到过亿，
2: 破了亿元。
3: 100多万做到了1.4亿。
2: 您今年多大呀？
0: 25岁，我是00年的。
1: 我现在最崇拜的就是我的儿子。哎呦呵，
2: 最崇拜您儿子，
1: 是最佩服也是他。
4: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国庆黄金周历来是楼市销售的黄金窗口期，今年国庆叠加10月1号起全国房贷贴息新政正式落地，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减负，精准撬动了刚需置业的热情。在铜梁假期期间，各大售楼处人气满满，热闹非凡。在毗邻人民公园的一个楼盘，前来咨询户型、了解政策、签约购房的市民络绎不绝，咨询热度、到访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1: 购买房子，可以利息补贴国家，这个也是一个优势噻。对于来说，买房子真的很划算。
0: 从深圳返乡的市民舒红女士，常年在外创业发展，一直计划回乡置业定居。本月新落地的房贷贴息新政，更是让她吃下了定心丸。
2: 主要是也看到了现在政策的一些优惠，再加上铜梁宣传得很好，文旅打造得比较好。
3: 国庆节那前头那几天的话哈，我们整个成交的话哈，大概在12套左右。哎，还有一些陆陆续续可能还在家里啊，在商量啊那些。
0: 据了解，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当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最高可达100万元，由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由此计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
4: 之前利率不是商贷3.0嘛，现在调到2.0了，这个有一个5年的贴息，就相当于是这个每月的一个供房，就是能省个几百块钱嘛，这个也是一个挺惠民的政策的，蛮好的，就是有考虑到一个民生嘛。
0: 在广州花都多个楼盘，工作人员表示，受此政策影响，来看房的人员较往常相比有明显增加。
5: 我们这里整体就是有这个71跟90方的，都是满足我们目前出的这个贴息的一个政策的。出了之后呢，其实是比较多的一些客户在做咨询。
0: 除了广东、重庆之外，全国多地看房加成交量都是激增。财政贴息帮助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更好地支持和释放合理自住购房需求，实现惠民生与稳市场的双重目标。正因如此，政策出台之后，社会反响强烈，特别是众多计划购房的家庭纷纷点赞。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目前三峡水库坝前水位突破170米，向175米蓄水位稳步推进。随着水位上涨，河床形态、岸型条件持续变化，航道保畅工作迎来考验。长江万州航道处聚焦265公里库区航道，精准施测，多措并举，全力守护三峡库区长江黄金水道安全畅通。国庆假期前3日，

0: 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31万人次，车流超7万辆次。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通道，经大桥跨境车流持续高位运行。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自驾粤车到香港旅行受到不少广东居民的热捧，10月1号到7号预约出行名额基本约满。
1: 国庆假期过半，奉节三峡之巅景区持续火爆。截至10月5日，景区已连续4天启动客流限流管控。记者在三峡之巅景区看到游人如织，在观景平台极目远眺，群山连绵起伏，峰峦叠嶂，滔滔长江穿峡而过，壮阔唯美的秋日峡江画卷尽收眼底。
2: 祖国的大好河山真的很好看，真的就像诗里面所说的一样，
3: 以前都是从书上读到的，现在亲眼的看的话觉得还挺壮观的。
1: 国庆假期以来，三峡之巅景区接待量持续处于高位，景区已连续4天启动限流管控，通过线上预约、分时入园、分段疏导等方式调控客流。景区提示，没有预约成功的游客可选择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夔州博物馆、龙桥河等其他景点错峰游览。国庆假期，合川钓鱼城景区为八方游客奉上了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盛宴。假日期间，每天上午10点，钓鱼城开城门仪式准时举行，伴随着雄浑的战鼓声，8名身着宋代铠甲的巡城士兵打开钓鱼城护国门城门，并列在城门两侧高声念诵开门词，让游客直观感受钓鱼城作为上帝折边处的历史厚重感。景区还推出了多项互动体验项目，古军营内两军对垒攻防互动项目吸引了大批游客参与，游客可化身守城将士，体验投石机操作等古代军事项目。合川区剧协每日在石棹县衙推出3场情景剧，大家在互动体验中穿越历史，感受南宋时期的衙署文化和金戈铁马的战争场景，
4: 让我们身临其境地去体会当年宋孟战争攻城守城的场景，体验感非常的棒，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期待下一次再来钓鱼城玩。
1: 国庆长假，酉阳县公滩古镇夜游热度持续走高，白日乌江山水如画，入夜古镇别有风情，依山而建的连片土家吊脚楼次第点亮万千灯火，动感灯光秀拉开夜游序幕，非一面举阳戏轮番登台，热闹欢快的土家白手舞将夜游推向高潮，不少游客驻足观赏，兴致盎然加入队伍，沉浸式感受土家民俗魅力。
5: 我是四川绵阳过来的，我今天呢是第一次到那个公滩古镇，夜景是特别漂亮的，白手舞的很精彩。
6: 第一次来到公滩，非遗表演很精彩，不虚此行。
0: 好，感谢您继续关注财经一资讯。国庆假期，各地重点工程建设不停歇，交通、民生等领域项目持续刷新进度条，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7: 在西渝高铁开州段，上千名建设者坚守在岗位一线。记者在开州站施工现场看到，主体结构、钢结构、金属屋面工程已基本完成，项目全面进入冲刺阶段。
8: 目前项目正重点推进站房建设及幕墙低电安装关键工序，细化每日施工任务，压实岗位职责，全力冲刺年底完工节点。
7: 在石柱，宜福高铁全线重难点工程大竹营隧道正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期，隧道掘进穿越破碎围岩区，且地下水富集，一线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在位，确保项目安全高效推进。
9: 轮班值守，严格落实隧道掘进短进尺、弱爆破、强支护、快封闭、勤量测的原则。目前，大竹营隧道正洞已累计掘进突破1000米。
7: 在武隆，武两高速平桥南枢纽互通顺利完成439片 T 梁的架设，标志着互通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全面收官。在云阳，沿江高速新津隧道施工紧张有序，目前左洞已开挖超952米，右洞开挖超702米。
10: 目前我们主要以这个四级围岩为主，平均每日的进尺约在4米。国庆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循环作业，全力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
7: 民生项目同样快马加鞭，在永川，地下管网改造项目采取分段施工、多点布局、错峰作业的模式，多个基坑作业面同步推进，

0: 在北碚，当地首个保障性住房项目正加紧进行外墙施工和二次结构砌筑。该项目规划建设六栋二类高层住宅及配套门厅，户型覆盖55平方米两居室至106平方米四居室，配建停车位368个。
1: 我们会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把进度往前赶，力争明年上半年投入使用，让群众早日住上安心房、舒心房。
2: 好，资讯继续。五号，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正式发布《东盟与中日韩区域金融稳定报告2026》和《东盟与中日韩区域经济展望2026年10月更新版》。报告指出，尽管受到中东能源冲击影响，区域整体表现仍然稳健。
3: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预计，2026年和2027年区域经济增长率均为4.1%，通胀率分别为1.6%和1.7%。报告对2026年的最新经济增长和通胀预测与7月份相比均保持不变，对2027年的经济增长和通胀预测均上调0.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相关出口和投资走强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而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食品价格压力可能推高通胀。报告指出，尽管面临外部不利因素和美元利率上升，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仍展现出较强韧性。展望未来，经济增长前景尤其容易受到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变化的影响，其他下行风险包括中东能源供应再度受扰、厄尔尼诺现象持续时间超出预期、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以及保护主义措施进一步升级。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4: 当地时间4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加在2026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据阿通社报道，2026年全球粮食周活动将于当地时间6号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届时，来自92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参展商、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将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创新、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以构建面向未来的粮食体系。一同举办的还有全球粮食安全峰会。据悉，今年峰会的重点将是推动粮食系统从增强韧性转向为应对未来的冲击做好准备。当地时间4号，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落下帷幕。据主办方发布的数据，本届啤酒节共接待游客74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此外，啤酒销量也大幅增长，游客总共饮用了670万升啤酒，比去年增长了2.7%。美酒配美食，食品摊位今年的生意也不错，收入增加了2%到3%。据越通社4号报道，越南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前9个月，越南共接待国际游客超过1770万人次，同比增长14.5%。从游客来源看，中国和韩国仍然是越南前2大海外客源国，合计约占入境游客总量的40%。越南政府此前将今年接待国际游客数量的目标设为2500万人次。
2: 4号，在西班牙塔拉戈纳市，第30届叠人塔大赛决赛在塔拉科竞技场拉开帷幕。12支叠人塔团队齐聚赛场，争夺这项传统民俗赛事的桂冠。
3: 叠人塔考验团队默契、力量与平衡，选手层层堆叠，搭建起高耸的人塔，全是团队协作、挑战极限的独特魅力。赛场共设置5轮表演，取每支队伍3个最佳人塔成绩计入总分。大赛设有裁判与奖金，计分规则按人塔结构、层数、造型。

0: 难度打分，各支队伍全力以赴，同时还要规划竞技策略，有的开局全力冲刺，有的保留大招留到最后一轮出奇制胜。敌人塔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塔拉戈纳在1932年首次举办敌人塔活动，自1970年开始每两年举行一次。
1: 敌人塔最常见的是6至7层的人塔，最高水平的队伍能够搭建9层或者是10层塔，而目前的最高纪录是10层。为了最大程度地减轻底层队员承担的重量，封顶塔尖的任务通常是由5岁左右的儿童来完成。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再会。

0: 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甲骨文中，水像一条蜿蜒的河，中间急流，两边浪花。河是水的行道，湖是水的归处。水是生态之精，是生产之药，更是生命之源。美丽河湖是美丽中国在水生态环境领域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载体。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025年，生态环境部等7个部门联合印发《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行动方案》，旨在推动水生态环境从单一水质改善向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全面统筹跃升。
1: 大家好，我是新闻发言人刘琴。我们重庆的水资源是相当丰富的，大大小小的河流有5300多条，而且还有3000多个湖泊。为此，市政府坚持三水统筹，打造各具特色的美丽河湖治理样本。那何为美丽呢？今天我邀请到了重庆卫视的记者徐艳丹。丹丹你好。
2: 刘琴你好。
1: 你好丹丹。你好。
2: 现在咱们船行江上，两岸青山如黛，碧波澄澈，千里吴江百里画廊，果然名不虚传啊。
1: 是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美景呢，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吴江呢，曾经它的沿江呢有一些比较密集的化工企业，同时呢也有部分的生活污水有直排的这个现象，再叠加其他的污染的因素，所以吴江的水质一些断面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的。
2: 那这吴江的病是怎么治的呢？
1: 这个你看哈，这个水看似是水里的问题，实际上呢是岸上的问题。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控制住源头的污水。下面呢，我将带你去涪陵白涛工业园区看看。
2: 走，我们去看看。
0: 白涛工业园区化工产业园作为典型山地化工园区，集约88家规上工业企业，面临地势复杂、风险

0: 类型多，协同难度大等现实挑战。
1: 谢主任，据我了解，化工产业一直是咱们涪陵的优势产业，是怎样在不影响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的呢？
2: 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污水怎么收，因为园区企业众多，污水分散，我们主要通过建立了潘家坝污水处理厂三期，园区里的企业排放的废水全都集中在这里进行混凝、沉淀、水解、酸化等综合处理，处理之后水质透明清亮，从这里净化排出的水质达到规定排放标准，实现园区污水零直排，从源头管住生产废水外排风险。
3: 丹丹，这就是我们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方案里面水污染防治的这个政策的落地。
1: 那防又是怎么做的？
2: 风险怎么防？走，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监测运行平台。刘局、丹丹，整个园区的风险点、管网走向、应急物资储备点位都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动态显示，一目了然。我们也依托我们那个实时监测运行平台，构建了企业、园区、流域三级水污染防治体系，真正实现了全域感知、快速响应，一旦出现泄漏异常，系统第一时间预警，通过企业应急池收纳、园区管网导排、河道拦截、应急泵抽回处理等方式，将事故废水全部截流处置，严防事故废水汇入乌江，形成企业园区流域三级水污染防控闭环。
3: 现在所有的工业园区都要求要一园一测一图，目的呢就是要让当有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时候呢，第一时间能够得到响应，第一时间能够快速精准地进行一个处置。
1: 这个体系很严密啊。那工业园区的绿色转型给老百姓和企业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2: 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变化。园区的绿色产业越做越强。2025年，我们园区的规上工业产值也超过了1000亿元，带动了大量的就业。
1: 大姐您好，过来散步啊？
4: 对头。
1: 是住这附近吗？
4: 对。
1: 住了多少年了？
4: 30几年喽。哇，
1: 这老居民了。
3: 那30多年来，你看到那个乌江呢，有些什么变化呀？
4: 首先是我们乌江的水变得更绿了。鱼来成群，那肉眼可看都是嫩长条家的。哇。关键是水好了之后，空气也好，又凉爽，
5: 干净了。我们走起路来，散起步来，心情又很愉快。
3: 对美丽河湖的建设，你有什么建议？
6: 我希望的话就是能够增加一点亲子玩水的设施，比如说那种浅滩啊。然后另外的话，还希望增加一点那种环保相关的知识，能够让小孩子从小就接受道德知识熏陶嘛。
7: 这个好，
3: 环保教育这是娃娃抓起的。
8: 污染还是有污染哈，但是啊，那个问题啊，不晓得向哪个等于说反映这个问题哈。我都觉得哈，政府应该是，有个那种渠道哈，能够很顺畅的反映到那个问题上去哈。
1: 刘局，通过刚才的采访，我感受到其实大家对于身边的河湖都是特别关心的，但是不知道发现了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
3: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看这里有一个入河排口的公示牌，
1: 还有一个二维码，我来扫扫看。
3: 还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扫开以后呢，它就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就是我要反馈问题。就有比如说你发现水质有异常啊，周围有垃圾啊，有异味啊，然后也可以上传你的照片或者是视频，一点击交办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美丽重庆的公众号里面有一个拍污口的这个功能，同样的也是可以把你看到的这些问题用照片或者视频点击上传，然后我们在后台第一时间也可以发现这个问题进行交办。
1: 是从排变成拍，这个字用得很妙啊。
3: 就是每一个老百姓他都可以成为我们美丽河湖建设的一个参与者和监督者。
1: 但是刘局，乌江毕竟是条跨省河流，有污染输入该怎么办？
3: 这就是我们乌江治理的第二个难题，就是跨界的问题。乌江的上游呢是在贵州，下游在我们重庆。过去呢，我们两边的标准不太一样，执法呢也是分别各自执法，所以我们就强化了区域联动协作。首先就是乌江沿线区县开展了联防联控联治。
0: 重庆市内乌江上下游区县酉阳、彭水、武隆、涪陵建立联动水系，联动调度，联动治污，联合合长，联合执法，联合监测，联动整治突出问题，

0: 建上下游贯通一体治理体系。
1: 那么其次呢，就是在室外呢，我们和贵州之间呢也是采取这种联防联破联治的方式。
2: 我们和重庆签订乌江流域榆钱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共同抓好乌江流域高水平保护，同时做到数据共享、联合巡查、应急联动，真正做到了一条江一条心。
0: 经过多年系统治理，乌江重庆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榆墙浅底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
3: 刘局，从排污口整治到污水零直排，从跨界联防到全民监督，现在水也清了，岸也绿了，产业也强了，是不是感觉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说实在的，还真的不敢松口气，因为这个美丽河湖的建设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我们长期持续的进行一个建设。怎么让老百姓能够走进水、亲近水，特别能够愿意常来？我想请你去南川的早都河看一看，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0: 重庆美丽河湖，南川早渡河，发源于世界自然遗产地金佛山南麓，是承载区域生态安全与民生福祉的重要河流。近年来，南川区以早渡河为纽带，探索生态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3: 佟主任，
1: 刘局你好，丹丹你好，欢迎欢迎。
3: 我们金山湖真的好漂亮哦。
1: 是的，
3: 湖水就像碧玉镶嵌在群山之间一样。
1: 是的，那个金山湖呢，它是早渡河上游的一个重要水库，水质呢是常年保持在二类，所以才有了今天这个碧玉般的湖水。如今呢，就是环境是越来越好了，而老百姓的需求呢也是越来越高了。过去呢，大家只求水干净就行，但是现在呢，希望能走进水、亲近水和享受水。而这些老百姓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就是我们政策发力的方向。
3: 那咱们是怎么具体回应老百姓的这些需求呢？
1: 在去年呢，市里面专门出台了7号总河长令，专门部署了打造最美河湖岸线的这个专项行动，就是把被闲置和被占用的这些河湖呢还岸移民，让这个生态价值的转换呢实现得更好。
4: 是的，我们依托美丽河湖好山好水，打造了生态加文旅融合的模式。刘局、丹丹，我带你们去打打卡，感受感受吧，走吧。
3: 好，跟去，
1: 走吧。

0: 这里就是我们金山湖的黄湖七彩步道，这里啊不仅是咱们游客的诗和远方，更是当地居民的后花园。
1: 这条步道修得真好，依山就势，也不破坏自然，把最好的风景都留给了人。
2: 这也是我们依托河湖岸线的自然风貌，不搞过度的开发，让岸线呢回归自然，回归市民。
3: 这边的水特别好，
4: 人还能在玩那个溪流嘛，
5: 空气比较清新，
6: 山好看，没有杂质。
7: 因为离得比较近，所以经常带孩子过来玩，
3: 很轻松，很舒服。
8: 这叫人间仙境。
1: 景美了，人来了，环保的压力会不会也跟着上来了呀？
0: 从一开始我们就制定了露营基地建设、民宿等一系列的服务标准，配套了生态停车场、垃圾分类站，让游客来了以后先有地方停车，而且玩得舒心，环境也不受影响。
2: 其实就是我们倡导的无痕露营的这个理念，就是游客露营完了以后呢，他不要留下垃圾，也不要破坏我们的植被，特别是不要破坏水体，生态加文旅呢也是不能先污染后再来进行治理。那么一开始从保护和开发的角度就要一起来进行全过程的谋划，这样老百姓就能既亲近大自然，也能保护好大自然，这种细节上的用心才是最可持续的。
1: 冯主任，咱们游客来的这么多，是不是村民的收入也提高了不少呀？
0: 是的，我们。

0: 的露营基地、民宿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的集群，同时呢，我们还带动了周边40万多人在家门口就业。露营加上民宿的话，一共有90多家。
1: 啊，真的很环境好噻，旅游业搞得好，又是我们国的创意。
2: 这里有一个门面，还有个民宿。
3: 来的客人多了吧，收入就提高的。
4: 游客来了，村民也富了，特别是生态也更好了。这就是我们乡村振兴的一种绿色的写法，让呵护的颜值转化为产业的市值。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评选出世界美丽河湖优秀案例36个，治理农村黑臭水体1321个，新增亲水平台。
2: 滨水步道等亲水节点8/21处，直接受益群众1471万人。刘局今天走下来，感触还是很深。河湖的保护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举措呢？从乌江到沼渡河，从治水到用活水，那么美丽河湖的治理的终极目标呢，就是要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把美丽河湖建设作为重要的抓手，认真落实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从大江大河到群众身边的每一处小别水体，既管好水、治好水，也要用好水、护好水。美丽河湖何以美丽？
5: 美在碧水澄澈，人水和谐；美在生态价值转化，也美在千年奔流不息。更美在代代守护，你我同行。
6: 积极参与巡河护河，绿色生产守护美丽河湖。
7: 绿水青山就是我们最好的招牌，传递绿色理念，共建美丽重庆。
6: 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好每一条河、每一片湖，共建美丽重庆。
8: 这杯咖啡里面的水啊，就是用的咱们这个金山湖里面的湖水。
9: 对，好棒！
10: 我每天都想来。
11: 崔老板，我来啦！
12: 不想再做了，我真的。
13: 那我们来敬这好山好水。

水仙，它行程万里，随丝路辗转而来。它千年奔赴，只为一场美的规划。不再是孤芳自赏的符号，而是人与植物共生的语法。翘首细雕，案头土方，在一盏清水之中，照见岁朝乐事。以水为灵，以仙为名，融入华夏风雅与日常，跨越东方西方的藩篱，化作人间共美的馨香。一月下旬，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与太平洋暖湿气流在东海南极列岛上空交锋不断。十年前，研究人员朱红正是在南极岛中转，前往附近的无人岛大雷山屿调查野生水仙。大雷山屿，浙江南极列岛所属的52座岛屿之一，面积不足半平。

0: 方公里，距离大陆约56公里。这里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野生水仙保护地。春节临近，大雷山与东南的背风坡上，野生水仙正值盛花期。
1: 我这次来呢，也是想探究一下水仙从基因组的层面为什么能够适应海岛这样一个深境。那么现在借助分子生物学的手段，就能够有所判断。
0: 上世纪初，南极列岛发现野生水仙，曾引发了植物学界的关注和讨论。
1: 1923年，植物学家秦仁昌教授在南极岛海滩上就采到过大量野生的水仙鳞茎。水仙它是两轮的花背片，每一轮是3枚，就是说它总共有6枚的花背片构成。它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单子叶植物，花的基数是3，它的柱头也是3个。
2: 水仙属最近的研究表明，和它最近缘的属是葱属，跟我们常见的这个葱，像小根蒜啊这些是很相近的。但是大家只在公园看到，尽量不要带回家，因为容易误食，引发这个食物中毒。
1: 水仙它适宜生长在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鳞茎还可以通过无性繁殖来延续生存。中国是世界园林之母，水仙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外来的物种。
0: 上世纪80年代，植物学家陈新启在《中国水仙考》一文中提出，浙江沿海的野生水仙极可能是一种规划植物，有栽培溢出，继而在岛屿野化。而这种现象在水仙原产地的欧洲也屡见不鲜。正所谓共海之波，同树之叶。如今主流学界普遍认为，水仙原生于欧洲南部与地中海沿岸。作为石蒜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典型的水仙花由6瓣的花冠和中央喇叭状副冠构成。园艺体系中，水仙被划分为13类，它们品种丰富，姿态各异。但是无论水仙形态如何变化，在西方文化中，水仙始终承载着顾影自怜的象征意味。卢浮宫内，在一个安静的角落，挂着一幅并不起眼的油画。法兰西绘画之父尼古拉斯·普桑用画作描绘了希腊神话中关于水仙花的传说。年轻的纳西索斯自恋且英俊，他爱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无法自拔，最终溺水而亡，化作一朵水仙花。水仙的拉丁学名正源自纳西索斯的名字，英文中自恋一词的词根也由此而来。
3: 希腊神话传说里面的这个 Narcissus， 他看到自己顾影自怜死了之后，便化成了一个水仙。但实际上他是顾影自怜，他跟水没有太大的关系。国外他们没有用这个水去进行栽培，你哪怕是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他从空中看着水仙，那也是岸上的水仙。
0: 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一书中，有着水仙在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书中称其为奈芝，来自涪陵国，也就是地中海沿岸的东罗马帝国。此后又相继出现了雅蒜、天葱、栗兰等别称，但最终这朵花在东方的归属与转化，却开启了另一段传奇。

0: 花神凌波仙子，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水仙妈。
1: 我们说了这个凌波仙子其实是来自黄庭坚的一首诗，那首诗叫王充道送五十只水仙，所以王充道送了黄庭坚五十只水仙花，开篇第一句就是凌波仙子身成画，水上轻盈步微月，
0: 在天曰天仙。

0: 北宋皇庭间以凌波仙子浴花，以一盆清水养花，赋予了花朵神话般的想象。庄奢，漳州学者，在他看来，水仙花体现了中国人以神食物的传统，而水与仙两个字，正是理解水仙花文化意义的钥匙。
1: 我们中国人很多的东西，大自然的东西，值得尊敬的东西，都可以成神，都可以成仙。我们田间地头的这一个老榕树也可以成神呐，也可以成仙呐。我们这也有水仙中丸，但水仙中丸不是指宁波仙子，它指的是屈原。所以屈原投汨罗江之后，那就被也老百姓也给他尊为神，掌管水域的神。
0: 神之得名，源于德行。花之得名，因其气质。水仙可为人神，亦可为花神。在中国花文化历史中，养于清水，根结如玉，姿态清逸的花，不知不觉间被赋予了神性。
1: 我们的前辈们，我们的这些文人墨客们，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想象空间，用他们自己的对这种花的特质的理解，它这种花应该是属于水上的，我们赋予它神魂，赋予它精神，这种就是我们跟花互动以及感悟出来的东西，这种就是生活的艺术。
0: 从宋代起，水仙香名远播，也渐渐走入寻常巷陌。南宋宋伯仁有诗云：“山前八九家，家家清稻谷，只卖水仙花。”他描绘了水仙花普及民间的情景。岁朝时节，水仙已成为了百姓生活中的一抹清芬。
1: 水仙花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一个世界型的文化符号，产在哪里并不重要，关键是在哪里它有文化的意象，赋予它文化的积极含义，以及你对它的重视程度。凡是美的东西都没有国界的，所以漳州整座城都这么爱水仙花，全世界还有哪一座城比漳州更爱水仙花？
0: 圆山脚下，岱仙岩旁，人们至今仍以它为灵，以它为念，代代供奉。
2: 岱仙岩是从唐朝就开始有了，里面有一对对联是：“板下有花仙世界，仙家无药哀长安。”里面有供了一个是我们水仙花的凌波仙子，从我知道的时候就一直供奉在那边了。
0: 漳州有民谣这样唱：“圆山十八面，面面出王侯，一面不封侯，出了水仙头。”明朝景泰年间，蔡板村张氏先祖带回水仙球种植，此后漳州水仙以两大品种名扬四方，单瓣的金盏银台，复瓣的玉玲珑，又称百叶，两者皆香气袭人。
2: 圆山脚下面有温泉流过，九龙江冲击平原就是比较肥沃，就我们整个村庄都种这个水仙花。
0: 今天漳州出产了中国九成以上的水仙花球，世代传承的种植技艺使这里成为中国水仙栽培的中心。1000公里外，在长江口的上海崇明岛，当地花农也借鉴了漳州的经验，把祖辈流传下来的崇明本地水仙种球，也量产出香气馥郁的复瓣水仙。崇明水仙球根自然，分株较少，以整体盆栽为主。相比之下，漳州先民独创的三种三收法，用3年时间养出更为饱满的球茎。
2: 在种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用锄头的时候，可能是

0: 碰上这个水仙花球，碰上了就不要先拿出来，那放在旁边。它有时就碰上到那个花芽嘛，你碰上了花芽，它就会产生了一些弯曲的作用。这个水仙雕刻应该是从这个无意中去发现的。
1: 在长期劳作的经验中，漳州先民早在数百年前就发现了水仙球茎能够雕刻塑形的神奇特性，开创了水仙雕刻与水培相结合的手法。这份从田野大地走出的探索传统代代延续，从未止步。
0: 我在无意中发现，哎，这个武康威长出来的跟水仙花怎么这么长这么白。后来我们把这个河沙给它掺进去，长出来的根白又长，但是银白色的，它慢慢调配比，慢慢就把这个养根的这种办法就养出来了。
1: 根不再只是支撑，而成为欣赏的部分。从根出发，杨英明把养根纳入造型的前置工序，先在土中培育，使其根须充盈舒展，再转入水养，让一束银白在清水中透出灵气。根、叶、花、形共赏，水仙之美有了新的张力。水仙凌波而来，落脚东方人间。自南宋至元代，清水盆养水仙逐渐流行。它静静土方于案头，最宜书斋清供与雅玩。与花对话，无需言语。那些藏在潮声里的心意，早已沁入花根深处。明代张先德在《瓶花谱》中将水仙与梅花、兰花并列，通享一品九命之尊位。而至明清以后，那些亲手雕刻、悉心养护的花匠与玩家，又将水仙之美推向另一番极致的盛放。水仙，它行程万里，随丝路辗转而来。它千年奔赴，只为一场美的规划。不再是孤芳自赏的符号，而是人与植物共生的语法。巧手细雕，案头土方，在一盏清水之中，照见岁朝乐事。以水为灵，以仙为名，融入华夏风雅与日常，跨越东方西方的藩篱，化作人间共美的馨香。

0: 作为一名退休外科医生，老倪对水仙雕刻的专注和精细，延续着他行医时的手稳与心细。他常说，无论是治病还是雕刻，都是在呵护一个生命，让它更健康，也更好看。
1: 一般的手术刀，我们说专业呢，就是十一号的这个尖刀，它很尖，很锋利。还有一种十号的圆刀，圆刀因为它两头不会很尖，不会伤害其他的一个组织到器官。不同的组织用不同的刀，所以雕刻一个球，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甚至于还要更长时间，

0: 水仙花艺术造型就是利用植物的趋光性和向上性，人为改变花组织生长。经过雕刻山削，一部分愈伤组织生长缓慢，而另一部分则能正常生长。这样叶片就会卷曲扭弯，达到造型的目的。
1: 所以活到老学到老，
2: 这个就是绿状元，这个就是做那个凤凰的尾巴散开的
1: 头呢。
0: 9年前，因为对水仙雕刻的共同热爱，50后的老倪与80后的小潘结为忘年之交。每年冬日，他们都会并肩复展，
1: 是吧？大小合适的，
3: 这是两个小球，我到时候是准备做一条卡哇伊的蛇，可能比较可爱的蛇。
4: 哦，卡哇伊的蛇，蛇还有卡哇伊，好可怜。蛇不是很凶残的吗？
3: 还是有可爱蛇。
4: 哦，可爱蛇，这个
1: 主球要大，不是大了直径，大了它扁。圆周要超过30以上，这种球就很少，所以你的基础线30以上，
5: 差不多了。
1: 然后测球测牙，水平为标准，有两个测牙的，这个选球，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首先你要选的好球，选的好球，这个好标准很高，都要满足。这个所以别说万里挑一，有时候甚至真的。这块田最好的拿上来，你也没一个看中的。
6: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这个比这个要大，这个要比这个要大一号。
7: 倪老师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叫上海叫老客了，是上海的一种，针对于一个有闲情逸致，愿意去在一个兴趣爱好上去奉献也好，去发展也好，愿意把自己的人生活得非常的精彩。
8: 一抹夕阳映照窗棂。
1: 初级班，每节初级班辰光，侬来啊，侬首先必须要温度降下来，不要太阳暴晒，然后适当可以阳光补充点就可以了。
9: 上海有一年举行市民水仙雕刻大赛。第一年就参加了，第一年就开始获奖。我知道他每年要举行上海市民的水仙雕刻大赛，那我这个兴趣就来了，不断地去改进、创新、学习这个人家做得好的作品。今年应该森林公园上海市的比赛已经14年。
1: 学。我们就好好学，脸拿掉，底下留着。
0: 今天离送展还有整整2个月，新一年的功课即将开始。
1: 从早上第一眼，首先看什么温度？室外有温度计。我养护的地方有温度计，温度、湿度，还有水温，包括天气，今天阳光如何，这个都是我要整个过程要严控的。阳光不够，我补光。
0: 水仙花最适宜在15到20摄氏度的气温下生长。它的造型之美，素来讲究3分客7分养，这是一项兼具技巧与耐心的工作，无法一蹴而就。
1: 其实它是有生命的，你用情感去投入，你真心的呵护它，它感受得到。

0: 年年有花开，一岁一雕琢。从父亲手中接过水仙造型技艺，这一晃已经30多年过去了。老倪常说，做事要讲究行头、噱头、笔头，这是上海人的花头精。
1: 水仙作品它就是50天60天，你不去控制它，它也最终成为不了你的作品。
2: 从牵手结婚到生子白头偕老，这个期间就是要不断的去修正，
1: 必须要有个让步，我退你进，你进了我退，相互之间最终妥协到最后一个结果，大家满意。
0: 每一个爱花之人都是人性的忠实信徒，也是自然的热忱拥护者。
3: 对水仙，从第一刀下去，即使你不动它，你种在土里就养在水里，它照样绽放。雕刻的目的，我是让它能更好地展示它水仙的魅力。
0: 从初冬到初春，每一刀雕刻，每一次换水，每一次转盆，水仙不语，却为知花者而开，知花之人也终被花懂。
3: 你要说过头，你弹回去他要弹点。
0: 小小展厅不只是水仙技艺的展示，更见证着爱花人孜孜以求的用心。一件件水仙艺术作品，正是人们在时光中雕刻出的不凡印记。一盆清水，便足以换来满室芬芳。岁末寒冬，水仙以凌波之姿，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也温柔诉说着人间共美的祈愿。

0: 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5: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

0: 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
0: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3: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3: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我向全国电

0: 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富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2: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
1: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2: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2套。
1: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1: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那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那给我订一套。
1: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1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

0: 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17到26摄氏度。北京晴，10到25度。天津晴，11到24度。上海晴，15到23度。广州多云转晴，18到26度。香港多云，21到25度。长春晴，4到18度。沈阳晴，5到2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9到16度。银川晴，8到22度。西宁晴，4到20度。兰州晴，8到27度。郑州晴，12到26度。西安晴，13到24度。成都多云，15到24度。武汉晴，13到25度。长沙晴，13到26度。福州多云转晴，19到27度。贵阳晴，12到21度。昆明多云转晴，11到20度。南宁晴，19到28度。海口多云，25到29度。

0: 馆的智能星火霸。
1: 大家好，我是小小城市探访员胡桑迪，今天带大家打卡外形像大蝴蝶的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2: 大家好，我是小小城市探访员冯熙然，这座蝴蝶书屋不仅超级大，里面还有超多神奇的黑科技哦。
1: 听说这里还新入职了智能工作人员，图书机器人能全自动帮大家分拣图书，简直太神奇了。
2: 走，快跟我们一起去书海里认识一下这些神奇的新同事吧。
1: 借书第一步，先查书。在智能检索器上输入你想看的书名，它不仅能告诉你书在不在馆里，还能精确显示在几楼哪个书架，
2: 简直是找书神器。我们一起出发找书吧。
1: 我们到了这一层，怎么没看到我们想借的书呢？
2: 别急，我们可以去找机器人帮忙。我想看《故宫寻宝记》四。
0: 稍等。正在为您导航，请跟随路线走。

0: 真的把我们带到了正确的书架前，我想看的书就在这儿。
1: 找到书了，这里有好多舒适的阅读空间，你可以坐在这里慢慢看，也可以借回家看。
2: 我是小小的书熊，钻进奇妙的世界，趁着知识帆船去远游，跟着故事鸟儿去飞翔。
0: 借书也超简单，在机器上扫一下码就搞定了。对了，旁边还有紫外线自助杀菌机，
1: 它可以一次性消毒超多本书，一键消毒，干净又卫生，借阅超安心。
0: 那借完书怎么还呢？
1: 别担心，这就是图书馆最能干的智能新伙伴 AGV 智能分拣机器人，它们全自动完成书籍识别分拣，让书籍快速归位，让图书馆运转更高效更智能。
0: AGV 机器人节省了很多时间和人力，不只有硬核科技，重庆的图书馆已经实现通借通还了。
1: 那意思就是说，我在崇绍图书馆借的书，在家附近的任何公立图书馆都能还。
0: 反过来也可以哦，其他图书馆的书也能在这里归还，真的太方便了。
1: 让书香自由轮转，便利每一位小读者。
0: 科技赋能阅读，便民温暖童心。
1: 崭新的重庆少年儿童图书馆，用智能科技升级阅读体验，
0: 用智慧科技服务守护每一份阅读热爱。
1: 科技让阅读更有趣更简单。
3: 新重庆向未来。